0: 之后释放好淡增持，收市要微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70点，跌21点，跌幅0.04%。标普五百指数就徘徊喺历史高位，收报7,748点，升20点，升幅0.2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点，升143点，升幅0.54%。美国汽车企业福特汽车计划在2030年将旗下豪华品牌林肯的部分车型生产线从中国迁回美国。路透报道，目前从中国进口的燃油车和电动车都面临美国政府征收高额关税，其中福特从中国进口的主要车型林肯航海家目前面临高达 52.5% 的美国进口关税，成为促使福特调整生产布局的主要原因。福特行政总裁法利在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的联合专访中表示，一旦政府的关税政策确定，福特会立即进行这个搬厂决定。他承认这个决定虽然艰难，但对于强化美国本土的汽车制造业实力至关重要。卢特尼克就强调，这项转变将会为美国本土产业带来优势。美国财政部公布，美国七月预算赤字创了同期纪录，急增至4,320亿美元。由于联邦支出增加以及关税净收入负值持续扩大，2026年财政年度至今，美国预算赤字已经升至接近1.8万亿美元，单是首十个月的赤字金额已经超越去年全年。哥伦比亚传媒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在星期三发布的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经造成241人死亡、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在星期三证实，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当地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然持续进行。根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8月10日7点34分发生 7.4 级地震。而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就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以应对地震危机。他表示，紧急状态旨在加快对受灾群众的救助，并为重建调拨资源及振兴经济措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星期三早上11:00在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是中共优秀党员、党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是湖南长沙人，毕业在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至19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行政长官李家超对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说，朱镕基前总理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发展，他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经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金管局前总裁、现任行政会议成员任志刚就说，非常怀念朱镕基，他多谢朱镕基令到香港特区的金融货币制度顺利过渡。任志刚说，他在1995年在钓鱼台国宾馆同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见面，谈及香港人钞事情，形容朱镕基思虑周密、运筹帷幄。而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对朱镕基的离世深表哀悼。唐英年说，朱镕基作风硬朗，严正不阿。在2002年他担任香港特区政府问责官员时，朱镕基退休前来香港为香港打气，都拍过他膊头给他支持，令到他感到非常亲切，非常难忘。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继续玲玲同你哋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呢啦，因为有坏车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嘅北角码头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港岛区交通畅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6: 外汇、
3: Bitcoin、
6: 基金、
3: 黄金、
6: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8: 今日日韩股市咧就啱啱开市冇几耐嘅啫，南韩股市咧 SK 海力士咧今朝就升超过5%嘅，咁市况方面咧，南韩嘅指数亦都升超过4%，升291点，6870点嘅。咁日本股市升超过1.7%啊，升咗系睇翻咧68698点，升1144点，升幅系1.6%嘅。咁啊，琴日咧，其实咧呢一段时间咧都有好多公司公布嘅业绩啦。琴日亦都有咧唔少公司公布嘅业绩，包括咗咧长江基建啦，同埋咧系电能实业集团咧，亦都公布咗佢哋嘅年度业绩嘅。咁啊，先睇长建先啦。长建公布咗截至到6月底为止咧，半年嘅纯利咧212.5亿嘅，按年上升咗389%嘅，派中期息每股系75仙嘅，按年咧增加咗2.7%嘅。至于电能方面咧，上半年纯利就147.04亿啦，年咧亦都大增咗3.83倍嘅，中期息咧维持喺每股咧78仙嘅。咁啊，两间公司公布嘅业绩啦，嚟自方面咧，如果长江基建佢有讲咧，嚟自电能实业方面日利贡献咧有成52.9亿啦，按年都升咗383%嘅。英国机电业务方面日利咧有147亿嘅咧，按年亦都上升咗565%咁多噶。咁而澳洲基建嘅业务日利咧亦都贡献咗咧上升咧3%嘅。咁你睇翻咧，即系咧两间公司亦都公布咗佢哋业绩啦，咁而咧长建嘅业绩咧更加系咧就系再创咗呢个新高。创咗呢个高峰嘅，
9: 咁咧就我哋长建嘅主席李泽钜就形容咧，集团而家咧即系具备非常之强劲嘅实力啦，同埋现金流咧去物色呢个潜在嘅收购机遇，咁永远都系噶啦，储足弹药啊，咁就可以抠机会买嘢。咁呢个投资嘅策略咧喺集团嚟讲咧就已经系一个叫传统嘅经营嘅概念啦，咁亦都强调咧。不会去抢嘢买，即是说不会自在必得这样就出个合麻麻的合理的价钱。其实长建的流动

0: 狀況咧已經正話講咧都錄得大幅度嘅改善啦，咁由舊年年底咧出現淨流動負債10亿，去到轉變為今年嘅6月底咧就出現呢個淨流動資產咧係達到424.86亿，咁所以咧成件事就係、亦都應該係又受惠於呢、這個出售呢個英國電力業務啦，那個HKPN 同埋個鐵路車廂業務就是、HK Wheels 的錄得的龐大收益，當中的英佔出售的 HKPN 就有112亿了，已经这个日利令到集团截至6月底只为止那个中期的股东应占日利，因而就出现了3.89倍的升幅，去到212亿几，所以公司一样啦，个人的理财概念也一样啦，其实一个政府也一样啦，一定呢就要是即量入为出得来呢，你是有数计有数围围到条数才可持续，如果不是呢就个续航力呢经常都会受到外间的波动挑战的，有时就政府就容易一点的，政府因为是一个 credit 比较上是任何都高的一个个体呢，他可以举债啦，所以呢如果特区政府举债 他应该就很顺利的，他那些除了有少部分一次半次好像是借认购不足之外呢，他所 issue 的债呢经常来讲呢都是超额认购，他今次银债给出来的息呢都相当不错啊，即是4.2几，我觉得
1: 4厘几
0: 啦，是啦4厘几%，我相信在现在这个息口的环境里面也都不失为一个选择，不过呢又这样说你那个500亿或者 issue 550亿 maximum、你那个利率比得那么好，即代表你的利息都要付出若干，大家粗略估计可能你的只是什么息，这一笔债都什么70亿，这些也都 是我们纳税人都有份参与的一个游戏、但是呢即现金流转呢，无论是公司又好，国家又好，经济体或者特区政府又好，这个都是要有一个中长线的目光的。
1: 咁你睇返呢长健嗰现金流方面呢，如果截至到6月底为止呢，佢哋持有现金嘅净额係339亿咁多，係历嚟呢最雄厚嘅财务状况嚟嘅，令到集团呢更加具备充裕嘅财力呢，係寻求一啲大型呢资本密集项目嘅投资机会嘅。咁当然呢你就佢亦都讲到呢环球市场波动情况呢预期呢係可见未来呢仍然都会持续啦。咁市场流动嘅资金呢紧缺同埋利率上升嘅趋势呢必然会加剧呢经济前景方面有啲唔确定性嘅。咁虽然民工局势的挑战或者令到整体的营商环境更加会是趋于严峻，长健就具备有利的条件去把握市场酝酿当中的一个机遇的。
0: 另外呢就一个大家都好关注的腾讯集团呢，它亦都是出了上季度的业绩了。作为中国这个科技平台的龙头啦，腾讯这个上一季度的整体收入和盈利表现呢都好过市场预期的。不过呢上一季度呢由于这个人工智能的 AI 呢、你想即是要投入的钱真的很惊吓的。所以呢即这个预算上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比较之前睇嗰個數比較保守啦，咁佢嗰個相關嘅巨額嘅資本開支同埋佢嗰個投入咧，就即係超出咗佢原先預算咧，就限制咗佢整體嘅盈利增長。咁如果你睇翻佢截至今年6月底呢個季度咧，就佢哋嘅收入係2470亿。这个是讲人民币啊，咁按年咧升1.1%，即係大概11% 到啦，咁佢列账嘅纯利咧，按年咧就升0.7%，至到560亿。咁如果你话按非国际财务报告嗰个准则咧，咁佢嗰个经调整纯利咧就684亿，咁呢个按年嘅升幅咧就比较可观嘅，系8.5%，不过咧就冇派总期息。
1: 剛才这个数据略为比市场预期高，因为市场原先预期是682亿2700万的，每股盈利是6.207元，不派中期息，首先 AJ 都讲了。值得留意呢就是呢剛才都讲呢它那个资本开支按年呢其实增加呢是增加都真的几多，急增了差不多近两倍咁多。
0: 1.7倍。
1: 对，去到527亿8400万，远远高过市场预期的321亿几，我们讲的这些都是人民币来的。
0: 是，但是呢即是这些科技的投放呢有时就一个 季又不足以说明什么嘅，因为佢一季一季出，咁可能下一季又有所调整都未定啦。咁我哋就即系望住究竟呢一类嘅科技大企业啊，龙头啊，呢个腾讯添啊，咁佢系咪喺佢嘅范围负担范围里边，可计算嘅范围里边咧，系做紧呢样嘢？因为我咁相信大家做生意都明白咧，你就冇得空手入白人嘅，即系咩都唔投放啊，无成本嘅情况下咧，就会即系出现一个啊好劲嘅画面咁。咁所以，但系喺呢个耕耘嘅过程或者系叫做酝酿嘅过程里边咧，你预嘅钱同埋你预嘅回收咧，呢样都紧要。因为你预咗啊，我攞10蚊出去咁可能咧3年后、6年后咧就回本，甚至乎有钱赚咁。咁但系呢个过程往往都系你系好抽空地去谂啦，又亦都唔知道咧，即系你嘅对手啊，你个客观环境啊，你嘅整个科技嘅生态咧系会唔会有突变？即系等于你4年前啊，你都唔会有冇谂到 AI 呢家嘢，原来哇咁劲嘅，
1: 入侵各行各业
0: 系啦，即系劲到佢即系帮你做埋好多嘢，兼越埋肉去帮你揸主意咁样。即系有时咧呢、这个所谓 projection 咧，我系觉得人系有预算系啱嘅，即系机构如是，人亦如是。咁你唔可以话，我唔知自己几多年命咁，但系咧我就用钱就冇节制，或者冇用到咁就真系唔好彩嘅。话即系收尾嗰几年唔知点过噶嘛，系咪？咁但系你又喺冇乜赚钱能力嘅情况下，咁啊点样维持自己有一啲即系 current 系入息又好，叫做基本开支可以维持又好咧？咁你先至有一个安全嘅环境咧，就即系如果我长命百岁，如果我期间咧健康出咗问题，要医治嘅时候，咁我都有个打算啦。
1: 即系都有啲后备方案啦。
0: 冇错啦，咁机构咧就唔会话健康出问题，但系佢财务会出问题，同埋客观环境咧，你系会唔知道有啲咩突袭性嘅嘢噶嘛？咁亦都有啲政策嘅风险啦。咁呢个我相信好多内地嘅大型企业咧，都即系充分
1: 深深明白呢个
0: 充分感受到噶啦吓，即系我哋所知嘅亦都曾经经历过若干年吓中间嘅一个整改嘅过程。咁整改嘅过程，可能佢有啲早年嗰啲快速发展啦，又好唔系野蛮生长，系即系正常文明地生长都好啦，都可能有一啲踩界嘢会出现嘅。咁喺大家即系叫做head to head 嗰啲咁嘅惨烈嘅竞争底下咧，嗰、那个手段咧就可能不容于呢个官方。咁啊，官方又可能又算你嘅账，罚你100几亿啊，或者罚你100零亿啊咁样。咁所以咧呢啲中间出现嘅问题咧，我见阿里巴巴又好，腾讯又好，京东又好，都经历过啦。咁而家咧即系整改完啦，大家执好个阵，系咪可以从此就再重新即系腾飞啦？所谓吓，咁呢个咧你亦都要谂，就算系冇针对行业性嘅风险都好啦，亦都有一啲政策就系譬如咧投资上或者你出去外边出海嘅时候有啲咩税又要即系后加嘅，有啲咩成本咧你系原先咧你做呢个即系 budget 嘅时候咧系预唔到嘅。咁所以我觉得成个世界是 dynamic 的。咁如果你话我要作为一个总体的一个方向咧，我觉得预松啲呢三个字虽然好似好平常啫，大家都预松啲咯。你本来
1: 讲就容易
0: 系啦，你本来谂住咧一个月嘅开支咧，家庭咧都系大概30000蚊咧就解决到嘅。咁你都要预松啲噶嘛？你点知临时有啲咩事发生咧？就算唔系话有嘢发生啊，即系你买少少嘢，你都唔使瞻前顾后啊嘛。咁所以机构如是咯。
1: 咁当然咧，内地好多唔同政策啦，大大小小政策啦，你话对出去出边嘅一啲政策、大政策，甚至可能咧里面嘅内卷啊，以至到咧，譬如可能系限制上网啊，又或者限制游戏上架啊等等呢啲，其实呢啲小政策咧，对于某啲嘅企业嚟讲咧，特别系如果核心企业喺嗰度咧，都会有所影响嘅。咁呢个内地企业咧都明白当中嘅道理噶啦，咁啊外人其实都明白内地有阵时就系政策是政策是啊嘛。
0: 咁我刚才咧都提到咧，就系话咧呢个白宫咧就设咗个禁令咧，呢个联邦。嗰、那個設備咧，而家就準用 TikTok 啦。咁TikTok 大家都知啦，即係都經歷過好長時間嘅拗撬。咁究竟佢個後台係點啊？大家會唔會有一啲即係疑慮而即係禁用啊？印度已經禁用咗啦。咁呢個短片分享平台其實就好受歡迎嘅，亦都喺歐美啊，全世界咧啲無論乜嘢年齡嘅人咧都好中意一啲短視頻嘅嘢咁。咁但係今年1月咧就將 即係 TikTok 啦，本身就將呢個美國嘅業務咧就移交美方咧。牵头的合资公司之后呢，大家好像即少了那个顾虑了，少了忧虑了，现在有一张业务在美国那边呢就移交了给美方了。那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呢，即是个 OMB,、今个星期呢就撤回那个禁令了，就批准联邦行政部的那些各个部门的员工呢就在、政府的设备里面呢是可以用这个 TikTok。咁其实呢个禁令咧，真系正正真系几年啦吓，由2023年嘅时候咧已经实施。咁当时就系好担心咧，即系美方啊，美方就好担心咧，中国嗰个字节跳动即系 ByteDance 啊，即系TikTok 个母公司咧，就控制 TikTok 个即系操作，就构成呢个国家安全嘅风险。咁好啦，咁而家咧将嗰个美国嘅业务啊，就即系移咗去美方啦，即系同呢个合资嘅公司啦，咁。是不是会安心晒呢？咁样咁而家佢 follow up 嘅行动呢就係俾联邦行政部嘅一啲即係设备呢就可以用返咁样。咁都算係一个係啦，都算係一个松绑啦吓。咁因为TikTok 呢就唔係再属于呢个禁令范围里面啦，咁受监管㗎嘛，呢个程式一向都好似俾人盯住咁样。
1: 咁当然啦，你睇返呢白宫亦都喺旧年呢就住呢就创建返 TikTok 嘅账户啦。7月6号呢，其实嗰陣时呢特朗普已经公开呢透露过所谓嘅中国问题专家嘅一啲嘅情况呢，就话呢佢涉及呢係在华言论呢总系呢太过消极，尤其系呢佢仲系要主张呢要禁掉呢个 TikTok 呢，就好似呢天落冧落嚟一样咁，纯属呢就危言耸听啦。特朗普嗰陣时仲话呢，即系佢呢系 TikTok 呢上面嘅粉丝最多嘅国家领导人啊，拥有呢就系1670万嘅粉丝。
0: 话时话，你2024年你特朗普选举的时候，即系重新选翻入去呢个做总统嗰下，如果 TikTok 都其实帮到佢嘅，佢都已经系打破当时嘅自己嘅偏见咧，就喺 TikTok 已经开翻一个账户嚟助自己选啦。即系佢好明白呢个渗透同埋呢一个受欢迎嘅程度系不可阻挡，只不过就系话佢基于国安又好，大家疑虑又好，又或者即系当人哋。会点样暗算佢又好啦，咁所以就即系就闸落咗闸咁解啦，咁但系咧，即系呢位阿哥咧都好牺牲，好牺牲人哋嘅，即系自己。我哋琴日都讲过啦，佢就即系玩一个游戏，就系佢喺上个月咧未去开会嘅北约峰会，咁啊喺土耳其嗰度开完会之后咧，咁因为当时就轻含含咧，伊朗咧有好多即系风声传出啦，又有暗杀令啦。又有呢个暗杀名单，咁佢又排第一咁样。呢个威胁咧，其实对佢嚟讲咧，就喺呢个人身安全嗰方面咧，的确要做多啲嘢嘅。咁但系咧，佢点玩法咧，就系即系玩魔术咁样，自己就即系去咧就一个新嘅空军一号，咁啊走嘅时候咧就上翻个旧嘅空军一号。嗱，我哋喺画面见到呢样嘢都唔出奇嘅。咁你可能有一啲嘢收到料或者收到情报，于是咧你换机，但系最弊咧就系佢换机，咁你知啦，佢仲有随行嘅记者噶嘛，嗰啲即系专采访总统嗰啲就跟埋上机嘅嗰啲，亦都有自己嘅随从啊，
1: 仲有几十名嘅随行官员，
0: 系啦，白宫嘅官员人员啦，咁样即系服侍佢嗰啲啦，咁但系咧佢就上咗机啦，挥挥手即系揽咗上去啦，咁啊成机都系人嘅时候咧，佢就喺后栏咧就即系喺个机尾嘅侧跟咧就数咗落架餐车咧，就换咗另一个机咧就飞咗去英国，咁呢架机其实呢架空军一号旧嘅空军一号咧，其实喺当下嚟讲系成为咗咧大家嘅焦点啦，即系总统走啦，不过佢坐咗只旧嘅空军一号。不过你又咁谂，如果伊朗真系盯住呢一架机而做任何破坏性或者系威胁性嘅嘢咧，咁呢一机人咧就真系无珠珠，
1: 又有国务卿又有
0: 财长，就系啦，俾人哋咧就作为呢个行刺嘅目标。不过咧个主角个男主角咧就不在此咁。咁你即系由此你又要睇到，即系特朗普嗰个人个心底咧，其实都即系有啲麻麻。咁你如果你自己安全，你今时唔 脱殼咁又好，咩都好啦，鼠咗出嚟唔搭嗰架機，咁但係咧就即係你會想象得到啦。如果呢架機本身係受到威脅嘅，可能係成為咗伊朗釘住佢嚟焚嘅咁樣，咁你情何以堪啊，大佬？
1: 咁即係話動用咗一架咧坐滿住白宮人員啊、記者嘅一架空軍一號咧，作為咧係一個利誘啊，咁啊將個焦點放咗喺呢度，但係其實個主角就唔喺度啦。咁頭先都講啦，特朗普未向咧國會通報呢件事添㗎，亦都令到咧國會民主黨

0: 人士咧好不满啊。
1: 梗系啦，咁你即系好冇道义，即系你反映你自己真系牺牲人哋，然后为保你自己安全，然后当、除咗牺牲之外，仲当人哋系一个利，即系嗱，你要打佢啦吓，嗰只咧就系、是、Air Force One 啦吓，嚟唔好认错人咁样，咁你即系分散咗人哋嘅注意啦，啊，将我眼界移歪咗啦，咁从而咧就保自己安全。我唔知呢种咁嘅总统又好，呢种咁嘅国家领导人又好啦，有几受即系国民嘅爱戴啊吓。
0: 重要嗰啲啊，即系俾你放低嚟做你嗰啲人，系唔知道自己做紧你系嘛？
1: 唔知噶，咁
0: 你
1: 咪大家坐埋
0: 隐开嘅，咁又唔同。
1: 即系你话大家坐埋一只船，有咩事咁都话大家一齐啦，系嘛？即系有共同担当啦，共同承担。但是你就自己閃走了，你撇了之后那些人就成機人现在就叫安全，如果有什么事的时候喂即是没受报、
0: 我想知道当时那个机人知不知道他閃走了，
1: 当然不知道、因为这个是高度机密、他在 后面就落了一架蜂蜜的餐车，从而就运了他去坐第二架机、你做这个部署不要紧，我觉得你应该是一是那架旧的空军一号就机件故障停飞停飞五个钟咁样。咁、其实呢你就自己数走咗。嗱，呢个都系一个安排嚟嘅。你又照样金蝉脱壳、照样呢就去坐个第二架低调地呢离开呢个土耳其。但系呢你架机呢硬系唔飞。咁啲人呢就问咦点解成机人咯、落返嚟先落返嚟先。我哋要整嘢可能啲电有啲问题疏疏地咁样。咁、你呢就变得抗住咗嗰架机呢还好、哦。咁你之后再飞嘅时候呢，咁人哋伊朗嗰边呢就已经知道，即係唔知道你个总统唔喺入面㗎嘛。咁你已经到咗英国嘅时候呢、你咪再话哦，总统期间呢已经坐第二架机走咗㗎啦。而家呢呢个空军一号装住个棚呢都系记者家随行。
0: 咁就唔会成为目标啦。
1: 咁你变咗嗰个伊朗就唔会话又嘥粒弹去肥低你啦咁样。诸如此类啦，总之呢个特朗普就即係咩都可以嘅。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9中国人民保险。人保2026年第一季盈利88亿140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31.4%，每股盈利2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702亿8200万人民币，按年升52.1%，每股盈利1.18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35人民币，按年增加 6.82%， 折算港币2.058。股价走势上，今年1月升至上市新高7.63，反复跌到6月低位4.63，跌幅超过39%。就以6月除净低位4.46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1号。2025年市账率 0.57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8。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的 0.346 倍，去年最高 0.973 倍，已经超越了疫情前2019年的 0.831 倍。疫情前市账率最低2019年 0.621 倍，2018年高可以去到 1.218 倍。股息率方面，疫情前的2019年介乎3.296至4.406，疫情的2020年5.52至9.04，去年2025年3.29至7.11，目标6.2。2025年市账率 0.7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17。以马入价跌 10%， 4.01指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7: 早晨8:30，
6: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8: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

0: 里喺惠利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今日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甲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早晨，星期四的早上8:31，今日的天气预测，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今日的天气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的地区骤雨会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8: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9: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的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0: 教育家、
2: 生活家、
0: 体育家、
2: 艺术家、
0: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14周
6: 第三位。
5: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咧就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五，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小人物啊，有港姐同埋 Do Boy 嘅呢一个嘅合作。
6: 第二位。
5: 有谷雅薇嘅作品《爱自己》啊，上榜四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喺季军，今个星期升到一级嚟到亚军。
6: 第一位。
5: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我记得宇航形容呢一只字就两个中文字讲完噶啦，形容呢只歌就系劲抽。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我在意，佢系谭咏麟谭校长。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00至到12: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6: 大湾区音乐榜，
1: 湾区声势力
0: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正正是每一个范畴呢都需要承传和承接，总要有新血的。虽然呢我们在香港来讲呢，这个时间呢就是啲马呢就休息緊。不过今天看到这个新闻上高有个即是消息呢，就讲到呢香港赛马会的董事局呢会有新血。咁消息呢就话马会呢会在9月2号呢就举行他们相当重要的这个周年大会。咁根据这份报章的消息咧，就话现年咧，哇，好后生啊，47岁的体演文出界的议员啊，阿霍启刚先生咧，系得到提名嘅，就接替年届70岁，因为佢哋70岁咧就要退休噶啦。现任嘅董事咧就系孔思和，咁仲有另外嘅4位大董咧就系任期届满，不过咧就预料咧应该如无意外咧就可以继续连任嘅。咁啊有马会嘅轮选委员会咧就形容啊，霍启刚如果真系做呢个大董咧，系一个系即系唔使怀疑嘅一个好选择嚟嘅。咁啊当阿霍先生回复一些报章的查询的时候，他就亦都表示很荣幸得到马会董事会的轮选委员会提名，希望将来有机会参与其中贡献所长。看回大董，马会的大董一般的任期就是3年，亦都有年龄限制的，所以如果是满了70岁就要退任的了。在刚才刚刚提过，在2020年开始获选，亦都一路连任到今年的孔思和呢，佢就啱啱好70岁，咁所以咧，今年咧就系佢退休之龄啦。咁消息亦都话啦，头先提过啦，今年另外咧有4位嘅董事咧系任期届满咧要再选嘅。咁啊，但系呢4位嘅朋友咧，预料咧都可以顺利连任嘅。咁其中有4个咧就系包括咗副主席啦、黄家纯啦，仲有系陈志思啦，另外仲有冯婉薇同埋罗启华。咁啊，加上得到举荐嘅霍启刚，咁所以今年即是嚟緊嘅马会呢获得发通告提名呢就已经係有5个人啦。咁睇返即係喺马会同埋霍启刚之前所做嘅嘢，其实我又觉得都几有关系嘅。咁所以呢即係对于呢个赛马产业嘅发展呢，其实霍启刚喺过去呢亦都有着墨，咁佢都形容呢即係而家嘅赛马呢个嘅盛事呢喺香港嚟讲呢已经係其中一个板块非常之重要的一个旅游的板块，亦都成为了一些外地的游客，无论是内地的游客啊或者西方的游客呢一个亮眼点来的。而赛马的产业呢亦都兼具那个价值性是非常之高。咁对外呢亦都可以达到那个联通的价值。所以在未来的日子呢，相信一定可以帮到香港呢深化国际的交流啦，亦都可以打造对外合作的一个新亮点。咁所以呢马会之前咧，其实已经提交，即系大家而家都知啦，嗰个15规划当中啦，即系有个咨询文件啊嘛，咁所以好多唔同嘅范畴嘅朋友咧，都向政府就住佢哋嘅工作啊或者行业咧，提出呢个规划嘅建议书。咁而马会咧，当然就系就住马匹嘅运动啦，同埋产业嘅枢纽啦，仲有系体育经济同埋公益慈善3大主题咧，俾咗意见。其中一项咧就系啦，就系串联沙田马场啦，仲有系跑马地，仲有我哋之前提过嘅从化马场，发展咧一程多站嘅赛马旅游嘅路线，提供咧一个独特嘅体验，吸引咧内地同埋国际嘅旅客。咁所以我相信即系嚟紧，加上阿霍先生加入咗呢、這个。即系真系到九月头嘅时候成为呢个大董之后咧，哇！对于呢个香港嘅赛马呢个产业咧，我相信亦都可以有一番新嘅景象，带嚟一啲即系多啲喺经济上高啊，同埋喺旅游上高，俾到香港喺国际之间占一个重要嘅席位
3: 吓。系，其实马会咧喺旅游啊、文化同埋咧喺社会参与方面咧，都帮咗我哋咧，即系整体成个社会好多之余咧，其实我谂大家咧即系茶余饭后讲紧嘅，除咗赛马咧，就系可能系六合彩啊，或者其他咧即系就近嘅投注站。好得意，其实几日前咧，我啱啱先同啲同事咧就系讲 讲过，我话啊，我近来都留意到咧，唔知点解咧，即系坊间好似哎有啲原来之前有投注站嘅地方会冇咗嘅，嗱发生啲咩事咧？嗰次咧我自己咧就咁啱嗰一日咧，我就去开一间庙拜神啦。咁我通常去完嗰间庙拜神咧，我自己就话嗯，我拜完神我就去隔篱咧嗰个投注站买一注六合彩咁多，睇下中唔中啦。哎，点知嗰间咧投注站执咗，咁啊点解咧？今日报章咧咁啱咧都有刊载，就系讲紧咧就系赛马会咧近年都缩减咧场外投注站嘅数目，积极咧就系放售咧持有自用嘅一啲商铺物业啊。嗱，其中咧几个唔同嘅投注站咧，原来咧都叫价叫得唔错噶，包括咧就喺中环啦、上环啦，同埋咧就系旺角噶。可以见到咧赛马会上一次咧就喺2017年12月咧出售咗同就系喺塘尾道啊一个3000方尺嘅地铺之后咧，其实9年以嚟咧就再度咧就系沽售物业啊吓。咁啊上一次卖咗嘅呢一个地铺咧就系一个香港基督教会宣道堂啊。咁啊今次究竟咧几个唔同嘅铺头会卖到咩价钱，同埋咧会几时成交咧？暂时就未见到。不过咧就系随住咧大家可以喺网上做一个投注嘅活动啦。咁啊投注站咧其实就应该系会式微。不过有阵时我觉得咧，其实呢一样嘢虽然啊赌博咧就唔应该咧就系我哋去宣扬。不过咧其实咧我觉得咧有阵时六合彩会引嚟大家一啲好开心、好欢乐，希望可以咧就系话一个梦嚟嘅。而有啲投注站咧亦都系讲到咧就系、是、哇可能好旺噶，每一次咧有大彩池嘅时候咧，好多人去排队买六合彩嘅景况咧，将来咧就未必咧可以再见到啦。
2: 即系讲到六合彩咧，好多时候我哋话哇考试咧考到大学咧就好似中六合彩咁，咁、但系而家咧今时今日咧呢个情况真系有好大嘅分别吓，因为我哋见到即系大学嘅数目又增加咗啦，咁、相对嚟讲咧考生嘅人数又少咗啦，咁所以能够入到大学机会咧真系多咗嘅。咁睇翻一啲最新嘅统计数字咧，就系、是、今年呢个文凭试啊，有个数字大家都可以记得，而几有趣，讲到自修生嘅人数咧就大增咗20%，而大学联招嘅八大同埋都会大学取录嘅收生嘅百分比咧就跌咗，跌到咧10年嘅新低。咁啊，有报章嘅分析咧就发现啦，今年啊攞到30分以上嘅非日校嘅学生咧，按年咧系超过多咗超过70%嘅。咁啊，睇翻呢个大学联招嘅八大资助同埋都会大学嘅自资学生嘅学位咧，今年咧只有33.7% 嘅申请人咧系得到取录嘅啫。咁啊，跌到咧2016年以嚟嘅新低。咁联招咧就啱啱上个星期就放咗榜啦。咁有升学顾问咧就话，虽然咧唔少啊，最佳五科成绩攞到22分嘅学生咧都得到取录，因为而家即系相对嚟讲系即系容易咗，系攞到呢一个资格嘅。咁但系亦都有唔少嘅学生嘅分数咧，高过旧年嘅中位数，甚至系上1/4位数添。咁但系仍然咧系失落咗心仪学科。咁但系呢个又唔可以单睇佢嘅成绩，而睇佢收即系获唔获得，即系要睇下你考边科啦，同埋你要睇下你拣边啲学院噶嘛。咁但系即系有趣嘅就系你会见到，似乎嚟紧个趋势咧就系、是。在啲考生当中咧，即系嗰个自修生嘅人数咧开始上升，都反映紧我哋好似啲社会嘅生活规律嘅生态系有啲唔同嘅。不过另外咧就要恭喜即系其中一个嘅学生咯。我哋好多时咧考完试咧，即系啲成绩唔系好好啊，跟住我哋咪会去查卷嘅。喺今次嘅中学文凭试嘅成绩复核嘅结果咧，琴日都出咗炉啦。咁啊，考评局咧就透露咧就话，多一个嘅考生咧成为咗状元，咁嗱，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咧就系有一个嘅考生咧，亦都系诞生咗，即系呢间学校啊，诞生咗学校以嚟咧有史以嚟第3名嘅文凭试嘅状元，咁似乎系一位女学生嚟嘅，咁啊复查咗之后咧，佢就话咧会入读呢个港大医学院嘅杰出医科学人课程，恭喜晒，恭喜晒，上诉成功。
3: 系冇错，不过讲到咧，其实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吓，点解咧考公开试可以有复核啊？都同大家咧讲一讲啦。其实
2: 不嬲都有噶，
3: 有复核，咁但系嗰个程序系点，同埋系咪可以？
2: 记得系要俾钱。
3: 系啦，冇错啦。咁如果大家觉得自己咧嗰个评分咧系有怀疑嘅话咧，一定咧就要喺成绩
2: 上诉机制
3: 发放之后嘅5个。 历日入面，即系五日，唔计工作日噶啦，总之就系五日入面咧，就要向香港嘅考评，冇错，考评局咧就系递交成绩复核嘅申请，而且咧就唔可以我全部都要复核晒嘅，每一名考生咧最多啊只可以咧为四个科目咧申请复核，而且咧申请一经递交就不可以更改的了。不过其实复核的成绩都有两大类别的。这两个类别分别就是分为积分复核和就是重阅的答卷的。检查试卷先讲积分复核。积分复核就是检查的试卷有没有技术性或者就是统计出错。譬如说什么呢，可能喂我明明应该很好，为什么我应该我觉得自己是 AB grade 的了，一出来是 E 很奇怪。你可以说怀疑咧就系入错分啦，咁所以咧呢一个咧就系叫积分复核。嗱，如果拣咗积分复核嘅科目咧，就唔可以咧就系再申请咧重阅答卷噶啦。咁另外咧一种复核嘅方法咧就系重阅答卷啊，就系由复核嘅阅卷员啊，系睇翻咧就系评卷参考，再重新咧就系改多次份卷噶。咁如果咧重阅之后咧分数比原本更加低嘅话咧，个等级咧就唔会调低嘅，即系话咧，如果你系复核嘅话咧，只有往上就唔会咧往下，所以大家咧就可以放心少少啦。
2: 几多钱啊？复核一个卷
3: 嗱，复核一个卷咧，嗰个收费咧，我而家一阵可以补翻俾大家。
2: 我记得嗰阵时系
3: 百几蚊嘅，系啦，即系都系要一个数噶。
2: 我记得嗰阵时仲话，唉，即系有钱嗰啲就多啲机会可以再上诉下，即系就算唔满意咁都因为个，即系如果你话。都好多钱噶嘛，即系我嗰啲年代已经系百几蚊，我嘅即系我当然我唔知道而家咩价钱。
3: 系冇错啊，咁啊嗱，当然啦，即系个复核咧个结果咧就会喺八月中咧就会透过咧 SMS 咧就系会话翻咧就
2: 啱啱嚟公布咗
3: 咧，冇错啦。咁啊计究竟啊积分复核要几多钱咧？佢就分一啲唔同嘅科目去计算嘅。
2: 哇，咁都有
3: 系啦，冇错啦。
2: 主科系咪？
3: 譬如话语文嘅科目咧，如果你系学校嘅考生咧，就收266蚊，以今年计啊，
2: 二百几。
3: 收生就是320蚊嘅，咁如果唔系语文嘅科目，即系譬如话系一啲术科啊，或者甚至乎一啲理科啊咁咧，学校嘅考生咧就系224蚊，自修生要俾多少少266蚊嘅，咁另外咧就一啲叫乙类嘅科目咧就系224蚊同266蚊嘅，咁另外啦，如果你话唔系复合分数，我要重新改个份卷，呢、這个咧就真系头先我咁讲啦，都系一个非常之贵嘅数字啊，
2: 梗系要重新改。
3: 冇错啦，嗱口试咧就冇嘅吓，咁啊如果咧就系口试都有英国语文嘅科目嘅口试分布咧，学校嘅考生咧就系800几蚊，而自修生咧系过千嘅，咁所以大家咧即系复核之前都谂清楚啦。
2: 好彩唔系打电话去复核啫，
3: 冇错。
2: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Mike 曾比特。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喜欢香港，自然喜欢独特的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3: 家电家居博览，助你升级生活质素。去睡眠馆吸取瞓好 tips， 去埋智慧家居体验更舒适方便的生活。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八月十三至十七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4: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十一点半到十二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5: 今日继续有何浩文喺度做鸭王呢套戏嘅时候，有冇任何想法嘅咧？
6: 系机会啊！阿晶哥突然间同我讲，佢话：喂，我哋而家开部戏俾你，好唔好啊？做武男喎，得唔得啊？好唔好啊？跟住话好啊，讲三级已经系讲晒噶啦，
5: 你已经知道系要攞一路噶啦。你点样同屋企人讲？
6: 讲唔系最癫，我请佢哋睇首映，坐正喺我后面啊！首映嗰阵时候，我冇望过面，睇下睇下，哇！我唔敢望后面啦，我爸妈会点睇啊？咁样，我个心系嚟一嚟，我拍完之后先至开始会。想到他们会不会不喜欢，但我觉得这个钱都是我其中一张成绩表，所以我都是会愿意交给他们坐在我后面看，带到给我的是多些人识和工作机会，而不是大红大紫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能力未够，心态未 ready、即如果那时候给我大红大紫了，那就玩完了。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由我黎莉搵黎搞穿，好有音乐感，入面搵你不同音乐路上的好朋友分享他们的故事。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程海欣。
8: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5: 香港贸发局主办的美食博览、美遇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呢，终于在今日湾仔会展到开锣了。美丽和健康一早已经入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现在很多香港人

0: 追求啊优质生活嘅重要一环嚟嘅。今年咧美遇健生活博览咧，仲有好多人气嘅健康产品啊，仲有系美容啦，同埋生活嘅品牌咧都有参与嘅。电话旁边咧，今日咧程海欣咧先揾嚟雪蕾香薰博物馆嘅馆长咧，同我哋讲下，究竟呢一个博物馆有乜嘢系同我哋嘅生活健康有关嘅啦 ？Hello， 馆长翁浩聪先生，你好啊！
1: 多谢大家，雪蕾香薰博物馆咧系2025年成立嘅，亦都系获得咗健力士颁发嘅全球最大香薰博物馆认证。同时，我哋都获得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嘅全球最美博物馆嘅榜单之一。我哋系位于广州白云区嘅，咁我哋呢个博物馆咧主要系介绍咗中国嘅好多香嘅文化历史啦，同埋世界用香几个文化历史。我哋博物馆有差唔多接近300种味道可以去闻嘅。咁游客入到我哋博物馆，我哋会俾一张有芯片嘅 ID card 俾游客。咁我哋有差唔多300种味道咧，都系有啲闻香嘅机器构成嘅。咁游客就可以攞住张卡去滴嗰啲机器啦，闻香嘅同时，佢可以对每只香味进行评价。之后咧会得到一份比较完整嘅喜好嘅分析报告，咁每位游客都可以了解到哦，原来自己中意嘅香系点样嘅。同时我哋仲会利用 AI 啦，去生成一份独一无二嘅香水配方，拎住呢份报告同埋配方咧，喺我哋嘅博物馆一楼有一部 AI 调香机器，佢2分钟就可以制作一支独一无二嘅香水嘅。我哋特登为今次嘅展览准备咗8种唔同嘅香味，咁呢每只香味咧都系同情绪相关嘅。我哋希望利用今次嘅展览咧，可以帮到大家去通过闻香去了解自己嘅情绪。每位游客佢都可以得到一份个人嘅香气报告嘅，呢份报告当中都会分析到同情绪同香相关嘅分析啦。咁同时我哋都带嚟咗一啲比较有特别嘅文创产品，限定嘅香水啊、车载香薰啊、或者家庭香薰啊、蜡烛啊等等嘅，我哋都非常欢迎大家嚟到展览中心嘅3楼，亦都非常欢迎大家如果有机会到广州嘅话，可以嚟体验一场更加完整嘅一个香气嘅完整嘅体验。
0: 好，咁今日多谢晒啊翁馆长嘅介绍啊，大家记得啦，呢个雪蕾香薰博物馆咧，到时一定要参观一下。跟住落嚟咧，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有另外一位嘉宾咧，要同大家介绍下佢哋今次参与美遇健生活博览有啲咩免费嘅健康检测啦，同埋专业咨询。我哋请嚟咧就系万宁嘅药剂师 Johnny。
2: 最主要咧，个主题咧就系叫活出好状态啦。首先第一步，我对症下药啊嘛，所以先了解咗自己开始先嘅。咁带嚟咗咧，都系会有个6大嘅免费健康检测嘅，智能四诊仪同埋智能中医嘅咨询服务啦。咁同埋一个头皮嘅分析喺里边嘅，咁都会知道我哋都会有美肌测试啦、智能健康站啦、身体成分组成嘅检测啦，同埋心血管压力测试等等呢啲检测喺里边嘅。咁照顾大家啦，有唔同嘅身体状态啦、压力啦，甚至肌肤、头皮咧啲唔同需要咧，我哋都会希望会帮到大家嘅咁样样咯。咁完成检测之后啦，我哋成日话好注重嘅就系唔系净系做个 test 就算数嘅，我哋就希望咧会有埋我哋嘅专业团队啦，包括注册药剂师、注册中医师、营养师、美容顾问同埋健康大使组成嘅一个我哋好专业嘅团队咧，会帮大家按照翻大家嘅检测嘅结果啦、生活习惯同埋个人需要咧，提供翻啲简单实用嘅建议俾翻大家嘅。今次嘅万宁嘅展位咧，其实就唔系净系一个健康检测嘅，因为我哋知道净系健康检测咧个距离感好重啊，咁所以希望但系我哋都会设计到咧，好似更加生活化啦，多啲互动啦，仲会有好多轻松有趣嘅游戏喺里边咧，咁俾大家可以发现到自己平时忽略咗嘅一啲健康需要，透过 WhatsApp 咧会俾翻咧一张28蚊嘅购物优惠券俾大家啦。咁当然啦，如果大家download埋万宁 App 成为个会员嘅，咁当然我相信好多人都已经系有噶啦，就会有一份咧150蚊嘅好状态礼包店。呢啲全部优惠咧或者系啲礼品咧都系数量有限啦，送完即止。所以就系乜嘢咧？诚邀大家8月13号至17号呢个期间，就是、我哋会展啦，睇我哋嘅美遇健生活博览2026啦，去到我哋个 Hall 3E A18 亲身嚟体验下我哋呢个6大嘅免费测试啦。咁同埋咧，最紧要系希望我哋都好想嘅，同我哋专业团队倾一倾偈，了解一下自己嘅健康，咁大家咧可以活得更加好，活得更加好嘅状态啦。
0: OK， 好精彩啊！多谢晒你啊 ，Johnny， 唔该晒。
2: 好，唔使客气。OK，Thank
0: you。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0: 早晨9点钟。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 家有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

0: 升幅是 0.2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点，升143点，升幅是0.54%。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一如预期持续回落，利好金价。现货金企稳在每安士$4,400的水平，更加一度升到超过两个月的高位。纽约期金就升0.6%，收报是每安士$4,467.5。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及中东地区有船只持续遭到袭击，支持油价继续上升。不过相继有预测机构下调全球石油需求的预期，就限制了油价的升幅。纽约九月份的期油收报每桶$83.27，升7美仙，升幅是0.08%。伦敦布兰特的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8.98，升7美仙，升幅是0.08%。美国公布最新的战略石油库存不足3亿桶，创了43年新低。美国能源信息局在当地星期三发布八月头一个星期的每周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这个月7号的一个星期内，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到2亿9870万桶，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这个月底离任，理由是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莱维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的特殊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28岁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大选胜出之后，获任命为白宫新闻秘书，成为美国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未有透露离任之后会不会加入特定的竞选团队，不过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上发问，指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新华社引述纽约警方消息报道，美国佐治亚州休斯顿县一所高中在星期三发生一宗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两名学生受伤，疑犯已经被拘留。枪击事件在当日下午发生在休斯顿县华纳罗宾斯高中校园之内，两名受伤学生已经送到医院救治，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当地校区发言人表示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且尽快向学生家长通报更多的信息。英国一间电台今年5月19号在节目直播期间突然报道英皇查理斯三世的死讯，并播放英国国歌，震惊全英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一间名为 Radio Caroline 的广播电台有一名维修员工因为好奇点按库存的国王逝世应急预录讣告文件，电台系统随即自动切断了主持人的直播信号，接连发出3条虚假的国王逝世公告，并紧接播放英国国歌，令到不少听众信以为真，引起恐慌。英国通讯管理局调查后证实，有关维修员工因为出于好奇而点击库存而发布了错误的信息，是属于罕见的人为失误。通讯管理局指出，事件严重违反了新闻准确和及时纠正错误的两项广播核心规则。其后电台接获2宗公众投诉，电台已经严厉训斥涉事的员工，并将所有应急讣告文件加密封存，杜绝同类事故再次发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

0: 有好多面。对我嚟讲，而家我嘅 spectrum of self 系咩呢？今次嘅音乐会，我就会喺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俾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9:06嘅时间同你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睇埋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同埋会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去到下个星期初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看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在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看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广场，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7: 免骗子。

0: 女士想保持体态，但减极仲系肚突突，可能系子宫肌瘤。虽然大部分系良性，但肌瘤有机会影响生育同埋经期，大粒嘅话需要考虑手术。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微创妇科主任阮邦武医生讲解子宫肌瘤。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生活怎样过，可不可以由自己话事？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
6: 开始今日的自主人生啦，咁啊，直播室有程海欣啦，喺我旁边咧，今日揾到呢一位嘉宾咧，就系 Winka 喺度。
7: Hello，Hello，Cola
6: 嘅 Winka， 欢迎你先。我头先就同阿 Winka 讲，我好中意啊，认识一啲新嘅朋友，听下佢哋嘅故仔啦。咁啊，当然大家都会听过 Winka 嘅歌啦。咁因为今次派一首新歌，都系第二首自己嘅单曲啦嘛，已经
7: 冇错，
6: 系啦。咁嗰种感觉应该冇上次咁紧张，系咪？即系上次话晒叫第一次咧，自己。开始有自己真真正正自己的歌啦，咁自己出去做访问啦，即系唔同话你成个 group caller 一齐嘅时候，即系系咯，嗰个 attention 冇咁多喺净系自己身上啊嘛。今次嘅感觉点样啊 ，Winka？
7: 我谂我本身都唔系一个怕丑嘅人，所以其实都还好嘅，我都中意同唔同嘅人倾偈，尤其是系我觉得。我的创作灵感又好，或者是我想写什么歌、什么类的歌都好，都要好看不同的电影、或者大家的一些的生活的经历或者一些的想法，所以我是很喜欢倾偈。
6: 那你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还是一个很随意即兴的人呢？你觉得自己？
7: 我觉得我都挺平均、我可能我以前再小一点的时候，我会是一个只得计划、但是一有一些风吹雨打呢，我就会好怯或者
6: 吞噶啦，会
7: 好惊啊，好惊。咁但系入咗呢一行，即系我自己都开始明白到有好多嘢唔系你有计划就 OK。咁所以调节咗好多自己心态，或者有阵时开始因为身边都比较多 friend 咧，系比较即兴嘅人啦。
6: 呢行都好多噶，其实我觉得
7: 系啊。咁所以我就发现，其实即兴都有即兴嘅开心咯。有阵时可能。有计划，但系计划入面嘅啲 details 都可能可以留翻啲空间去即兴。
6: 但系你都中意即兴嘅，
7: 中意
6: 系，因为我都识得有啲朋友咧，佢哋系好惊，即系即兴 in a way 好似有好多 surprise 咁啊嘛，即系佢哋会觉得好冇安全感嘅。佢哋试过有个朋友就系人哋好刻意、好细心咁安排咗个 surprise 嘅 birthday party 咧，佢系反面嘅，佢会嬲嘅，即系佢话佢跟住咧，即系嗰次之后咧，佢话你哋千祈唔好再俾呢啲 surprise 我系好怕一啲你哋即兴嘅嘢，佢系乜嘢咧都要预先知道晒，跟住落嚟做咩嘅？
7: 哦，
6: 系啊，你有冇呢啲朋友？
7: 冇吓，可能我啲朋友都真系比我更加即兴，所以我系俾佢哋影响到我都可以即兴。
6: 咁你嘅弹性都几大 ，Winka 咁样讲系咪？
7: 系噶，我觉得我系即系好睇身边嘅人系点样，因为我中意同大家一齐我系一个中意群体生活嘅人嚟嘅。
6: 但系你有冇自己谂法先？
7: 绝对有。我有时都几眼镜噶，
6: 因为中意系咧，因为好似有时有啲人就我好中意同埋其他人一齐嘅，因为有好多嘢可能。人哋可以帮你决定咗啦，或者佢哋有晒自己啲计划，咁你就即系唔使点样即系辛苦嘛，系咯，跟住行咪得咯。
7: 我中意一班人一齐，因为我中意个感情啊，我中意大家一齐好似喺呢一刻好无忧，大家一齐去食嘢又好，或者分享大家最近有啲咩心事唔开心都好，或者我好中意开解人。或者可能佢同我讲佢嘅唔开心，我觉得都好被佢需要。我中意呢一种人同人之间
6: 嗰份连嘅接触，
7: 系啦。当然我都需要好多 me time 嘅 me time 就系当我自己都有啲嘢去思考紧，或者我可能要出歌啦，要创作嘅时候，咁我都会想自己梳理一下自己情绪咯。但大部分我都中意同人相处。
6: 咁你首新歌个题目咧，讲到好好照顾自己咧，咁系一种乜嘢嘅环境底下，你会谂到呢个主题咧？即系人哋就、就咁睇个歌名，好好照顾自己，好似讲到我以前好似照顾得自己唔够好。吓，唔系唔好，系未够好啫。同埋好好地照顾自己咧，有好多个层面噶嘛。
7: 我谂首先都去 relate 翻，就系我个人好中意情呢个字。咁情有好多嘅，即系譬如友情啊、爱情啊、亲情啊、
6: 情海恩啊、
7: 情海恩啊，
6: 咁都俾我夹硬塞落去真系。
7: 所以我自己就会觉得，
6: 你好中意情呢样嘢嘅。
7: 我觉得。即系我前排都有去分享过，就觉得呢个世界上讲到好似好大咁，但系呢个都系我深信嘅嘢，就系、呢个世界上如果唔讲情咧，就冇意思啦。唔讲爱，唔讲情就冇意思啦。咁当然即系爱情都系其中一 part 我自己好去 focus 嘅嘢啦，因为我觉得人生一定系
6: 有好多部分噶嘛。
7: 系啊，咁爱情亦都系大家生活上面会成日会好多 struggle 啊，或者会受爱情所困啊，所以。我唔单止系一个纯粹中意唱歌嘅歌手，即系我都好希望我做嘅音乐，除咗可能之前嘅作品会有起身洗面啊，要有光啊，说好的未来咁样嗰啲之外，我都会希望可以喺大家情场失意嘅时候，陪到佢哋去度过咯。咁爱情都好分好多种，即系分开嘅原因啦。咁今次呢个好好照顾自己，其实就系想讲。你同我分开咗之后，都希望你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啦。咁、但系再深层啲嘅讲法就系，其实喺你好希望对方好好照顾自己嘅同时，其实你又有冇好好咁样照顾自己呢？因为成日都听好多人讲话，你要识得去爱自己啊，你先至会识得去爱人。又或者系你识得爱自己，你同人之间有个 boundaries， 人哋先知点样去对你好。咁所以我觉得有两方面大家都可以思考咯，就系除咗你想照顾人之外，咁你有冇好好 take care 自己咧？咁样
6: 呢个系咪你自己嘅一个体会咧？即系头先你都讲咗好多。scenario 好多情景啦，可能系失恋之后，又或者系有一啲唔开心嘅事发生之后，咁你会唔会都经历过一啲阶段？我哋都要喺呢啲咁样嘅经历之中学嘅，系好多嘢都要学噶嘛吓、我哋梗会一定经历人哋，个个都系咁，即系失恋啊，点样？你系咪都有经历过呢啲？
7: 我觉得咧。即系做歌面最好玩嘅就系我可以将自己入面有嘅情绪，同埋将人哋嘅故事，甚至乎系我睇到啲戏嘅故事，我都可以捞埋一齐，去变成一个作品。而我好相信
6: 呢度又有一啲，嗰度
7: 有一啲。咁、但系讲紧好好照顾自己，我觉得我哋人本身就系唔完美嘅。咁呢样嘢都同我自己私底下信仰有关，就系唔完美嘅。咁我哋有好多都学习紧，即系每个人都系第一次做人，都系第一次去学习好多嘢。咁我一定唔可以讲话我好识照顾自己，但系我学紧好好照顾自己，因为我都好想我身边嘅人会因为我识得照顾自己而我都 take care 到佢哋。
6: 但我又觉得呢样嘢咧，即系点样为之好照顾自己，即系点样为之照顾得自己好或者唔好咧，系冇一个既定嘅答案，即系冇 model answer 嘅，冇既定嘅答案嘅，因为个个唔同噶嘛。对于你嚟讲，可能。我亂噏啫，我覺得我好需要即係睡眠啊，或者食啊，點樣點樣。但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對自己好啲就係自己中意買嗰樣就買嗰樣，即係亂噏啫嚇。咁係個個都唔同噶嘛。你有冇一個你自己覺得点样为之对自己好啲啊？
7: 我觉得系全方位噶，即系好似我好中意香水，我屋企系有。好多好多支香水，
6: 系咩味道都有啦。
7: 系啦，因为有阵时我去买香水嘅时候，啲店员都会问我：你中意啲咩味？我话。其实屋企木嘅又有花嘅又有 powdery 嘅味又有咩都有，
6: 基本上咩都有。
7: 系啦，点解呢？系因为我觉得我见唔同嘅人或者趁天气趁衫，我都会想有唔同嘅感觉。咁我觉得好好照顾自己，当然系想食乜就去食啦，即系喺个能力范围内想买乜就买，因为我自己罩点解唔可以洗咧？系咪先？但系我觉得更加深层次嘅好好照顾自己，你个精神状态，你个内心世界。我觉得有阵时候呢个世界，尤其是而家嗰个 social media。 又好透明，好多时候好似都会觉得有人监视住自己，好 intense 个人。但系有阵时候你 set 翻个 boundaries 俾自己嘅 me time， 或者有啲人可能睇书，有啲人系信仰，有啲人系可能见亲朋戚友咁样，呢啲都系好照顾自己嘅一种咯，令到自己入面觉得平安，觉得好 peaceful。
6: 咁你最 enjoy 嘅你自己嘅 moment 系啲系咯，做啲咩啊，或者啲咩嘅时候？
7: 听歌，我中喺屋企放好大嘅，
6: 好大声，
7: 好大声去听歌，沉浸喺入面，或者我系会好中意诶，即系我会
6: 咩歌都听嘅，即系唔系一定自己嘅。
7: 有时我系中意听冇
6: 啊
7: vocal
6: 嘅，即系纯粹音乐。
7: 系啊系啊，我好中意听配乐
6: 嗰啲。
7: 系啦，因为我觉得有阵时候。嗰啲咁样嘅音乐反而俾到更加多嘅幻想空间俾我去幻想我自己喺一个咩地方。有阵时候听到啲歌，我会 feel 到我自己系喺一个雪地；有阵时候听到就觉得自己系喺一个溪边。即系我系好中意听歌去幻想嘅人，好似带咗我入去另外一个世界咁。所以有阵时候我就会中意听上幕。有阵时我会中意听下前辈嘅情歌，又拎下灵感。
6: 系
7: 系，有阵时我又会好中意一班人，譬如话 fellowship 咁，我就好中意坐埋你一齐倾下，喂，你最近过成点啊？你有冇啲咩系我哋可以大家互相去祈祷啊？即系我系有好多种令到自己觉得 feel peace 嘅方法，
6: 好多元化。
7: 系
6: 好，我哋休息一阵，一翻嚟再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

0: 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
3: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除咗程海欣之外咧，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 Winka。Winka， 我哋呢一个环节叫自主人生啦。咁讲下，你觉得呢四个字对你嚟讲有啲乜嘢感想咧？或者觉得自主人生，你会谂起啲咩？
4: 可能我第一下印象就系会谂起有得拣。自主嘛，有得揀，但我都会想什么叫做有得揀呢？即好像很多时候我们都其实是没得揀的嘛，好像即譬如我们的天气这样，我没得揀的，但我有时候就会想，我们很多时候 focus 了在环境，但我觉得真正的自主人生都是我会很在意，就是你的 mental，你的内在，你怎样向入去找自己那个平衡，那个平静的境界，因为其实我想，可能很多大众都会觉得我是一个很 emotions 的人，很多 emotions 的人，但其实我这个 emotions， 我的呈现或者我给自己这样，都是我的自主，令到我去感受到世界里面的好和不好，即我都会很 take 意，其实我是很享受在这个游戏里面，即我很享受我今天feel 到 moody， 因为雨天，我享受同你喺度做紧访问，因为我识到新嘅朋友，跟住我又好享受，可能我今日即系要谂下着咩衫出嚟做访问，我觉得好开心啊！即系我觉得唔同嘅情绪喺我心入面，我去感受到唔同嘅嘢，就系我最自主嘅位咯。
3: 即系嗱，头先你讲，譬如落雨咁啦，即系大部分人就觉得就一落雨就即系唔开心啊。咁你系咪一个无论咩事发生，你都要？即系或者尽量都要揾一啲令自己唔会俾嗰样，咁嗰啲控制唔到，就算话斋落雨嘛，你唔会俾嗰样嘢拉咗自己情绪嘅。即系我今日同阿 Winka 倾咗，系咯呢十零分钟，我又觉得你比我想象中成熟，同埋识得点样去处理自己嘅情绪，即系好稳定。我觉得就反而唔系你讲嗰种，即系因为如果你话真系好 emotional 嘅人，可能佢会啲好开心啊，但系啲情绪上路会好大，但我觉得你俾我感觉同埋你嘅声音讲嘢咧，都系好平静嘅，好 peaceful 啊！
4: 哇，我多谢你啊，因为我谂好少人会咁形容
3: 我，我觉得反而系
4: 可能
3: 系人个关系，即系可能你对住阿黎莉咁先算啦，即系阿 Chris 咧，即系佢系嗰啲好 hyper 噶嘛，我成日都话。你做咩咁？即系佢系 natural 就会 high 嘅人嚟嘅。
4: 我觉得其实我真系有太多面向啦，我自己。即系我觉得我成熟嘅位系会，因为我系一个家姐。我仲有个细佬。即系可能有都有都要处理屋企嘅嘢啦。咁但系我对住我自己最 friend 嗰啲，我就会系一个好任性嘅细路仔。即系我会识得分啦。我可能我一开始出道嘅时候，大家对我认知就系、是、哇，佢唔识得分场合啊咁样。咁变相有好多人都会对我嘅印象就系、是、哇，呢个女仔好多 emotions 啊。但系我成日都觉得 emotions 系一个礼物嚟嘅，因为即系譬如上天或者神做我哋好多唔同嘅食物啊、风景啊，就系、是、想我哋感受到唔同嘅感觉啊嘛。咁所以可能有阵时候，譬如今日同你咁样倾偈啦，我都觉得好平静嘅，系我好舒服嘅。咁如果可能有啲嘢 trigger 到我，会觉得啊唔、舒服，可能我都会有第二个情绪。但系我觉得有阵时候一个人嘅稳定唔系等于佢冇情绪咯，我会觉得，而系佢有情绪啫，咁咪俾佢去咗先咯。咁去完之后，你点样喺呢个情绪度认识自己？我觉得呢一种系另外一种更加成熟嘅稳定咯。
3: 除咗因为头先啊听阿 Winka 讲，就可能有啲你嘅信仰啊嘅关系啦，咁令你有一啲叫出口啦，可以话吓之外咧，咁你由细到大，大家姐。之外，仲有啲咩令你有咁多呢啲吓关于自己啲心情嘅体会咧？
4: 我谂真系，
3: 你经历咗好多嘢嘅咩？曾经
4: 系噶都
3: 系咪
4: 啊？我即系我可能私底下嘅生活啊、家庭嗰啲都有都经历嘅，咁但系令到我最大成长，我觉得都真系。 入咗 Color 之后，系、
3: 嗯、
4: 因为首先你系要识得同 team 合作，咁、
3: 嗯、
4: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叻同埋唔叻嘅嘢，大家都会有一啲位未必而即刻接受到，可能你要需要磨合，咁、嗯、你透过每一次嘅磨合，你又会学到哦，原来喺呢一度或者我个人有啲咩位置会令到人哋唔舒服嘅、
3: 嗯，
4: 又或者系会令到件事想好啲嘅话咧，我需要做啲咩改变，
3: 嗯、
4: 又或者系我同
3: 几年嚟学习嘅
4: 呢
3: 课题，
4: 四年几、嗯、接近五年。入面嘅课题啦，同埋同观众嘅关系，即可能以前嘅自己，即我到而家都系一个好中意分享、好、直接讲嘢嘅人、但可能有时候，可能对观众嚟讲，佢哋会想被你鼓励，被你 去陪伴多过净系听你讲你自己开心或者唔开心嘅嘢。咁呢啲我就会自己调节咯，开始、即系经过几次之后，我就会知道哦，原来有啲嘢系。唔係好適合喺呢度講，或者有啲嘢係唔需要咁樣呈現嘅，咁我又會自己調節咯。
3: 咁你會覺得唔自在嘅，即係因為你係一個好直白啊，或者好好直腸直肚，好想表達嘅人啦，你好中意同人 share 咁啊。咁你而家要 hold 住自己呢啲想講嘢，會唔會覺得？周身唔自在咁样咧，
4: 一开始会，好都好坦白嘅，
3: 忍住啊嘛，
4: 会系啊，但系而家嘅自己就会知道，其实我可以拣对象去 share 噶嘛，即系好似我都有朋友，我都有个伴侣，或者我有我嘅信仰，或者我有我 fellowship 嘅弟兄姊妹们，
3: 要选择
4: 系啦，要选择讲啲乜或者点样讲咯，咁呢个都我都仲学紧嘅，我都唔可以话自己学醒啦，
3: 系。
4: 咁我觉得
3: 唔紧要噶，我哋个个几多岁都系每日都学紧好多嘢，
4: 系啊，
3: 我都喺你身上而家学紧。
4: 多谢，
3: 休息一阵，而家翻嚟继续自主人生。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9:32，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看看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城市花园，告示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在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近九龙面粉厂。看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格田村，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I'm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睇埋展望啦，听日部分地区咧骤雨会较多，同埋会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去到下个星期初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噶。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1.3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3: 国事小专家。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1: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8: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穿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9: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1: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3: 每天爱你， 多一点。
11: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
14: 继续翻嚟今日嘅自主人生啦。除咗有程海欣之外咧，喺我旁边嘅就系 Winka，Cola 嘅 Winka， Hello, 你好，多谢你先。头先讲到我哋嘅环节嘅名啦，叫自主人生啦。咁好多时候我都会问啲即系 artist 啊艺人呢个问题，即系计划就还计划啦，有时好多嘢嘅发生咧，都唔系你可能冇咁谂过，哦，点解行到某啲位又有啲嘢突然间撞到某个人，遇到某啲事又有某啲机会，或者有时又错过某啲机会都会噶嘛。咁，你头先讲，哇，原来唔经唔觉，即系喺呢个女团入边啦，咁多年啦，有好多学习啦，等自己喺唔同嘅环境之下，即系应该做该做嘅嘢啦吓，咁你觉得咁多年以嚟所遇到嘅事啊，或者嘅机会咧，比你想象中系多啊，定系你系谂住更加多嘢会发生嘅咧？
15: 其实我觉得好多嘢都系赚到啦，已经。首先，我谂我一开始最中意唱歌嘅时候，我系以一个 busker 嘅身份去出现啦。咁入咗 Cola 之后，其实我记得我嘅谂法都系，我其实好渴望一班姊妹嘅咁样嘅生活啊，因为
14: 你系中意女团呢种感觉嘅。
15: 我本身冇谂住做女团，但我真实嘅生活入面比较多，因为以前 busking 咧，啲乐手全部都系男仔啊。咁变相我同人相处个模式就会变咗好 bro
14: 啊，即系好
15: 好兄弟咁样啦。但系其实我系 German 咁样啦。咁其实我一直个内心都系好想有一班女仔一齐去饮下嘢啊，行下街啊，即系呢个系我嘅幻想啦。
14: 好 girlish 嘅嘢，去啲好即系好花里碌啊，好多花嘅餐厅系嘛，即系打卡啊嗰啲。
15: 系啦，即系我都有呢一面嘅女仔呢一面嘅。咁我觉得女团嘅生活，其实我本身唔系好知道女团要做乜嘅，我就知道我可能我哋要跳唱，
14: 系啊
15: 咁样啦。但系我觉得喺呢几年嘅生涯入面咧，我点解会话系有好多 bonus 同埋已经得到咗好多咧？系因为有好多嘢我本身唔识嘅，我学识咗。其实跳舞我本身唔识嘅，
14: 因为你系 busker 啫嘛，
15: 系咯，我系唱歌啫嘛，咁我就要去学咯。咁喺学嘅过程，一定会有好多怪自己啊，觉得自己唔好啊，跟住觉得自己系咪累咗成队 team 啊，搞到人哋进度好慢？呢啲自我嘅怀疑，呢啲嘅睇唔起自己又自卑，跟住有阵时自尊心又好高啦。
14: 因为相对其他啲，可能佢哋不嬲有跳开啊嘛，多啲
15: 系啦。咁我又会喺呢个旅程入面学到，其实又唔需要咁惊嘅，因为大家一个 team 嚟噶嘛，人哋一定都会想，即系我哋嘅，譬如我哋嘅耀爸爸，佢哋系我哋嘅舞蹈总监，咁佢都真系好好啊，佢唔会俾你出到个台系唔得噶，
14: 唔得嘅系，点样都系得噶啦，系啦，冇事嘅，人哋睇上嚟
15: 系啦，咁所以佢教咗我好多跳舞嘅嘢，而如果我唔喺呢几年入面喺 Cola 入面，我系学唔到噶，譬如话影眼照啦，我。

0: 系一个唱歌嘅人嚟嘅啫嘛，咁我冇谂过啊，原来我入行要识得摆 pose 噶，
1: 系个头应该点摆啊，点样笑啊，
0: 系啦，哦，原来要呢一面呢一面我自己揾嘅，呢啲系会学到嘅嘢，再落就系学到。哦、原来做访问要点样做啊？点样讲呢、以前嘅可能系真系冇去谂嘅，想讲乜就讲乜。咁、但系嗰、那个嗰样嘢又未必系啱题目嘅时候会讲偏咗。即系好多呢啲嘅 skills 其实系、就喺呢几年内打磨自己，或者好多嘅观众都好好地俾好多意见我。有时系收到 fans 收到信咧、即系佢哋又会话啊，师傅啊，你下次可以试下咁样讲、
1: 师傅
0: 系啊，佢哋叫我做师傅咁我觉得成件事好有爱咯，同埋最重要系 team， 成队 team 都好好。
1: 我又觉得即系今日见到嘅 Winker 咧，即系头先你讲因为我今次第一次我哋咁近距离、有咁多时间可以慢慢倾偈咯。我唔知道你之前嘅系点样咯、但起码即系经过咁多年之后，的而且确头先你讲好多，譬如讲嘢嗰啲，我今日见到。你是完全没问题
0: 的，謝謝，
1: 即是表达啊，挥洒字啊，又好流畅啊，又没有怯场，都是这几年赚到的东西。喂，反而因为这样整整下，因为多了很多你没想过的机会，刚才你说跳舞啊、摆 pose 啊，或者影下硬照相，是觉得自己是有某一方面没想过、原来我都挺喜欢做的，有没有这些
0: 跳舞
1: 啊，
0: 是因为其实
1: 即系你而家已经唔觉得，系啦，唔觉得，因为我听过有啲 artist 讲咧，系就算佢而家仲系做紧跳唱都好啦，其实你问佢都逼噶，公司逼佢啊咁样嘅，但你就唔系啦，你开始 develop 咗自己系中意咗呢样嘢。
0: 系啊，第一即系都系 relate to 我中意一班人嘅嗰个感觉、我觉得一班人一齐跳舞咧，有阵时候可能唔系真系着重于系咪跳啱定跳错、而系大家个 vibe 咧好。共振到、即系有阵时候，譬如我见到我哋做紧同一个动作，但系搞搞嘅力同心灵嘅力系唔同嘅，但系依旧好睇。咁、可能譬如 Ivy Candy 嘅，佢哋系比较着重表情管理嘅。咁、我又见到佢哋喺度练表情管理，我又觉得好得意。成个排舞嗰个氛围，或者系我喺侧边作为旁观者观察佢哋，我中意呢种感觉。而以前，
1: 但系你系一份子嚟嘅，你当中
0: 嗱、但系以前我就好惊噶嘛，我以前好惊嘅时候咧，我睇唔到呢啲得意好嘅嘢、但系而家我唔惊，系因为我多咗一啲好得意嘅 moment， 开心嘅 moment， 系啦、因为我个人放松咗，然后我又觉得原来跳舞系一个艺术，咁、艺术就系冇分啱错、唱歌都冇分嘅其实，但可能大家会话你错 beat 啦，你走音啦、但系跳舞其实系一个肢体表态嚟噶嘛，咁、其实我啱 beat 啫，我做几大力几柔、其实系我可以自己拣、变相我就会开始揾到自己喺跳舞入面嘅 character， 我就开始觉得都几好玩啦、
1: 咁你觉得你相对于你其他嗰啲队员，头先你有讲啊，佢哋各有各自己嘅一啲特色啦，就是跳舞的时候，即是同一个动作，可能大家微微去观察的时候都各有不同的嘛。那你是哪一方面的演绎呢？即是你 present 一个什么的感觉给大家呢？
0: 我觉得呢，我自己是偏向比较轻熟微 sex 的。我自己觉得就系
1: 轻熟微 sexy
0: 系啦，少少嘅，因为我嘅偶像系心灵 Marv 同埋搞搞啊，喺我嘅团入面跳舞，我成日都会好 reference 佢哋。我觉得心灵绝对有一种性感喺入面，搞搞咧，哇！我成日见到佢啲 muscle 咧，我都觉得好性感啊！女仔有 muscle 系好性感嘅事，跟住 Marv 系一种刚强嘅感觉。咁我咧，因为佢哋系我嘅师傅啦，咁所以我就学咗佢之后咧，咁我嘅
1: 你啲 fans 嗌你做师傅，你就话佢师傅
0: 系啊。咁所以当我学咗你之后咧，我就。是刚强得嚟，但是亦都会有一种少少性感的感觉。
1: 咁除了是譬如你哋要出歌啊，成个团啊，你哋有自己嘅排舞嘅老师啦。咁你有冇因为你都有讲你最初嘅时候唔喺呢方面啊嘛。你特别系想自己喺呢方面，你又中意啦，进步得再快啲，你有冇自己私底下又再即系去努力咁喺呢方面 polish 咧？
0: 我自己会私底下同佢哋一齐出嚟喺度跳下啲 dance cover 啊、dance challenge 啊，
1: 都系一个 group 一齐嘅。即系你唔好话静静鸡啦，即系我哋嗰阵时读书都系咁噶嘛，即系嗰啲考第一嗰啲咧，即系同我哋讲，哎呀冇啊，都冇温书嘅，跟住原来自己翻嘅系啦，我冇啊，咩都冇啊，哎呀，琴晚都系 OK 睇电视啫嘛，哎呀，跟住今朝好早起身啊，咩都冇，跟住你发觉咧考试嘅时候咧，哇，佢成绩好多个点、啊，跟住先知原来佢咧即系静静鸡，咁你即系我谂紧，因为嗱呢、這个。一啲都唔系坏嘅，
0: 唔坏
1: 系啊，因为你好想头先你一讲就 因为始终有个 group 啊嘛，你唔想即系大家会觉得哇，点解突然间有一个好似即系唔系话一定系咁样啦？咁你都好想自己追得上人哋多啲吓，起码即系大家都诶唔好大家一齐嘅时候有啲落差啊。咁、就算揾人练啊、唱歌啊或者跳舞都唔 OK。
0: 系啊，我谂我觉得我冇谂咁多嘅，我就系觉得如果大家要跳舞咪一齐跳咯。我又唔会话谂啊，我想自己快啲进步啲先咁样。虽然冇错嘅呢个行为都，但系我都少咁样谂，反而唱歌我会，因为唱歌
1: 有另外再
0: 一直都有个唱歌对我嚟讲，佢唔单止系我嘅初衷，佢亦都系我觉得系我嘅使命嚟嘅 kind of 咁，所以我觉得就算如果跳舞同唱歌嚟讲，我一定系会摆所有资源去唱歌先嘅，系咁，所以我系会自己去学唱歌嘅，我系会自己去练嘅，咁但系跳舞方面咧，可能我都将佢定义为咗 group 嘅活动啦，咁所以我都会系中意大家一齐做，
1: 系啊 ，OK， 好，休息一阵，一翻嚟再继续。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贸发局八月博览，今日至八月十七日，湾仔会展，探索养生饮品、抗衰老科技、长寿饮食理念同长者照护方案，一站式发掘优质生活新灵感。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同参加总值过百万港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滘西洲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小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滘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滘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There are
3: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4: life, I love them all.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5: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
1: 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啦，直播室咧有程海欣喺我旁边咧，就系 Winka，Hello， 你好。头先讲咗好多啲即系团啦嘅嘢啦，系啦，同埋你嘅新歌啦，我又想了解一下先，因为头先咧未入嚟我哋嘅 studio 嘅时候咧，一路行咧已经阿 Winka 喺我后边啦，我话我哋去 studio 先，咁佢已经喺度唱紧歌咯，即系我喺度谂下，如果有一日有个人同阿 Winka 讲，你唔可以再做歌手啦，咁你点咧？咁你会做咩咧？吓，唔准唱歌啦，咁你点算咧？
0: 呢一
1: 样，即系见你好迷呢样嘢，直情可以咁样讲啊！
0: 系啊，
1: 系啊，我未见过一个即系 artist 咧，即系系咯，除非真系入到嚟 studio 访问，喂，你唱两句嚟听，咁又会啊嘛，或者台上梗系会啦表演。
0: 我好中
1: 笑咧，一路行咁样咧，我谂你啲同事咧，成日都听到你喺度歌不离口。
0: 系，我其实虽然冇人即系呢个假设啦，但系其实都真系有类似发生过咁样嘅嘢，但系呢个系嚟自身体嘅限制。我唔知点解。其实那段时间可能真的有点太过累啊，个人又病完，咁然之后把声失咗啦，
1: 有好多歌手都试过呢啲感觉，
0: 系啊系啊，咁好多前辈都有试过噶，原来咁我都有打听有啲咩方法可以整翻好啦，咁嗰段时间我当然都有谂过你讲嘅嘢，咁如果呢个系我最大嘅宝藏，
1: 系
0: 跟住我冇咗
1: 嘅嘢，
0: 系啦，咁点算咧？咁我记得我再 come back 嘅时候，嗰首歌叫《今期不流行》。咁我录呢首歌嘅时候咧，那个过程其实都有啲辛苦位嘅，因为始终都唔系以前嗰种力啦，可以。咁但系嗰首歌入面咧，我反而见到一个光嘅存在，就系、是、 就算即使我而家嘅声音唔如以前咁完美都好，但我觉得我多咗一把述述故事嘅声音，即可能我嘅声音 texture 唔同咗，但

0: 都系因为咁样，我更加知道我系好中意唱歌，我又更加知道原来唔一定要一把好 pure 嘅声，我都可以安慰到人心，因为件事是在乎个动机，而不是在乎我是不是真想被人看见那么简单。所以我发觉我用了第二个想法去接纳我这把声，跟住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吸引力法则呢，它越来越好。那这件事我是很多谢我有这个信念突然间 pop 了出来，令到我没有真的去放弃或者去看低自己或者是嫌弃它的新的存在。
1: 那你唱歌呢，其实到最后你是想，即嗱，你好中意唱歌啦，吓，细细个开始 busking 啦，咁最开始嘅时候嘅唱同今时今日个目的啊，有冇唔同度嘅咧？你觉得，即系谂翻以前系咪纯粹系一种好似啲人中意踢波咁样，冇咁复杂？而家系咪有多啲背后嘅动机或者系想达到嘅一啲目标？定系还是都系初心嗰种纯粹咧？
0: 我谂而家中意唱歌嘅位置，当然都系不能够少咗自己嗰个热情嘅。即系如果我真系一个纯粹为咗commercial 赚钱而唱嘅话咧，咁其实我应该都唔会唱到好多年。因为我都唔系真系中意，而我嘅歌都冇力量嘅，只系为咗出歌而出歌嘅话，咁其实我觉得咁样反而系最可悲嘅。我觉得入咗行之后，当然会多咗好多唔纯粹嘅时候啦，呢个都要坦白啦。咁但系
1: 商业世界嚟噶嘛，
0: 系啦，咁大家都会有好多嘅考量啦，而令到呢件事冇办法系好似以前 busking 咁最乜都唔谂。但我谂我捉住一个信念，就系我觉得每个人而家做紧嘅专业、中意嘅嘢、做得好嘅嘢，其实唔系理想就会做到嘅。有好多人愿意俾机会你，有际遇、有机遇，然后譬如神或者上天，佢系俾咗呢份礼物俾你，你先可以继续咁样用。而我觉得，如果只要有一日我仲用到我呢个声音嘅话，我都会好希望用神俾我嘅礼物去祝福人哋。孤物论嗰首歌嘅祝福系好明面嘅，要有光，定系用一个好 sad 嘅 way 去好好照顾自己，去讲个故事都好。我会希望我呢一把说故事嘅声音能够俾对方就系嗰一刻嘅关怀同埋安慰咯。咁我自己觉得都好感动嘅系，成日都会收到即系我啲fans 叫 wing 挂，咁我成日都收到 wing 挂佢哋呢啲DM 或者系信啦，虽然我未必逐个复到，咁但系我都会睇到佢哋话多谢你啊师傅，呢一首歌都真系帮我度过咗有啲乱谂嘅时候，同埋当我对生命好冇希望嘅时候，我会觉得可能你歌或者你嘅存在令到我会觉得都可以留多一日嘅，即系呢啲说话虽然好似好重咁，但系对我嚟讲就系呢个目的啦，就我希望佢哋。就算
1: 即系会做到啲嘢，
0: 系啦，即系我希望佢哋开心，或者我希望佢哋听到我啲歌嘅时候，佢哋会觉得我都唔系冇人会唔理佢哋，即系我嘅歌嘅作品系concern埋佢哋嘅生活、佢哋嘅心情而做出嚟嘅嘢，
1: 即系除咗头先你讲嗰啲好纯粹，好似一啲老老土土咁啦，好似啲心灵鸡汤咁啦吓，听完你首歌，可能喺即系唔同嘅方向都帮到一啲人。松咗一下，舒缓咗一下，咁但系好实际上高，咁我哋头先都讲咯，都有啲商业嘅考量咁。你有冇计呢啲咧？即系喺你去出一首歌嘅时候，哦，有啲人都会谂下，咩时间出好咧？改啲咩歌名咧？或者系即系咩嘅类型啊，会容易啲得到某啲嘅位置？有啲人会好多，未必系你谂，或者系啲 marketing 都会谂啊。你自己点样睇？
0: 唉，我都好希望我可以谂多啲啊！因为如果咁样嘅话咧，我每一首歌应该都会好多人听，好多好多好多人听。咁当然啦，即系唔同嘅作品一定会有多啲人听，少啲人听啦。咁但系我谂呢个范畴公司好好，佢冇逼我要去谂，但系佢哋会俾好多意见我。啊，如果你咁样做，佢哋好识氹我噶。佢哋话嗱，如果你咁做咧，多啲人听到，咁咪即系你嘅嗰个想关心人嘅嗰个心，嗰个祝福咪多啲人听到咯。
1: 佢用翻你中意嗰样嘢，
0: 系啦。咁我就哦，好啦，好啦。咁我就做啦，咁我觉得都冇所谓。我觉得 commercial 听落虽然好似好负面咁样啦，但其实换个说法就系多啲人接收到。咁我都会喺度谂，咁如果多啲人接收到，咁其实同我本身想做嘅嘢系冇冲突噶，咁我都唔会抗拒去做啦。
1: 咁有冇啲咩框框？你而家系或者今次未做到，或者嚟紧你好想突破一下自己嘅咧？
0: 我谂其实我自己

0: 内心啦，都系个百变嘅百变人啦，即系孙悟空七十二变嗰啲咁样。我中意试唔同嘅嘢嘅，但系我都明白要睇时机嘅，即系有阵时候如果我太跳嘅话，观众未必接受到啊！即刻咁，我都即系争取紧，会唔会可能唔同嘅阶段又试少少咧，试少少咧，俾大家知道我其实都想做呢样嘢。咁可能当我可能譬如三字头嘅时候，我又会出啲好 sexy 嘅歌 ，who knows？ 但系就系系啦，逐步逐步嚟啦，咁样。同埋我觉得唱歌生涯可以好长嘅，咁我都 aim 我自己系可以唱到五十几岁嗰种嚟，系啦。咁所以我觉得
1: 大把机会变，
0: 系啦，大把机会变，大家都唔急于一时。咁而家我廿几岁就做廿几岁要做嘅嘢先啦。
1: 好，今日多谢晒 Winker， 我哋期待住一百变嘅 Winker， 一路一路五十几岁嘛，都一路要变啊，变俾我哋睇。
0: 好。
1: Okay?

0: 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会在今个月底离任，因为他想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而莱维特就在社交媒体上说，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28岁的莱维特，特朗普2024年在大选胜出之后就获委任为白宫新闻秘书，成为美国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未有透露离任之后会不会加入特定的竞选团队，不过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

0: 德州贝尔县治安官办公室发言人话：呢架美国陆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当日下昼1:35左右，坠毁喺德州萨拉多一处田野，并引发大火，部分居民被迫疏散。直升机坠毁时未有撞到任何建筑物，目前正调查坠机嘅原因。美国佐治亚州休斯敦县一所高中星期三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名学生受伤，疑犯已经被扣留。枪击事件在当地下午发生，在华纳罗宾斯高中校园内，两名受伤学生已经送往医院救治，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当地学区发言人说，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将会尽快向学生家长通报更多讯息。英国一间电台在今年的5月19日在节目直播期间突然报道英皇查理斯三世的死讯，并播放英国国歌。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一个名为 Radio Caroline 的广播电台，一名维修员工因为好奇地点按了库存的国王逝世应急预录附告文件，电台系统随即自动切断了主持人的直播信号，接连发出三条虚假的国王逝世公告，并紧接播放英国国歌《天佑国王》，令到不少听众信以为真，引起恐慌。英国通讯管理局认为事件是属于罕见的人为失误，不过就严重违反了新闻准确和及时纠正错误两项广播法的核心规则。其后接获两宗公众投诉，电台已经严厉训诫涉事员工，并将所有应急附告文件加密封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港股早段就表现反复的大市，低开之后一度是轻微倒升，现在最新就再向下的。恒生指数是25400点附近，榜25413点，跌27点，成交621亿。腾讯上季的业绩只是微升，至于更加是罕有录得这个负现金流的。股价最新是跌紧超过2.9%，报448元，是跌13.6%。其他新经济股就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升紧接近1%。美团方面最新就是跌紧0.1%，京东最新是升紧0.4%，网易跌紧0.1%，百度方面最新升紧接近1%。国企指数报8435点，是跌11点。指数编制公司 MSCI 公布8月的指数检讨结果，旗下的 MSCI 中国指数纳入32只股票，包括智普、鼎泰高科和海莱英等，并剔除万科 A、 长春高新和金蝶国际等32只股票，8月31日收市之后生效。智普股价最新是升紧半成的，至于鼎泰高科最新升幅亦都有超过半成，海莱英最新是跌紧%的，至于金蝶国际最新是跌紧%的。另外 MSCI 全球标准指数将会纳入55只股票，并剔除92只，按公司总市值计算，纳入新增成分股中市值最大的3间企业是 SanDisk、 卡彭特科技和 ATI， 而被纳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的市值最大3只股票就是智普、南亚科和鼎泰高科。内地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 DeepSeek 正式将最新版本的 V4 Pro 由预览版转为正式版。根据 DeepSeek 官方公布的评测对比表显示， DeepSeek V4 Pro 正式版在多项的测试中都接近 Anthropic 的 Fable 5水平，相比之前的预览版能力大幅提升。 DeepSeek V4 Pro 的价格亦都明显高过 V4 的 Flash， 按每100万 token 计算，完全命中输入是0.025元，完全未命中输入是3元，而输出就是6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

0: 嘅破格演出。
1: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 show 里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我 Liv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他唱这首歌，等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觉得不舒服即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告士打道出中环嘅龙尾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喺红磡方向排到碧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观塘渡轮码头，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喺 mega box 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世界花园，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方向，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1: 2026年第14周，
12: 第三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咧就3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五，今个星期升咗2级小人物啊，有港姐同埋刀 boy 嘅呢一个嘅合作。
12: 第二位。
1: 有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上榜4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在季军，今个星期升到一级嚟到亚军。
12: 第一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我记得宇航形容呢一只字就2个中文字讲完噶啦，形容呢只歌就系劲抽。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我在意，佢系谭咏麟谭校长。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0: 大湾区音乐榜。
13: 湾区声势力，
14: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4: 我最喜欢就是认识新朋友，而今天眼前这位朋友呢，其实我一见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太好了，没请错他上来了。为什么呢？先请这位嘉宾出来，先就是来自香港中西医妇科治疗中心创办人，就是黄宇森 Lorraine。 Lorraine 你好啊。
14: 你好 Chris。 Hello thank you。
4: 为什么说没请错你呢？首先因为我呢都是一个饮水的人来的，那我通常就带一支水啦，但是这支两支的是我基本上我的目标是临收工之前饮晒它的。咁好多时啲歌手朋友啊，咁佢都会我拎返支水出嚟啦，咁 Lorraine 有两支水。跟住我就觉得咦，睇嚟你都係一个好明白养生同埋身体嘅重要性。点解会带两喺呢个两支水，係我想立即拎返出嚟先。係你目标每一日，应该唔係每日啦，你冇留咁少我觉得。
14: 其实唔止嘅。
4: 係
14: 因为我带唔到咁重嘅嘢。
4: 係
14: 因为我带唔到咁重，我又唯有就拎住两支先囉。有时啲水会大樽啲就拎一樽囉。
4: 係点解你觉得飲水咁紧要呢？
14: 紧要。因为飲水呢其实最紧要就係好简单嘅排毒啦。
4: 嗯，
14: 知道。咁同埋块面呢，你想佢润啲呢，你想皮肤冇咁干呢，其实係飲水好紧要啦。如果唔系啲血会比较结㗎。咁同埋係一个最好嘅排毒嘅方法。咁我觉得你饮唔到八杯水呢，其实你啲皮肤状态都冇咁好。
4: 哦，係呀 ,ok。每日通常你饮几多？
14: 最少八杯啦。
4: 最少八杯。
14: 係唔止嘅一定。因为我喺公司呀，我即係喺屋企呀，就算我带樽呢我都会清晒位置嘅。即係会反而觉得唔够添。我就唔係好鍾意饮街嗰啲水。
4: 哦，
14: 即係都係我諗你都应该有啲机喺屋企。即係嗰啲水系靓啲。
4: 係。
14: 我觉得饮落去健康啲囉。
4: 是，但我哋由飲水开始，即係点解呢？因为我好想呢就係同 Lorraine 倾到女人好多时，我觉得唔係就係女人甜，但唔好意思我哋係女人嚟嘛，集中女人啦 ,ok。咁就係点样真係由内可能令到外咁。咁但係我好鍾意你一嚟到嘅时候你讲咗一样嘢，就係喂，其实嗰位女士呢係要爱自己，係啦，要觉得自己係被爱。但首先大前提係喂，你都要觉得你自己值得同埋係爱自己。因为而家好多人呢，我有一段时间呢我真係以我个小朋友我都而家都係啦，但係冇咗自己嘅。不论係小朋友啦或者工作啦咁。咁我觉得有阵时啊，我哋香港人好劲，为咗小朋友，为咗家庭，为咗份工呢点顶都得嘅。係啦，辛苦唔紧要咁。咁但係我都想问下 Lorraine， 係咪你都觉得啊而家大家都有阵时会忘记咗自己，跟住可能外表又好啊，内在好啊，完全忽略咗自己嘅重要性。
14: 其实呢我諗因为都市嘅女性啦，好多都係好似返紧工啦，有啲係返埋學啦，咁照顾小朋友啊、先生啊、仔女，仲甚至好照顾埋奶奶啊、老人都要。
4: 系
14: 喎，其实根本就将自己嘅健康啊係放到后，佢哋可能係唔记得咗，或者忘记咗自己要扮靓啦，佢哋可能忘记咗觉得我可以学嘢啦，自己唔舒服啊迟啲先啦，啲钱摆落仔女度啦咁。咁我觉得咁样唔值得囉。我觉得女人应该係要关顾自己多啲，对自己好啲。即係譬如你得闲见到一餐饭你好想食好啲，出去食好啲，去一个靓啲嘅 SPA 去做啊，又或者买份自己好鍾意嘅礼物啊，奖励自己。就唔好觉得係人哋欣赏你或者人哋奖励你先觉得自己係值得幸福囉。其实你係好值得幸福
4: 嘅。我相信就係每个人都好值得拥有一份嘅幸福。不过有时我哋忘记咗。你觉得我哋系咪有阵时忘记咗呢一样嘢，都会令到我哋可能嘅内心甚至我哋嘅身体、我哋嘅皮肤都会出现唔同嘅问题。
14: 其实会，因为女人我觉得呢能力好高。高到呢佢哋系冇时间去觉得自己攰。咁佢哋呢就可能会即系女人始终有啲荷尔蒙啦、内分泌啦，同男人唔同，佢哋好容易就会喺个身体上面发展出嚟。包括女人三十零岁就可能系个内分泌啦，或者系个开始嗰个叫做慢慢个荷尔蒙啦，有问题啦，即系开始唔好啦，或者佢系有转变啦，生完小朋友之后，可能到四十几岁又开始有啲变化啦。咁其实佢哋会经历面对嘅嘢系比男性多嘅。咁所以我觉得女人应该唔好觉得系自己点解唔好似以前咁咧。我觉得你每一日行紧嘅路，都系你嘅经历。系啦，如果一个女人系生个小朋友，
4: 系
14: 咁你行紧个路，你个经历就系一个记录住生命嘅一个记录啦。如果你系一个操劳为自己努力嘅女性，其实你记录紧一个努力嘅 嘅 experience。咁我覺得呢個經歷咧係好難得噶，即係你唔好將自己呢個經歷同翻廿歲之前去比較，就覺得點解我以前唔係？
15: 我成日都咁樣比噶，
14: 冇比。
15: 以前咧後生減肥好容易噶，而家搞唔掂啊！
14: 但有啲嘢你係攞咗以前冇啊，就係你嘅經歷同埋你嗰個叫做。你嘅韌性啊，即系其实有啲叫做你嘅裂缝啊，你嘅伤痕啊，其实你唔系经历过咧，你今日唔系成就到你今日你自己咯。咁所以我觉得唔好同翻以前比，过去咗就过去咗，你应该感恩自己嘅转变，系啦，然后就去接受自己嘅而家呢一刻嘅状态，活好今日自己嘅自我。咁我觉得唔好话翻以前点样好啲，我觉得你今日。行到个路咧，我有时都会谂啊，点解以前我又冇咁多烦恼啊，又点点点啊？但系好多人都会讲，哇！你而家可能你讲嘅嘢，你表达出嚟，可能个自信你以前冇嘅、哦，可能你嗰个韧性咧，你以前系未有嘅、哦，咁都系经历个历练做出嚟噶嘛。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感恩自己拥有嘅嘢咯。
15: 系，我哋咧成日喺唔同嘅环节都教大家，喂，点样去感恩啊？或者系即系睇得多啲自己身边有嘅嘢啦，咁样。咁但系另一方面，因为我今日请阿罗永祥，我知道佢好多嘅生活嘅小贴士啦，咁样，即系。多到不得之了，佢就係話刮痧板都帶嚟，我睇一陣用唔用得著個板咁。咁但係呢，因為我都想教下，即係或者分享下俾大家聽下。如果真係 OK， 有陣時啱啱你提到三四十歲，我哋開始覺得個轉變，唉係咁噶啦，我都係一個黃面婆嚟噶啦，咁即係好耐冇聽黃面婆嘅事，即係黃面婆嚟啦，我改唔到噶啦，身形好難減噶啦咁。其實我想問下 Lorraine， 你喺过程入面呢，你觉得你点样去，或者系咪一种 keep 住个健康嘅一个身心灵嘅健康嘅，你觉得身体同心灵都系。
14: 冇错，我觉得身心灵重要，唔可以淨係做一个 physically 外在嘅保健，你入面系紧要嘅。咁我諗我讲咗出面先。
15: 好啊，出面啦，系。
14: 咁讲出面先，我觉得简单嘅保养呢，即系唔好用啲好昂贵嘅方法先啦。咁头先 Chris 都讲咗啦，我系一个礼拜大概刮两至三次面嘅。
15: 你自己刮㗎？
14: 系系。因为我自己公司系中西医结合嘛。咁我都有识一啲略懂一啲穴位啦。咁跟住我就会，就算你唔跟穴位呢，你再咁顺势刮呢，其实你块面呢都已经会 firm。同埋刮完之后瞓醒咧，你发觉冇咁易水肿啦，同埋啲斑会淡。
15: 但刮完咪红晒咯，刮痧
14: 少少系。但系因为咧，你系用油啦，咁咧就用油刮啦。咁但系呢个方法平啦，其实系红嘅，但红一阵嘅啫。所以我唔系刮完之后出街，你刮完之后等一阵，系啦。咁跟住第二朝系好明显，好明显 firm， 系啦，瘦咗，冇水肿，同埋你啱穴位咧会去到斑。咁呢个。其中一個方法啫，咁我自己本身咧就除咗呢個方法咧，我有敷 mask 啦，咁我覺得保濕係好重要嘅，咁即係一個人保濕咧，你啲乾紋啊，又係斑咧都淡啲嘅，所以你一定要保濕。咁我保濕
15: 日日敷 mask
14: 㗎，係啦，我一日大概敷一至兩塊 mask 啦，
15: 一至兩塊添，
14: 一至兩塊，咁有時早晚一塊嘅，咁睇下你係咩天氣咯，咁。一个月可能会敷到60块，咁我唔系要啲人学我，但我真想讲系你可以用你个方法，饮多啲水补湿。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茶叶啦。咁茶叶咧，我知好多人都觉得，茶叶真系好简单啦，喂茶枝补湿个咯咁。咁但系茶叶都好分你茶啲乜嘢嘅补湿咧。咁有好多人会觉得，哦，其实我好干，我茶啲好立嘅嘢，咁就应该好好啦咁。咁但系其实。好油嘅嘢咧，個分子好大咧，佢吸唔到皮膚嘅真皮層嘅，咁所以咧，你可能係其實冇補到濕，只不過喺個面度嘅啫，
15: 即係搽咗喺面嗰度啫。
14: 咁佢就以為，喂，好潤啊，好潤啊，塊面越搽越油，點解會油啊？乾咪出油咯。咁所以你真正要補濕咧，你要買一啲分子比較細嘅精華補濕，最好就係納米技術。最好啦，细啊嘛，咁你入到去真皮层，你真系补到湿，跟住先搽 cream 或者搽油喺面去锁水，咁有步骤嘅，同埋防晒啦，做足啦，咁我觉得呢啲就系外边嘅嘢啦。
1: 峨眉队用乐观化解现实困境，奋力前行。李贤芬 Rihanna 以呢首电影插曲唱出励志热血，打动人心，生来精彩。

0: 李妍芬 Viana 生来精彩。
1: 搵嚟搞专村长黎莉，
2: 你仲有一个外面系一定要讲嘅，就系、是、做运动。
1: 哦，系呢、這个系
2: 呢、這个紧要啊，因为好多时候咧，即系啲人话好忙嘅、甚至你啱啱讲 full mask 咧，其实我都好少 full mask。
1: 但我企喺度照 full， 一路 full 之后一路行一路做嘢，唔影响嘅其实。
2: 系嘅，
1: 我唔系瞓喺度 full 噶，我
2: 即系你一路 full 住一路做其他嘢。
1: 系啊，即系好多人都系话，其实讲真啦，我就算我讲分享几多咧，如果啲人话觉得我冇时间，其实讲完噶啦。
2: 冇错，其实你讲得好啱。
1: 其实所以我都冇藉口咯，
2: 系
1: 即系。举个例，我都好忙，我几间公司，咁我又要拍片，又写 threads， 跟而家又要、又几间公司要搞，我都冇时间。但我点都一个礼拜做 gym， 咁点解要做 gym 咧？啲人话喂做咩 gym 啊？举铁诶好大只，其实唔会噶、一个礼拜做一次，又唔系举好重，但你要负重。咁负重咧，女人到可能四十几岁开始，有啲人如果你唔做运动，你开始走下坡，你会骨质疏松噶咯。咁骨质疏松一跌。就冇噶咯，咁如果系做负重运动咧，你系可以 keep 住，系
2: 啦 ，keep 住啲乜嘢
1: ？keep 住啲骨咯，骨质密度咯，骨质密度好咯，咁你跌嗰阵时唔会有嗰个问题，会跌断啦、剩啦，唔会骨折咯，系啦，咁同埋仲有就系、是、肌肉流失，因为当你太过瘦咧，瘦唔系好嘅，其实，你瘦要健康噶嘛，你见阿 Sammy 佢都
2: 而家都肥翻啦，系啊，
1: 佢都会。做啲肌肉出嚟，因为你系做 gym， 你有肌肉，你个瘦就系唔系唔靓咯，你健康嘅瘦咯。咁、所以我觉得负重做 gym 啦，咁要拉筋，系啦，即系筋咧拉完之后就咩可以长寿十年系嘛？
2: 系啦，
1: 咁所以我觉得筋长一寸，咩寿命十年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其实你要拉筋咯，你点样唔冇时间？你喺张床度都要拉下筋，即系拉脚又好，拉手又好，你点都要拉下筋，或者攞啲带咧，啲 gym 嗰啲带咧，自己拉下。咁你真系会好啲，如果唔系会缩埋。其实一个状态最紧要就是行出嚟嗰阵时，你咪企直，系嘛？
2: 系。
1: 咁你行出去缩埋。而家好多十幾廿歲都縮埋喎，
2: 哦係啊，
1: 打機啊嘛，哦、即係玩手機啊縮埋，咁我覺得好可惜咯，咁後生，咁你應該個媽媽要教佢點樣去企翻直，或者做啲運動或者做物理治療拉翻好，咁自己喺屋企都要留意住咯，咁你入冇時間都出去做脊醫啊物理治療，你咪自己喺屋企拉咯，咁我覺得你可以令翻自己嘅 body gesture 個體態好翻啲咧，咁你行出嚟嗰、那個氣場同埋嗰個 presentation 都會好啲咯。
2: 我中意 Lorraine 咧啱啱所講咧，其實如果你覺得係冇時間咧。就乜都唔使讲噶啦，系你就唔使听住噶啦，系啊。但系系真系要挤啲时间出嚟，系咪？因为你真系好忙，你每一个星期系咪都 keep 住一日起码做 gym？
1: 系啊，除非我只脚啱啱做咗手术，做唔到咯。我觉得我好多嘢都系唔会 skip 嘅，做 gym 同埋做嗌救。
2: 哦，
1: 即系嗌救啦！我相信大家听过啦，嗌救系暖噶嘛。咁、
2: 啊、
1: 女人又系女人啦，十个女人九个寒，听过啦。生小朋友宫寒啦，咁、我觉得你寒嗰阵时咧，你用暖嘅方法去帮你咧，可以排寒。排寒咧，你就身体好咗好多，会轻啦，会冇水肿啦，冇痛症。咁点解咧？点解痛症喺边度嚟咧？因为冻啊个身，个身冻啲筋紧啊，咁有啲筋紧咪硬咯，咁你冇痛咯，咁但系如果身体暖。血液循环好，咁你咪唔会痛咯。所以咧，做嗌救暖住，然后做经络嘅疏通，同一时间做，咁跟住咧，你就觉得个身体完全舒服晒。
2: 你系咪见到即系啲女人，即系咧，你见到啲唔同嘅客人啊，咁系咪都即系十个有九个都系寒噶啦？
1: 其实真系啊，即系讲真，我哋个中医咧，都讲咧，我哋其实嘅中医师咧，唔系好建议啲人咧系寒啊食绿豆噶。

0: 綠豆有寒㗎嘛。
1: 係係啊。
0: 咁有啲人會覺得寒熟豆食西瓜啦，係嘛？咁、
1: 啊、
0: 咁我哋嘅中醫嗰、那個即係嗰個主張啦，個理念啦，係覺得咧係應該增加陽氣。
1: 嗯，係啦，增加陽氣，
0: 增加陽。咁艾灸就增加陽氣啦。
1: 嗯，
0: 即係增加陽氣，唔即係話唔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1: 嗯，
0: 你增加陽氣，自己抵抗力好咗，你炎症就會冇啦。
1: 嗯，
0: 其實就我掰咯。
1: 系，呢个系一个喺个身体上面，尤其是即系女人咧，嗰、那个身体其实有阵时都系话，可能系更年期之后咁样，更加要留意自己身体，系咪有呢种嘅说法咧？你觉得？
0: 其实系因为点解佢荷尔蒙开始下降啦嘛，咁、开始下降个状态会差咯，即系可能你会攰啲啊，如果真系更年期会潮热啊，咁、可能佢会发脾气啊，咁、喺中医嘅角度上有得医嘅，西有有西医嘅 supplement 啦，西有西药噶啦已经，咁有啲人可能食西药又觉得。怕有即是说吃得几多话可能会影响个 breast cancer 要、增加佢几率嘛。咁、有啲人就想唔食咁用中医囉、用中医温和嘅方法囉去调理囉佢哋得㗎。中医可以调理到。
1: 同埋我觉得都真係要搵返啱嘅方法。係啦同埋唔好就係话都係嗰句啦如果你觉得冇时间冇嘢讲㗎啦你觉得冇得救。更年期系咁噶啦，我哋都冇嘢讲噶啦。
0: 冇错，因为我觉得女人唔好嗱，我试过同啲人倾偈，我话你可以咁咁咁，我认命我系老啊。
1: 系啊，
0: 佢真系咁，我好，即系我见到佢咁，我觉得你唔需要咁样，你唔需要去接受呢样嘢啊。即系点解你要接受自己系咁？你可以好啲咯。但我发觉好多人都系觉得我接受我系咁噶啦咁。我觉得我唔知啦，嗱，我唔知啲人。啱唔啱听？但我觉得系有啲人系觉得我系咁，我点解要花咁多精力去做咁多嘢？我就唔认老，即系搞咁多去做咩咧？几廿岁噶啦，你咁样咁我觉得唔系咯。
1: 同埋有啲人就系觉得好困难啊。譬如我啲嘅朋友咧，我记得我睇过一本书，好笑噶。佢咧成日提醒我，佢就系话啊，如果你有一日，譬如你减肥咁样啦，我长时间减肥啦，可能对你觉得唔应该减肥咁样嘅。但系咧，譬如佢话啊，原来你食咗一餐之后。你都知道，你明知道你唔可以食咁劲喎呢餐。咁你系咪应该停啊？如果你好似正如好似你个人已经明知呢条路系会好难行扑亲噶啦，你冇理由再行，再俾自己再跌啫咁。跟住哦系，有阵时我哋系有一种想法，唉唔食都食咗啦，食埋佢先啦，唔做都做咗啦，做埋佢先啦。有阵时咧，我觉得老人你个自律能力应该好高，
0: 系好高，
1: 系啦，
0: 真嘅。即系我唔知道呢啲系咪，我唔系想即系观众听到要学我，或者你就得啦，我唔得。咁其实我觉得。睇你对自己有冇要求，
1: 系啊，
0: 即系我觉得你唔使好多，有少少，你对自己有少少要求，点解啊？你唔系为人做噶，你系为自己做噶，你行出嚟有自信噶嘛，
1: 系，
0: 咁你想唔想自己行出嚟有自信？你唔系做俾人睇噶嘛，咁你会开心啲咯，你会讲一句说话，做每一样嘢，你都会发觉自己有啲信心。咁我觉得你为自己做多少少嘢，其实唔系真系咁难。头先我讲紧刮痧，又唔使成本，又唔使好多时间。如果你话刮痧我都冇时间，其实真系唔使。听节目噶，系啊，咁即系我觉得呢，如果你话 full mask 可能仲可能10蚊一块，你觉得贵啊，同埋要搭上去，咁但系搭上去对我嚟讲都系讲几分钟，跟住我就周围行噶咯，
1: 系，
0: 咁所以做 gym 可能都要花时间同埋要钱，
1: 都行过系冇错，系啊，
0: 咁我觉得你点都有啲方法，譬如咁早瞓，嗱，我想讲你唔系一定好早瞓，我知好多人都话你又得啦，我都唔得噶，咁你都唔得，你可唔可以试下一个礼拜一晚，十一点瞓，十一点一晚。系啦，两晚慢慢加两晚，唔使咁多，十一点唔得，十二点，唔好过十二点，
1: 系
0: 啦，因为肝就一至三啊嘛，
1: 系系系，冇错。
0: 咁好啦，除咗咁之外，可唔可以试下好简单嘅方法？你试下打坐，唔多，我知噶，啲人讲咩？我冇时间打坐，黐线，半个钟头打咩坐？七分钟，因为我知道七八分钟可以打到坐，但你一定要清空个脑，
1: 系
0: 初初做唔到嘅，但系临瞓前试下清空个脑打坐，然后跟住你发觉临瞓前，哇，好似。醒即系精神咗，即系唔系点讲，系干净咗，唔系精神咗，系干净咗。跟住你瞓觉冇杂念，瞓得好。
1: 系
0: 咁呢啲咪唔使钱咯。
1: 同埋啱啱 Lorraine 你所讲咧，瞓觉冇杂念咧，我记得有阵时系临瞓之前都谂好多嘢咧。
0: 系啊，
1: 其实唔好意思，你发梦都仲谂紧，即系呢下先恐怖啊嘛。你明唔明？
0: 我都有嘅，我都试过嘅、
1: 啊。即系系啦，咁所以咧，好似啱啱 Lorraine 所讲，会唔会系打坐咧？或者一个方法系打坐啦。如果可能，其他方法就系、是、嘅说法就系冥想啦 ，meditation 啦咁啊。如果大家就算都系乜呢啲嘅都系外星文对你嚟讲，乜都冇谂，十分钟我谂可以由慢慢一两分钟开始试啦。

0: 早上10:33。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咧，听日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觉得唔舒服即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啦。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吸咗依托米子的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9: 李茂发觉美与健生活博览，有香薰、情绪测试、健康检查和松一 zone 舒压专区，助你全方位提升身心灵健康。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0: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11: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智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2: FM 99.7
1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4: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15: 但啱啱一路讲，可能系一个外在，其实阿 Lorraine 都涉咗少少，就系内在噶啦。譬如啱啱打咗呢啲，你觉得喺个心灵上？

0: 面或者系身心啊嘛，身体啱啱讲错啦，咁心灵上面咧，你觉得？
1: 我觉得咧，嗰个系个心态嘅转变嚟嘅。
0: 嗯，
1: 其实咧就有啲人会觉得嗱，睇书系紧要嘅。
0: 嗯，
1: 咁你唔睇书咧，其实你要睇好多而家咁多网上嘅嘢咧，有多金句名人讲嘢嘅。
0: 嗯，
1: 咁我觉得要睇多啲啦。
0: 嗯，
1: 同埋仲有就吸引力法则。
0: 嗯，
1: 我自己
0: 你都信嘅
1: 吸引力法则系啦。咁如果我要分享一件事咧，我个信念系好强同埋好正面嘅。
0: 嗯，
1: 咁我系有做母亲啲抉择嘅义工，做咗12年啦，今年。
0: 嗯，
1: 咁跟住咧凑 B B 啦，啲初生 B B， 咁我吸引力法则，我个信念同埋我个身心灵咧，就系因为我不断同自己讲，呢个世界唔系注定你系失败，唔系注定你系惨，
0: 嗯，
1: 系啦，系个天拣咗你，你觉得你有能力去经历呢啲嘅困难。咁，
0: 嗯，
1: 所以呢跟住呢你就会形成一个好正面嘅能量。咁，
0: 嗯，
1: 我将呢个能量放咗一个小朋友 BB 臭 BB 嗰度。咁我喂一个 BB 嘅奶呢系喂唔到嘅。即系我试过喂 BB 奶，即系佢不断喺度喊啊，个义工嘅诠释话喂个 BB 一个钟都喂唔到嘅，你有心理准备啊。咁跟住我呢就唔理其他人，抱住佢嗰阵时同佢讲饮快啲。饮快啲，饮快啲，你一定得。饮快啲，饮快啲，我不断望住佢，攞个眼神，攞个 body gesture， 我戴住口罩。
0: 嗯，
1: 佢真系饮快啲。
0: 哦，
1: 佢足足明明系九个字一个钟，我用25分钟帮佢喂完。
0: 系，
1: 咁我觉得咧，我系好，我觉得好感动。嗯，我系觉得吸引力法则，就算嗰个 B B 佢都 feel 到。
0: 嗯，
1: 即系嗰个人嗰个身心灵，我觉得就系，你除咗睇多啲书啦，叫做。近多啲正能量嘅人，
0: 嗯，
1: 我真系讲真嘅，
0: 嗯，
1: 真系讲真，
0: 系系系，
1: 系啦，即系因为点解咧？有啲好 negative 人咧，嗱，其实头先我好正能量嘅，
0: 嗯，
1: 如果我群一个负能量人咧，佢拖唔低我嘅，
0: 嗯，
1: 系啦，系拖唔低，因为我好强，
0: 你好强，
1: 系啦，佢拖唔低我，咁我话你要近一啲好强嘅正能量嘅人咧，咁跟住佢讲嘅嘢咧，佢讲嘅嘢咧，你吸翻嚟嘅就会好噶啦，
0: 嗯，
1: 咁如果你不断仲有同自己唔好呻，
0: 嗯，唔好呻。
1: 唉，真系惨！
0: 我成日同我自己讲唔好再哀啦，咁样咯。
1: 唉，惨啊，死梗！
0: 系
1: 即系嗰啲咧，你生就死咯。
0: 嗯，
1: 你不断话我一定有，我一定得，我一定搞得掂。咁，嗯，你咁嘅信念咧，你就得咯。因为你不断都话自己唔得咯，你都睇死咗自己咯。咁，
0: 嗯，
1: 你边个会帮你啊？
0: 但系你觉得你嘅信念系边度嚟噶？
1: 经历。
0: 嗯，
1: 同埋我有学佛嘅，
0: 嗯，
1: 即系我本身系佛教徒，咁我觉得我同观世音菩萨倾偈系帮咗我好多，
0: 嗯，
1: 但系最大原因系我经历，
0: 嗯，
1: 即系当你经历越多，其实基本上都打唔死你嘅，
0: 嗯，
1: 即系你基本上冇嘢难到你咯。嗯，即系基本上我个内核好强啊，
0: 系
1: 强到啲人唔敢埋嚟。
0: 系你以前咧，嗱，因为我就冇问你经历啦，但你以前咧系咪都系咁强嘅人？但系定系真系因为经历而令到你而家变得咁强咧？
1: 逼出嚟，
0: 嗯，
1: 个经历唔系一般人嘅经历，
0: 嗯，
1: 所以唔系一般人会听完之后会即系。即係好驚啊，或者覺得感到震撼啊，咁所以係嗰啲咁恐怖嘅經歷造就到我冇得揀，
0: 嗯，
1: 我逼出嚟
0: 啊，
1: 係啦，就唔係我好想去強，然後跟住啲人就好似哇唔敢埋起身啊咁，唔係咯，嗯，其實我入邊都好軟弱嘅，不過你睇唔到啫，
0: 嗯，
1: 咁我就覺得有時咧，即係做人咧，我見到好多朋友，譬如話生意啦，大家做生意，
0: 嗯，
1: 一定有高低嘅，係嘛，我都有，但係好多人會覺得我而家咧冇咗個大客，咁咧就死梗啦。跟住之后咧，我啲 cash 只系够用多两年，咁，
0: 嗯，
1: 我就冇钱啦。咁，咁，
0: 嗯，
1: 我会安慰佢咯。我话其实仲有两年用，
0: 嗯，
1: 你唔系仲有两个月，
0: 嗯，
1: 咁你呢两年你一定要谂办法，即系话咧，当个人冇退路咧，你冇得拣咧，你要逼出你个小宇宙，
0: 嗯，
1: 即系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佢嘅能力，但系即系你未去到谷底，你咪觉得自己。即系好似好差咁，但系
0: 问多一样嘢咧，你上当时嘅经历咧，系咪都系咁嘅信念噶？
1: 唔系，你讲得好，我经历紧嗰时好灰，
0: 嗯，
1: 即系经历紧嗰时真
0: 系
1: 好灰，
0: 系啦，
1: 即系个世界已经睇唔到嘢啦，
0: 系啦，即系
1: 有试过，
0: 即系我相信有啲嘅听众一定系。即系有一种感觉就系，哇！你而家咁强嘅一个，嗱，老老实实，我今日见到 Loring， 我已经觉得佢气场好犀利噶啦。但系佢嗰种气场犀利到唔系话你贴唔会，因为有啲人嘅气场你觉得，哇！你同佢讲多句嘢啊，都唔想啊，即系你会惊啊。但系 Loring 唔系呢种嘅气场嚟嘅，咁，因为我都系一个高敏宝宝嚟嘅，系啦。
1: 哎呀，你都系高敏人，
0: 系咯，都系高敏人士嚟。咁，所以咧，我就系觉得 Loring 唔系呢种嘅气场，但系佢嗰种气场咧，你系会。 你会好想同佢倾偈，亦都会倾到偈嘅咁样。咁但我阿妈就系谂，可能有啲听众佢哋可能处于而家都有一个低谷，佢哋未必听到我哋所讲咧啲咁劲嘅嘢。但系咧，正正就系因为 Lorraine 你曾经系经历过啲咁差嘅情况，嗰阵时咁差嘅情况，你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变到而家咁强嘅气场呢？
1: 真系嘅，我谂翻嗰阵时咧，真系困难嘅。咁我都睇过九个月心理医生，佢催眠到我，即系催眠到，即系唔好啦。你佢催眠到你做唔到，佢都话你冇嘥钱。咁我系啊，冇嘥钱，九个月，
0: 佢都几诚实喎，
1: 系咯。咁啊，催眠唔到，咁我都未试过一个人催眠唔到，你明唔明？咁我觉得即系已经好差啦个状态。咁啊，试过个自我价值去到系零，我自己。即系真系试过，我乜都输到可以乜都冇晒，即系可以咩都冇晒。我同自己讲，冇晒都有翻一个信念，即系话全世界觉得你唔得，你要觉得自己得。我觉得宗教信仰系帮到我，咁又帮啲观众谂，我冇宗教信仰点算啊？咁我觉得咧，你都要真系有呢句啦。如果系咁嘅话咧，你真系会钻牛角尖嘅。我承认，要揾一个身边一个你觉得好嘅人。我嗰阵时有。即系嗰时喺我最低谷嗰阵时咧，我上咗堂，咁我好感恩咧，佢系我人生嘅教练啦，咁佢又系 NLP 啊，又系一个人生嘅策略师啊，佢由我嗰阵时最低谷嘅婚姻嘅问题啦，到我创业啦，到我所有经历啦，真系好多，佢都喺我身边去俾意见我，即系我真系好感动，好多谢佢，即系如果唔系佢咧，可能今日都冇我，
0: 系唔紧要。我是多谢你真心分享就真，但是这个嘅朋友仔你本身是认识他的？
1: 我本身是他的学生，
0: 是
1: 跟住变咗朋友，
0: 但我觉得个天不至于要你死啊 ，Lorraine 好老实，是不是？即系佢都，我成日都是相信上天不会俾我，我永远一个信念嘅，我信念就是上天咧唔会俾一条你行唔到嘅路，可能是难行啲嘅啫咁样。咁但是想当时嘅时候，即系我而家睇翻，你会点样形容翻你想当时？嘅你自己同而家嘅你自己，想当时你自己系咪完全起唔到身嘅啦？
1: 起唔到，
0: 起唔到，好难行，通常我呢啲位置就会讲下笑，我本身咪俾张纸巾，但我真系完全围观，除咗自己用开嗰啲之外，
1: 起唔到，真系起唔到，
0: 系，
1: 我用咗好长时间，我嗰阵时直情唔知道自己嘅身份系边个，瞓醒觉冇咗个身份。想找朋友同我吃饭是很困难，好像要挨人同你吃饭，跟住就开始习惯一个人吃饭，因为是逼出来，我的性格比较我怕鱼啊，咁我觉得我找一个朋友同我吃饭，佢唔得闲，第二次又唔得闲，我第三次唔会叫佢噶啦，咁我开始习惯自己一个人食，吃饭、睇戏、行街、去旅行，全部自己咁做，一做到而家。跟住开始觉得好 enjoy，
0: 个心态唔同咗啦，真系
1: 直情过晒，哇，好正啊！一个人生活，即系觉得直情，哇，又唔使交代，去边都得，即系我试过同人睇戏，约一约睇戏啫，哇，成日来回都可以倾几廿个 WhatsApp， 仲约到餐戏几时睇嘅，咁我觉得一个人睇又唔使烦，咁我就好 enjoy 而家一个人生活咯，但系过程系辛苦嘅，系要时间去经过嘅，即系所以，但我觉得。如果真的有遇到呢个问题的女性咧，你千祈唔好放弃自己。其实我而家写 thread， 我收到 DM 噶，啲 DM 啲女性系问我点样行嘅，咁我都好乐意话俾佢听我嗰阵时点样做，咁我都支持佢哋，希望佢哋觉得唔好觉得自己好似乜都冇咯，唔系咯，
0: 系。如果大家咁有缘听到呢一个嘅即系时间嘅时候咧。首先就应该上天不至于要你死啦，系咪先？因为你咁啱听到即系 Lorraine 嘅分享啦，咁但系即系同时间我都好感激 Lorraine 今日呢一个嘅分享，因为日子我相信都真系好难过嘅，咁但系佢嘅即系感觉啦、气场啦，完全系一个即系超强。超爽的一个人来的，所以我期待有机会我一定会再跟你倾偈，下次我准备纸巾给你的了。多谢 Lorraine， thank you，
1: 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 thank you， 唔该。

0: 一句经典对白：
1: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十年都嚟紧头啦，老细。
2: 啊，你啲卧底真系得意，简称都系天台。
3: 我唔似得你，我见得过。
0: 一幕扣人心弦嘅情节。
4: 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摆喺我面前，但我冇去珍惜，到冇咗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
5: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
0: 每个人都有属于佢嘅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一至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而逢星期五晚，就让我子谦林子谦有声戏。用电影的歌曲、电影的新闻、电影的幕后花絮，一起听电台，听好戏。这里是有声戏。
6: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7: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日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Kio 阳光维他命 D 三油带俾你，食品科技由此起。
2: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3: 第一个星期话好挂住佢。嚟到最后一个星期，唔舍得佢。
4: 多谢你啊，多谢你，我唔舍得你，
3: 唔舍得啊，好开心啊，同埋呢啲好得意嘅一啲眼仔樽樽咧，咁、样就系嚟自咧就系 Kio 嘅 CEO 就系黄许 Dora， 佢嘅英文名咧就系 Dora 啦，咁样。因为上次我哋讲咗 D 三油，我谂大家可以重温翻啦，咁。咁但系我就更加有兴趣咧，因为黄粉虫呢一个咧，佢培育嘅技术咧系有两样嘢走出嚟嘅，分别就系虫油啦，同埋呢一个嘅即系粉末啦，咁样。
4: 蛋白粉
3: 嗱、我即系不妨话俾你听，其实我每一日咧起码一餐咧系蛋白粉嘅，系咁我系平时即系当早餐啦。咁如果咧，譬如我嗰日想真系吸收少啲嘅 calorie 啦，咁我就会三餐都系蛋白粉，系、啦，咁我就完噶啦。系啦，我就咁，但系咧，我真系谂，因为我咧其实试匀咗好多蛋白粉，我真系不妨话俾你听。
4: 明白。
3: 我试过啲铺头嘅蛋白粉啦，我系

0: 试咗成啱，我系买翻嚟先，先冇得开嚟试啦。我系买成啱之后，我就饮咗一壳。
1: 嗯，
0: 即系好唔好意思，我知道有啲浪费，但我真系顶唔顺，我成啱抌咗佢。
1: 哦，
0: 系，都仲要唔平嘅。咁但系因为我觉得，哇，我真系日日咁样食，佢有阵好劲嘅胶味啊。咁、然后我同啲朋友分享啦，咁跟住大家就话，系、有阵时蛋白粉咧，即系唔小心买咗咧，呢啲胶味奇怪的味咧、你真系唔知点算啊咁啊。咁我就嗱，其实我哋一路都系冇讲，其实黄粉虫佢、有冇味道喺入边嗱？因为呢、即系譬如上次我哋讲 D 三油就有柚子啦，就蒜蓉啦、九层塔啦、柠檬啦，同埋有一个唔记得咗，我已经记得四个啦，五个里边。咁黄粉虫有冇味道噶？
1: 冇，
0: 我、本身冇味道嘅。
1: 佢诶，点解咁讲法？佢个味道咧就系、好似虾干咁样味嘅，
0: 哦，
1: 就唔系臭味。所以人哋问清有冇味，我就意识到咧佢嘅系咪有冇臭味，
0: 系系，
1: 所以就冇嘅，
0: 系系。
1: 咁、所以变咗黄粉虫咧，即系面包虫咧，就系、好容易养嘅。
0: 嗯，
1: 好多人咧喺屋企养嘅，
0: 嗯，
1: 系啦，咁躝躝下你搵个盘养咪得啦，咁样。诶，其实几可爱噶。
0: 喂呀，
1: 自从咧我系啦认识咗黄粉虫嘅特质啦，同埋对人类原来咁大嘅帮忙啦吓，我就爱上咗佢啦。我好中意佢，我好中意佢，系啊，咁啊，你都觉得好可爱添。
0: 系，通常咧，我见到
1: 救人咁啊。
0: 哦，咁啱嘅，啱嘅，啱嘅，系、因为通常我见到啲虫咧，都系嗰啲嗰啲纪录片啊嗰啲咧，跟住个真人冇嘢食啊，条喺个荒山野咧就成条虫咁样食噶啦嘛，咁、但系你哋嗰个蛋白粉就唔系成条虫食啦，不过喺当中就培
1: 育，培育系啦，
0: 培育一啲嘅技术就攞出个蛋白粉，
1: 冇错冇错。
0: 咁蛋白粉系一个啱嘅蛋白粉啦，系俾啲真系啲做 gym 嘅人士啊，补充蛋白粉，定系好似你呢个 D 三油咁啊，系真系混喺日常生活当中咧？
1: 嗱，我哋啲头先你都听你咁讲啦，咁即系坊间有好多唔同嘅蛋白粉，
0: 系啊，
1: 咁亦都系有效嘅，咁啊亦都有啲咧，因为啲味道啊各贵异啊，或者系唔同啦，亦都有可能食到大家咧都觉得。即係有時為人生為乜嘢先？
0: 我諗起四個字，懷疑人生。
1: 係
0: 真係食到懷疑人生。
1: 人生為咩先？食蛋白粉補充蛋白質啊！呢一個係應該嘅，因為蛋白質就等於人嘅四埲牆啊。好似一間屋嘅四埲牆咁樣。如果冇咗蛋白質咧，人都會冧嘅，亦都冇咗肌肉啊嘛。
0: 係冇錯。
1: 你冇咗肌肉，你點樣生活啊？或者係肌少症啊呢啲咧，都會影響到我哋日常生活嘅，同埋工作添。咁所以變咗咧，我有諗啦，如果我哋有蛋白粉，可以做出一啲美味嘅菜肴或者美味嘅產品，譬如蛋糕啊、面啊。系嘛？咁我哋生活系咪可以更加即系多姿多彩咧？
0: 系，冇错。
1: 即系唔好话，
0: 同埋简单啲就系唔使拍白蛋白粉咯。
1: 蛋白粉去冲啊，咁日日咁样，我觉得呢、个即系都系我哋去研发嘅一个方向嚟嘅。我又俾啲嘢你睇啊！我今日带咗嚟，咁啊呢一个咧系一个面嚟嘅，
0: 系呢、个系一个拉面，
1: 拉面。咁我系用黄粉虫粉末啊做嘅，
0: 真系有条虫。
1: 系啊，佢我哋要
0: 个画画嗰度系，
1: 我哋都要话俾大家听嘅，系啦。因为有多时候咧，我哋唔需要担，即系你唔好隐瞒佢。
0: 系，冇错，系咪啊？
1: 而家呢个世界唔可以隐瞒嘅，好容易你就可以 check 到噶啦嘛。甚至问 AI 佢都讲晒俾你听，黄粉虫有咩好处嘅？点样食法最好啊？都讲晒俾你听嘅。咁啊好啦，咁我哋咧亦都可以将黄粉虫嘅粉末咧，去加喺啲面粉度，去做成咧面条啦，或者加喺做蛋糕啦，系啦，或者做一啲嘅能量巴啦，
0: 系啦，系，
1: 或者直接做粉啦，粉食点样食咧？冲喺啲咖啡度啦，系啦，渗喺啲咖啡度啦，咁样咯，咁啊，所以变咗咧，而家食蛋白粉，用蛋白粉嚟到做产品咧，我觉得已经同以前唔同噶啦，系啦，
0: 咁啊，俾我睇下，
1: 好啊，
0: OK，
1: 嗱，呢一个系我哋喺东京发布会嘅时候，咁我哋咧就系一个样板嚟嘅，系啦，咁啊一包啦，加个汤包啦，
0: 一文汤包，
1: 好好味啊，
0: 哦，
1: 真系好好味啊，呢个我真系要人，
0: 你唔系谂住攞走啊，马上。
1: 我而家得翻一包喺度嘅啫。上日咧，佢啱去咗台灣，
0: 攞唔走啊！你幫
1: 喺台灣參加年會嘅時候咧，咁我見到一個好朋友咧，佢又好中意煮食嘅，咁我忍唔住啊，我就上有兩包喺東京帶翻嚟嘅，因為未曾正式啊嘛，咁所以變咗咧，我就送咗一包俾佢。
0: 正式我就想
1: 包咧，係專登攞嚟咧俾阿你嚟你睇嘅。
0: 俾我睇
1: 睇嘅咋，因为我仲要做版啊，俾人嚟睇。
0: 我就系话，其实佢系未上市

0: 嘅，
1: 即
0: 系佢未推出市面嘅。哦，呢啲油都系推出市面未？
1: 应该咧响七月中八月嘅时候，咁，但系咧，因为而家我哋喺东京做咗发布会，系啦，全球首创。陽光維他命 D3 油是全球首創的，咁，我哋就喺東京，啱啱適逢東京有個展覽會，我哋就去咗嗰度做展覽，咁喺嗰度做發布會咁樣，咁咧就亦都吸引咗好多外國嘅商家咧，見到我哋呢個產品覺得好特別啦，同埋都覺得人類未來嘅飲食習慣啊可以啊，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就當時去做展覽會嘅時候都算成功嘅，咁，之後咧我哋會全線響日本先賣，
0: 先去日本，
1: 因為日本咧就有一個代理商，佢係專代理我哋公司所有嘅產品，包括埋呢一個嘅黃粉蟲培養技術。他们都会代理买，因为日本没有嘛，而且日本都要求很高的，所以变成他就推荐我们，即知道我们有蛋白，这个蛋白粉和这个维他命 D3 之后，他就即跟我们合作，希望我们呢就在日本先推出，我们刚刚做完个展览会了。
0: 这个面，这个拉面是不是都是到时会在日本先推出的？
1: 没错，现在我们还同日本的一个知名的拉面餐厅集团呢，香港都有分店的，就是合作，他也都会用我们的黄粉虫的粉末，去做一些的营养拉面，然后在他们的门店呢推出，应该可能大概现在研发中，三个月左右，就会在日本呢就是首发推出的
0: 了，我所以期待啦，期待即是大家，我当然我期待即是来香港，即是给大家有，
1: 我很想带回来香港，我第一站就是想带回来香港，但因为我自己本身又移民了去韩国，移居了过去那边，很多时候都是那边，又要中间又要经历了很多时间去研发，所以呢刚刚又適逢機會咧，就認識咗日本間公司，咁所以咧，我哋一拍即合咧，就馬上咧喺日本推出，都好快啊！
0: 我都唔緊要嘅，香港人想去日本玩噶嘛，即係有興趣，大家日本自己選購內容。但我覺得係我覺得雖然即四個星期好短嘅時間，但我自己都係覺得你講咗一樣嘢好啱，就係我哋有陣時將一啲我哋嘅有需要的營養素混入在我們生活裏面，你問我真心是不是，因為我日日都是雞胸啊，硬就是雞胸或者蛋白粉，我的同事說你是不是日日都是這樣吃的，跟住我說我真的日即可能即平日上班我這樣吃，你問我有沒有懷疑人生，我沒有的，但有時候你問我見到同事吃那些飯啊，吃其他東西是不是想吃
1: 流曬口水，
0: 我都想 的，所以我覺得有時候真的要平衡一個生活，怎樣有一個生活的質素，但是一個健康的一個狀況呢，這個很重要，但是一連四集呢十分之感激就是 Dora， 我都是不捨你，不過即我是期待香港見到你唔同嘅即係產品，就好似見到你一樣。OK， 多謝曬你 ，Dora，Thank you，
1: 多謝曬你，
0: 拜拜，
1: 拜拜。
2: 以上環節由 Kio 陽光維他命 D 三油贊助播出。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早上十一點。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哥伦比亚今个月十喺哥伦比亚发生嘅7.4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265人，有3494人受伤，另外有496人失踪。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颁布经济紧急状态。特拉埃斯普列亚话，发出经济紧急状态目的是加快救助受灾群众，并为重建跌拨资源和振兴经济措施。在黄金72小时逼近的情况下，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加紧进行，希望救出更多被埋在瓦砾堆之下的人。当地法医研究所证实，截至星期三已经收到202具的遇难者遗体。加拿大卑斯省西部山火失控蔓延，面积比星期五增加1倍，20,000名居民需要离开家园避险，省长尹大伟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 尹大伟话：情况变得太快，有人

0: 錄得36.9度嘅高温，打破歷史紀錄。不過勞工處嘅工作暑熱警告仍然維持喺最低嘅黃色，引起大眾質疑。繼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之後，兩名前台長岑志明同李本瑩喺報章聯合撰文，批評勞工處以天文台暑熱指數操作工作暑熱警告唔合理，認為當局用錯數據係錯配，警告等同無效，有違原意，促請改用國際標準嘅濕球黑球溫度。岑志明同李本瑩喺文中话，天文台嘅暑热指数服务对象系市民大众，包括喺室内有冷气者。不过工作暑热警告就以户外工作者为主，两个指数唔能够混为一谈。佢哋话，天文台早喺2008年就准备好制造国际公认嘅湿球黑球温度计，将呢个标准作为工作暑热警告嘅科学依据系百利而无一害。祈求劳工处聆听市民大众、社会团体同专家意见，从善如流，对工作暑热警告做出切合科学嘅改变，令到受到酷热天气影响嘅市民得到庇荫。警方捣破两个毒品仓，检获氯胺酮同可卡因，黑市价大约200万元，拘捕三人。两个毒品储存仓分别位于观塘区一个公屋单位同埋葵涌一个汤房。警方在行动中检获大约200克氯胺酮同埋700克可卡因，相信涉案贩毒集团刻意租用大型货车作掩护去派送毒品，企图增加警方调查同追查难度。被捕三人包括两男一女，年龄介乎29到48岁。调查显示，有被捕人因为欠债而被贩毒集团利诱参与贩毒活动，贩毒集团又透过社交平台随机建立群组去贩卖毒品。澳洲央行助理行长肯特话，今年时候三次加息正在产生预期效果，紧缩的货币环境抑制了消费者的支出，并导致整体经济活动放缓。不过仍然需要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紧缩对经济活动和通胀的影响才能够充分显现。他说，同楼价密切相关的住房信贷增长已经开始放缓，新楼贷款出现明显下降。尽管并非所有金融指标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但是央行评估认为，当前利率处于中性利率核心预估区间的上限附近，整体金融环境具有一定的限制性。不过央行对中性利率的估计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澳洲央行今个星期将利率维持 4.35 厘不变。澳洲央行行长布洛克强调，货币政策委员会担心通胀可能没办法如预期地降温，并准备在必要时再次加息。深圳特区部报道，深圳市委书记近旅昨日到招商局集团和华润集团走访调研，分别同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和华润集团董事长举行会谈，就进一步密切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说，深圳和招商局集团和华润集团的发展愿景有很多契合点，期待进一步加强全方位对接，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城市更新、金融服务等各领域合作，全面拓展合作空间，提升合作能级，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发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4: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 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0: 又嚟到礼拜四啊，朝头早11点嘅时间啊，开始湾区升势力啊，香港呢一边新城资讯台有我 TMAX，
1: 系而广东音乐之声呢边咧有我张宇航，不但止，仲有咧我身边嘅呢一位咧，佢系美貌与智慧与才华并重嘅一位湾区嘅女歌手，因为最近咧，其实佢有一张即系叫做个人第一张嘅创作专辑，同大家见面，咁而其中有一首歌啦，其实喺我哋嘅呢个8月份啊，我哋重点推介嘅新歌当中啦，其实大家都已经上个礼拜率先听到咗，
0: 冇错冇错。咁啊，上个礼拜有我同燕文啦，系啦，咁啊，我哋都有介绍过呢一位嘅歌手朋友，亦都有介绍过呢一首嘅作品啦。作品名称就叫做《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佢系边个？佢系邝子伟，
1: 系、哎、欢迎交支麦俾你啦。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邝子伟 Sophia。
0: 耶，系啦，哇，咁啊，其实借住呢一个机会咧，都好想咧等听众先去了解多啲由呢一首作品。出发啦！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其实是一首讲乜嘢嘅作品嚟嘅咧？
2: 首先咧，我觉得我讲下暗恋啦，因为咧呢首歌系出发系暗恋嘅，咁、我觉得暗恋一个人嘅感觉咧，有啲似你日常会成日喺个脑入边会哼起嘅旋律啊。咁就好似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呢个人就系频繁喺你嘅脑海入边会出现。所以就想写一首咁样嘅歌，
0: 系有冇啲边一刻喺你嘅生活入边突然间激发起你想做呢样嘢咧？莫非你有暗恋人？
1: 上次我见到我嘅嗰刻啊，
2: 哦，系啊，我咁靓仔，
0: 哎呀 ，OK，
1: 喂，唔系 TMAX 咧，其实咧，即系你明唔明白噶？佢喺我身边咧，真系太靓啦！即系我想同大家介绍下，因为虽然大家而家听紧一个电台嘅节目，但系 Sophia 其实你曾经系攞到过一啲。选美嘅一啲优秀嘅奖项噶嘛，
2: 啊，当时系参加咗一个珠江形象大使啦，非常之幸运咁攞咗季军嘅，其实，但我去咧，我个初心系想识得更加多嘅朋友啦，见识多啲优秀嘅女仔咁样样嘅，但竟然攞咗奖，系，
1: 即系我大概同你讲下就，即系你 TMS 你就当系一个参加港姐咁样样嘅比赛啦，咁、所以即系外貌才华已经系不在话下，咁然之后咧，我记得上一次我。都是第一次認識 Sophia 的時候我們加了微信那個時候其實 Sophia 她自己私下那時候都很活躍於就是都會有些改編啊，將一些大家可能很熟悉的一些國語歌跟著重新寫粵語詞去唱回之餘其實我看到她的那個朋友圈就是在 WeChat 裡面的朋友圈她是時不時就拿把吉他出來跟著 就自己自彈自唱啊，這首歌就是我剛剛寫的或者幾時作的一首歌這樣一幕我記得是一首歌我聽到很喜歡就是這首
2: 你評論過留言過的我都記得我記得
1: 當時我還想借些邀歌、不知道有沒有機會我跟你合唱一首這樣的歌呢這樣結果我沒有這個機會
0: 哎呀我剛剛想問是不是有
1: 這個機會已經交了給 1,2,3 組合
2: 可以再來多一個 version 嗎其實
1: 所以這首歌我在朋友圈見到的時候你已經是寫了一個 demo 出來
2: 是那个是一个小 demo 来的当然后续也都是有完善啦因为我邀请了 1,2,3 其实我都有请他们去一起去 join 这个创作的因为他们的风格跟我其实是很不一样啦可能大家都想觉得会大胆都请不来的两种不同音乐风格那就跟他们讲话不如加多一些你们的元素啊即是 pop 一点 rock 一点这样啊那他们说哎好啊好啊好玩啊
0: 那喂但为什么是 1,2,3 的为什么会有这个萌生这个同佢哋去合作嘅念头嘅。
2: 咁首先係因為我哋私底下其實係好好朋友嚟嘅，咁我哋相遇亦都係我覺得好有趣嘅事情嚟嘅，咁。第一次認識咧，其實大家同台都係做緊演出啦。咁我就唔記得咗帶一個設備嘅。咁你知道嗰啲設備其實係好私人噶嘛，係好難去借噶嘛。咁我都試下話抱住呢個失敗嘅呢個心態，
0: 都諗住佢唔理我㗎。
2: 係啊，點知佢哋好 nice 喎，好好人喎。咁佢哋好慷慨咁借咗俾我，咁就認識咗佢哋啦。咁發現原來佢哋都係一對非常之有潛力啊，同埋我覺得佢哋嘅音樂。好正嘅一對 band 嚟嘅，咁就慢慢大家變成咗好好嘅朋友。咁我喺寫完呢一首歌之後咧，我就好想揾佢哋一齊去做呢一首歌。咁佢哋亦都好願意，咁就有咗呢一首《你是我日常會哼起的歌》啦。
0: 哦，哇！呢一個嘅好即係緣分嘅一個促成啦。
1: 係啦，如果唔係佢哋就係我噶啦嘛。
0: 所以其實會唔會宇航係有少少嬲嘅咧？係啊，即係
1: 我今日都唔係好想同阿 Sophia 傾偈嘅。 喂喂，但係講真啊，即係認真講啦，因為我哋只不過係，譬如話我哋推介淨係裏邊其中呢一首歌啫，但係其實佢成張嘅專輯出咗嚟嘅，係大家係可以留意翻，因為我覺得係好叻啊！即係寫咗咁多咁好聽嘅歌，同埋有個特點咧，又可以傾下嘅。我發覺裏面啲歌咧，好多都係英文嘅，即係要麼係成首英文歌，要麼咧就係一半唱英文，一半唱粵語。咁所以你係咪喺英文特別叻嘅咧？
2: 如果同数学比，我绝对是英文叻嘅。首先我自己好中意听英文歌先啦。咁我都希望呢一个专辑可以有一个更加多元化嘅一个展现啦。咁所以就有写几首英文歌嘅。咁甚至有一首主打歌，亦都系叫 Home Me 啦，亦都系全英文歌嚟嘅。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一听。咁嗰首歌就系讲到一个女仔对于呢个婚姻嘅探索同埋一个憧憬啦，我觉得都有意思嘅一首歌。
0: 咁即系所以除咗呢一首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之后，之外啦，其实你觉得如果系呢一张专辑入边另一首你自己都最中意嘅作品就
2: 系
0: 嗰首《Home Me》啊？
2: 系
0: ，OK，
2: 冇
0: 错 ，OK， 哇，咁所以其实呢一只嘅作品，我觉得系好似涵盖咗好多你自己嘅一啲各样嘅一啲世界观啊，啲嘅睇法啦。点解会当初有一个契机去做呢一只嘅专辑嘅 ？To Sylvia，
2: 其实我一直都想做专辑嘅，咁我筹备咗其实嘅时间都好长啦。咁因为我自己读音乐专业啦，咁其实由我毕业甚至系读书更加早期，读紧中学嘅时候，我已经好想有一张自己嘅专辑啦。咁可能一直都系呢个火候未够啦，又或者系储蓄未够啦，咁就其实自己一路都有写嘢嘅。咁终于喺上一年咧就觉得唔得啦，我真系要去做呢一张专辑啦。咁我就喺度谂，不如叫 To Sylvia 啦，因为写俾自己嘅信，希望系可以写俾自己嘅信，同自己过去对话，感激自己一直系坚持住做音乐呢一件事咁样嘅。
1: 我想问下，里边啲歌系你大概即系从几多岁写到几多岁，即系个跨度有几大？
2: 是超大的。我第一首专辑的第一首歌Someday I'll Be Strong 就是我人生在14岁写的第一首歌。当时候刚刚学完吉他四个 chord， 跟着就尝试去写歌了，就写了这首Someday I'll Be Strong。所以在专辑的 intro 里面呢，其实也是用了我14岁的那个视频的音轨。当刻就是妈咪拎着手机拍低我，跟住我就喺吉他老师同埋妈咪面前去弹呢一首歌。
0: 哇！十四岁我仲学紧牧童笛咋，
1: 即系都系两年前啫，Sylvia 系嘛？
0: 唔系好呢件事好犀利，我觉得当我仲喺音乐堂学紧牧童笛嘅时候，Sylvia 系，我弹紧吉他写紧歌，系啊，即系呢一个。
1: 所以系咯，希望大家透过我哋湾区星势力啦，即系我同 TMS 嘅呢啲分享啦，可以令到大家即系更加多机会俾到呢啲认识到。啲即系属于我哋大湾区嘅新嘅声音啊，新嘅力量，其实有好多猛人劲人啦，系即系出紧嚟同大家见面嘅。
0: 冇错啊，咁啊亦都好期待之后 Sylvia 嘅作品啦。我相信呢个只系一个起点啫，即系咁啊嚟紧咧，亦都有更加多嘅作品咧，期待你带嚟更加多唔同嘅音乐啊，期待你讲更加多故事啊。咁啊，今日再一次感谢 Sylvia，thank
1: you，
2: 多谢 ，thank you，TMS。

0: 利茂法国美食博览，品尝尊贵美食，选购香港经典品牌特价产品，仲有欣赏星级名厨环球菜式示范。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上嘅优惠券，八月十三至十七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9: Music of the GBA，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10: 好啦，休息翻到嚟咧，继续湾区声势力嘅时间啦。咁啊，继续有宇航喺度啦。其实好挂住你啊，上个礼拜唔喺度。
11: 好，等我转述俾燕文听先。
10: 咁好啦，你讲。
11: 唔使紧张啊，
10: 好紧张啊，定系好惊？系啦，哇，咁啊，第二节讲啲咩咧？其实呢一个咧，嚟紧咧喺香港呢边咧都好，即系好兴奋嘅一件事啊，新城资讯台啦，系啊，因为咧其实嚟紧咧，我哋23号好快嘅啫，系啊，咁啊已经咧会开始咧我哋嘅台庆音乐会啦。
11: 哦，即系讲句生日快乐先。
10: 多谢，系啦。咁啊呢一个咧嘅台庆音乐会咧就叫做 Spectrum of Self。点解我会咁兴奋呢？因为咧其实呢个组合咧系都几令到人期待嘅。咁啊，等我又同宇航分享一下先。
11: 好啊。
10: 系啦，咁啊由4个女生组成嘅一个组合，系啦。咁呢个组合系咩咧？就有4个人，分别咧就系有 Amy Low 啦，有黄淑曼啦，有云浩影啦。同埋咧，我聽到呢一個係好興奮嘅，就係、是、鄧麗欣，
11: 係啦，呢個已經之前你已經劇透咗啦，
10: 係啊，係啦，咁啊有呢一個四位女生嘅組合啊，第一次一齊去，即係一齊去嚟做一個 show 啦，所以其實係令到我好期待嘅。但係宇航你自己聽到呢一個組合嘅時候，你自己嘅第一個嘅感覺係點樣？
11: 喂 ，Stephy 呢個一定係即係冇得頂㗎啦，
10: 啊、
11: 因為之前我和 T-Max 都已經係即係分享過啦，
10: 係啊係啊，
11: 童年嘅咁講會唔會幾好呢？即係童年嘅心中嘅女神啦咁。咁、
10: 啊、
11: 但係除此之外嘅話，其實另外嗰三位咧，即係我知道而家喺港樂或者喺香港樂壇啦，
10: 係
11: 即係。接力得好犀利，即包括我好想讲就系即 Amy Low 啊，我听咗佢最近嗰张嘅 EP，
10: 哦，
11: 即包括阵间有首歌上榜啦，其实里面有两首歌啦，我系几中意嘅，除咗蓝染之外啦，有首歌叫绿营啊，即呢两首歌俾我感觉，其实我更加中意绿营嘅，咁然之后因为我系好中意听之前阿 Moon 嗰首嘅夜阑人静。
10: Oh，
11: 我覺得哇，啲感覺係好似，所以我都希望有機會 T-Max 可以將 Amy Low 介紹俾我識咯。
10: 希望啦，我都好想。係啊，其實我自己另一個我比較都好期待嘅歌手朋友係 Fiona 嘅。 即係黃崇萬，因為佢又佢而家係另一位我覺得好犀利、好佩服嘅一位歌手嚟嘅，即係兩度已經係攞過呢一個最佳嘅電影歌曲啦。係啊，即係其實佢好細個就，我記得當時誒差點我妹妹飛。系啊，佢嗰、那个嗰嗰只作品系好细个嘅时候已经攞啦，咁亦都睇住佢喺音乐上嘅好多变化啦，咁再加埋阿 Cloud 啦，系啊，阿 Cloud 我本身认识嘅一个朋友添啦，系啊，系啊，因为我哋同一个选秀节目出身嘅，咁当时已经觉得呢个女仔系一个好 girlfriendable 嘅女仔，系啦，好 sweet 嘅一个女仔，
11: 所以你而家见到佢咁系开心噶，
10: 开心系啊，我真系见到佢咁样系开心啊，系啊，所以其实呢一个成个嘅组合啦，我觉得真系感觉上有少少似系即系。竟然會咁樣組埋一齊嘅，然後就可以滿足到好多大家想即係、就是、滿足到啊，或者一啲可能期待嘅一啲作品嘅演繹咧，會變成點咧？我都幾期待。咁但係如果問翻宇航，你譬如四個嘅歌手朋友入邊啦，有冇邊一啲嘅作品你好想聽到佢哋唱咧？俾著你去揀嘅時候，
11: 當然你話如果 Steffi 嗰啲舊歌，我可以數到十。幾首出嚟啦，嗰啲咩男孩子啊、電燈膽啊呢一啲啊，但係即係我反而其實即係當然即係舊歌係回味啦、經典啦、正啦，但係正如今日我哋譬如上一 part 有 Sophia 一樣，即係我覺得而家啲新人或者一啲新歌係好啱聽，好襟聽嘅，甚至我覺得係好接軌到一啲國際嘅視野。當然我哋成日話啊啲嘅港樂有可能香港金曲嘅嗰陣除，咁但你望翻而家呢批嘅新人，佢哋唱嘅佢哋寫緊嘅嘢，其實係好國際化嘅。所以我反而想知道就係你哋呢場 show， 係即係除咗係生日快樂之外，即係會唔會都俾咗呢四位咁出色嘅歌手一個點樣嘅主題，然之後有啲點樣嘅歌？去到去貼合翻呢個主題嘅，
10: 我覺得咧，其實 Spectrum of Self 呢個名稱都幾係代表咗成個 show 想講嘅嘢嘅，即係其實好多時候，我相信呢四位歌手嘅好多一啲嘅面向，大家本身喺佢哋嘅作品入邊已經睇到。咁但係當呢四個歌手砌埋一齊嘅時候，佢哋互相之間嘅嗰種火花，有幾多個唔同嘅面向？由佢即係佢哋有幾多個唔同嘅新嘅面向會喺個 show 度俾大家睇到咧？係啊，即係可能有一啲嘅合唱嘅作品，或者甚至可能係一啲 crossover 嘅作品。其實我自己私心啦，係即係除咗想聽呢、這個Steffi 唱 Fantastic Tale 之外咧，我好想聽到係四個一齊唱 Fantastic Tale 嘅。係啊，即係呢一種可能係只有喺台慶嘅 show 咁樣去組合先至會有嘅一啲作品嘅演繹，係令到我好期待嘅。係啊，咁所以我自己就好期待成个 show 到底嚟到最后出到嚟会带嚟几多少新嘅冲击俾我。
11: 好啦，咁我哋呢边都隔空期待啦。
10: 多谢你，系啊，咁啊，8月23日啊，咁啊喺礼拜日嘅夜晚8点啊，会展嘅 Hall 5BC 就会有 Spectrum of Self 呢个新城嘅台庆音乐会啦，咁啊亦都期待啦。系咁啊，休息下先，转个头翻嚟今个星期嘅大湾区音乐榜。
6: 早上11:30，
12: 新城广播
13: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ta 达达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1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5: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13: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6: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3: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0。

0: 八分，滚嚟搞专时段啦！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FM 九十九点七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Music of the GBA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大湾区音乐榜，
6: 大湾区音乐榜。

0: 好啦，翻翻嚟啦！2026年第15周啊，大湾区音乐榜啊，由我同埋宇航。
1: 系 ，hello， 继续咧，翻到嚟咧，我哋要嚟揭榜咯，系嘛？系
0: 啊，
1: 今个星期啦，喂，啲新歌都几多下喎。
0: 冇错，所以同大家即系我自己都期待啊。咁啊，首先我哋公布一下第十位，
2: 第十位。
0: 第十位的作品全新上榜，陈柏宇的作品叫做《旧酒新瓶》。我觉得这首歌看完 MV 之后，我觉得不单止是陈柏宇的作品，是陈氏家族的作品。
1: 好幸福啦，应该。即我觉得作为一个爸爸，作为一个老公，有首作品，即个画面，然之后旋律记录低，一家大小齐齐整整咁样的呢一刻，喂，真的以后怎样拿翻出来都真的全家之宝咁
0: 样，冇错。连 Jason 自己都有话咧，其实即系拍咗呢一个之后，系真系无憾啊！即系呢一个嘅合作啊，你会见到成家去拍呢一首作品嘅 MV。咁其实本身呢一只歌咧，亦都系呼应紧佢差唔多20年前嘅一首歌啦。系啊，嗰只歌叫做《永久保存》，系啦。咁啊，系一首非常之有诗意嘅作品咧。亦都今次呢一首嘅《旧酒新瓶》咧，其实都系续集嚟嘅。咁啊，揾嚟咗小黑去填词啦，咁样系啦。咁啊，其实小黑本身有讲嘅，就佢本身就话其实要写呢、這个即系续集咧，对佢嚟讲都有啲难度嘅，因为本身嗰首作品嘅爱咧已经好强烈噶啦，今次你要升华佢，即系当年喺 Sweet 歌入边已经系经典啦，咁到底呢一份新词点样延续甚至升华嗰种 Sweet 嘅感觉咧？咁样，咁啊，最后我觉得好成功嘅，即系配合埋呢一个 MV 咧，真系感受到嗰种甜蜜啊！我自己都好希望自己有一日做嘢嘅时候系可以，即系当我自己有我自己嘅家庭嘅时候啦，系啦，亦都可以全家咁样一齐去做一个 show 啊，或者去拍一啲，其实我觉得好开心。宇航你自己会唔会期待咧？
1: 加油加油，期待啊！唔系，但系我反而我觉得我开心嘅系，除咗系见到啲 MV 之外啦，就系、是、Jason 终于又即系再回归到可能大众比较喜欢嘅嗰种陈氏嘅风格、因为之前同 Jason 倾过偈，即系佢一段时间系好唔系好想唱啲情歌啊，
0: 系啊
1: 啲 K 歌噶嘛，佢无端端又走咗另一啲嘅风格噶、玩紧另一啲嘅嘢噶嘛，
0: 系啊，
1: 咁一浸浸嘅，咁而家譬如呢张嘅大碟翻翻嚟之后，有似乎回归到佢即系最擅长或者大家最想听嘅嗰部分，咁我谂呢个就系最开心嘅事情。
0: 系，咁我觉得对于无论系听众又好啦，对于佢自己嚟讲啦，呢一首作品都特别有意义嘅。咁第十位嘅作品全新上榜，《旧酒新瓶》，佢系陈柏宇。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九位，都想同大家嚟介绍呢一位嘅男歌手，因为佢好特别嘅。佢一开始咧系喺嗰啲短视频平台咧，系一个蒙面唱将咁嘅角色，即系遮住自己个样，就唱歌俾大家听嘅。大家唔好关注我嘅外表。咁结果咧就亦都征服咗好多嘅，即系叫做网民啦，成为咗佢嘅听众粉丝啦。佢名字叫做黄奕欣啊，歌迷叫佢做 EN。一个好简单嘅一个亲昵感。咁今次嘅呢首歌亦都收录喺佢个人嘅第二张嘅专辑，亦都系第一张嘅实体专辑《骑士》当中嘅。咁歌名就叫做《骑士》啦。因为之前我同佢做咗一个少少嘅聊天咁样嘅一个线上嘅一个直播啦。咁发觉其实呢位嘅男生咧好腼腆，即系你明白到点解一开始佢要蒙面，就系、是、可能佢对自己未必太过有自信。音乐是他表达自己表现自己的很重要的载体，然后后来一步一步再到即是现在受欢迎啦，大家认识他喜欢他啦，他亦都敢于或者叫乐意去即见人啦，不单止是即真样示人啦，亦都参加了一些综艺添，即音乐综艺的节目啊，系啦，咁你会见到就慢慢地都变成一个阳光嘅男孩。
1: 系，其实我本身都有留意到呢一位歌手嘅，但系咧，因为我之前系我另一个节目我做国语歌啦，咁所以我本身都有留意到佢一啲嘅作品，但系最初咧，我都几长一段时间咧系冇留意到佢原来个真名叫黄奕欣。
0: 哦，
1: 系啊，即系其实就系有一个歌手我见到EN 边个嚟嘅咧咁样，但系佢嘅作品就成日都好容易引起人哋嘅共鸣。
0: 是啊，而今次呢首《騎士》其實都是一首雙向奔赴的歌嚟嘅，即係佢覺得自己好像騎士一樣保護住佢班嘅歌迷啦。咁但係同時其實啲歌迷何嘗唔係騎士咧？即係都保護緊佢嘅，或者俾到佢力量嘅。咁所以呢一首歌亦都係最近喺佢嘅粉絲圈層當中都非常之受歡迎的一首作品啦。

0: 第八位。嚟到今个星期第八位嘅作品啦，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九位，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啊！咁啊，其实咧我上个礼拜都已经讲噶啦，就系咧呢位歌手原来已经19岁，又或者净系19岁啫，系啊！我记得啱啱认识佢嘅时候好细个
1: 嘅啫，已经19岁啦，咁啊，
0: 系啊，已经19岁啦，咁突然嘅系啊，咁佢系边个？佢系姚卓菲 Chantel， 有呢一首《想飞之内心独白》啊！咁啊，其实咧，我觉得 Chantel 咧，即系如果有留意佢嘅都知道咧，佢都少留喺香港去即系好长嘅时间嘅，咁通常佢就读住书啊，咁样咁翻嚟放假嘅时候就翻嚟出一啲嘅作品啊，开 show 啊，去即系同佢嘅粉丝交流啦。咁但我觉得咧，亦都正正系因为感觉上佢而家去嘅地方多，我觉得佢大个女咗好多。
1: 即系见识多咗，
0: 系啊，见识
1: 开咗眼界咁，
0: 开咗眼界，咁我都觉得成为咗呢一首嘅作品嘅。即系其实想飞之内心独白，当你听佢唱嘅时候咧，你会感受到嗰种成长嘅。即系嗰种拒绝被定型啦，佢希望去探索呢个世界啦，所以我觉得呢一段嘅经历对于佢嚟讲都系即系周围喺唔同嘅地方读书啦，亦都令到佢大个女咗咯，系啊，咁所以今次咧，其实除咗有呢首新歌之外咧，咁啊嚟紧咧，佢亦都会就系筹备自己嘅即系开自己个人演唱会啦。系啊，咁所以其实咧都好期待今次咧，佢又会同大家即系讲一个乜嘢故事咧，将乜嘢带俾大家啦。咁系啊，咁所以期待啊，咁第八位嘅作品啊，有呢一首《想飞之内心独白》，佢系Chantel姚卓菲。

0: 今个星期第七位，喂，呢位歌手啦，虽然系香港嘅，咁但系我谂最近应该即系我哋内地或者湾区嘅朋友见到佢机会会多啲嘅。
1: 哦，
0: 喺度拍戏拍剧啦，咁最近佢部《九门》嘅剧集啦，都系好热啦。
1: 嗯，
0: 咁然之后呢首歌咧，亦都系好难得，应该都有成几年时间佢冇出新歌啦。
1: 哦，都好似好耐冇听过佢出新歌。
0: 系啊，讲紧边个咧？就系 William 陈伟霆带嚟一首嘅国语新歌，叫做《乐此不疲》。
1: 嗯，
0: 咁嗱呢首歌咧，其实揾嚟咗内地一位嘅唱作人啊，陆虎嚟到去帮手去作词啦，同埋作曲嘅。咁听讲就系有一晚 William 请陆虎嚟屋企食饭，咁然之后就即兴咁就已经写到咗呢首嘅曲噶啦。
1: 哦、okay, ，
0: 咁然之后词后屘再慢慢去细执。所以其实呢首歌好 City Pop 噶，大家可以听下。我好中意呢种曲风，
1: 我都好中意。
0: 咁然之后亦都有少少特别嘅一啲心思嘅安排，譬如一开始系一啲机舱嘅一啲广播嘅声音啦。
1: 系，
0: 咁跟住咧就嗱，虽然呢首国语歌，咁但系陈伟霆咧亦都系深情咁用啲粤语啦，有啲个旁白啦，咁再加埋 MV 咧，亦都揾嚟咗曾同佢合作过几次嘅一个嘅女演员啦，张若楠啦，同佢合拍呢个 MV。咁所以呢首歌几年之后推出嘅新歌咧，其实个话题性系满满嘅。
1: 嗯，其实我自己好中意呢一啲嘅感觉嘅作品，其实因为最近咧都几兴少少复古嘅嘢。其实如果你听呢一首嘅作品咧，即系除咗 City Pop 之外咧，系有一种复古以前二千年代松啲嘅感觉。感觉嘅嗰种 R&B 摆咗喺入边，
0: 冇错，
1: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好中意呢类型嘅作品，我觉得好有嗰种微醺感嘅，即系你夜晚嘅时候一路听住佢唱呢一首嘅作品咧，系好适合嘅，我觉得，即系揸紧车嘅朋友咧，我觉得系好适合食为你喺揸车嘅歌单。
0: 系好，我哋听听嚟自陈伟霆嘅呢首新上榜嘅作品《乐此不疲》啊。

0: 好，跟住嚟到第六位嘅作品啦，佢系王礼格啊，有呢一首嘅《城市尽头全身上榜》。我知道佢系咪最近先啱啱开完 show 啊？
1: 系啊，内地有巡演啊，咁、所以呢个《城市尽头》既系佢新专辑嘅主题，同时都系佢呢一个巡演嘅主题嚟嘅。咁王礼格就真系一位才子啦，啲粉丝都好疯狂。咁我觉得呢首歌好啱，即系在路上听啊。即系譬如你开车，我唔知你。嗰啲郊野啊，或者你在啲高速路上边啊，呢首歌系好啱做一个即系驾驶嘅 BGM。
0: OK， 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啊叫做《城市尽头》啊，咁啊今个星期全新上榜喺第六位嘅位置。

0: 教西州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小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教西州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喺赛马会教西州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嘅感受。逢星期四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系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嘅系
2: 新城任务35，我系新城特别 DJ JW。
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3: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Music of the GBA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0: 湾区声势力
1: 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大湾区音乐榜

0: 嚟到第五位嘅作品啦，佢系 Amy Low 啊，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一首嘅作品《蓝染》啊，咁啊，其实咧蓝染系一种染布嘅方法嚟嘅。
1: 其实我想即系讲，我一开始见到呢个歌名咧，我觉得好亲切。
0: 点解？
1: 因为咧，我之前有 follow 到一个日本嘅动漫，叫做我哋叫做死神，
0: 我都估你系呢一个噶啦，大家都系啊，
1: 系咪？里边有角色叫蓝染，
0: 冇错，系坐喺张凳度嘅最后。
1: 咁我开始以为系会唔会即系借用呢个角色系唱紧一啲点样嘅经历咧？后屘发觉谂多咗
0: 嘅。其实佢呢一首呢一只嘅专辑咧，《Unveiling》入边咧好多都系借咗颜色嘅，系啊，即系除咗蓝染之外，
1: 黑白青啊，
0: 系啊，都有嘅，系啊。咁啊，呢一首嘅蓝染咧就借住染布啦呢种嘅技术啦，就去比喻人生同埋情感嘅变化，系啦。咁啊，其实即系讲紧一个其实人有时会被改变，但系嗰啲嘅改变都未必系坏事嚟。因为其实佢构成咗而家嘅自己嘅，系啊，咁啊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十位，今个星期升咗五级喺第五啊，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蓝染》，佢系 Amy Low

好，嚟到第四位嘅作品啦，上榜已经四个礼拜噶啦，一个月嘅时间啊，咁啊，呢个疗愈感非常强嘅一首作品啊，一个都好觉得系询问紧大家嘅问题，佢系 Jenny 李杏霓有呢首嘅作品叫做《你快乐吗》，咁啊上榜四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五，今日星期升得一级嚟到第四位。

0: 季军歌第三位。
1: 本周的季军位置是之前都来过来节目的有小尖、英健朗自己创作和演唱一首的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用自嘲的方式来到去讲述在恋爱关系当中可能相对卑微一点的即是备胎车胎的这个、身份。那这个也是我觉得很啱小尖的人设、即是他做主持又好或者是、平时倾偈都好都很乐观积极的样、即是我觉得有时候懂得自嘲的男人人是特别有魅力的，所以我这首歌其实不妨当是支持一下他。

0: 本周亚军歌第二位。
1: 嚟到亞軍位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上榜三個禮拜啦，上個禮拜第四，今個星期升咗兩級嚟到亞軍啦。佢係周興哲啊，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 All For You。咁啊最近咧，我嘅身邊都離不開咧，就係討論呢一隻作品背後嘅嗰套電影。系啦，咁啊就系呢个蜘蛛侠，系啦，咁啊好多人都话咧呢套电影咧，即系近期啊呢个超级英雄电影入边咧，即系重振雄风嘅一套作品嚟嘅。
2: 你睇咗未先？
1: 我未啊，嗱，我好多朋友都有
2: 同你讨论下添，
1: 有机会我一定会同你讨论下呢件事。系，
2: 即系我睇咗啦，咁即系我觉得呢部嘅蜘蛛侠四咧，就同以往漫威嗰啲嘅超级英雄嘅电影，即系嗰种由头打到尾爽到尾嗰种唔同啊。今次系其实呢啲嘅动作嘅爽系少咗，即同以往比啦，系少咗啲，反而多咗啲嘅文戏，即我觉得系披住蜘蛛侠咁样嘅战衣嘅一部嘅文艺片添啊，甚至我觉得
1: 系，咁所以呢首歌我觉得更加适合咯。如果你咁样讲，
2: 系啊，去到结局嘅时候其实系好 match 噶，即个结局我睇完咗之后，讲真啊，我唔觉得 happy ending 嘅，即虽然佢有少少最后嘅所谓嘅扭转，但系睇完咗之后，我行出电影院，我个心仍然都系翳住，咁再加埋呢一首 All For You 嘅旋律嘅话，系好 match 嘅，
1: 系啊，咁啊。所以呢一首嘅作品我自己最近都非常之中意成日听嘅作品啦。今日星期亚军位 All For You， 佢系周兴哲。

0: 个星期冠军嘅作品啊，上个月嘅时候咧系我哋嘅湾区星势力嘅推介作品啦，系咁啊，今个星期咧嚟到冠军位啦，咁啊谷雅薇嘅作品《爱自己》啊，咁样，咁呢首作品咧上榜五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咧喺亚军，今个星期再下一城嚟到冠军啊，咁啊呢首歌劲啊，因为喺我另一边嘅节目啦，喺国语力嗰边咧，亦都系两个星期嘅冠军歌。
1: 哦，
0: 系啊，
1: 上个星期喺音乐先锋榜同样都攞到咗冠军位置。
0: 哇，成绩非常之好嘅一首作品啦。咁啊，但系其实呢一首嘅作品咧，我自己亦都成日会俾佢嘅旋律去洗咗脑嘅。系啊，即系你不必讨好，也不必成，也不必成长啊。咁啊，你听到佢咁样唱嘅时候咧，都其实系一个安慰嚟。
1: 系，同埋咧，我觉得佢起歌名都好有心思啦。即系佢又唔觉得，佢又唔想令大家觉得话一首歌好说教啊。我自己，我自己咁样样，不如加个啊字啦，亲切啲啊咁。咁同埋你都见到即系谷雅薇啦，而家系似乎即系越嚟越往呢个创作嘅路线去。
0: 嗯，
1: 系，即系除咗话啊佢唱歌好听之外嘅话，咁我谂要即系俾大家见到佢内在嘅才华啦，呢个系好重要噶嘛。
0: 系，因为呢首作品亦都系佢自己亲自填词嘅一首作品嚟嘅。系啊，咁啊再一次恭喜晒谷雅薇。系啦，咁啊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有呢一首《爱自己》啊。咁啊，再一次感谢各位听众啦，亦都感谢喺广东嘅宇航。
1: 系，多谢 TMS。咁我哋今个星期嘅节目咧，差唔多要到尾声啦噃。
0: 系啊，我哋下个礼拜四继续湾区盛势力啊。
1: 下个星期见。
0: 耶，拜拜。
1: 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中午十二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哥伦比亚今个月十号发生嘅7.4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265人，有3494人受伤，另外有496人失踪，超过53000人受灾。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颁布经济紧急状态。德拉埃斯普列亚话，发出经济紧急状态目的是要加快救助受灾群众，并为重建调拨资源以及振兴经济措施。在黄金72小时逼近的情况下，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加紧进行，希望救出更多被埋在瓦砾堆之下的人。当地法医研究所证实，截至星期三已经收到202具遇难者的遗体。中国公安部同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同步行动，侦破一个专门针对中国公民嘅大型跨国信用卡盗窃集团，拘捕9名中泰疑犯，涉款超过500万人民币。公安部经侦局去年指导协调上海公安经侦部门搜查，发现一个偷用中国公民信用卡的跨国犯罪集团，并及时通报泰国警方联手调查。两地执法部门深入追查调协调，发现有2名疑犯在2004年在泰国开办一间果干店行骗，以使用银联卡消费打折的利诱，非法获取受害人信用卡信息，随后就制作伪造的信用卡，招募人手去店铺购物之后销赃牟利。两国执法人员近日认为时机成熟，开始收网，约定同时出动直捣多个犯罪据点，拘捕4名中国人和5名泰国人。本港上个星期六录得36.9度高温，打破历史纪录，但是劳工处工作

0: 谈。他们说天文台早在2008年就准备好制造国际公认的湿球黑球温度计，将这个标准作为工作鼠疫警告的科学依据，是百利而无一害，祈求劳工处聆听市民大众、社会团体和专家意见，从善如流，对工作鼠疫警告作出切合科学的改变，令到受到酷热天气影响的市民得到庇应。競委會就一宗涉及樓宇維修的圍標案件採取第二輪執法行動，昨日根據法庭手令搜查四間工程承辦商的辦公地點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初步估計合約總值大約5億元，涵蓋28個項目。競委會在首輪的行動中發現一段可疑的電話訊息對白，顯示或者會有另一個潛藏的圍標集團意圖干預某屋苑的維修工程，這個承辦商涉嫌在多項工程中從事反競爭行為，包括向其他承辦辦商分发俗称供货的入标价格指示，以操控投标结果。涉案的28个维修工程项目分布在全港共12个地区，部分合约仍然未批出，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競委会已经陆续联络涉案的楼宇相关持份者。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认为最重要是要平衡到一般法团事务的管理，避免影响法团运作。邓家彪的电台节目上说，有法团管委会曾经反映在处理大额工程时必须从严，避免结果有争拗。不过在其他涉及大厦日常管理的议题就可以适当放宽，认为必须要做好平衡。政府建议大型维修工程推行分级制，每户平均承担的工程费越高，法定出席人数和业主亲自投票的门槛就越高。邓家彪支持分级递增表决门槛，不过后续因为加工程导致每户承担超过12万元的情况都仍然需要考虑。立法会议员叶傲东在同一个节目就说，更加关注如何核实授权票的真伪，建议授权票必须在开会前96个钟头送交管委会秘书，又要求业主和被授权的人在文书表格上签名，提供部分的身份证明文件核实身份，避免造假。环保署推出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下个月起在荃湾川龙街和河背街一带推行，为期6个月。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莫尔婷在电台节目说，计划目的是希望以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提高街铺参与厨余分类和回收的比率，同时收集相关数据和意见，制定长远街铺厨余回收策略，同埋提升整体的厨余回收率。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R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宏 Clement。 在台湾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烟》，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气酷热，带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

0: 补充足够水分，觉得唔舒服，正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啦。
1: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2: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贸发局香港国际茶展8月13-15喺湾仔会展，有内地、本港、阿根廷、肯尼亚、老挝、斯里兰卡和南非等地展商，仲有多场茶文化活动。业内人士即上网登记免费买家证，公众人士凭票入场。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2，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9: 劲爆恶势力黎黎，
0: 时间中午12:10，有呢一位咧，佢本身好坐定定，一开节目就应该唔系好坐定定嘅，小肥喺度。
10: 系啊，
0: 啱我打量一次，佢祝福我，祝福完我之后，我即刻好热，
10: 因为我祝福佢在每一天里，
0: 永远多彩多姿。好无聊啊，哋两个。不过咧，认真小肥都系好开心。但系我要讲咧，今次其实咧，啱啱佢好早嚟到啦。咁我同佢倾咗好多偈，但我咧都系冇讲《不省人事》呢首歌。点解咧？因为呢首歌好多嘢我好想讲。
10: 哦，
0: 我
10: 想留翻。
0: 留翻，我惊我有一个失忆症，我惊我讲咗之后咧，以为即系喺个节目讲咗，系啦。所以我唯有系同志哥唔好讲住。喂，但我想讲你呢一首《不省人事》咧，好惊喜。
10: 嗯，点惊喜先？
0: 第一，我觉得好好玩；第二，超级难唱；第三，阿丽英嘅演绎又系好惊喜，唔系佢平时佢自己歌曲嘅感觉。先讲下先，今次咧都系同好朋友啦，就系陈辉阳合作啦。咁即系本身系已经系收佢嘅歌曲啊，定系已经啊 ？OK， 我哋一个 project 咁样做啊。
10: 都系 project 嘅，即系啱，即系又系突然间有一次。倾翻话，喂，不如又你又再帮佢搞啦？呢次一搞咗一次噶啦嘛，翻唱。咁呢次就搞系即系全新去作一啲新嘢啦，咪翻唱咁样。然后就佢就问我有咩意见，我话快哥，得黑你，跟住系啊，你
0: 快哥，
10: 你 skip 咗我之前我自己搞个 project make yourself home 啦，嗰个完全变态演唱会歌，你 miss 咗啦，我嗰个就已经开始变咗跳唱噶啦。
0: 即系小肥要跳唱歌手，
10: 又唔系咁讲，即系其实我又即系
0: 嗱，
10: 嗱嗱即系谦虚啲咁讲，我唔敢认嘅。但系我自己其实真系几，我系喺出道前，我系几都已经系好中意，即系中意听啲 dance beat 嘅嘢嗰啲嘢。即系我自己喺出道前，即系会都系澳门咧，会啲街坊嗰啲咧，一齐夹啲有 step 嗰啲舞，即系好细个，即系我好中意呢啲，我好中意我人平时唔系食饭个食 beat 大嘅。
0: 即系不嬲都听 beat 嘢嘅，
10: 系啊，
0: 咁点解以前唔做多啲嘅？
10: 因为 以前社會收埋自己嘛個人，咁然後佢哋覺得我應該唔係咁嘅，佢應該唔啱翻，佢應該唔會跳，佢唔中意嘅，睇佢身形各樣。咁我就一路就即係被承認呢樣嘢咯，自己都我又唔會講嘅。咁到真係完全變態，我開始就將我心底裡面其實好中意啲嘢就發出嚟啦。所以我因為好多有好多即係。

0: 即系教我跳舞嘅人，其实话我啲 groove 嗰啲 OK 嘅，不过大家都明咧，即系始终太即系又咁耐先至去发挥一样嘢，啲筋骨咧都多数唔系好柔软啦。即系我成日就好衰，好惊跳一啲好柔软嘅嘢就出嚟，嗰件事就好核突嘅。但系即系跟到所个节奏咯，佢哋就话我
1: 当时即系陈辉仁，你就同佢讲我要快歌咁，但系有冇遇到谂住咁快呢？
0: 冇啊，佢应该就系、是，因为我咧，佢啱啱同我即系嗰日合作翻唱嗰时咧，我仲系一个好即系惊青嘅，即系好谦虚嘅。我而家唔系唔谦虚，不嗰阵时就即系惊青嗰啲谦虚。咁但系啱啱再遇到佢就系讲，仲快哥，跟住佢就你咁嚣张啊，好就作一只。
1: 佢真系度身订做俾你噶咯，
0: 系啊，就作一只你啊，快哥嘛，嗱，快哥啦，唱唔唱到啊？唱唔唱啲嗰啲咧斗气嗰啲咧咁样咯。
1: 系当第一下听嘅时候咧。我想知咧，因为呢一首歌曲嘅原名咧就叫做《闹钟的私语》，枕头的秘密。
0: 我都唔记得咗，我大概知道呢个名好长咯，你噏得出劲嘅、
1: 啊。我睇住噏先得。
0: 系啊。
1: 但我想知咧，当时时候有嗱有呢个 demo 名，但系有冇喊噶？有冇？
0: 未有喊啊！呢个所有都系陈辉仁一开始就谂住系有呢咁嘅 idea 咯。
1: 喂，但系呢个名几好啊！真心，佢虽然系长咗啲，同埋翘口咗啲。
0: 系啊，
1: 但我觉得好特别，同埋好啱呢个呢首歌 style 咯。
0: 我谂，但系同埋系啊，同埋即系，但系我即系我又佢唔系应该唔系为我度写啩？因为佢我谂我咁佢自己都有呢个问题啊，因为一开始就有喎呢 idea 系咯，所以咪就系、是、我唔知佢真系觉得我系咁啊，定系佢其实佢系咁咯？但系其实唱下唱下，原来全世界都系咁。
1: 系啦，嗱，
0: 有呢个问题。
1: 当有呢一首歌 ，OK， 有晒即系未有词啦。咁当时听嘅时候，系咪都觉得咦好啱挑战一下先？
0: 即系成件事啊？
1: 系啦，嗰阵时未有词噶，未有中雪噶嘛。
0: 所以未有词嘅时候咧，嗰啲 demo 咧，咁即系而家 demo 唔使一定揾嘅真人唱啊嘛。即系我唱 demo 出身嚟嘅 AI， 咁佢就。是有啲韓文嘅 demo， 咁我當然唔知講咩啦。但嗰時一聽就覺得哇，好正喎！呢個節奏呢件事，哇，我就係中意呢啲，我中意啲，然後開始期待緊應該點樣去演繹啊咁樣咯。到即係有一個詞啦，咁佢當然又有一個揾咗個 AI 嘅通去唱。咁哇，呢個 AI 嘅通邊個嚟㗎？我話唔係用我打小肥。
1: 哦，係啊，就出翻 AI 嘅小肥出嚟。
0: 係啊，但我覺得咦，點解第一句好似林峰嘅聲？然后之后又似古长文，系中间先似我咯，系啊。
1: 我想听 AI 版嘅小肥系点样，点样可以林峰加古长文
0: 加最后小肥，
1: 系啦。但系点解系嗱钟雪咧？好似系因为陈辉阳一谂到呢个想法咧，就觉得系应该系钟雪写噶啦。
0: 系。
1: 但系嗰阵时冇个馅咧，你系想讲啲乜嘢先？
0: 冇啊！呢啲次我冇
1: 参与，
0: 再一个结嗰啲嘅创作嘅 idea 落去，系纯粹即系我系
1: 交俾
0: 我乜格式
1: 哦 ，OK， 不过咁样，因为咧听 demo 嘅时候你觉得好爽啦，哇正啊咁，但系通常咧咁密嘅歌曲咧。咁高音嘅歌曲咧，再加埋廣東話詞咧，就真係企喺度噶啦。
0: 其實即係開頭聽佢嗰個 AI demo 咧，佢嗰個演繹我係好興奮嘅，我就期待自己應該都會唱到嗰啲嘢啦。咁到真係第一日試錄，我係跟住呢個非人類嘅唱腔去嘗試咧。OK， 可能有啲高音你都 handle 到嘅，用佢嗰種腔，但係嗰種。中间嗰啲等通翻想清醒通翻嗰度，冇得唞气噶，即系开头都唔知点咧，
1: 好多位冇得唞气。
0: 我第一 take 嘅试录系我个俾我拍档听咗，我 feel 到你好辛苦。
1: 系啊，系啦，呢首歌你会演绎得好辛苦，但系你又唔可以俾人感觉好辛苦啊嘛。
0: 系啊，要潇洒啊嘛。咁开头跟住死啦，我突然间自信心被打击咗嘢。跟住后屘阿陈辉有啲建议，你轻啲唱，你唔使一定跟佢嘅，你试下、你嗰阵时学唱歌都系用啲轻嘅力唱啲好有 energy 嘅高音噶嘛，唔使。搏盡嘅啊，我唔知啊，突然間俾佢捏即係牽住個鼻走咁樣，咁跟住再試一個通，開始揾到方法啦。咁嗰度唞唔到氣嗰度點樣啊？咪唔唞氣咯，試下一口氣，你試下一口氣咯。你吸你痛
1: 到咁点啊？
0: 你唱一句之前你痛到我想清醒，多翻我满月，要清醒梦水的滴答声，滴答剑影射出攻击的灰熊，但是有树有木有坏女巫教授我像猫啊！你好，我觉得。
1: 精彩。但是呢 我有一次呢，即因为我做功课的时候我看了你一个 live 啦，你唱你一首歌啦。
0: 澳门嗰次啊？
1: 大台
0: 哦，
1: 哇，难到啦！
0: 哇，嗰次我第一次 live
1: 啊！我就系话咁会唔会嗱？因为已经系 assume 到，哇，系咁密噶啦，一阵一口气咧就唱晒佢啦，咁啊，咁但系咧会唔会第一次演绎嘅时候都真系有份紧张到？
0: 有啊，你始终未试过嘛，然即系咁，我开头同自己提，喺度提自己，嗱，千祈唔好用咗多余嘅力，轻轻啲，因为一定唔会录一次嘅，一定唔会录一次。你如果太快咧，你唱唔得几次嘅啫，呢啲歌。
1: 系，
0: 跟住同埋我尽量唔喐咯。
1: 哦、
0: 你见我，但系呢歌你唱唱系好难唔喐嘅，你个身，因为你一喐咗咧，你又我惊用咗多余嘅力咧，你又索气咁样，咁所以到最后都录咗五嘢嘅，因为都要就下唔同嘅 cam 啊嘛，咁所以，但系我出嚟都 OK 嘅。
1: 呢首歌算唔算系你咁多歌里边一大挑战？
0: 一大最难暂时
1: 最难系咪就系嗰啲飙高音啊，同埋嗰种嘅密会令你
0: yes， 同埋你。你現場演繹一定唔會企得太定噶嘛？呢隻歌，你真係好考你嘅戲啊！咁所以啱啱過咗去澳門揮陽嗰個作品展咧，我哇呢個係一個考驗啦！我要我記得啱啱到步咧踩咗個台咧，又係我個 partner 啊全程睇住噶嘛，我老阿小林，跟住佢就話好似唔係好夠氣喎，真係唱到，因為你唔係真係唔可以企定啊嘛，亦都被即係安排咗好多 dancer， 咁我已經同dancer 嗰個話即係安排排舞嗰個就話盡量我唱嗰陣時真係唔好跳，我真係搞唔到，即係我喺 MV 都有跳嗰啲，但係我跳唔到，我跳唔到嘅嗰刻我唱。跟住哦得啦，我会安排。咁佢就安排喺即系唔使唱嗰啲 music break 跳咯。但系一跳就好大动作嗰啲。但系你冇谂到我跳完之后即刻唱。
1: 系啊，冇错系。
0: 咁同埋成个台即系 OK， 你唔跳都走行下啦。
1: 系。
0: 咁结果真系有少少喘嘅。咁所以到做 show 嗰三日，我连续每朝起身，我都会跑五 K 再游一千、一千水。
1: 五 K 再游一千水，哦。
0: 咁、
1: okay、
0: 跟住就。啊，顶得住
1: ，OK，
0: 又顶得住，系啊，所以原来要每次真系一个好大型嘅台唱呢只 live， 一定要 train 好多体能啲。
1: 系，但系呢首歌咧，真心嘅，即系超级惊喜嘅咁样。啱啱有提到丽英嘅咁样，咁但系点解丽英咧？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我哋继续。
2: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日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4: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5: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堪比，劲爆恶势力，黎黎。
6: 做呢首歌的时候咧，有冇谂住系会有 feature 呢个部分嘅？今次 feature 黎英啦，
7: 开头未有 rap 嘅。陈飞扬有一样嘢就系好得意嘅，成日都会发生嘅。总之佢作一只歌俾你，然后隔几日或者隔一个礼拜，佢就无啦啦加啲嘢，无啦啦加啲嘢，无啦啦加啲。我成日心谂，你有冇 send 个最新嘅 version 俾我听？我要练。
6: 跟住不断 update。
7: 好啦，到突然间你话，我想加 rap 啊，好啊，加 rap。跟住咁边个填啊？我得啦，我搵钟雪填。隔咗一阵有一个钟雪版嘅。demo 嘅 rap， 你知钟雪都 rap 过，都有 rap 过一次噶嘛，同阿陈海荣阿 Jace， 咁都系嗰种好，同埋呢只歌系有啲可能未瞓醒啊，懒嗰啲，咁啊都好好喎，钟雪 rap 得好好喎，喂，不如你
6: rap 埋啦，
7: 系，钟雪系嗰种极 I 嘅人，我唔得死，我真系陈海荣话唔得，即系跟住我出马，我搵。我都唔得，佢真系死都唔肯出。咁点啊？跟住我哋就要揾个人，好似好有呢种通嘅。然后就突然间，黎英好似都 OK 呢啲通都得。
6: 你谂起系咪？
7: 系啊，因为佢以前啱啱出歌，有啲好即系咩类型都玩到啊嘛。
6: 冇错，
7: 即系佢嗰种即系比较玩嘢啲嘅，佢都 OK handle。然后就问黎英咯，然后黎英好啊好啊，咁就最后就 feature。
6: 哇！但黎英好啱数，
7: 啱数啊！你试下谂下边个，好似冇一个都可以 rap 到呢种。
6: 佢嗰把声，佢把通咧，佢把通真系，跟住佢 rap 嘅时候，你就幻想到佢个样咧，佢真系未瞓醒。
7: 同有埋 MV 嗰度啱啱数100%符合啊！
6: 真系好劲啊！我真系觉得，所以我觉得成件事系好啱数。好啦，去到既然啱啱讲起 MV 啦 ，MV 除咗黎英啦，咁都有小肥啦，仲有就
7: 系
6: 24尾嘅 Brian 啦，同埋张继聪嘅。好，点解会有张继聪同埋 Brian 嘅出现呢？
7: 好啦，嗱，成件事咧都系啦，正如我所啱啱所讲啦，陈飞好中意 handle 晒一切，包括连个 MV 嘅导演都系佢嚟噶，成 MV 个谂法个画面佢系全部有齐噶啦，佢俾晒 storyboard 落嚟睇噶啦，跟住得，即系所以有时同陈飞人合作你系可以除咗张开口之外咧系唔使喐嘅。即系佢会谂晒，系嘅，佢好中意嘅，因为佢又好有谂法嘅，因为所有嘢，即系我谂佢嗰啲系作曲有画面嗰啲人啦，咁所以系啦，咁啊佢又，我谂起啦，嗱呢一幕咧就要揾阿 Brian， 哦，点解揾 Brian 嘅？我问佢。哦，因为我成日同佢做节目，同佢好 friend 啊，跟住同埋佢呢排 hit 啊嘛，系啊，佢啲徐富麟，跟住然后哦，跟住你问我本身识，我都识佢嘅，因为大家都系香港演艺协会嘅第一届，唔系第一届，即系第一次做嗰阵时，跟住好啊，揾佢啊，咁好啦，张继聪咧。跟住我又冇特别问佢点样揾张继聪，因为我见到有一幕揸电单车，
6: 咁我啱数啊。
7: 我谂你系揾张继聪，应该都系佢揸电单车，而我又识佢，因为系我哋而家呢一届嘅香港演艺协会都系同一齐嘅。好啊，张继聪我都中意啊。 咁好啦，咁成件事開始拍啦，咁拍阿 Brian 啦，好搞笑啦，
6: 佢自己喺現場
7: 係啦，咁亦都有用佢最拿手嘅語言啦，不過就大家係 MV 應該聽唔到嘅，
6: 最拿手嘅語言
7: cut 咗啦，嗰種語言係啦，跟住然後到係啦，張永聰哇，顧之然好有型啦，安排揸完單車等，跟住咁我到拍嗰日。张国忠系揸完单车嚟嘅，咁然后 MV 见到啲电单车就系唔系佢，
6: 唔系佢自己架嚟嘅，
7: 系啊，真系有，真系电单车啊，唔系 AI 嚟噶。跟住然后我陈飞鸿见到，哦，你识揸电单车嘅咩？原来
6: 呢下先正，
7: 我即刻叮一声，咦？你揾張國忠唔係因為佢揸電單車嘅咩？我大家都咁諗喎，跟住大家去啊唔係啊，我唔知佢識揸電單車啊，哦，咁你點解揾佢啊？唔知啊，我好想揾佢咯呢一幕。哦，大家都 O 咗 ，O 咗，系啊。咁、
6: okay.
7: 但系咧就好 fit 佢咯，就咁我就啱啱陈辉阳唔打唔撞揾咗佢咯。
6: 所以个 storyboard 其实都系嚟自陈辉阳嘅，因为我几中意头尾，应该一开头嘅时候系以眼睛里边有个钟
7: 再开
6: 始，
7: 啊、
6: 其实个 ending 你都系个钟噶嘛。
7: 系啊，
6: 咁我都觉得几开始，就系、是、正正切合翻个不省人事嘅感觉。
7: 系啊，醒唔到咯，都唔知系咪醒咗嗰件事啫。
6: 同埋其实里边系咪一个梦境咧？其实我自己啱啱话我好中意，我唔知点解，我中意个雪人打同你打个梦，即系我哇。好我睇电影啊！
7: 唔系因为就系要梦先有啲咁美好嘅景象嗰度噶嘛，即系可能有洪灾系一种噩梦，但系打雪人系一种爽嘅梦，系揸电单车各样啲梦境先会发生，所以咪唔完醒咯。
6: 系啊，所以就带嚟不省人事啦咁样。咁但系反而我想问一下啦，最后因为都系关于不省人事，其实对你嚟讲，不省人事呢一首歌曲有啲咩嘅想法咧？因为你开头所讲啊，都系 Omakase 咁样噶嘛。
7: 其实就是因为 Omakase 嚟到会唔会即系好似嗰时当初收到宠物，然后我不断讲宠物，我先唔会好似宠物咁样，即系。但呢个我觉得个共鸣感又强啲，因为我发觉其实我都成日都系挣扎呢样嘢。即系如果我唔系咧，即系我每朝有早起身去运动嘅习惯，如果唔系啲又嚟紧即将有大演唱会在即嗰啲，我成日都会。即系战胜唔到个心魔，会继续瞓。
6: 哦，咁就所以你其实都坚持嘅、哦，
7: 都坚持嘅。即系如果有啲大嘢或者咩，最近系个战胜心魔嘅比率系多咗，
6: 劲
7: 系赢咗，赢多嘅
6: 系
7: 系啊。所以成，所以我成日想喺不省人事嗰个中间，阿丽英临 rap 之前咧，我想加句 Devil May Cry， 因为你输咗啦。
6: 做乜唔加落去啊？
7: 冇啊，最后冇加，下次可能 live 突然间即兴加落去咯。
6: 我想问下你，之前对上一次同陈辉阳合作系几时啊？
7: 2022年咯，嗰、那个 classical。
6: OK， 你觉得今次再即系事隔几年之后，你觉得再同陈辉阳合作个感觉又系点样？
7: 哦，唔同咗啦。
6: 嗯，
7: 嗰阵时首先我本来处喺一个我惊惊青青嘅地带啦，仲系未好觉醒。咁啊，陈辉亦都有股气场噶啦，即系好似即系大，即系有啲有前辈级啊，都会有股气场嘅。咁呢次就我就已经觉醒咗啦，我就有好有会好成日会提自己想要嘅 idea 啦，即系又唔会一味被啊你想点我就点咯，我都有用，会有自己嘅意见。咁对住佢，即系大家沟通多咗，就反而系。件事出嚟就会再好啲，
6: 再好啲，系啊，同埋再顺啲。不省人事，咁啊，今次咧就系小肥 feature 啦，我知道咧佢仲有好多歌曲咧系做紧排紧队嘅，咁所以咧下次再等你啊，小肥，咁啊多谢你，
7: 多谢。

0: 12:33。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觉得不舒服即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啦。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i， 我是永桥 Sapa，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嘅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繼章，
0: 每位藝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樣各有歷練。
4: 新城廣播35周年台慶期間限定，
0: 如新對話，資深傳媒工作者余家強與不同藝人嘉賓真摯對話，分享親身走過的成長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五下午5至6点展開對話，新城財經台星期六下午2至3經驗之談再次重溫。
6: 余生對話由龍峰集團黑痛余韻贊助。
7: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9: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8: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9: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8: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9: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8: 密切留意
9: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0: 湾区声势力。
11: 湾区声势力
0: FM 99.7
12: 至102.1
0: 新城资讯台。
13: 劲爆恶势力黎莉，
14: 即系而家咧望住啲歌名咧，都谂清楚啊，究竟呢个音咧系点样读嘅咧？咁先请咧今日呢一位嘅老师出嚟先，就系、是、啊，唔系佢系老师，佢系护士嚟嘅，佢系小尖英健朗喺度。Hello， 小尖。
15: Hello， 好耐冇见啊 ，Chris。
14: 系啊，你10月怀胎生咗啦，而家。
15: 差唔多，上次派嘅时候已经系上年年尾啦。
14: 系啊，你10月怀胎啱啱好，但系咧当我望住呢个歌名嘅时候，就谂紧。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嗰阵咁咩叫备胎呢？咁跟住后屘，其实应该正確又唔系话正唔正音，但系你嘅意思应该唔系叫做备胎嘅。
15: 系啦系啦，因为我写呢首歌嘅时候就系用普通话啦，即系喺内地啊、台湾啊都系。讲备胎咁样噶嘛，咁、
14: 哦、
15: 原来佢嗰个备胎系是备胎，系啦系啦，咁所以如果你用广东话，即系讲广即系点样讲咧？香港啲嘅话就
14: 系
15: 是备胎，就读个胎字咗备胎咁样。
14: 哦，
15: 但系正音咧，即系如果你睇翻字典咧，就应该读个胎字嘅，就冇胎呢个发音。
14: 咁你想我每次听你首歌系当备胎啊，定当备胎啊？
15: 你喜欢啦，好似啲楼盘名咁样咧，的士司机你中意啦。我唔知点讲啊！
14: 咁系，因为你系国语系当备胎嘛 ，OK， 咁啊，咁我跟一下叫做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啦，系咪？等大家易啲，容易知道个名先啦，咁、
15: 嗯。
14: 但系先讲先啦，喂，十月怀胎，上年讲系9月嘅时间咯，你首广东话嘅歌曲
15: 系咪啊？系咪啊？
14: 系啊，
15: 好似系啊，系啊，
14: 系啊，睇呢个 MV 系啊，盒子啊，曲词都系你嘅，
15: 系啊，系啊，
14: 系啦。咁啊，点解十月怀胎系出咗呢首歌呢？
15: 因为咧就需要。有 plan 啊！上次咪同你讲啊，个人要有 plan 嘅，
14: 系冇错，但系冇 plan 剪头发。
15: 系啊，唔系啊，剪咗啦，咁样冇肉我都，唔系都剪咗一个月啦。
14: 好好笑，唔系我要一阵先讲啲头发，你继续嗰首歌先。
15: 咁咁我又有位新嘅经理人啦，系啦系啦，咁佢又帮我 plan 下，咁我究竟应该点样去推自己嘅歌咁样，咁所以咧就大家倾咗一段时间，出边首先啦，咁样又咁其实呢首歌咧就整好咗都。耐过呢个排台嘅，都应该整好咗半年到噶啦。咁、哦、但系可能 M V 嗰度又要再谂下啦，用咩形式啦，点样可以有限嘅 budget 里边可以做到最好嘅嘢咁样啦。咁、嗯、所以倾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就推出咗呢一首先啦，咁样咯。
14: 系，但系如果我睇翻咧，你嘅即系 MV YouTube channel 入面咧，我揿翻先，俾阿小仙问下先，你嘅 YouTube channel 入面咧，咁其实咧即系当然啦，去玩就唔少得啦。你好嘢啊，几日之前就去玩啦，之前咁咁但系咧，其实咧喺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咧。之前咧都有一首歌曲，咁但系佢就未系一个派台歌啦，但系都系国语嘅咁样。但系都系再数翻咧，就已经夹子咧，已经系即系嗱，佢写住啊，十个月前仲唔系十月坏胎？
15: 唔好意思，系啦系啦，
14: 紧要
15: 啱啦，你呢一个听听得。都好啊，就系十月怀胎做呢一首备胎
14: 啊。咁点啊？而家讲备胎定备胎啊？咁不过咧，即系诶，点解我咁样去啊话佢头发咧？咁样，唔系因为以前识佢短头发啊嘛。但系我有谂过下，会唔会系因为你嘅发型系同你嘅形象同埋你嘅曲风、你嘅声音系有关系？嗱，如果咧？你用呢一把，因为你呢一把声音咧，当备胎，我简单你当备胎啦，备胎呢一首歌曲咧，就系同夹子，夹子啊嘛，
15: 盒子
14: 系都话啦，正确到咁，盒子咧嘅声音咧，同埋即系运用方面系相似嘅，同之前咧系唔似嘅，因为我觉得之前都有啲清洁嘅感觉嘅，咁但系盒子嘅时候已经嗰种嘅清洁感觉开始长大啦，咁样有一种潇洒浪子嘅感觉，呢一首咧备胎更加有种浪子嘅感觉，
15: 系咪啊？
14: 咁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衬翻你呢个发型咯。咁唔系，我就写咗噶，我就系咪刻意变形象啊？
15: 呢个系真噶，呢、這个头我特登为呢首歌而整嘅。
14: 所以咪话咯，
15: 系啊系啊，你有料啊你。
14: 梗系啦，我冇用你头发，我系赞叹你发型师，我帮你 keep 住。但系都真系咪真系想 keep 住呢一种嘅感觉？
15: 派呢首歌嘅时候系啊，特登整电挛咗呢个头啦，特登留长啦，咁样系啦，就系 for 我觉得呢首歌系适合用呢个头嚟表达咁样咯，系啊。
14: 都系啊，如果你系以前好短或者系。总之唔系嗰种嘅感觉咯，系啊，太清洁啦咁。好，讲下先。其实呢首之前都已经系做好啦，咁嘛。嗰时 demo 有几时写落咧？同埋喺度属于自己一个过往嘅感情嚟噶嘛？
15: 系啊，系啊，系啊。
14: 嚟啊！
15: 次次都俾你撩到啲嘢咁样。
14: 系啊，你写我梗系追住问啦。你
15: 咁呢首歌个 demo 应该系一年到啦。
14: OK， 一年前。
15: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真系攞出嚟做嘅时候，就可能应该系派盒。子嘅时候到咧，系系啊，即系十个月到前咁就拎咗去揾人，揾一个马来西亚嘅音乐人帮我编嘅，今次就，因为上次咧同佢玩嘅时候咧，
14: 罗振宏，
15: 系啦系啦，系啦，
14: 今次
15: 咁就，上次我识佢嘅时候咧，其实就系上次去呢一个绿豆芝麻，
14: 哦，
15: 系啦系啦，咁啊同好多唔同嘅马来西亚音乐人啦，咁佢又后生仔咧，廿岁头咁样啦，咁佢又系玩开呢啲咁样 auto tune 啊呢类型嘅歌咁样嘅，咁我觉得

0: 不如就试下揾下新嘅人合作下啦咁样。咁、啊，果然咁佢整出嚟个编曲系好系我想要嗰样嘢，系啦。咁所以咧就有咗呢一个呢首歌先咯，系啊。
1: 系，但系嗰阵时咧 demo 嘅时候，系咪其实已经系谂住 OK？
0: 要 auto tune，
1: 系啦 auto tune 啦，
0: 玩呢个曲风咁样，
1: 系啦，同埋即系都系有晒词，都系写咗呢一份就系当备胎呢一份词噶啦，
0: 系啊系啊，写晒噶啦，已经即系成个曲词已经有晒噶啦。咁你话 auto tune 咧，其实我写呢首歌嘅时候冇谂住嘅
1: ，OK，
0: 系啦，但系录咗 demo 之后，我觉得其实又好似可以加少少呢啲嘢，依家兴啊嘛，即系大家啲人中意听呢啲，就好似比较易入口啲啊 ，chill 啲啊咁样，咁同埋我觉得呢首歌用呢个方式咧，我有时觉得 auto tune 咧有少少系似啲心声啊嗰啲咁，好似人喺你侧边同你讲嘢咁样，嗰啲 feel 咁样，即系你脑海里边有时就会突然间自己 auto tune 咗噶嘛，喺个脑里边，咁就有少少呢个 feel 咁，我就好想用呢个表达方式嚟写呢首歌咁样。
1: OK， 喂，但我问多少少先，因为啱啱所讲嘛，其实你一年之前已经有曲词嘅部分啦，咁亦都提到啦，其实呢首歌咧都系嚟自你自己过往嘅一段嘅感情啊嘛。咁啊嗰阵时其实已经系谂住啊，我要写呢一段嘅感情，同埋我都会谂咯，即系我唔知道你嘅即系感情经历啊吓，咁但系点解要写呢一段嘅感情出嚟咧？
0: 点解要写一段感情出嚟？其实系因为有一次，大家唔知道知唔知啦，就系我系喺医院里边做精神科护士噶嘛，咁啊同一个后生仔，咁佢为情所困，有啲伤害自己嘅行为咁样啦，咁啊同佢开解下佢，咁倾开解嘅时候就讲咗自己啲经历俾佢听，即系通常话我好明白你啊，咁佢你唔明我啊咁样噶嘛，
1: 系啊，成日都系，所以我当呢句废话嚟嘅，
0: 系啦系啦，咁所以我就讲下啦，我话你想唔想听啊？我讲下啲自己啲即系衰即系丑嘢俾你听下啦，咁样咁就
1: 我都想听。
0: 系，我都做过，即系做过士啤胎，做过水泡啦，香港叫水泡啦咁样，系啦，有做过噶，咁啊讲翻俾听佢，哎，其实你仲惨过我，因为佢都系佢话晒都系自己女朋友啊，系咪先？佢又唔系大陆母啦，咁我就系咯，就系咁啦。惨过佢啦，咁样你真系要听？
1: 我唔逼你啦，你唔想唔想讲？
0: 讲少少咯，咁系冇啊，即系中意咗个女仔，咁啊，咁佢哋离离合合，咁样以为自己好有机会啦，咁啊同佢一齐咗几个月咁样，咁点知佢又同翻个男朋友一齐啦。
1: 哦，
0: 系嗰个男仔系我嘅兄弟嚟嘅，兄弟嚟嘅咁样。
1: 呢个先系重点啊！
0: 系好惨，跟住最后仲要同个兄弟冇兄弟做咁样咯。
1: 哦，咁都正常
0: 嘅，但系我单方面自己接受唔到嘅，其实可能佢冇嘢嘅，系啊，咁我哋即中三咁有咩做啊？系咪先？都拖下手仔睇下戏咁样，踩下单车咁样嘛，揽下咁样，系啊，有冇做啲咩？
1: 系
0: 即系嗰啲嘢，
1: 系
0: 即系冇俾六母人大系嘛？六母嘅定义系有做到某啲嘢先咩噶嘛？
1: 我冇派过。
0: 我都唔知道，我都唔知道。Anyway 啊，唉，唔讲咁多啦，呢就系咁样啦。咁听完之后嗰个 patient 啦，就觉得啊系咁样，咁啊慢慢慢 friend 咗咯，同埋佢中意音乐啦，我同佢讲，咁我好有 feel， 跟住我抄翻自己啲写嘅曲啦，咁样突然间觉得呢一首好似好重咁样，咁开始填词啦。
1: 所以我就系话咧，即系其实呢一个旋律其实一早已经系
0: 一早有噶啦，我谂个旋律应该。两年前已经有嘅，但就未完全有嘅，净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咁样嘅，一开头系就咁嘅，咁啊冇系轻快啲，冇谂过写啲咁惨嘅故事噶嘛。
1: 系，
0: 但我觉得即系有时惨嘅事，你依家谂翻起，咁你我当初嗰段感情都系真嘅，即系我自己真嘅，我唔知个女仔啦。咁至少我系真心付出嘅，我系觉得嗰阵时咁，仲系我初恋嚟嘅，其实。咁所以就我咁啲回忆一齐喺个河边啊，咁样拖手仔啊，咁我踩单车载佢啊，
1: 好浪漫城市，
0: 系咪系啊，好那些年啊，
1: 系啊，
0: 想见你嗰啲 feel 系咪？自己
1: 黑起那些年啊，而家脑海里边
0: 得唔得？系呢首啦，而家要变咗呢首啦，
1: 而家要变当备胎啦，咁
0: 啊系啦系啦，咁样咯。
1: 你睇下，你开头话唔讲唔讲，越讲越觉多啦，系我唔好再讲落去咯，即系我惊你再讲多啲啊。
0: 系啊，冇啊冇好冇。
1: 不过咧，啱啱提到一样嘢啦，即系其实想当时系因为同个 patient， 即系同个病人倾偈嘅时候，就令你谂翻呢一个回忆，所以就找翻呢一个回忆去写翻呢首歌，都系提到一样嘢嘛。系咪刻意地？因为上次合子嘅时候，已经系其实你嘅声音已经系用咗 某一种嘅演绎方法，今次都好似有一种延续嘅感觉咯，系咪都系谂住咦试下呢种嘅声音去演绎？
0: 嗯，有冇刻意又唔系话刻意嘅，但系因为呢首歌咧讲紧我依家呢个年纪啊，三零四十岁啦咁样，
1: 你有咩？
0: 差唔多啦，系啊系啊，咁就谂翻起自己初。

0: 初恋嘅时候嗰种感觉咧，就唔一定系要变翻之前咁细个嗰啲 feel 嘅，系啦。因为咧绿豆芝麻嗰啲咧，就系即系讲紧我用翻嗰阵时嘅角度嚟谂嗰啲，系啦咁样。虽然跳咗出嚟就话，哎，当年嘅事都系啲绿豆芝麻嘅小事啦，咁样。咁但系呢一首就好唔同嘅，因为呢首个年纪系再差得远啦，初恋同依家都隔咗成几年啦。咁样啦，咁样咧就讲完自己有啲唔好意思。咁所以咧就想用呢个声线嚟表达翻咁样咯。
1: 系，不过我觉得呢个声线其实都几啱你，即系燕倩咯。系啊，即系个感觉上面，好似可能所讲嘅，因为个经历啦，同埋大个咗啦。
2: 贸发局八月博览，今日至八月十七日，湾仔会展。探索养生饮品、抗衰老科技、长寿饮食理念同长者照护方案，一站式发掘优质生活新灵感。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同参加总值过百万港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8。
3: 呢个世界边有中意冒牌货噶？食买梗系购买正版货。
2: 留意八月十四号上昼九点至九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可欣请嚟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3: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4: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玉英，聯同超級奶爸阿 K 何基友，
1: 仲有 Kelly 麥浩兒、Chloe 黃君兒，由家庭生活講到健康話題，分享不同時空的人生百態，
2: 仲會專訪社會上民間高手，論盡天南地北 QK 話題，陪你度過每個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玉英室。

0: 你提咗一樣嘢啦，個 M 即係 budget 啦，咁樣都係，但係個 MV 咧 OK 喎，我又覺得
1: 係咪啊？中意啊嚇，
0: 中意啊！
1: 我自己都好中意整完嘅時候。
0: 先講係個 idea 係你諗嘅，
1: 我諗㗎，係啊係啊，因為咧
0: 咁係咪你整㗎？
1: 系我整嘅，
0: 真系你整噶，
1: 梗系我整啦。
0: 你真
1: 系
0: 好有才华，
1: 多谢多谢，
0: 头先好靓仔。
1: 因为自己做啊，点都平过俾人做咁样。
0: 但系都唔易做噶，我觉得。
1: 而家搞
0: 咗
1: 好耐
0: 噶，系 AI 将出嚟噶，
1: 系倾咗好耐嘅。AI 都仲系好蠢嘅。
0: AI 要同佢倾多啲偈先得。
1: 倾好耐，好耐，好耐。同埋咧，其实呢个咧系第二版嘅 MV 嚟嘅，比较少少少嘅。预告俾你知啦，系系咁我咧希望咧，因为咧呢个咧系冇咁容易入口嘅，
0: 嗯，
1: 系咪咁讲咧？哎呀，我唔知啊。
0: 你试下讲啊，我帮你试下解说下。
1: 系啦，我本身整嘅 MV 咧，其实咧就系有系一个动画嚟嘅，都系，咁但系咧就有人嘅，有故事嘅。
0: 你而家都有人有故事啊？
1: 系唔同呢、這个抽象啲嘅，我自己整嘅时候我就话呢个叫抽象版嘅嘛，
0: 即
1: 系
0: 刻意就同佢讲话抽象版嘅。
1: 唔系，即系 I mean 我自己 save 低嘅时候我就话呢个系抽象版，系啦、
0: okay ，
1: 故事版咧之后会有一个咁样嘅。
0: 哦，系
1: 系。咁点解呢个抽象版咧？我其实其中一个 idea 系嚟自我写盒子做盒子呢一个嘅 MV 嘅时候咧、我咪话系一个梦境嚟嘅，
0: 系
1: 梦境咪应该黑白嘅，
0: 系
1: 咁样有个咁样嘅故事啦。咁我觉得咧呢、這个都系一个回忆嚟噶嘛。每一个时就断下断下咁样飞嚟飞去噶嘛，同埋咧嗱，好神奇嘅，人嘅脑咧系会美化自己嘅回忆嘅。你当时可能唔系咁开心咁盛嘅，系啊，好多唔开心嘅嘢嘅，但系你最后选择咗用开心嘅嘢嚟记低呢段回忆嘅话咧，咁就变咗系啦，就断下断下有啲开心。

0: 我播住俾你，你
1: 飞嚟飞去咁样，系啦。咁里边呢个咧有好多彩蛋嘅，如果你有细心留意下嘅咧，有好多唔同嘅位咧，就想暗喻一啲。如果你做咗试备胎、做咗备胎嘅时候，系会系点样嘅咧？系啦，系咪真系咁需要你呢段关系里面呢个女仔咁样，咁有啲咁样嘅暗语。其中一个啦，其中一个小彩蛋啦，话俾你听就係、是、唔知你有冇留意嗰杯嗰两杯冻柠茶嗰、那个
0: 冰
1: 系变咗、那個、雪山啦。
0: 我好鍾意嗰位喎。
1: 係喎，我都鍾意，因为我
0: 好鍾意
1: 喎。AI 劲嘅地方就可以将我讲嘅嘢可以变咗做现实啦。系咁，当然同佢即系啲 prom 咧，俾咗好耐啦，咁样系啦。咁点解会雪山上面咧？就系讲紧即系佢好似一座冰山咁样咯，那个女仔当时咁。而我喺上面滑雪咧，见到其实咧佢系单板嚟噶嘛，但系佢细心啲睇咧，其实佢有两支 ski 嘅棍喺度噶，即系其实我就系嗰两支 ski 嘅棍啦。当佢有需要嘅时候，哦、你滑 snowboard 唔会需要有两支棍喺侧边噶嘛，系、哦、啦，好备胎啦，
0: 哦，系啊。咁你都諗到好嘢喎、
1: 啊！係係係係，因為我依家自己有滑雪啊嘛。
0: 哦，係
1: 啦，咁
0: 突然間我想加，我冇滑雪，所以我完全
1: 唔明白。哦 ，get 唔 get 係咪？
0: 但你諗到嗰樣之後，我就心裏邊諗，我啲 friend 玩單板嘅時候，我真係冇嗰兩支。
1: 冇啦，係
0: 啊
1: ，ski 嘅時候先咩噶嘛。
0: 哦，
1: 係啦，咁樣咯，即係有少少呢啲咁嘅位咯。
0: OK， 喂，咁但係先講下先，因為你個 MV 咧，我好中意第一個嗱，碧雪山嗰個位中意啦，雪山喺個檸檬茶上面啦。咁、咧，但我都幾中意一開頭咧，你呢下跳入去。
1: 哦，
0: 嗰、那个圈入边
1: 系啦系啦，因为這個呢个咧
0: 中意啊，个
1: 块镜望住自己啦，既然单谂翻起，哎，即系年纪大啦，咁啊望下自己个样，咁啊谂翻自己嗰条皱纹，第一条皱纹系嚟自边个嘅咧，咁样咯，系啊，你见到系有皱纹噶，
0: 边有啊？
1: 有啊，有一条仔嘅，仲有眼袋添，好惨啊！望真啲，嗰条皱纹系边个嘅咧？咁咗入去咁啊，谂翻自己嘅回忆啦。哦即系戒指咧，就系隐喻，唔系隐喻嚟嘅，即系类似啲人你话上一首成计上一首作品咁样嘅，咁就
0: 系
1: 个盒子里边嗰只戒指嚟嘅。
0: 哦
1: 系冇呢，俾自己开心下咁样。
0: 但系都几好、啊，唔系，喂，我问多一样嘢先，呢、這个唔明嘅，做、咩入咗圈之后，嗰、那个梦境你变咗外国人啦？呢个我真系理解唔到，
1: 因为 AI 佢点整都整唔翻我个样子，我同佢倾咗好耐。
0: 即系你唔刻意将自己变咗外国人？
1: 唔系嗱，咁我有解释嘅，同上次呢一个黑字嘅黑白 MV 都系，就系咧，
0: 真系我睇咗咁耐，明明入去嘅时候唔系外国人
1: 嘅噃。我就系话啦，梦境咧好多时都见唔到自己嘅，你知唔知啊？
0: 系
1: 系
0: 啊，
1: 是是
0: 我呢番说话我琴日听咗一次，
1: 系嘛
0: ？Exactly 一模一样，我一人话俾你听边个
1: 讲。好啊，
0: 继续系
1: 梦境系见唔到自己嘅，
0: 系
1: 咁所以咧呢个咧系你自己梦境里边投射出嚟嘅自己咯。
0: 嗯、
1: 所以呢个一定唔可以我个样嚟嘅。
0: 不过我觉得系你搞几耐呢 MV， 但系真系好睇、啊，
1: 系咪啊？搞咗个零月到啦。
0: 我自己搞个零月。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因为我要谂好多唔同嘅嘢嚟表达，我要谂好多，即系睇翻啲书咧，究竟乜嘢系代表乜嘢咁样嗰啲咧，系有少少噶，即系嗰啲玻璃樽啊啲咧，系有啲意思嘅。
0: 哦，即系全部都有意思嘅。
1: 自己上网查一下啦，我费事讲咁多，有排讲嘅嗰成 MV 咁多隐喻。
0: 系，不过咧，即系我觉得系，既然系全部都系佢整嘅时候咧，系、好有心嘅。
1: 嗯嗯，多谢。
0: 喂，问多一样嘢先，咁、我完啦。到最后呢、這个人即系你自己啦，行嗰个马路，其实系咪本身想行一条路，行另一条路就系叫做你？去翻条清晰嘅路咁
1: 啊！系啊系啊，我行紧嗱呢条路你睇得好清楚啊！我本身行紧系唔应该行喺条马路度噶嘛，应该行翻行人路度噶嘛。
0: 哦、
1: 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做备胎呢啲咧就太危险啦！你喺条马路度行，即系唔好做咁多呢啲危险嘢、都系行翻条行人路好啲啦咁啊！咁点解要拎住个公事包着住西装咧？咁除咗我首歌有讲话着住西装扮得好靓仔咁样之外咧，就
0: 系
1: 讲个人成长咗啦，成熟咗啦。即系翻工，即系翻工代表成熟咯，我自己觉得就系。
0: 系咁，你而家都成熟嘅。
1: 系啦，咁样咁就要行翻条行人路啦，咁样咯。
0: 系，不过咧，我觉得系睇住即系小仙好似一个嘅改变啦，即系每一首歌都带嚟一种嘅新鲜感啦，有啲唔同啦，咁啊呢一首咧就系、是、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或者叫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我睇下我其他啲 DJ 同事边一个会问我究竟呢个字点读？多谢晒你英健啦，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哥伦比亚7.4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265人，有3494人受伤，另外有496人失踪。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颁布经济紧急状态。特拉埃斯普列亚话，发出经济紧急状态目的是要加快救助受灾的群众，并为重建调拨资源和振兴经济措施。中国公安部和泰国皇家警署同步行动，侦破一个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大型跨国信用卡盗刷集团，拘捕9名中泰疑犯，涉款超过500万人民币。公安部经侦局近年指导协调上海公安搜查发现一个偷用中国公民信用卡的跨国犯罪集团，并及时通报泰国警方联手调查。两地执法部门深入追查协调，发现当中两名疑犯在2004年在泰国开办一间果干店行骗，以使用银联卡消费打折有利诱，非法获取受害人的信用卡信息，随后就制作假卡，招募人手去店铺购物之后销赃牟利。两国执法部门近日认为时机成熟，开始收网，决定同时出动，直到多个犯罪据点拘捕四名中国人和五名泰国人。警委会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的围标案件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昨日根据法庭首令搜查四间工程承办商同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初步估计合约总值5亿元，涵盖28个项目。警委会在首轮行动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意图干预某屋苑的维修工程。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中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其他承办商分发俗称供货的入标价格指示，以操控投标结果。涉案的28个维修工程项目分布在全港共12个地区，部分合约仍然未批出，部分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相关持份者。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认为，最重要是平衡到一般法团事务的管理，避免影响法团运作。邓家彪在电台节目上说，有法团管委会曾经反映在处理大额工程时必

0: 求业主同被授权嘅人士喺文书表格上签署，提供部分身份证明文件去核实身份，避免造假。本港上星期六录得36.9度高温，打破历史纪录，但系劳工处嘅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维持最低嘅黄色，引起大众质疑。继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之后，两名前台长岑志明同李本莹喺报章联合撰文，批评劳工处以天文台嘅暑热指数去操作工作暑热警告不合理，认为当局用错咗数据系错配，警告等同无效，有违原意，促请改用国际标准嘅湿球黑球温度。岑志明同李本莹喺文中话，天文台暑热指数嘅服务对象系市民大众，包括喺室内有冷气嘅人士，但系工作暑热警告就以户外工作者为主，两个指数唔能够混为一谈。他们说天文台早在2008年就准备好制造国际公认的湿球黑球温度计，将这个标准作为工作暑热警告的科学依据是百利而无一害，祈求劳工处聆听市民大众、社会团体和专家意见，从善如流，对工作暑热警告做出切合科学的改变，令到受到酷热天气警告、受到酷热天气影响的市民得到庇应。警方盗破两个毒品仓库，检获氯胺酮同可卡因，黑市价大约是200万元，拘捕三人。两个毒品储存仓分别位于观塘区的一个公屋单位和葵涌的一个劏房。警方在行动中检获大约200克氯胺酮和700克可卡因，相信涉案贩毒集团刻意租用大型货车作掩饰，派送毒品，企图增加警方调查和追查难度。被捕三人包括两男一女，年龄介乎29到48岁。调查显示有被捕人因为欠债而被贩毒集团利诱参与贩毒，贩毒集团亦都透过社交平台随机建立群组去贩卖毒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2: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1: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3: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4: 专为业内人士而设嘅贸发局美食商贸博览，8月13至15号喺湾仔会展举行。新增肉类展区、咖啡专区更国际化，采购环球美食、清真食品及了解最新餐饮技术。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0: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7: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至2，每日嘅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8: 自嗨踢生活，主持麦卓华。
9: 又嚟到礼拜四啦，大家唔知食咗晏昼饭未咧？听过咗1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欢迎你啊，留喺我哋 FM99.7 新城广播新城资讯台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翠华喺我身边嘅两位主持 Raymond 同埋 Yuki， 两位好，
10: 喂，大家好啊！
9: 开始今日自嗨踢生活啊，亦都可以上翻嚟咧，我哋 MBO TV 咧睇今日嘅星画同步直播。今日带咗啲乜嘢嘅 high tech 生活科技俾我哋咧？
10: 食饱饭就有杯嘢饮下正啦、
9: 啊。有杯咩嘢饮咧？而家好多健康嘅产品可以饮，呢样嘢算唔算健康嘅产品咧？
11: 嗯，起码系提神嘅产品先、
10: 啊。又系
11: 啊，我觉得应该越嚟越多人都好中意饮啊。

0: 到成行城市咁多咖啡店，咁所以咧，
1: 近期有个诈骗嘅都系咖啡，
0: 系啊，啱啱就近排就
1: 系
0: 我哋绝对唔系讲诈骗嘅，系今次就想同大家讲下呢个咖啡机，系啦，因为咧其实咧唔知点解，我系发觉我系一个好中意睇咖啡机同埋买咖啡机，
1: 我真系好中意去睇下啲咖啡机，
0: 睇下，
1: 我要睇住部咖啡机有咩好玩，
2: 买家嚟嘅你。
0: 买下咯，因为咧，其实我有个好得意嘅习惯啦，我逢圣诞节咧，
1: 佢逢机都啱，
0: 好中意啊！见到机我睇下，
1: 抽湿机啊，嗰啲咩扫拖机械人嗰啲机啊，全部都系你啲产物嚟。
0: 系啊，成屋都系啲大大小小嘅家电啦，系啦。咁咧，因为其实我真系每年都总会睇下啲咖啡机，攞嚟做圣诞礼物送俾啲朋友嘅，系啊。咁跟住，所以今次都想同大家讲下咖啡机。
1: 咖啡机咧，以前我谂起一个家庭入边就比较冷门啦，不过随住咧越嚟越平嘅咖啡机嘅出现，基本功能嘅咖啡机咧，我相信咧而家好多朋友都拥有咗，尤其是咧即系发觉原来自己揿杯咖啡摆粒 capsule 落去，甚至乎有啲朋友中意磨下豆咧，都系讲紧千零蚊一部啦，咁啊 capsule 嗰啲几百蚊一部，咁但系咧每粒 capsule 同嗰啲豆咧又唔算好贵，又好过去嗰啲红色绿色饮四廿几五廿蚊杯啊，如果你话再特色啲嗰啲手摇咧，搞到成六廿蚊杯嘅，咁不如自己搞啦咁。咁但系我真系冇办法同任何智能扯得上关系咯，唯一最智能嘅就系收钱个 app 咯。咁但系你冇理由整一部要收钱嘅咖啡机喺屋企噶系嘛？
0: 哦，如果讲智能嘅话咧，佢呢排有啲咖啡机咧新出嘅系真系几智能嘅，
1: 有几
0: 算系啦，即系你可以咧，因为佢而家啲咖啡机佢自己都整咗自己嘅 app 出嚟，跟住咧佢就系可以俾你去预约啊，预约你几点钟要饮咖啡，可能你嗰一日你要早起身嘅，有会开，要早出门口，你六点钟要饮咖啡啦，你前一晚瞓觉或者你上个礼拜就约定，喂，我听朝六点杯咖啡要 ready 喺我前面，系啦，跟住后一日我晏啲，
1: 将个咖啡机摆入房床头，要嚟做埋闹钟一开正，
2: 佢自己磨
0: 啊，
2: 咚咚咚，
0: 而家整啲咁嘅
1: 工，揾热水淋你啦。
0: 系啦，佢呢个都几犀利嘅。
1: 系
0: 系啦，佢真系出咗啲 app 啦，去方便个用家啦。
1: 你系我，你而家真系揾热水淋我咩？
0: 啊，唔系，梗系唔系啦。请你饮咖啡。
2: 心啊，佢唔好讲住你嘛，唔会嘅，我哋唔会，
0: 我哋绝对唔会，系啊，
1: 系
0: 啦，
1: 系喂。咁但系讲到即系嗰个 app。佢可以控制到就係幾多點鐘出咖啡，咁呢個好花巧啫，真係唔係人人用嘅喎。因為其實你自己幾點鐘起身嗰一下嘅心情係點，其實都幾影響你想唔想撳杯咖啡。有陣時原來你都遲咗三個字起身，你仲擺杯攤凍咗嘅咖啡度，仲唔走咩咁？咁所以我覺得花巧得就係呢一個功能，淨係得咁樣就智能噶啦。
2: 但
1: 係
2: 唔係喎，我又想講，如果對一個咖啡愛好者嚟講咧，可以。俾呢个咖啡嘅香味，浓嗰个香味，去令到自己叫醒自己，可能都系非常幸福嘅事嚟噶嘛？
1: 边个牌子俾咗钱你啊？即系讲到咁香，我唔信有人会香醒咯。
2: 啊，唔系噶，
1: 臭醒。
2: 我阿妈煮饭咧，我系试过香醒噶，不过真系妈咪又唔系餐餐都系嘅，
1: 系，
2: 但系都系试过嘅。
1: 你两个啊，一个咧就买 airtime 俾男朋友，一个买 airtime 俾阿妈，得两个都孝顺嘅。系咁，仲有啲咩智能啊？
0: 仲有啲咩智能啊？佢仲有一个咧，我觉得系几好嘅。佢系可以喺个 app 嗰度咧，可能你上网见到有啲人哋嘅 menu 啦，可能制作唔同嘅花式嘅咖啡饮品啦，你可以俾翻嗰个资料俾翻个 app， 跟住咧佢就可以知道哦，原来你系特别中意呢只冲调嘅咖啡嘅。咁佢以后
1: 真系好人工智能帮你分析，
0: 系啊，佢真系分析，因为
1: 假。
0: 系啊，有啲人系可能中意多奶啊、少奶啊，点样苦啲啊、酸啲啊，咁你就可以俾呢啲资料佢，咁佢记得咗咧，咁佢以后咧啊冲俾你嗰个就系按住呢个比例系啦，或者有新嘅 recipe 啦，你都可以俾佢咯。
1: 哇，呢个几得意，其实咧即系讲到咧 recipe， 我成日都以为咧系要煮嘢食先有呢一个嘅攻略噶嘛。我而家冲咖啡都有 recipe 啊？
0: 有啊，因为佢哋又要讲啲水温啦、啊。用咩豆啦？
1: 啊，水温唔系全部都100度冲噶？
0: 唔系嘅，因为如果你系睇下你个咖啡豆系本身系果香浓啲啊，定系佢本身系一啲可能带苦味多啲嘅？如果苦味劲啲嘅话咧，就唔可以太热嘅水去

0: 同嘅，
1: 系
2: 都冷泡噶，
0: 系啦，就系、是、有呢啲唔同嘅需求啦。
1: 咁
0: 点
1: 解我哋要自己人工输入咯？定系话佢都可以认到嗰只系咩咖啡豆？
0: 而家佢真系好劲啊！佢如果系高阶啲嘅咖啡机咧，你系摆只豆落去咧，佢已经系记认咗啊呢只豆系。最適度嘅粉咧磨到去咩粗幼嘅程度啦，跟住嗰個水温到底係要高啲啦、低啲啦。
1: 有冇研究過佢憑乜嘢會認到啲豆咧？
2: 咁我真係
1: 冇理由憑香，我哋就話憑個鼻哥啫。
0: 就佢用乜嘢技術去做到就真係唔知啦，但係見到佢用呢啲賣點去介紹俾消費者，我真係覺得好佩服。
1: 咪都有機會可能係你都要話俾佢聽係咩豆嘅，不過嗱呢個我未經證實啦，但係我都覺得佢可以知道咗係點樣去做之後，佢配合翻個水温啊，甚至乎校埋時間啊，跟加幾多水啊，出嚟嘅效果係點樣？我覺得都幾令我嚇好期待，因為我自己本身咧。我都有用咖啡机，咁系两部嘅啫，一部就屋企嗰部，就系头先讲嗰啲好简单，摆粒 capsule 落去揿仔，啫咁嗰啲啊，可以叫醒你好嘈嗰啲。第二部咧就系即系新城广播呢一度嗰部啦，因为嗰部咧就有成八个口味啦，咁跟住八个口味你自己玩晒嗰日都基本上唔使食饭。
2: 我哋都饮过 OK 嘅，
1: 系啲喂啲咖啡豆好贵嘅呢部机，
2: 转头
1: 饮
2: 多杯，
1: 系饮多几杯啦。大家如果落嚟攞礼物咧，即系如果见到我嘅，我揿杯俾大家。不过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自 high tech 生活，
3: 自 high tech 生活。
4: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5: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4: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5: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8: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9: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0: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特别 DJ JW。
9: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1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隻狗仔叫做美斯啦，係一隻 poodle 嚟嘅。咁但係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呢，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係譬如好似美斯呢，我每次返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5: High-Tech 生活，主持麦卓华。
1: 好啦，继续今日嘅智 HiTech 生活嘅时间啦，有 Raymond 有 Yuki， 亦都有小猫麦翠华喺直播室入边嘅，可以上埋咧我哋 MBO TV 睇今日星画同步嘅直播。我哋每一日都会碌下社交媒体嘅系咪？
2: 梗系啦，
1: 八卦嘅朋友更加中意碌嘅系嘛？
2: 都应该系啊，
0: 唔八卦都会想碌噶。
1: 其实咧碌咧就有好多种唔同嘅目的，有阵时就系漫无目的咁样碌下睇下嗰日有啲咩新事物，有阵时咧可能就会碌到一啲你平时同佢好少交往，甚至乎交互咗嘅，唔知叫唔叫做朋友，不过系 social media friends， 又甚至乎咧系你特。等去睇下人哋做紧啲乜嘢，而你根本都冇 follow 嗰个人嘅，但佢咧有好多地球铺，咁啊冇紧要啊，我觉得佢又唔知你睇咗嘅本来。
2: 系咯，就好似你睇到我啲跳绳片一样，都系应该漫无目的咁碌下嘅。
1: 乜嘢？你嗰个系限时动态，你系会知道我睇，不过你冇留意啫。咁但系如果你话普通相啊或者 po 入边咧，即系同大家讲，你去 stalk 一个人咧，即系如果你要去。偷睇啦，系咪？其实呢个字译得唔系咁好啊。即系如果你要去起底，你都真系唔好睇限时动态，因为限时动态一睇咧，佢就知道系有人睇过噶啦。但系睇 po 咧，其实就冇记录嘅。但系最怕一样嘢，平时啲手指咧就好听使，唔知点解做紧坏事嘅时候咧，即系睇紧啲唔应该睇嘅 po 咧，即系手指就零舍容易揿到嗰啲心心啊，或者有一啲反应俾咗人，就于是咧就无端白事。赞好咗或者 like 咗人哋个 IG 或者系 Facebook，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咧？
2: 我唔知嗱，你头先讲嘅情况咧，我绝对冇发生过。我就系发生我 IG 咧，就好明显系有故障嘅。有阵时啲 like 咗俾咗心心咧，我绝对唔冇揿过冇睇过，应该系佢有故障。我
1: 肯定系你嘅手指有事啊！
2: 唔系。
1: 咁你嗰啲你自己揿多咗都唔知嗰啲，唔好讲。你咧，你有冇试过即系好尴尬地 like 咗人哋，跟住又想弹弓手收翻噶？
0: 我
1: 有冇收过先？不如咁讲啦，
0: 收就有收过嘅。
1: 咩事啊？嗰次？
0: 但系我嗰啲其实又唔系属于一个人，系嗰啲专业咧，即系我都唔喜好嗰个贴文。其实我就唔想俾 like 嘅，系啦，或者
1: 唔怪你两个都唔系主力做呢行啦。知唔知做呢行最紧要系乜嘢啊？
2: 系咩啊？
1: 八卦
2: 哦，
1: 你都唔做呢一样嘢，咁啊，梗系唔出事啦。
2: 我哋会铭记于心啦，要八卦啲，
1: 系仲要好小心咁样八卦。点解讲到呢个话题咧？嗱，我唔知听有几多听众同我有共鸣啊吓。好多时咧，我哋都会谂一啲好傻瓜嘅问题啊。究竟我无端白事 high 到 like 咗佢之后，如果我即刻弹弓手收翻个 like？佢知定系唔知咧？
2: 知唔知噶？知唔知噶？
1: 嗱，几样知唔知？你唔好咁快知唔知啊？你知唔知乜嘢啊？
2: 咪知唔知会唔会睇到咯？
1: 嗱，第一知唔知会睇到系你 like 过佢？
2: 系。
1: 第二，你估佢知唔知你弹弓手又收翻个 like？ 喂，呢两个都好致命性嘅。
2: 喂，呢两个唔同层次。
1: 尤其是嗰个可能系你未来老细啊！嗱，即系真系试过嘅呢度有人，我讲埋呢度添。即系你知道，某人会嚟啦。
0: 嗯，
1: 即系某人会做你老细啦，咁跟住之后咧就预先睇下佢嘅社交媒体，点知佢就唔小心揿咗个 like，
2: 咁都系好事啦。
0: 咁咪 like 下咯，系咯，迎接佢。
1: 但个问题就系，即系你明唔明啊？十年你都唔去 like 人哋，无端白事一个唔识嘅人走去 like， 咁你估嗰个人第二日嚟见到你，哦，原来就系你，咁佢会觉得好奇怪噶嘛？咁个同事又嚟一次添，咁个同事咧又突然之间好多手咁样弹弓手收翻个 like， 即系其实两次佢都系未谂清楚嘅情况之下做咗呢个决定。咁究竟对家会唔会睇到啊？边个 like 咗你个 po 或者 follow 咗你咧？咁样原来有答案嘅呢样嘢。
2: 系咁点啊？
1: 你估下。
2: 其实 like 如果你冇，你一路 like 住，其实应该揿到睇到噶嘛。但系如果你弹弓手嘅话，
1: 收翻
2: 咧就应该睇唔到个心心，但系应该有显示话你 like 过，有啲新嘅人 like 咗你噶嘛。
1: OK， 你嘅答案系咁，听下 Yuki 嘅答案先。
0: 系咯，我觉得应该都见到有人曾经 like 过我嘅，因为我平时系有教嗰啲 notification 嘅，一 like 咗佢就弹啊，有嘢弹嘅，系咯，
1: 系
0: 咯，应该佢只要弹咗出嚟系收唔翻嘅嗰啲，我估。
1: 大家啲分析都唔错，啱啲唔啱啲，总有啲系啱嘅。嗱，第一样嘢咧，其实每次啊，你去 like 对方一啲 po 或者去 follow 人哋，如果对方

0: 係有開通知嘅，即係 notification， 而有開正你做嗰個動作嘅通知嘅，譬如話。即系 follow 啊，实有，但系 like 一个 po 有啲人就识咗噶嘛。咁但我当你有啦，如果两个都有咧，其实咧就一去不返噶啦。因为咧 ，IG 咧嘅创办人咧就通过佢哋嘅技术顾问咧就已经承认咗，其实唔系 IG 嘅问题，系所有嘅 app 都系咁。你要拱咗个推送出去，俾 Android 好或者俾 iPhone 好咧，你拱咗出去咧。就已经唔关你事噶啦，就去咗生果或者去咗 Android 嗰边去控制，所以你唔可以收翻嗰个推送嘅，除非系你喺其他，譬如话电子装置佢自己个人去收翻就得。咁但系如果你话 你作为拱出去嗰个咧，你系唔可以几时喺佢度碌拎翻翻嚟系唔得嘅。但系。喺你嗰个 app 入面呢，有阵时你都会见到佢下面呢咪有一个位通知咁样嘅，记唔记得？即係通知嗰个位会 list 咗你过去嗰十几日有啲咩通知㗎嘛。嗰度嗰个通知呢就会冇咗。
1: 喔、哦。
0: 係啦，所以我剛才呢个就啱啲又唔啱啲。如果佢博到喔、哦、原来佢一日有9000多人 like 佢嘅。咁佢都熄咗啦个 notification。所以你嗰个 like 呢，
2: 我嗰个系 private 噶，所以我好少。
0: 显眼嘅。
2: 嗯。
0: 但系如果佢系乜都有 notification， 而佢好鍾意睇嘅话呢，随时啊你嗰个9秒9都唔够佢快，佢已经望到系你先至 cancel。何况就算你 cancel 咗，其实个 notification 都会继续留喺佢嗰一个嘅通知中心入面，直到佢打开嚟睇、
2: 嗯。
0: 而且佢揿落去呢，佢就会变咗，咦，点解明明话佢追踪咗我㗎，点解又系未追踪嘅呢，咁、可能会仲尴尬。所以我会觉得大家呢不如小心啲，尤其是其实如果你要去做啲睇下人哋嘅嘢，点解唔开多个 account 咧？
1: 哦，又系好方法。
0: 我冇特登好鼓励，
1: 经验之谈嚟噶嘛？
0: 做边行啊？头先咪同你讲咗咯。
1: 我就系输经验啦。
0: 系你系输经验，不过呢啲经验学唔学都算啦。好啦，听听天气先，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自嗨 tech 生活。自嗨 tech 生活。下昼时间嚟到1:31。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8: 一句经典对白，
9: 3年之后又3年，3年之后又3年，10年都嚟紧头啦，老细。
10: 啊，你啲卧底真系得意，简称都系天台。
11: 我唔似得你，我见得光。
8: 一幕扣人心弦嘅情节，
12: 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摆喺我面前，但我冇去珍惜，到冇咗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
13: 从前、现在、过去，现在不来。
8: 每个人都有属于佢嘅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一至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音乐5重奏；而逢星期五晚就有我。

0: 子谦、林子谦有声戏，用电影嘅歌曲、电影嘅新闻、电影嘅幕后花絮，一齐听电台，听好戏。呢度系有声戏。
1: 同你喺天台嘅美好片段，而家只留下回忆。
2: 时间每天在天台静静离开，
1: 喺天台抬头一望，天台。

0: 冼正峰全新作品《由天海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无啊无，我数啊无，
5: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6: 以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5: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6: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5: 爆樽诶、哎，等闲啦咁样。
6: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5: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6: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5: 走廊啊，
6: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5: 哦哇，
6: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5: 哦、
6: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0: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7: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
7: 一个
8: One Music Corner。
9: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自嗨 tech 生活主持麦卓华。
11: 好啦，听过天气之后咧，继续今日嘅自嗨 tech 生活啊，有 Raymond 亦都有 Yuki 喺度噶，咁啊，当然有小猫麦卓华喺度啦。咁啊，同大家咧继续分享下咧喺生活入边嘅一啲科技资讯。近来咧，如果你话换手机，应该最 hit 咧都系嗰啲接机噶啦。不过以前咧接机得一款接法，后屘就有两款接法，今日叫大接同细接。搞下搞下咧，而家三款接法，不过唔好要叫做中接，我又听唔到人嚟嘅咁讲。不过就叫肥接或者阔接。咁啊，之前你咪换潮人咧都同大家咧示范过嗰一部嘅阔接啊，你可以上翻 YouTube 睇翻咧我哋。当日咧嗰个示范片段，咁啊接机其实咧我哋生活入边都差唔多出现咗7-8年嘅时间，因为嗰一个牌子啊第八代啦嘛，咁啊即系第7年啦，
12: 系啊，
11: 即系一头一尾植树问题。咁啊，但系接机究竟喺我哋生活入边系唔系真系咁有用咧？我又想听下你哋点讲。即系我自己做科技节目嘅，逢新嘢我都中意噶啦，
12: 系。
11: 咁所以我个答案系唔准确嘅，反而用家你哋觉得接。机嘅出现对你哋嘅冲击或者对你哋喺生活上面嘅改变有几多咧吓？
13: 我讲下先啦。
11: 好，
13: 其实国内啦同埋韩国牌子咧都出咗一只细接机咧，好多女仔用咁，
11: 即系好似粉盒嗰啲。
13: 系啊，好似粉盒嗰啲
11: 细接啦。
13: 系啊，其实我系好中意噶，因为我觉得佢似翻以前年代嘅接机款，同埋女仔影相，其实嗰个真系好有用。自拍嘅话，
11: 但系有用得嚟，佢嗰啲镜头次次都唔配合，唔系用顶级镜头。
13: 系啦，呢个就系点解我到今时今日都冇买佢嘅原因，因为我要追星神器，追星神器。
11: 咁你咪分开两部机咯。
13: 都系嘅，但系暂时又未入手，系啦。但系如果你俾我拣嘅话，我会中意嗰只接机，同埋佢个 size 系真系好啱女仔用咧，即系摆裙袋咧都放得到嘛。但系你话如果系嗰啲。大嘅接机，甚至乎三接咧，女仔
11: 三接就唔得啦，三接出咗10,000部冇再出啦，暂时系
13: 系咯。咁呢啲我觉得女仔唔系咁方便咯，同埋其实我平时一般使用上，我觉得个 mon 都够大啊，所以我就系除咗系贪嗰部。好的色好靚仔啱女仔用之外咧，就系啦，其他就冇乜特色。
11: 有冇试过上手啊？其实即系嗰啲铺头，
13: 我系借朋友啲机嚟玩咯，影相系啦。咁因为我谂女仔。

0: 用嗰个主力都系因为影相好啱女仔用啊，容易携带啫，
1: 系
0: 咯。我谂佢个 selling point 主力都系咁啦。
1: Raymond 咧 ，Raymond 点睇啊？
2: 头先咧 ，Yuki 咧就话如果部机厚咧，女仔唔方便。老实讲啊，如果厚咧，男仔都唔方便啦。因为我咧就会摆裤袋嘅，我就唔系摆背囊或者摆手袋咁样。
1: 你多唔多烂裤袋嘅？我成日穿窿啲裤，
2: 系
1: 成日都要去补
2: 个角落头嗰度咧，督穿个裤袋。系啊，会烂裤袋。咁咧，所以如果太厚都唔得嘅，不过咧而家啲接机咧，其实嗱，我真系早轮咧系拎过上手睇过，而家其实好多牌子嘅接机咧，其实比我想象中咧系薄噶，即系我而家见到咧，其实坊间都好多嘅品牌嘅接机咧，其实都系约莫系一 cm 内或者多少少嘅啫。我真系度翻我自己部手机，我又加埋我手机有个壳嘅，如果唔计加埋壳，其实都一 cm， 佢都唔系差好远。
1: 咁你有冇冲动，或者即系对于你嚟讲，你觉得用接机同用正常即系一个好似朱古力巴咁样嘅手机，有啲咩分别呢？
2: 如果对我嚟讲咧，我点解之前会想去睇下啲接机呢？就系我想追求真系大小 mon 咧，我翻嚟睇片啊，我睇戏啊，会方便。
1: 但你冇发觉用唔尽噶？其实佢大少少都好啦，因为佢上下多咗黑边，尤其是大接咧，即系嗰个岛咧系令到你冇办法可以用得尽嗰个 screen， 除非你话左右两秒 save 松咁斩晒佢咁。咁但系有啲嘢睇唔到，字幕都追唔晒。咁变咗我自己真係用緊啦，我就会发觉要嚟睇片有少少捉虫囉，我觉得。
2: 係。你点都睇，你个 mon 点都大咗嘅，你点都睇嘅范围点都系大咗嘅，咁但係有啲用唔尽亦都系事实。咁但係就啲接机对我嚟讲，另一样嘢比有个吸引嘅就係、是、其实头先自拍都系一个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功能嚟㗎。不过咧，我就唔系女仔靓靓影自拍相啦，我咧就会同我啲玩具咁样影下自拍相。
0: 咁又对我嚟讲，讲你听下先。
2: 系咪又系嗰啲 figure 吓，嗰啲就俾我哋呢啲赚钱买花戴嗰啲就系败家仔嚟噶啦，嘥晒钱噶啦都。
1: 唔系嗱，其实咧，即系我觉得咧，佢个接机有个好处咧。如果大家咧而家咧，我 Raymond 帮我揸揸你一部接，哎呀，咁我又识翻佢。点解我而家就示范俾大家睇下有咩好处？其实咧，我觉得第一个好处就系你可以用嗰个主镜头咧玩到自拍。好多时咧，即系如果你用一个普通啊，即系我哋讲紧咧嘅手机嘅话，你自拍嘅时候你可以咁样拎住啦。即系自拍嘅时候，你可以攞住个壳。系啦，咁就唔会 high 到上翻嚟啊！我哋而家即刻咧就俾大家睇一睇啦。咁咧系真系要拎翻部机，系啦，拎翻部机啦。
2: 咁咪睇到
1: 嗱，大家可以试一试咧，就系而家见到咧，我哋咧玩自拍嘅时候咧，咁就可以用翻个主镜头。大家都知道啦，主镜头咧其实咧就同咧嗰个副镜啊本身嚟讲咧嗰个质素争好远啊。咁变咗，如果你话用到呢一个主镜头嚟影嘅话咧，自拍嗰个效果一定就会好啲嘅。咁啊，当然啦，而家我哋为咗方便拍摄咧就。冇话特登咧去教到嗰个嘅 angle 啊，甚至乎即系对焦啦。譬如话我哋对翻焦做得好啲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咧出嚟个效果咧系一定咧就会好啲嘅。咁啊，但系你话系咪净系为咗呢个功能就要去用接机咧？我又觉得系。呢、這个有啲夸张咗咯，咁同埋价钱大家都知道接机系贵过正常嘅手机一部分噶嘛，你哋点样睇呢？其实即系除咗头先讲嗰个影相同埋真系可以睇片嘅功能之外，有冇啲咩实际用途你哋系会觉得自己用得着噶？
2: 嗱，我因为我而家工作咧，有阵时都要做少少画嘢啊，设计啦咁样，咁其实如果个荧光幕大咗咧，其实我用手机有阵时真系口闲埋冇电脑，咁啊呢方面咧都有少少帮到手啦。
1: 系嗱，而家咧我就啱啱开咗一个咧就系全屏啊，即系而家呢个内屏咧就播紧一个正常嘅16:9嘅片段啦。嗱呢个系 live 嚟嘅，咁可以见到咧，其实用到嗰一个大细咧就系咁上下啦。即系有少少失真，就系上下嗰个黑边咧，我嫌佢略粗咯。咁呢一个就系本身嚟讲，如果你话净系要嚟做睇片 ，Yuki 收唔收货啊？咁样睇片？
0: 对我嚟讲系收货噶啦，
1: 系咪啊？
0: 系啊，
1: 吓，点解咧？
0: 因为咁我平时系用开直升机啫嘛，咁呢个画面对我嚟讲已经系大过我平时嘅，系啦，
1: 系。
0: 咁所以即系因为可能我睇片又唔系好追求一定系要 full screen 嗰啲啦，咁所以咧咁样我觉得都几好睇啊。
2: 但系呢一个比例咧，其实比较近似 IMAX 嘅比例 不过而家串流睇到，就算系嗰套戏嘅本身 IMAX 版咧，串流睇咧都未有 IMAX 嘅格式啊。如果可以配合呢啲嘅接机咧，如果你串流都出啲 IMAX 嘅格式去播放咧，可能都系一个可以配合到嘅一个播放模式嚟嘅。
1: 系嗱，反而咧，我会觉得咧，如果大家咧即系真系做嘢可以 remote 到翻公司咧，系有一个 remote desktop 嘅话啦，而家好似我而家咁俾大家睇睇啊，上翻嚟 MBO TV 你又会见到咧，呢、這个我就博咗落去我自己公司咧台头嗰一个嘅 Windows 嘅电脑度嘅，咁样咧，我觉得就用得晒啦。下边咧就系一个 touch screen 嘅 keyboard， 上边咧就系一个16:9嘅 mon 啦，咁就变咗可以咧一部 Android 嘅接机咧，反而咧就而家变咗一部咧真系全功能嘅电脑。当然啦，呢个就好靠咧上网嗰一个嘅稳定性啦。即系如果你个上网系够嗰个流量嘅话咧，你就可以咧做到而家我呢一个嘅功能。咁啊变咗出到街有阵时你就唔使下下拎住部电脑。嗱，始终而家一部最轻嘅 Windows 电脑咧，你冇翻500-600 gram， 甚至乎咧就系接近1K 咧，其实佢都行唔到咧全部嘅功能嘅。但系而家咁样嘅话咧，一部200-gram 到嘅手机咧就已经可以 remote 到咧。翻公司咧就做到咧相关啊，你要做一啲文书处理啊，甚至乎一啲影片嘅串流咧，你都可以咧就透过呢个系统做到。即系我觉得接机可能喺呢一方面咧，反而咧就可以反映到佢嘅优势咯。咁但系系咪人人用到咧？我会觉得暂时未系。但理想入边嘅接机，唔知你哋有冇谂过你哋嘅 dream phone， 或者甚至乎唔系接机啦，一部电话应该点样先至可以系满足到晒你哋嘅需求咧？吓？
0: 一部电话，我嘅话就真系个主相机嗰个像素嘅啫，因为我一定系追星为主嘅，系啊，一定要影得清，系啦，跟住其次就系容量啦，系啦，因为不断影相，不断拍片啊嘛，系啦，我就睇呢两样嘢嘅啫。
1: 系 Raymond 咧，
2: 我自己啊，其实而家啲手机而家 AI 功能咧都好大程度上已经满足咗我啦，都已经超越咗部机本身个硬件嘅功能或者唔同嘅配套 ，AI 已经满足咗好多嘢。
1: 不
2: 如搜寻啊，或者系去做嘢啊，各方面其实都已经好大满足到部机嘅功能。
1: 我自己咧，其实其他节目咧又好似有讲过嘅，就系好希望咧，即系如果你话我简单嘅时候，譬如平时出下街啊，甚至乎一般嘅情况，佢就有一部电话。但系打开咗咧，我就唔使再好似而家咁样接驳翻去办公室，反而就佢入边一开已经系一个 Windows 或者行紧 Mac 系统全功能嘅电脑。咁如果做到呢一样嘢嘅话，我相信咧，其实就会人人都可以有部电脑喺手。咁第时做到嘅嘢又会多咗咯。咁当然啦，你话个处理器啊够唔够咧？我可以答你咯。而家电话嘅处理器随时劲过呢部电脑啊。不过就系佢有冇开呢个功能出嚟，同埋究竟个 Windows 系统，甚至乎系生果嘅一个电脑嘅系统，究竟佢有冇俾你支援到咧？电话用嘅处理器咁解嘅啫，所以咧，我哋而家买电话咧，好似就话净系为咗讲电话，为咗出街上网。其实每一部电话点解买到咁贵呢？因为咧佢都系一部电脑嚟，所以先至系贵得咁紧要。咁尤其是咧，即系而家讲紧咩都加咗价啦，嗰啲同记忆相关嘅嘢，譬如话 RAM 啦，甚至乎咧就系内存啦，其实全部都加晒价。所以你会见到咧，今年啊我预期咧，生果嗰一部嘅旗舰手机咧，可能咧都会冲到上20,000蚊。咁究竟系真系假咧？下个月咧呢个时间咧，应该咧就会知道噶啦。咁而家呢一刻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自嗨的生活。

0: 杨明同埋庄思明，
1: 开心速递、嗯、啊！我回家就即系
2: 空中人生，
1: 系啦，你哋会唔会好唔舍得咧？你就喺呢个剧拍拖，跟住结婚啦，
3: 即系唔舍得，一定系好唔舍得嘅，因为开心速递虽然我哋唔系话有 day one 就喺度啦，
4: 我同炮哥就未放饭之前见嗰一日咧，其实我哋有80
0: 哇，齐食饭啊嗰餐，
4: 系啊，跟住我哋就
1: canteen都食成万人，
4: 食唔晒，大家一齐聚一聚啦，
0: 系
4: 开心下啦，咁一齐食餐饭。
1: 炮哥，我仲要嘴对嘴俾佢嘴咗啖添，哎哟！
5: 逢星期六下午2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家电家居博览，助你升级生活质素。去睡眠馆吸取瞓好 tips， 去埋智慧家居体验更舒适方便嘅生活。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八月十三至十七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全靠脑曲了情和邪的你。
2: 嚟到第三十二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又重新上榜，就是因为网络的世界真假而令到有这首歌曲出现，播放次数107次，林奕康的特务詹士康。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在亚军的位置，看来大家都挺喜欢他这种的甜蜜，而他都说除了甜蜜之外也都是有一份自在感。他是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播放次数146次。一上榜嚟到冠军，恭喜晒米爷同埋黄淑曼，真系好记得佢哋嗰种打情骂俏嘅节目嘅。播放次数156次，有佢哋嘅旋转木马。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3: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5: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6: 倾心倾城。

0: HiTech 生活，主持麦卓华。
1: 我剛才讲了一个很认真的课题啊，不过呢除了这个咁认真的课题之外呢，数下数下手指，好快就8月23号啊，这个晚上呢就会在会展 Hall5BC 呢举行我们新城广播35周年音乐会啊。这个台庆音乐会呢我们叫做 Spectrum of Self。边四个人的 Spectrum of Self 呢，有邓丽欣啦，有黄淑曼，有云浩影，同埋呢有 Amy Low 卢慧敏的。不过讲到这四位朋友呢，我相信呢在我的年代或者在你们的年代，有一位朋友呢都是心里面呢成日会揀他的歌去唱卡拉 OK， 同埋成日开出来呢都是他的歌的，他叫做邓丽欣。我不知道我两位拍档喜欢邓丽欣的什么歌呢，
2: 其
1: 实你识不识的，你咁后生。
2: 我识的，我识的，我读书的年代仲是好兴唱 K 的。
1: 仲是好兴唱 K。
2: 嗰阵时唱 K。
1: 但嗰阵时这首歌是新歌定旧歌啊，
2: 嗰陣時係新歌，係、哦、啊，絕對係新歌嚟嘅。
1: 係咩歌啊？你嗰陣時係？
2: 唉，但係咁樣講唔知好唔好咧？嗰陣時好鬼中意唱《十分愛》啊，同啲 friend 喺度對唱咁樣噶嘛，係啦，
1: 係
2: 係咯，係嗰個年代嘅。
1: 四個女仔唱《十分愛》得唔得咧？即係如果嗰一晚，
2: 四個
1: 定係要揾啲特別嘉賓嗱？我冇話有啊，即係我即係咁講
2: 嘅
1: 咋
2: 嚇。其實都得嘅，我覺得呢啲歌咧總係需要間唔時去聽一下嘅，係啊，大家都應該係好掛住呢啲歌，即係有啲时间有啲耐冇听咧，
3: 十分热闹咁唱十分爱都有一谂喎，真系。
1: 男仔同女仔谂嘅嘢系有少少唔同，即系我哋见到 Raymond 咁样笑，我谂大家都估到我哋讲系咩答案，唔好讲原因，唔使讲原因嘅，我哋话想听咩歌就得噶啦。
3: 嗱，我咧就想听电灯胆，
1: 你做咩咁样笑啫？听电灯胆，电灯胆为你带嚟咗啲咩回忆啊？你拍咗好多电灯胆走出嚟嘅咩？
3: 唔系，我做咗人电灯胆咧，可能系
1: 即系谂起个 M V
3: 系啦，
1: 同埋谂起阿 Stephy 美妙嘅歌声，
3: 冇错啦，佢台上嘅演绎都系非常之好嘅。
1: 系咁啊，好多朋友都话啦 ，Stephy 即系喺过去一年啊，喺音乐会上面咧，佢个表现啊又再更上一层
3: 楼。系啊，
1: 所以今次究竟佢演绎嘅电灯胆，如果有机会嘅话，会唔会又更加比当年咧系进步同埋好听，又令到大家咧好似个心好有愧咁？我系咪又做咗人哋电灯胆咧？其实真系做咗人电灯胆系咩感觉？点样唱出嚟嘅咧？吓，你有冇试过做人电灯胆？
2: 我首先系唔做电灯胆嘅，系啊，
1: 系，
2: 嗯，
1: 咁。点啊？呢个时间，
2: 呢个时间我哋听咗歌先啦，系啦。
1: 咁啊，提提大家，如果你想攞到咧8月13号嘅门票嘅话咧，好简单嘅方法，而家上翻 metroradio.com.hk， 揿翻落去 Spectrum of Self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音乐会入边咧，拉到去下边咧就会见到咧呢一个抢飞攻略噶啦。咁啊，抢飞攻略入边咧会教大家有乜嘢方法，而家仲有机会得翻好少，我哋嘅门票你要到手嘅话咧，每日都会更新唔同嘅 tips 俾大家，所以快啲咧入翻我哋 metroradio.com.hk， 或者上翻咧我哋嘅新城广播手机应用程式咧，一样会有呢一个抢飞攻略咧俾大家睇到嘅。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希望大家唔好做咗人哋嘅电灯胆啦，听听邓丽欣嘅电灯胆先。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泰国克力府发生枪击案，有偷车贼团伙用刀同散弹枪袭击人群，造成最少六人受伤，当中一人伤势严重。事发当地昨晚十点半，一个街头市集附近有一群偷车贼人试图偷取一部电单车时，被车主当场断正，当中一人被制服，另一人就成功逃走。其后他带着一群同党持刀同散弹枪返回现场，向人群开枪，又持刀伤人，最少六人受伤。警方接报到场，拘捕一名疑犯，正追捕其他犯人同调查事件。总理亚努廷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必须对泰国的枪械管制进行结构性改革。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话，强烈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方四岛。普京今日访问同日本有主权争议的北方四岛，即是俄罗斯所讲的南富里尔群岛。普京在群岛之一的泽竹岛，即是俄罗斯所称的伊图鲁普岛，视察当地的鱼类加工厂。茂木敏充对事件表示强烈抗议，说包括泽竹岛在内的北方四岛，无论是在历史上定是国际法来讲，都是日本的固有领土。群岛位于日本北海道的东北方，同俄罗斯的富叶岛的东南方之间。二战结束前是日本的领土，不过在1945年苏联同日本的战争中被苏联占领，成为苏联和其继承国俄罗斯的领土，现在由俄罗斯实际管治。但是日本一方一直宣称拥有地区主权，要求俄方归还领土。哥伦比亚 7.4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265人，有3494人受伤，另外有496人失踪，超过53000人受灾。总统特拉埃斯普利亚颁布经济紧急状态。特拉埃斯普利亚说，发出经济紧急状态目的是要加快救助受灾群众，并为重建调拨资源和振兴经济措施。在黄金72小时逼近的情况下，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加紧进行，希望能够救出更多被埋在瓦砾堆中的人。当地法医研究所证实，截至星期三已经有收到202具遇难者的遗体。警委会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的围标案件采取第二轮的执法行动。昨日根据法庭搜令，搜查四间工程的承办商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元，涵盖28个项目。警委会在首轮的行动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者有另一个的潜藏围标集团意图干预或者干预某个屋苑的维修工程。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的工程中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其他承办商分发俗称供货的入标价格指示，以操控投标结果。

0: 理，认为当局用错数据是错配，警告等同无效，有违原意，促请改用国际标准湿球黑球温度。岑志明和李本莹在文中说，天文台暑热指数的服务对象是市民大众，包括在室内有冷气的人士。不过工作暑热警告就是以户外工作者为主，两个指数不能够混为一谈。他们说，天文台早在2008年就准备好制造国际公认的湿球黑球温度计，将这个标准作为工作暑热警告的科学依据是百利而无一害，祈求劳工处要聆听市民大众、社会团体和专家意见，从善如流，对工作暑热警告作出切合科学的改变，令到受到酷热天气影响的市民得到庇应。环保署推出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下个月起在荃湾村龙街和河北街一带推行，为期6个月，希望能够提高厨余回收率。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莫以婷在电台节目说，计划目的是希望以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提高街铺参与厨余回收和分类的比率，同时收集数据和意见，制定长远街铺厨余回收策略。莫以婷说，有超过100间的荃湾街铺列入试点范围，主要是一些街市售卖蔬果、鱼和肉类的店铺。选择这个区是因为街铺较为集中和厨余量较大，但是参与率就相对较低，而店铺距离公众厨余收集点又较远。这次新闻报道的
1: 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

0: 心出嚟咧，喺 Amy Lou 把聲度唱出嚟咧，嗰、那個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2: 主辦新城廣播，指定信用卡夥伴建行亞洲信用卡，指定贊助李文商業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游行

0: 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国事小专家，
3: 可能不少人小的时候都会有一只小黄鸭陪住冲凉，一边冲凉一边玩。但是其实早在2700年前，古人就已经有类似的小心思。晋国一位高官为了放闪，为外妻订制了一件青铜罐洗盘，令到她洗手的时候就好像在一个小小的动物园里面在玩。这件青铜器就叫做紫仲姜盘，是春秋早期的文物，现在收藏在上海博物馆里面。紫仲姜盘内心是一只圆雕红胜水鸟，外面依次序是浮雕蛙、龟、立体鱼和雌性水鸟，以及最外圈是更多的蛙和鱼。但是为什么它就是古人放闪的浪漫之作呢？答案就在盘的内壁有一段32个字的铭文，为六月初吉辛亥，大师作为紫仲姜木盘，孔石扯好，用其寿眉，子子孙孙永用为宝。大概的意思就是某年的六月初吉辛亥的这一日，太师为夫人紫仲姜制作了罐洗用盘，这个盘又大又靓，用来祈求他长寿，亦都希望子孙世世代代都当佢系宝。紫仲姜盘最特别嘅地方系盘入边会有一圈圈会转嘅动物，当注入水嘅时候，又或者喺灌洗过程入边，其中12只立体圆雕动物就会识喐，随住水流原地转圈，360度旋转。呢一种设计喺当时嘅青铜器入边几乎系首创。点解呢一啲动物可以360度旋转呢？简单啲嚟讲，就是每一只会转的动物下面都藏住一根细细的金属转轴，这一根轴向下插入盘底预先留好的小窿，动物就会套在轴上面，轴和窿之间留有一个极细的空隙，不会紧紧地卡死，亦都不会松到跌落嚟，于是动物就可以沿住这些轴在原地平滑地旋转。工匠又是怎样做出如此精细的结构呢？根据研究和素描显示，他们大概用了分柱的方式，亦都是分布做好再组装。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玩具的底座，再加上会转的公仔，先做底座，再将整个盘连同底下的直立小轴柱出来，轴顶做成有点像蘑菇头，接着就在轴外面插上一层很薄的泥料又或者涂层作为隔离层，最后就做公仔，将动物的模具砌合在轴的外面，再单独烧住这些小动物，青铜冷却之后再抹去泥层，动物就会被套上在轴上面，可以转圈了。难就难在一方面铸造的时候温度很高，要保证那一层薄的泥料不被烧坏，另外一方面面盘低薄身，还要塞入那么多细小立柱和窿，既不可以漏水，又要站得直转得顺。所以紫仲姜盘不只是浪漫的爱情信物，背后还展示了春秋时期的金属工艺和结构设计上面的创新。和很多青铜重器一样，紫仲姜盘的身世亦都十分曲折。他早年出土在山西，之后流失海外，并且在古董市场辗转了多年，由香港的企业家偶然发现他，认为他是国家级文物，于是就重金买入，并且在1997年6月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去开上海博物馆，不妨看看这一件国家级文物。
4: 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小豆。

0: 塔，
1: 系 K
0: Chloe
2: Q K 育婴室。
1: 嗱，我哋咧屋企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电器啦，咁亦都好多电器系长期插住就由得佢着，因为你成日都要用噶嘛，咁样。咁但系好多人咧就即系发觉啊，你插咗嗰啲电器或者电子产品入去嘅时候咧，佢就用一个叫即系待机模式。咁我之前都提过，即系冷气系其中一种啦吓，咁亦都系暗地里其实系食紧电嘅咁样。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会讲多几个咧，系啲叫电费刺客啊。就是、暗地里即系杀咗你啲电器，
3: 我都想知啊，
1: 系
0: 咪即系
3: 电费好夸
0: 张？即系俾人攞咗啲电，
1: 唔系就系呢啲电器，其实虽然好似冇乜杀伤力，但其实咧佢系暗地里即系周而复始咁样，系会即系侵害你嘅电费嘅咁样。好啦，第一样就
0: 系
1: WiFi router 啦。咁大家都冇理由
0: 會
1: 識啦，係嘛？你冇識啦，
0: 係
1: 咪？咁依家嘅 WiFi 路由器咧，其實係唔少即係屋企都必定會有嘅嘢嚟㗎。係
0: 啊，真係必定。
1: 咁啊，係啦，為咗令到佢保持連線咧，咁啊，好多人咧就會選擇咧係全年就唔停機，即使夜晚瞓覺或者外出咧，都係會有得佢開嘅。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想即係慳電嘅話咧，其實 WiFi router 你可以考慮喺瞓覺嘅時候熄機咁樣嘅。
0: 咁但係。咁但系嗰、那个电量唔系个电量好多嘅咩？
1: 你因为你每日都开啊嘛，同埋每日都有即信号，佢又冇讲 exactly 系几多，
0: 即
1: 系
0: 当你一日八个钟咁样，咁你日日系一
3: 唔系佢用嘅时候八个钟，
0: 唔系啊，因为你夜晚瞓觉先熄啊嘛，即系我计佢，即
1: 系
0: 当你熄八个钟，
1: 系系，
0: 咁你一年三百几日都会嘅，
1: 都会悭到嘅咁样咯。咁同埋你嗰阵时啲 router 系附带，唔系就一个 router， 如果屋企大啦咁样啦，咁嚟我屋企，我唔系屋企大，但系意思有啲叫嗰啲叫咩 mesh WiFi 啦，即系将嗰个信号射去其他层数啊、其他房间啊咁样噶嘛。咁嗰啲亦都係會因為你個 WiFi 開咗，佢都一定要開噶嘛，咁所以就幾嚿嘢咁樣噶。好啦，咁第二就係、光纖啦。嗱，唔少家居嘅網絡供應商咧，都會將光纖咧就擺喺屋企啦，咁就方便即係上網啦。咁其中一個同 WiFi 路由器一樣嘅，都係咧全年無休咁樣運作嘅。咁佢都會持續更新啦，保持網絡嘅連線啦。咁所以亦都係一個嘅當之無愧嘅電費刺客嚟嘅。好啦，第三樣啦。就可能有啲用家以為咧，即係充電器佢冇駁到智能手機，或者電腦咧，咁就唔會耗電嘅。但係其實個充電器即係個插蘇一日未離開個插座，一日都係用緊電嘅。
0: 係
3: 充電器插做插座，
1: 佢都係有能源輸出噶嘛？你諗下，你
0: 我都冇用到佢，佢輸出啫，我都冇接收。
1: 但
0: 係
1: 佢嗰嚿嘢本身都係駁咗電咯，即係話。佢因為個金屬插咗落去啦嘛，嗰嚿嘢其實你擺喺手指入去都有電
0: 啊
1: 嘛，即係佢嚿嘢有電咯。即係佢係有能源輸出緊嘅，咁依家講緊我哋，我諗我哋唔好話多啦，七八成嘅嘢都係要充電㗎啦。而家依家最慘係手錶、眼鏡都要充電啦。
0: 係啊，風扇都充電。
1: 係啊，咁你諗下，我哋係插咗幾多呢啲嘅嘢咧？所以唔用嘅時候咧，就可以考慮掹咗佢啊。不過唔知道聽完之後有幾多人真係會咁做啦嚇。但我覺得我有責任要講咁樣啦。好啦，
0: 但係你做完之後你自己有冇做先？
3: 佢可能今晚會翻去試下咯。
1: 我今日會翻去試下。
3: 但唔知道會做到咁多
1: 嘢。但係其實
0: 我覺得有啲繁複喎，
1: 太多。
0: 係啊，
1: 仲要拖板都有 USB 㗎嘛而家。
3: 你係啊？你個電費大概幾多一個月嘅話？大概
1: 係
3: 啊。
1: 我嘅電費啊，兩個月大概係四千蚊，三千五四千蚊咯。
3: 我都多喎，
0: 多㗎。
1: 唔係，但係我有太陽能嘅，所以我係唔使俾電費嘅。咁咯，所以我係仲有錢賺添嘅。
3: 明白 ，OK。
1: Anyway， 所以你騰唔到嘅。好啦，咁另外啦，咁電視機啦，有好多用家為咗貪方便啦，咁就會用遙控咧嚟到去熄電視啦。咁但係呢一個嘅舉動咧，其實就會令到電視只係一個待機嘅模式。咁而 LED 嘅指示燈啊，同埋嗰啲嘅控制電腦都
0: 仍
1: 然運作緊，都係誒駁緊電
0: 嘅。咁又點啊？咁啊電視機嗰個電掣
3: 又要
1: 你唔好淨用遙控式咯，你要撳嗰個開關，撳下邊隱藏嘅粒開關掣嚇咁啦。另外一樣啦，就係一眾嘅隨電視側跟嘅家庭嘅影音器材啦，例如機頂盒啦。你嗰、那個環迴立體聲啦，你部遊戲機啦，嗰條聲巴啦，投影機啦，其實全部咧，如果你唔係直接將嗰個總掣熄咗嘅話咧，其實佢都係待機模式去運作，係繼續咧係有耗電嘅能力嘅。OK， 跟住我哋就跟我哋嚟參觀一下廚房先嚇。好啦，喺微波爐啦、電飯煲啦、 焗炉啦、电热水煲啦呢啲厨房家电咧，即使唔系一个煮食嘅状态啊，当嗰啲嘅钟嘅显示屏啊啲，其实都系用紧电嘅，又或者你用嚟保温嘅，即系 keep warm 啊嗰啲模式。
0: 咁但系如果你个钟显示屏，你真系有得睇啊嘛又。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你真系有啲用住佢噶嘛？
1: 有啲用处嘅。
0: 系咯。
1: 系系。咁可以摆个钟都得嘅。
0: 我都系咁。
1: 系啊，因为你唔使四五个钟喺厨房噶嘛。你唔使过角度冇死角睇到个钟啊！你好需要知道时间咩？系咪？好啦，咁啊，
0: 咁你钟都要入电噶，
1: 系啊。咁你但你两粒电芯或者你一粒电芯，系啊，插电嘅电芯咁样都好过你四五个着咗、啊、为咗睇个钟，但其实佢系一个微波炉咁样噶嘛吓、啊。好啦，仲有嗰啲保温啦、
0: 啊。你一讲到好绝啊，又要电芯都要插电嘅电芯。
1: 梗系啦，我梗要
0: 好多嘢做，
1: 即系要 cover 晒所有。
0: 好忙啊，成日都要去插电。
3: QK 啊嘛。
1: 好啦，跟住另外一样啦，就系、是、智能家居装置啦。这个就我真系唔知点样 work 嘅，因为你安得智能家居就
0: 是、
1: 希望佢随时 stand by， 而仲我喺街我都可以用遥距嚟控制啊嘛。咁冇可能识噶，系咪先？同埋，例如我瞓觉，我希望八点钟会帮我开晒啲窗帘嘅朝早。啊、然後夜晚黑八點後佢幫我關曬啲窗簾嘅，咁呢啲係我冇可能熄咗個 WiFi， 冇可能熄咗呢啲噶嘛，啱嘛？係啦，咁但係呢啲智能家電，例如吸塵機械人啦、智能喇叭啦，係為需要維持網絡接收嗰啲指令咧，係如果係 standby mode 咧，其實都係一樣 keep 住用電嘅咁樣嘅。
0: 嗯，
1: 所以講呢度你會發覺全部都係楞住曬嗰個嘅 WiFi 嘅，
0: 係啊，
1: 即係你 WiFi 其實根本就唔可以熄。如果依家咁講，你一有智能家居。你就唔可以聲，
3: 啲電話一定叭叭聲啊！
1: 係啦，好啦，咁究竟個待機嘅用電量係咪可以好誇張呢？咁樣啦，雖然我哋講話 stand by mode 啦嚇，當中用電量其實可以好低嘅，但係所謂少數怕長計，當十件家電全天候不停咁樣供電咧，累積嘅電量咧其實可以好大嘅，一年可能會交多幾百蚊或者即係挨住1000蚊嘅電費都係有可能嘅。咁所以為環保啦，為住自己嘅荷包着想咧。咁啊，當然就要係盡量就慳電啊，即係熄機啊咁樣啦。咁但係亦都有啲嘅家電咧，即係唔可以熄機嘅。咁有啲乜嘢啊？例如
0: 家電唔可以熄機，
1: 係啦。
0: 家電
1: 係啦，有啲咩電器唔可以熄機啊？
0: 冇啊，
1: 有嘅就係雪櫃啦，同埋個智能坐廁啊嗰啲嘅都係唔可以即係不斷咁樣即係開關啊咁樣嘅。
0: 點解坐廁唔可以啊？
1: 智能坐廁都係唔得嘅喎嚇。
3: 掹插蘇維
1: 喎。即係你可以咯，但係你就會好唔方便咯嚇、啊。如果你掹咗嗰個、那個插蘇嘅，佢會影響壽命咯。
0: 唔係啊，好似而家咁，即係好似而家咁，譬如你出咗街，屋企冇人，咪方便咯。你翻去先插翻佢咯。
1: 你可以嘅，但系呢一类电器有机会咧，系即系会影响到佢会坏嘅，成日咁样做，佢唔系俾你咁样做嘅。
0: 哦，佢唔系俾你咁做。
1: 系啊系啊，咁所以有啲或者有啲智能马桶，佢会自己冲厕啦，或者定时定候去洗啦，系啦，咁即系呢啲又好难，你即系忽然之间熄咗佢嘅。

0: 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

0: 等赞助。
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2: 多儿王君怡。

0: 接住嚟咧，我就想讲下咧，好多朋友系中意去日本啊嘛。咁去日本啊，除咗中意食啲日本食物之外咧，当然就梗系 shopping 啦。咁、其实而家呢个世代咧，开始咧，日本已经冇大减价啦。
1: 哦，系啊。
2: 系咪因为啲 yen 跌得太劲咧？
0: 嗱 ，yen 跌得劲，咁啊，固之然咧跌咗好耐添啦。咁啊，仲有一样原因咧，就系 yen 跌得劲，其实呢个都系最重要嘅原因。咁你咧就啲嘢又已经平咯，仲要你咁样嚟到换算，即系除咗系香港，仲有外国噶嘛，即系咁佢哋更加犀利啊嘛。咁变咗咧，佢哋就赚唔到钱啦，即系喺日本当地啊。咁啊，所以咧，佢哋就开始咧就。唔兴大减价啦，
1: 系
0: 嗱，如果喺七月咧大减价期间咧，去到东京、大阪咧，就有好多啲时装啊、盛会啊咁样样嘅。譬如你走入去伊势丹百货公司啊，咁好多减价人潮噶啦嘛，人撞人咁滞。但系而家各大品牌嘅专柜咧，都只系将有一部分嘅产品系作为减价，就唔会话我而家全面减价。
1: 哦，即系冇得话全店。七折起咁又冇呢啲歌仔唱啦。
0: 系啊，咁譬如有啲名牌啦，佢直头啊，譬如嗰、那个咩 Yamamoto 嗰个牌子啦吓，好名牌噶嘛喺日本系啦咁样。咁啊决定咧就系话喺本土嘅市场咧，系中年咧都已经唔会再减价。全年都唔减啊，你唔使旨意走嚟呢一度咧就买到啲。
1: 但香港好似都有嘅，仲有减嘅。
0: 系啊，但系而家讲紧系日本自己，
1: 本土就唔会。OK，
0: 系啊，
1: 咁仲型啦，其实都唔使减啊，咁型系咪先？有啲牌子系唔减噶。
0: 系啊，佢话明啊，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嘛，嗰
0: 个
1: 羽绒嗰件啊，系啊，嗰件好贵嗰件羽绒啊，咩啊，诶，都系唔减价噶。
0: 咁啊，佢话明咧，我哋咧就喺本土就唔减，系，但系海外咧系会减嘅。咁啊，佢呢个咧就系因为咧日元就系最主要真系偏弱啦。咁啊，日本当地咧就已经咧就系比海外咧本身就平啲啦。即系你本身喺譬如话就算我哋香港啦，我哋买一件日本嘅衫，本身咧譬如$100，如果你走去本土买日本出嘅，人哋本身都系$70啫。咁但你仲要攞一个换算再平啲走去买人哋本身$70，再平啲，咁
2: 所以佢嘅七折咯，
0: 系啦，所以佢哋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就决定咧就喺本土就唔减价啦，一减再减咧，佢话真系蚀到入肉啊，结果咧真系得不偿失。咁至于其他产品会唔会效法咧，咁而家就未知，其实佢哋都会。陆续可能有呢一个部署。
1: 如果系咁样，其实最影响嘅咪就系佢日本本地嘅居民咯。即系嗱，名牌 maybe 即系我可以我唔着啫。咁但系
2: 日常生活
1: 系日常生活嘢，咁嗰个态度系咪都系咁咧？
2: 不过佢哋好得意喎，佢哋咧嗱，我当唔计买一啲奢侈品嘅嘢啦。佢哋有啲餐廳咧係有分兩個 menu 嘅，一個咧就日本 menu， 一個咧本土，另外一個就係俾旅客嘅 menu 嘅。咁可能佢哋就會越嚟越效法呢一種，就 protect 翻佢哋本土嘅市民，啲嘢就可能平啲嘅。咁但係你話用英文或者用中文或者用韓文嘅 menu 咧，咁啲嘢就貴翻兩三成咁咯。
1: 係初初比較難接受嘅，我記得出嘅時候，咁但係好似慢慢大家又即係明白咁樣咯。
0: 初初又嘈㗎，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即係歧視我哋
1: 咁樣嘅，係咁，但係慢慢就。其实都系睇经济嘅啫，即系等于香港有阵时都话啊，游客就会有一个咩咩咩嘅优惠，
0: 系
1: 嘛，攞咩护照
0: 系
1: 啦，系啦，但本地就点点点咁，咁我哋话喂，你歧视本地人啊，我哋又唔支持你，即系有阵时好难做嘅，真系
2: 两边都难。
0: 但系佢哋嗰阵时，即系如果货游客嘅话咧，嗰、那个反而系贵啲嘅嘢嚟嘅。
1: 系
0: 啊，即系譬如有啲餐系贵啲嘅，咁但系游客咧就可以有啲优惠咁样。
1: 咁啊，本地人就斯隆路其实就好多选择嘅，即系如果你话餐饮吓、我哋都唔使同游客。爭去食啲咩嘅？
2: 不過就係如果去呢一著，嗱而家就話暫時就話唔會做呢啲大減價住啦。但如果佢後面佢真係可能有，因為有啲牌子咧，好似係有加到價添嘅，係啦，即係比其他地方嘅即係佢哋嘅外銷咧，反而係仲加咗價嘅。咁如果佢 keep 住行呢一著嘅話，會唔會令到少咗人去日本呢？因為本身你最大嘅 selling point 就係你嗰度買。

0: 好抵，啲嘢好食，又平又抵又正，所以啲人就話：哦，我翻鄉下，佢哋話我翻日本，就係咁樣解。咁但係
1: 一年
0: 啲人
1: 係
0: 啦，你咁樣噗一聲咁樣上升翻上去嘅話，會唔會又弄巧反拙咧？有少少
2: 係
0: 唔知
2: 嘅，即係睇你去日本，你係享受嗰個 shopping 啊，定還是？是觀光咯，近年我觀察到咧，就係啲人係觀光多嘅，
0: 觀光啊，
2: 係咪啊？佢哋係啊，佢哋係中意去下日本其他嘅地方啊嘛，唔係齋嘢喺東京㗎，係啊，
1: 因為東京係 shopping 多，
2: 係啦，咁佢哋開始會睇其他遠少少，開始住下 Airbnb 啊，即係嗰種，然後體驗下啲農村啊，係
1: 啊，揸車周圍去啊，咁樣，係
2: 啦，咁啊 OK 嘅。
1: 我諗其實呢一個咧，慢慢咧都係推廣到咧，就算香港人去第二度都係啦，就算人哋嚟我哋香港都係啦，
2: 係，不過我哋香港冇咁多。地方俾人行咁解，
1: 冇咁多，其實都多
2: 嘅。都多嘅嚇。
1: 其實你諗翻起你自己作為香港人啊，其實香港有好多地方你冇去過啦。
2: 咁啊係。
3: 我要多謝西灣河健康院嗰兩位喺幫我洗傷口嘅陳姑娘，因為我只腳頂到之後咧，嗰個上午線下午線咧，嗰個佢洗傷口咧好有心機，同我洗完身傷口之後，佢就幫我揾咩藥嚟幫我好細心處理我傷口，跟住令到我傷口咧。佢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4: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5: 下午2:35。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6: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9: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嘅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0: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智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1: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很多 QK 也在。
1: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5: 多儿黄君怡。

0: 今日咧呢个 section 想同大家倾下，探讨下呢个之前应该冇讲过嘅一个话题啊。嗱 ，bully 呢样嘢，欺凌呢样嘢，通常喺小朋友或者佢哋读书嘅年纪就会好多啦，系咪？但系发现咧，其实原来成年人嘅欺凌咧，其实都存在，
1: 存在，
0: 同埋某程度上系
1: 网暴睇人嘅网暴不分
0: 年龄。系啊，即系除咗网暴之外，就算你做嘢
2: 之前，你出嚟做嘢都有人特别系中意即系虾人咁样嘅。
0: 系咁，同埋咧，因为我近排都睇好多唔同嘅 documentary， 即系发现咧，原来喺外国嘅。成年人的 bully 咧都幾誇張嘅，同埋佢哋嗰個後果係真係可以好不堪設想嘅，即係會引發一大扎即係第一啦，個受害人會有好多唔同嘅情緒病啦，跟住甚至情緒病之後隱而發生好多嘅自殘啦，甚至係會自殺嘅傾向嘅行為啦，咁所以
2: 睇戲就係咯，呢一啲係嘅咩？
0: 都多嗱，你哋有冇試過有一刻？即系大个咗之后，有一刻觉得系自己系受紧一种 bully 噶，
2: 我冇，
1: 你唔会有啦，淡系嘛？
2: 点解啊？我都出过嚟做嘢噶，
1: 边个虾你啊？
2: 咁你初出嚟做嘢嗰阵时，你都系
1: 系，我又唔觉得有嘅。笑一次，你笑一次，
0: 笑一次，但系佢唔系
2: 情景系点啊？
0: 我而家谂翻转头就觉得应该系啦，但系当时又觉得诶，就算啦咁样，可能系喺内地做嘢，跟住咧就入个剧组。咁咧得我一个讲广东话嘅啫，咁但系其实中间咧入边有三四个女演员咧，佢哋都系会讲广东话嘅，咁但系咧佢哋就会，
2: 但系内地人嚟嘅，
0: 系啦，咁就会好明显地
2: 即系同你有唔同嘅，
0: 系啦，跟住就会
2: 就唔睬你咯，
0: 唔睬你啦，系啦，跟住就算 even 系lunch time 啊，或者系一啲乜嘢，佢都会系即系 even 可能喺我间房間，因为我系同另外一个女演员去 share 一间房噶嘛。咁咧，佢哋都會係喺我間房，但唔俾我入去咯。
2: 嚇？
1: 點解可以唔俾你入去？有得唔俾你？
2: 因為佢同
0: 即係佢哋傾緊嘢，
2: 佢哋傾緊嘢，
0: 係啦。
2: 哦，咁可能咪真係有啲嘢唔俾得人，只不過
1: 就傾緊你，就傾緊你，
0: 係啊，
1: 傾埋先。
0: 係啊，咁跟住我就
2: 咁。如果係咁，佢哋應該去第二度傾啊嘛，嗬。
0: 係啊，所以我就
2: 佢點樣有辦法唔俾你入去？
0: 佢話我們在聊些東西，你不方便進來咁樣。
1: 哦，
0: 係咯，咁跟住我就冇入到間房，就 OK， it's fine。即系冇搞
1: 你
0: 靓
1: 佢哋啊？
0: 唔系啊，喺娱乐个个都靓噶啦，化完妆系啦。咁但系嗰一刻，而家谂翻转头就系、是、当时系有呢一啲 traits 嘅。咁但系我冇采取任何嘢啦，亦都冇。当时我觉得冇乜，可能有少少难受嘅。但系而家谂翻转头就系、是、呢、這个都其实系一个成
2: 年，可能系因为佢之前都唔系好睬你，所以咧呢一件事咧你系特别觉得难受。如果唔系咧，我又觉得冇乜嘢喎。
1: 系，
2: 即系我自己，即系如果你真，我真系当佢哋真系有嘢倾啦，唔系特登要拒我于门外。咁佢哋真系有嘢倾，咁有阵时人哋倾咗先，系啦，咁我咪坐喺下边。
1: 唔系，咁呢个系单一事件啊嘛，但系佢系即系
0: 你 feel 到噶，佢嗰啲咧专登系
1: 咁呢个，你点俾我入？
0: 系啊，你 feel 到嗰啲位咧，系呢度专登界咗条线嘅，就好似咧你有病咁样噶，系啦，佢哋系有呢啲 trace 噶，咁所以。就即系唔系话单一事件嘅，通常咧你感受到佢 bully 你嘅话咧，就系、是、好多嘢加埋起上嚟，所以就感受到呢样嘢啦。咁但系除咗我呢、這个即系、這個、
2: 可能佢知道咧，因为你系喺香港去啊嘛，咁佢可能系本地人啊，咁咧佢可能你有啲待遇系佢哋冇。
1: 可能
2: 係，
1: 係啩？咁
2: 佢哋
1: 係兩間房，佢十個人一間房，所以佢間房都冇可能傾到。最好間俾你。
2: 咦？佢十個人有可能啊？可能住總統套房喎，邊得咁？
1: 唔係佢兩個人一間房啊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其實嗰啲可能內地人可能係十個人一間房喎，跟住佢只可以喺你間房，佢間房仲多人。
0: 我希望呢個係佢 intention 啦嚇。好啦，咁網上面咧就大家都 share 到啦。原來成年人嘅霸凌咧，常見嘅形式有邊幾種咧？第一個就係咧。職場上的壓榨，即係尤其是一些主管或者係一啲經理們，佢哋咧就會惡意刁難，同埋俾一啲係你冇可能完成到嘅工作你，同埋最衰嘅話咧就係會公開侮辱你，同埋係架空你嘅權力咯。系啦，呢个就系话成年人喺翻工嘅时候遇到最常见嘅職場壓榨啦。
1: 嗯，
0: 哇，睇公開侮辱都幾癲。
1: 係。希望
0: 公開侮辱都幾癲。
2: 喂，其實公開侮辱呢件事都好好好，我都成日見嘅喎。
1: 係呢一行就係啦，係咯，呢一行係咁樣。
2: 佢打開對門鬧你，鬧你咯，唔使閂門
0: 嘅
2: 喎。
0: 係啊，但係我諗如果係 office 嘅話咧，就會 難堪啲嘅，係啦，即係如果你閂埋房門鬧，都 OK 嘅。但係有啲係真係會專登喺個大廳度鬧
1: 啊嘛，好有厚道，一個公開侮辱啊嘛，
0: 係啊，
1: 閂咗房門仲可以公開侮辱，開擴音器，閂房門但係開咗 speaker 成個 office 聽到。
0: 我有聽過最瘋狂嘅係掟 keyboard 咯，
1: 嗯，
0: 係啦，掟 keyboard 即係。
2: 即是老闆
0: 掟 keyboard，
2: 上司啦，掟咗个 keyboard， 咁啊掟我一个，定掟佢自己一个？
0: 佢想掟落个下属度，咁但系佢冇，佢会 hurt 到佢嘅。
1: 因为有线，如果弯就死咗啦。
0: 系啊，即系佢咪瞄住佢咯，即系话要咁样嗰啲嚟噶，但系向住嗰个方向掉咯。系啊，呢个我听过最
1: 哇！如果中咗，真可以普通袭击，系咯，
0: 有报警噶啦，
1: 有报警啦。
2: 唔系喎，中咗反而好，咁就咁啊，搞大佢啊嘛，
1: 搞大佢啦，咪就
2: 系
1: 咯，系
2: 啊，搞大佢，咁即系唔好唔声唔声咁又过咗一次咁样，
1: 系，
0: 系，所以呢啲职场嘅压榨系有嘅。另一个咧就叫做关系嘅杯葛，咁就系呢个就简单少少啦，就撕下排斥啊，
2: 好似你就系讲嗰啲唔睬你啊，
0: 系啦，
2: 唔同你食饭，
0: 系啦，同埋又会散播啲谣言。系啦，跟住就令到其他人都覺得，哎，這個人有問題啊，這個人不好啊，令到他變成一個冷落，被人冷落的特定的

0: 对象咯。
1: 系系，唔好同佢讲嘢，佢咧爆翻晒出去嘅，咁你死嘅。
0: 咦，真系好毒，好 toxic 啊！呢啲，我记得我初初入行嗰阵时候咧，都有人咧就有啲女仔咧就会同我讲，即系讲人哋嗰啲女仔啊。
2: 嗯。
0: 咁咧，佢咧就系、即系以前好兴讲一样嘢咧，就系、诶，知唔知佢有得做啊？佢又同导演啊，又有警棍啊，嗰啲咁嘅咧，即系以前好兴讲呢啲嘅。
2: 你瞓得嚟坐下底啊？
0: 即系即系因为我入初入行啊嘛，佢拣我啲嚟讲啦，呢啲
1: 你容易被荼做，
0: 因为你乜都唔知啊嘛，
2: 可以系散播，
0: 唔系因为你系乜都唔知道，所以我讲你就会信，你又唔系喺呢一度做得耐，咁你又唔会知啦咁。但系咧嗰阵时我已经有一个概念啦，你讲我系噶啦，
1: 嗯。
0: 咁我已經咧就喺度，
1: 言止於智者。
0: 我嗰陣時已經覺得，嚇咁人哋係，咁人哋都上咗床啊，你有冇啊？
1: 係咯，即係你都認同呢件事。
2: 你認同咗，
0: 唔係咁佢真係有付出啊嘛。
1: 系，
0: 咁佢真系有付出，咁佢有翻个收获，做平衡啦。
1: 一唔讲呢啲噶啦，因为你瞓咗
0: 冇
1: 气开啦，冇气开啊嘛，你瞓咗咯，
0: 咪蠢啊，
1: 唔系咯，仲瞓嘅，我瞓完我第二日都仲要喺度搵嘢做，我都仲要揸的士啊，你知唔知啊？
2: 系啊，好多成啊，
0: 唔系嗰阵时我已经有呢啲概念咧，就系点解你会同人讲啊？因为你唔抵得人，
1: 嗯，
0: 你可能冇得瞓，
1: 系
2: 呢个谂法系可以嘅，
1: 正面
2: 系好，再讲多一个啦。另外一个咧常见嘅形式咧就系用言语同埋精神控制去做呢一个嘅成年人嘅霸凌，即系可能系讲一啲嘢去润下你啊，即系一啲否定你嘅能力啊，情绪勒索你啊，或者系持续性嘅恶意批评。
1: 嗯，
2: 系啦，呢啲都系咧成年人比较遇到多啲嘅即系 bully 嘅 pattern 咯。
1: 嗯，
0: 其实譬如话我哋我哋三个啦，我哋由开始第一日相识一起做嘢，即系譬如咁讲，你咁我阿阿 K 啦，
1: 系
0: K， 你同我讲，你同我讲，高儿啊，你知唔知点解有得做啊？咩咩咩咩咩啊？咁即系譬如咁样讲啦吓，咁我系被听嗰个咧系成年人嚟噶嘛，人哋讲啊系咁啊，你都要自己去望下究竟佢系唔系先得噶。咁你如果佢好小气噶，你唔好同佢讲咁多嘢添啊。咁样好啦，咁我就觉得佢真系好小气啊，咁啊唔同佢讲嘢啊。咁我都要同佢讲嘢，睇下佢系咪真系好小气啊。
2: 嗱，呢个就系阿淡最清醒，即系头脑非常好嘅位。但系有啲人好癫嘅，呢人知咩叫山头文化？就系咧，佢见到系啦，跟咗边先，就系佢觉得一个安全嘅
0: 佢
2: 系啦，
0: 我就觉得
2: 系啦，系咯，佢有问题咁样，咁佢就唔会自然就去咗一个少啲或者弱啲嗰个 group 咯。呢个就系佢哋最容易犯到呢一个成年人嘅，仲有 bully 呢一样嘢嘅存在，就
1: 系
2: 龟边山头。
0: 咁点为之叫弱啫？你都唔系定弱噶，系佢喺度
2: 可能有五个对一个咯。
0: 哦，即系佢已经有几个啦。
1: 系，可能佢会用其他名，我话边个边个咧，佢都系咁讲，佢都系咁觉得啊。
2: 用个其他词嚟带
1: 过。系啊系啊，你之前个老细啊，都系咁俾佢逼走。
0: 如果系咁咧，我就更加擘大对眼睇下系唔系。即系如果咁多个人都觉得咧，咁可能人哋冇错嘅，咁我真系睇下你系唔系先。
2: 擘大只眼。
0: 系啦，特登约你食饭倾下偈。
1: 咁点咧？如果唔系，你就即刻企喺佢嗰边，定系？
0: 即系唔系咩啊？即
1: 系如果唔系好似人哋讲到咁衰嘅，咁你会唔会即刻都照归啊？喂，佢咁样都俾人话，一定真系好衰。我只要归你个边，人哋冇理由会咁讲嘅。
0: 如果我用你呢个 concept， 我根本就唔会理佢啦。你一本没倒字喺度，知唔知自己讲紧咩噶？
3: 贸发局八月博览，今日至八月十七日，湾仔会展。探索养生饮品、抗衰老科技、长寿饮食理念同长者照护方案，一站式发掘优质生活新灵感。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同参加总值过百万港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
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5: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 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6: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3: 此。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7: 多儿王君怡。

0: 好，咁頭先就講咗一啲咧，即係成年人嘅 bully 嘅 pattern 啊。咁但係呢一樣嘢咧，即係雖然大人嘅話可能係難啲去開口或者去即係尋求呢個協助嘅，咁但係都有啲嘢可以做到嘅。即係如果真係你感受到，自己係接受咗，即係有一啲嘅 bully 喺自己身上發生嘅話。第一件可以試一下就係表明你嘅立場啦，即係如果你最你越去堅定同埋冷靜去講你嘅你嘅想法同埋你覺得發生緊咩事嘅時候咧，其實對方都會佢冇嘢可以再做到嘅，係啦，即係總之你唔好失控，你越冷靜去講翻件事出嚟嘅話咧，表明你嘅立場咧。咁佢哋就會知道呢一個唔係佢哋應該 bully 嘅對象啦。
1: 嗯，
0: 係啦。第二個咧就係話，呢個係 even 我哋香港警察都有提大家嘅，就係絕對要保存記錄，係啦，即係保存曬所有咧你網絡欺凌嘅記錄啊，或者係佢 bully 你嘅任何嘅記錄，電子郵件又好，社交平台全部嘅信息都好，全部嘅 timeline 經過嘅所有嘢你都要 keep 曬底。係啦，咁就係就算後面有啲乜嘢嘅。好似真係有個 department 係反網絡欺凌噶，係啦，咁就可以有多啲嘅支持啦，同埋亦都可能有機會揾到一啲嘅幫助嘅。咁另外咧就係亦都要試下利用呢個社會嘅支持，千祈唔好保持沉默，係啦，你要識得向一個你信任嘅人去求助，
2: 但係又唔使即刻同人哋即係發脾氣。
0: 系啊，千
2: 祈
0: 唔
2: 好即刻发脾气，
0: 你一失控就唔得噶。
2: 系啊，你一失控件事又搞歪咗。
3: 你欺凌我啊？依家咁啊，得唔得啊？
0: 呢个你似欺凌他人，
2: 不过人哋答你啦，
3: 唔系
2: 啊，
3: 或者
2: 唔系
3: 啊，
2: 系啊。
3: 嗱，你认咗我啦，我话俾老师听啊。
0: 哇，好小学啊呢件事。同埋咧，另外咧，佢就话啦，要先去确认自己嘅经历，即系问翻自己，一条问题就是如果你身边有个朋友有这个问题的话，你会怎样反应和怎样处理？
1: 嗯，
0: 是的，就是将自己抽翻开个 situation 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个解决方法多一点咯。
1: 嗯，
0: 是的，最后一个的小提点，大家如果真的面对这个 bully 的话，去做些什么呢？就是设定一个清晰的界限，是的，不要被对方这个
2: 超越他。
0: 是的，欺凌者不停。
2: 如果你有清晰界限，人家就一来就蝦唔到你啦，就係人哋蝦你一下，你人哋向前一下，你又褪後一步，咁人哋咪向前兩步咯。
0: 所以千祈唔好。
2: 你嗰陣時連就識咗話即刻擺界限喎，擺到界限，人哋就唔揀你嚟欺凌啦。
3: 係啊，真係人係永遠都係揀個弱嘅。係
2: 啊，
3: 係啊。
0: 所以大家就保持呢個身心健康，亦都遠離一啲有毒嘅人啦。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话，强烈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方四岛。普京今日访问同日本有主权争议的北方四岛，亦都即是俄罗斯所称的南库里尔群岛。普京在群岛之一的泽竹岛，即是俄罗斯所讲的伊图鲁普岛，视察当地鱼类加工厂。茂木敏充对事件表示强烈抗议，话无论包括泽竹岛在内的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上定是国际法来看，都是日本固有领土。群岛位于日本的北海道和俄罗斯库页岛之间，二战结束前是日本领土，不过1945年苏联和日本的战争中被苏联占领，成为苏联同其继承国俄罗斯的领土，现在由俄罗斯实际管治，不过日方一直宣称拥有地区主权，要求俄方归还领土。外电报道，日本政府支持日本央行在9月或者10月的议息会议上加息。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由于日本政府希望加强美日协同干预日元汇价的影响力，同时日本央行亦都担心日元贬值会推高物价，令到双方就近期加息的标志性达成一致的意见。报道引述日本首相官邸的声明重申，包括加息在内的具体货币政策措施应该由日本央行去决定，同时补充说央行应该与政府密切合作，以稳定的方式实现 2% 的通胀目标。日本央行上个月底议息会议维持利率不变，行长直田和南暗示可能会加快加息步伐，而当日较后时间美日就协调入市干预日元汇价。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早在日本央行会议前，日本政府已经告知央行支持直田和南，发出鹰派的信号。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说，在澳洲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生效后，已经关闭超过75万个怀疑是16岁以下的澳洲用户开设的账户，并承诺在可能面临监管干预的情况下采取更多行动。Meta 话，自去年12月澳洲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生效，去到今年6月，已经停用超过46万个可疑的 Instagram 账户和29万个可疑的 Facebook 账户。澳洲网络监管机构话，正在考虑对包括 Meta 旗下部分平台等社交媒体提出强制执行诉讼，指责涉事平台未有采取足够措施，故意让禁令失效。提出将违规行为的最高罚款额提高一倍，去到9900万澳元，并赋予监管机构更大的文件披露权。美国在9月底前撤出伊拉克的所有部队，结束超过20年进驻。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确认在9月30日结束打击伊斯兰国任务，美军会全部撤出伊拉克。2007年反巴格达政府武装行动高峰期，美军的驻伊拉克的部队人数增加到超过17万人，在4年后撤离。不过2014年伊斯兰国崛起，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侵地，美军应巴格达政府邀请再度进驻，在到2021年收复土地之后，美军保留住大约2500人在当地训练伊拉克的军队和打击伊斯兰国，日后将会由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安全部队负责打击境内恐怖分子。伊拉克又订立9月30日是全国解除武装的最后期限，不过外界认为巴格达政府难

0: 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的工程中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其他承办商分发俗称供货的入标价格指示，以操控投标结果。涉案的28个维修工程项目分布在全港共12个地区，部分合约仍然未批出，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陆续联络涉案的楼宇相关持份者。一名巴基斯坦裔男辅警涉嫌家暴妻子，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裁定普通袭击罪名不成立。28岁的被告被指在去年7月涉嫌在黄大仙慈乐村的住所内，因为婴儿哭闹问题打伤妻子的手臂，并将她推到沙发上，导致她的面部和胸口受伤。她否认一项普通袭击罪。裁判官吴卓华说，被告是负责任的妻子 的丈夫，不过自从她怀孕之后，丈夫有外遇，两人关系转差，更加遭到被告多次袭击。但是她从未向警方透露除了本案外的其他暴力行为，显示妻子的供词前后矛盾，在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之下，裁定被告无罪。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远处的海洋，但当它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的。
3: 那真的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了，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看看先。
2: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5: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2: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5: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较西州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小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

0: 西州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教西州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女士想保持体态，但减极仲是肚突突，可能是子宫肌瘤，虽然大部分是良性，但肌瘤有机会影响生育和经期，大粒的话需要考虑手术。来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医院微创妇科主任阮邦武医生讲解子宫肌瘤。
1: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新城劲爆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季军位佢 Ariana Grande 推出佢第8张嘅裸音室嘅专辑啊，专辑嘅名叫做 Paddle， 呢一首歌都系叫 Paddle。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3: 多谢王君怡。

0: 冇见咁耐吓，阿表弟梁伟谦你又即系靓仔咗，高大威猛咗，读书辛唔辛苦先？
1: 系，hello 大家好，我系 Vincent 梁伟谦，我咁最近系最近啦，系啦，就啱啱完成咗自己嘅一啲医院上面嘅实习啦，系啦，咁就比较上时间上就充裕
2: 啲啦，
1: 不如
2: 你再讲再详细啲啊，可能咧心机旁边嘅听众咧未必连即系会 rewind 翻你之前嘅啲。
1: 是啊，因为我现在也是一个除了歌手之外也是一个生物医学的学生，是啦，那没错，所以就在暑假期间都要去下实习啊，跟大家去即医院啊，这样
2: 医院实习，
1: 没错没错，
2: 因为生物医学是真的读
1: 一个化验师的 course 的，是啦，这样，
3: 那你读几多年的，这个
1: 都是四年，都是没错没错，
2: 就是去 lab 咯，
1: 没错
0: 哦，系啊，要玩下血咁样噶喎，
1: 冇错啦，类似啦，系啊，唔止嘅，都唔止嘅，都唔止系血
3: 嘅，
1: 系
2: 细菌嘅，
1: 系啊，细菌啊，系啦，点
2: 解会拣呢一科嘅？
1: 都我觉得都系得意咯，
2: 阿爸中意定系？
1: 又唔系啊，即系我觉得系
2: 你拣嘅自己，
1: 即系你细细个你见到嗰啲好似。卡通片嗰啲科學家嗰啲咧喺個 lab 嗰度咁樣，
3: 執嚟
1: 左溝右溝咗咁樣，跟住就哇好得意喎，有個顯微鏡喎咁樣，即係覺得好似係好
2: 想探討下，係
1: 啊，探討下
2: 咁樣，
1: 冇錯。
0: OK， 嗱咁即係睇嚟都繼續實習啦嚇，學業上亦都會有即係進步啦、成長啦。咁喺呢個歌手嘅生涯上邊，你都好似做咗唔少嘢喎。啱啱約你嚟都要度個期咧，你做咗個舞台劇啊嘛，講下呢個體驗啊。
1: 啊，係啊，因為呢一個舞台劇咧就係喺藝術會啊，第一次藝術會做舞台劇啦。咁就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幾大挑戰嚟嘅，因為佢係一個我講可唔可以講名噶嘛？
3: 可以啊，可以啊。
1: 呢個係一個叫做《回憶中的香港味道》嘅一個舞台劇，
2: 即關於香港所有，
1: 關於一啲懷舊啲嘅，關於一啲攞啲懷舊啲嘅小食啊、食物啊，咁帶翻啲一啲大家回憶咁樣嘅東西啦，咁樣。咁呢一個，我覺得佢最難嘅地方係咩呢？成套戲我一個人做嘅。
3: 咁樣先，你獨角戲嚟㗎？
1: 冇錯，咁係
2: 咁犀利。
1: 都真係第一次嘗試啦，都好，我覺得係好大挑戰嘅，因為嗰日一日做咗兩場，咁就。無論是因為我自己又不係好識搞氣氛嘅，我自己都驚嘅。咁同埋
0: talk show 啊，
1: 即
0: 係
1: 有啲 talk， 但係
0: 有少少演，
1: 跟住最尾又唱下歌咁樣咯。
3: 哦，即係佢音樂劇嚟嘅。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但係你自己寫定係點啊？
1: 係有個作家寫咗個小説咁樣，然後佢就將個小説嘅其中一個 chapter 轉咗做一個劇本咁樣，跟住就可以撈啲廣東歌落去玩咁樣。
0: 哦 ，OK， 係啊，緊唔緊張咁樣做？
1: 哇，都超級緊張。其實我好記得就係我匿喺個後台嗰度咧，跟住我係深呼吸咗勁耐咧，即係
2: 準備出場之前
3: 會拖咗呢個出場時間，
1: 跟住我拖咗勁耐，跟住真係講聲唔好意思。咁但係咧，我真係好緊張。咁但係我都。真係托賴，都所有嘢都順順利利嘅，咁都 OK。
2: 我諗你嘅準備功夫做得好足嘅。
1: 其實就呢件事嘅發生咧，我諗係即係由去到演去到我接咗呢件事咧，一個月
3: 啊，好短時間
1: 喎。咁我覺得係對於我嚟講係嗰期我係打壓力到嚇親我自己都驚，因為我一開頭咧係一位朋友係阿 Louis， 佢介紹我去做嘅，跟住佢就咁好啦，咁佢讲嘅时候，我即刻接咗，我冇睇过份剧本啦。跟住我直头，
2: 你都系一个中意接受挑战嘅人。
1: 我中意嘅，我中意嘅。但系跟住我就见个剧本，跟住就问：咦，点解嚟嚟去去，即系佢冇个角色名咁个？
0: 角色名系啦，
1: 即系角色名冇冇由佢讲对白噶嘛？点解冇嘅？我话
2: 你
1: 啦，你自己会做晒噶嘛？哦，咁嘅咁咯，
0: 系几长啊嗰套嘢？
1: 其实我系做咗个半钟到啦，个半钟。
3: 冇咁长啊，一个人
0: 卅日子噶啦都。
1: 都系啊，好彩小弟。即係都仲係喺呢個學業階段咧，即係都慣咗背書啊，都還好，即係背台詞都好快入到腦嘅，係啦，但係就係咯，都我覺得都被對於自己嚟講，我諗俾自己一個分數就不過不失啦，我覺得即係都 OK 嘅，但係就我覺得仲有其他
2: 啲觀眾反應咧。
1: 大家都好好，係啊，即係大家都好，尤其是大家都好鼓勵一個人，尤其是佢第一次嘗試呢個，即係獨腳戲啊嘛，咁都係緊張
3: 嘅。咁排練嘅時候係點樣處理？因為你係得自己一個，有冇對手？咁係導演逐場幫你執啊，定係監製幫你睇位咁嗰啲啊？
1: 因為我哋本身都同時間都仲有個樂手喺隔離嘅，咁我覺得咧。 有一個人陪住你咧，就
3: 定好多嘅，
1: 定好多，真係定好多。驚嘅時候望一眼，定一定先咁樣。
2: 有個眼神俾你望下。
1: 冇錯，就係咁樣，好緊要呢個。咁我嗰陣時就我都會可能對住塊鏡咯，我會對住塊鏡，我會即係我自己睇唔到我自己噶嘛，咁我就會不斷係望住塊鏡去演我講我嘅嘢，跟住就係呢個就係，因為呢個角度就係台下啲人望翻我，我 present 翻出嚟噶嘛，咁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少少嘅準備。
2: 你準備嘅時候就用呢個方式。
1: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係啦。
0: 咁如果嚟緊會唔會話再rerun 啊，又或者即係再做多啲？
1: 都有即係 target 緊，睇下會唔會之後會再嚟多一個 rerun 咁樣。係啦，我哋都好開心，係啦。
2: 咁你唱嗰啲歌咧？你啲歌係你自己揀啊，定係？要求
1: 我哋今次揀嘅歌咧，咁當然導演或者係編劇佢哋有佢哋自己嘅 preference 啦，因為佢哋自己揀嘅嘛。咁但係我自己咧，又同佢哋揀嗰個口味又差唔多，因為佢一個叫回憶中的香港味道啊嘛。我哋揀好多舊歌嘅，
0: 係肯定啦。
2: 你唱咗咩舊歌啊？
0: 陳百強嗰啲啊，
1: 太極啦，
2: 太極
1: 啊。我記得有好似 Eason 啊、霆鋒啊，即係好多呢啲。比較可能係千禧年再或
0: 千禧年啲，就未去到真係舊時，即係林子祥啊、羅文啊，
1: 未去到，
2: 因為去到咁佢又好似好遠。
1: 達明咯，係咯，達明咯，係咯，
0: 達明都係喺地噶啦，都係啦。雖然佢二千年之後佢都繼續有作品咁樣，
1: 係咯，即係我都係咯，好中意，因為我本身聽開舊歌。
2: 哦，即係呢啲歌全部都係你自己中意嘅。
1: 冇錯，係啊，因為我一開頭
2: 啱曬你何車。
1: 正啊，直头正添啊！
0: 咁你都真系好似唱歌咁样，
1: 中意中意。
0: 咁而依家你又即系会带一只新歌嚟啦，依家都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咁过呢一年喺音乐上边，你又即系有冇啲咩嘅进步或者发觉自己有咩唔同咧？
1: 我觉得呢一年上面自己尝试咗多啲喺幕后嘅制作咯，系啊，我觉得自己无论系可能我之前就比较倾向就系、是、啊，我要做歌手，我系可能系我攞到一首歌，然后我就唱咁样。咁但系而家我会比较偏向，因为我家弟都好鼓励我，佢不断去做创作。咁就无论系第一次就开始试下填词啦，跟住开始作曲啦，跟住去到今次就我觉得都系少少一个再突破少少啦，即系曲词编监我都想自己试多次咁样。咁即系我觉得系。呢一個係作為一個創作者嚟講，我覺得係一個都幾好嘅嘗試嚟嘅，冇錯。
0: 編曲好難嘅，
1: 難
0: 係啊，編曲係最難，我覺得即係咁多。
1: 有陣時又我會覺得係好似你本身一首歌出咗嚟嘅時候，即係淨係個 melody 出咗嚟咧，你個腦都大概有一個 concept 就係、是、啊，我覺得佢大概係一首點樣 genre 嘅一首歌，
3: 有個 picture 喺度。
1: 係啦，冇錯啦，咁樣咁就呢個就會比較容易啲，同埋可能全部都係自己咧，即係可能突然之間你話啊，我寫好咗首歌啦，我俾你去編啦，咁我就可能有啲都仲要多少少功課嘅，咁但係而家嘅話，我覺得做自己嘅嘢比較得心應手啲咯，冇錯。
2: 咁日常生活你點樣去揾靈感呢？有冇刻意㗎？
1: 靈感係的確係嚟自生活嘅，我覺得。咁但係話會唔會特登去揾靈感呢？我又唔會特登去揾，但係我會覺得係最近可能發生咗啲咩事呢，我就會將佢擺落去咁樣，冇錯啦。即係或者係我自己係一個好中意。看海的一個人嚟嘅，同埋我係一個咧都
2: 看海的日子，
1: 冇錯，老人與海，即係咁我就可能攞個便當啦，即係可能去 market 買個便當，跟住我搭架天星小輪夜媽媽咁樣喺個海邊喺度食，食完就過海咁樣，跟住嗰個
0: 便當即係日式嘅咯，一定要
1: 係啊係啊係啊，類似啦，
0: 係咯，因為你我係飯盒，
3: 我哋飯盒嚟咋，
1: 燒味飯都得嘅，燒味飯得嘅，
2: 咁又唔係嘅，我哋平時都係講便當嘅都會，
3: 我係外賣餐單有啦，
2: 但其實佢嗰個係叉燒飯嚟嘅，
1: 冇錯，
0: 冇乜。咁啊，一間即係你同我哋介紹下你嘅即係最新派台作品啦。咁啊，都好想知道即係呢個係咪都係你自己個人嘅即係經歷嚟啊？
4: 呢個世界邊有中意冒牌貨噶？食買梗係購買正版貨。
5: 留意8月14日上昼9点至9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海欣请嚟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4: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6: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7: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9: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7: 线。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0: 多儿王君怡。

0: 今次咧表弟带一首新歌嚟啦，叫做《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嗱，你话词今次系你有份搞噶嘛？咁、
1: 啊、
0: 即系、
1: 啊、
0: 今次个 story behind 系咪你嘅吓嘅经历咧？
1: 有我嘅，有我嘅，
0: 即
1: 系
0: 恋爱脑嚟噶。
1: 但我唔系啊。
0: 你係相反，
1: 係我相反，
0: 你係對面嗰個戀愛腦。
1: 對面嗰個係
0: 哦，
2: 因為通常戀愛腦咧係女仔多啲嘅，
0: 唔怪得你話無可救藥啦。
2: 做咩對面？
1: 唉，你無可救藥啊！原來
2: 即係話你識親嗰啲都多數係戀愛腦喎。
1: 我自己我可能都有啲戀愛腦啦，諗法都係戀愛腦嚟嘅，係啦。咁樣就咁呢首歌其實主要都係講佢探討呢件事係咪一件好事嘅。
3: 嗯，
1: 系啦，咁我觉得虽然话就话系无可救药啦，咁但系其实都系一件即系都系 sweet 嘅一件事嘅，我自己觉得系咯，
3: 系咪去到一个位置一个界线，佢会变得唔 sweet 噶嘛？
1: 太多啦，
3: 系啦，即系去到好黏嘅时候啊，
1: 即系点解你一分钟我俾咗
3: 要
1: 报一分钟，点解你仲唔复我？
3: 咁就会好即系无可救药噶嘛？有冇试过呢一款？
0: 最夸张嘅，
1: 又未系去到，又系未去到呢啲嘅，就系、是、即系我自己见得多，可能比较黐身少少嘅啫。咁但系我觉得呢个唔系一个非常之无可救药嘅。当然文喺文字嘅世界，你可以将佢无限放大噶嘛。
3: 所以你唔系去数你嘅一啲嘅前度，但系纯粹系将嗰一样一啲嘅特质去放大。
1: 冇错啦。
2: 我自己个对于恋爱脑咧，可能我 concept 有啲唔系几啱啊。我初以为恋爱脑咧就系、是、即系譬如话你当同对方一齐嘅时候咧，咁啊明明对方对你都系麻麻地嘅。但系因为你自己咧就自己陷入去，即系我系中意佢噶啦，即系好似执迷不悔咁，咁就系咁要夹硬都要在一齐，即系譬如话佢总之对你麻麻地啦，但你都继续系要 stick to 佢咁样。
1: 我觉得呢个都可以形容。
2: 我以为呢啲叫恋爱脑，
1: 系啊，我觉得你恋
3: 爱大过天多啲嘅，
1: 都系
3: 啊，即系咩都会从爱情嗰方面谂先。
2: 即系妈生日都唔去嘅，男朋友一叫我我就去咁样。
3: 系啦，
2: 咁
3: 你俾我带埋男朋友嚟啦，咁嗰啲咯，都可以系嘅，不过就倾向系恋爱大嗰啲。
1: 冇错，系啊，同埋我系几中意睇到啲学生拍拖嗰啲嘅，即系我见到有阵时行街见到前面嗰度嗰度学生前，即系中学，
0: 即系后
1: 生
0: 中学嗰啲，
2: 即系 teenage 十几岁，
1: 即系可能即系嗰啲。咁我
2: 点解
1: 咧？点解？我唔知啊，因为我可能我系读中学，我读男校，我未试过着校服可以同人哋拖手仔，嗰种感觉，
2: 有一种小嘅小
1: 嘅，系啊，小小嘅感觉。跟住我望到就，哎呀，真系好 sweet 啦，咁样。跟住就有少，即系呢个都系
2: 个
1: 小小
2: 灵感。咁你中学嗰时拍拖系点噶？
1: 我中学读男校啊嘛，
2: 你读男校都识到女仔，
1: 咁我识唔到女仔啊，冇办法。
2: 哦，你最中学冇拍过拖？
1: 系啊，
3: 你飞人你啲，有啲树叶喺后面，真系飞过啊，
2: 有啲秒啊你，
3: 系咯，
2: 咁你啲
3: 好犀利。
2: 因为中学咧就开始对异性咧就有好感噶嘛，即系人体嗰啲呢啲发展啊，咁你嗰阵时有噶，应该都
3: 有发展嘅，
2: 即系你嗰个。
3: 有冇发展啊？你
2: 女性都会有好感。
1: 我可以讲我中学见，应该我中学时期我识到新嘅异性朋友啊吓，我一只手数得晒。
2: 系啊，
1: 系啊，其实我中学
0: 冇课外活动嘅咩？即系冇嗰啲
1: 疫情啊嘛，系啊，就系
0: Covid 嗰班，
1: 冇错啦，咁就
3: 有啲嘢赖，有啲嘢赖下，
2: 真系有树叶喺度，哎呀！喂，表弟，唔系啊，咁你嘅人生就冇咁多创伤啦。
1: 都系嘅，都系嘅，冇错。
3: 正面咁样谂系，
1: 冇错系。
3: 又想创下都几爽啊，咁啊。唔系，但系你即系理想中嘅对象系点嘅？如果恋爱脑嗰只唔系咁得，咁但系按照你嘅无论工作或者你翻学嘅时间。做歌手各樣嘅嘢，你一定俾唔到好多時間對方住
1: 喎。係啊，即係我覺得如果係即係對方可以體諒到，即係有我唔同嘅，因為我 schedule 會 full 咁，我希望就係可以體諒到呢件事咯。即係、但係我唔會話即係我有時間我會出嚟陪嘅，係啦、但係我就希望大家可以俾多少少時間。對方去在其他方面上面，係啊。其實
2: 如果佢係讀書，如果佢係讀書，咁啊，梗係識翻個讀書噶嘛。你唔會識佢出嚟社會做事。
3: 咁好難，
2: 咁
3: 多身份啊嘛。
2: 咁咪大家都要做嘢翻學㗎，大
0: 家都忙㗎。如果老嗰啲，佢哋個睇嘢嗰啲個儲量係有分別。
1: 冇錯，
3: 你讀書就你未一拍拖咧，讀書個比重就即刻會。 会降落下降嘅，然后拍拖就会
4: 上
3: 升
4: 嘅，
3: 个要求都会多咗啊。
2: 我意思系话，你都系要测验、要考试、要翻学，即系你始终大家都唔够时间噶，唔系就系你噶嘛。
1: 都系啊，都系啊，所以其实系我哋会尽量系喺一个即系大家会理性少少，可以去即系大家去襟到一样嘢出嚟，而唔系就系话啊唔得，我总之一定要你陪咁样，咁样就会比较难做啲啦。咁但系当然即系。戀愛永遠都是盲目的，係啦，即係當我都不敢講啦，可能到時可能我又可能又見到一個女仔咁樣，我都會變咗做一個
2: 戀愛
1: 嘅人嘅，咁我都唔知道，係啦。
3: 講下隻歌啊，咁樣呢隻歌嗰個編曲咧就有啲即係清新嘅 R&B 啊，呢個又係你自己嘅選擇嚟嘅，
1: 都係。同埋第一開頭我第一次編嘅時候好 hip hop 嘅。
3: 嗯，
1: 咁但系我又覺得好似又唔係好勁得滯，又唔係好啱
3: 嘅，係啊，啱我覺得依家呢個即係特別夏天啊，呢啲時間聽啊，即係爽爽地啊咁樣。
1: 咁同埋呢個，我覺得都一定要提下，就係我覺得係一個好我好好好崇拜嘅一個地方嗰度錄咗音，因為我喺二樓後座錄音。
3: 哦，
1: 係啊，即係我會好 respect， 因為 Beyond 呢隊 band 啊嘛，咁同埋我又見到佢即係呢個策啊嘛，咁呢個地方我都好想，如果可以喺呢個即係傳奇工作過嘅地方留翻。一條腳毛仔咁樣，咁就好啦。
3: 有啊，你手咁多毛，你手毛都留翻
1: 唔少。冇錯冇錯，
3: 你都留翻唔少啊！你 DNA 喺裏面啦。
4: 咁嗰次錄音係錄咗幾多個 section 啊？
1: 其實一個 section 嘅啫，
4: 一個 section
1: 一個 section 搞掂咗。咁係咯，可能係喺嗰個地方特別輕鬆咯。係啊，因為平時喺 band 房啊或者其他 studio 錄，亦都錄起碼四個 section。

0: 反而那個就比較順利的，是
1: 的，沒錯。可能你自己編呢， 你明白，即入去之前已經知道自己想怎樣了嘛，是不是都有些關係呢？
0: 都是的，是即尤其是本身你所有嘢都系自己同埋你自己監翻自己咧，咁你自己咪聽翻。
1: 哇！自己監自己好難，監自己 focus。
0: 其實係啊，好神奇啊！你聽第一 take 同聽第十 take， 你都覺得冇分別嘅。
1: 係
0: 呢個係跟住最尾可能都會話
1: 問個 engineer 你要去到。
0: 係啊，問 engineer 或者係問另一位監製啦。咁跟住可能或者係其實你第一 take 最放鬆嘅，不如用翻第一 take 啦。咁跟住後面嗰 take 就唔使用嘅啫。就會。
1: 哇！喂，咁不如即係依家即刻咧聽聽咧，表弟梁偉謙嘅無可救藥的戀愛腦。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

0: 有我李石宏，
1: 旋风78号，
2: 下昼3:34。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李茂发觉美遇见生活博览有香氛情绪测试、健康检查同松一 zone 舒压专区，助你全方位提升身心灵健康。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新城劲爆，落榜。爆！
4: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5: 啊，好有心啊！继续
4: 狂爆八级好到季军，米爷加埋黄。

0: 就上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电爆流行榜。
2: 星城电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星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6: 声音穿梭在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7: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8: 多儿王君怡。

0: 一个嘅即系环节咧，我哋就会同阿表弟玩下游戏，睇下佢嘅即系心理嘅即系质素啊，或者点样睇一啲嘅事件啊咁样啦。咁我哋咧一齐玩嘅，我哋一齐玩嘅，
1: 啲惊噶，
0: 唔使惊嘅，
2: 好唔好？
1: 刺激啊！
0: 呢个叫即系衰事就会发生咁样啦。咁每个人面对啲衰嘅嘢咧，佢睇嗰个轻重咧都唔同嘅。咁我哋由零去到一百，可以分点数，即系。我舉一個例子，呢一張卡咁樣啦，我就屋企發生咗一個小火災，咁對於你嚟講咧，係零至一百，你會俾呢個係幾多分咧？咁樣嘅，咁啊最接近個呢一個所謂心理學家嘅嗰個標準答案嗰個咧，就為之即係贏啦咁樣嘅。
1: OK， 好，
0: 好
1: 唔
0: 好？
1: 好
0: 啦，咁所以嗱，舉個例啦，家裏發生小火災咁樣啦，咁呢個悲慘指數咧係41.5嘅，
1: 即係一百分為滿分。
0: 係啦，係啦，係啦，就係咁樣啦。好，咁我哋可以嚟，好，咁啊 ，Chloe 先啦。
3: 好。是不是我看啊？
0: 是啊，你看完就問我們咯。
3: 等等啊，哇，咁激嘅呢個，玩呢個roller coaster 嘅時候，坐喺你前面嗰個人咧，喺突然間唔舒服，跟住嘔，
0: 就淋咗落你度啦，
3: 噴到你係啦，滿面都係啦，點搞？
1: 哇！呢個，
2: 其實玩緊過山車都欲罷不能嘅喎，你都係要等佢停先知。係
0: 啊，
3: 但係呢個都慘㗎，
0: 都慘嘅喎，
1: 尤其是嗱，咁你尤其是你前面嗰個嘔，咁你後面玩 roller coaster 要嗌，
2: 係
1: 啊，擺曬落個口度咯。
0: 咁樣嘅，我哋首先俾少少前設咧，阿表弟先嘅，就係。佢有啲係好嚴重嘅，即係嚟截肢咁樣啦，嗰啲係去到九十幾嘅，所以係認真，即係所以呢個係諗係咪真係去到一百咁嚴重咧？咁一定唔係嘅，咁所以你就諗啦，呢個你覺得係值幾多咧？
1: 哇！呢個我俾我都有我俾65啦，
0: 六十我諗我四五十度，四十五啦。
3: 阿譚咧，
2: 四廿二。
3: 佢係48.1嘅，其實真係幾核突，我
1: 聽到呢件事
0: 唔使死啊嘛，即係唔使死啊，
3: 兩槍嘅，
0: 係啊，
1: 可能我聽完其他，可能聽下其他會唔會有啲比較先。是不是可以輪到我的啦？
0: 哦，你中意都可以的，你可以的，你諗住下面個答案咯，係啦。
1: 好，
0: 係啦。
1: 哇！呢個真係陰功啊，被詐騙100万。
0: 哇！被詐騙100万，
2: 好陰功喎！
0: 我唔驚，我都冇。
2: 而家玩遊戲啦！
0: 嗱，被詐騙100万都好慘啊！呢個我諗都有成，都有70啦。阿譚可能20啦，係嘛？
3: 阿譚10，
2: 係啊，
0: 20未多咗。
2: 我視錢如命
0: 嘅，如命係啊。咁啊，我諗都70啦，我估。
2: 哇！
0: 唔使死，但係好嚴，但係好似少得滯喎。
2: 我80啊，
0: 75。
1: 可以。
3: 我估。50啲位，佢冇损伤。哦，
1: 好啦，开股啦，其实佢系72.21啊，
0: 好啊，劲。
3: 好啦，下一个，
0: 阿头你想唔想试下？
2: 好啊，
0: 好。
2: 甲沟炎，
0: 甲沟炎即系已经
1: 指甲
0: 即系插咗入去嗰个肉嗰度嗰种啦，即系
2: 叫甲沟炎啊。
0: 系啦，呢个我谂
1: 都痛噶。
0: 但系就
1: 未去到好大件事，
0: 我谂
1: 九啦，
0: 九吓，
2: 一
0: 个
2: 九，
3: 十二
0: 咯，
2: 12.5，
0: 哦，即系今次系表弟最强，系咯，因为即系大家都明，可能试过，但系又系唔使死嘅，即系处理到嘅，好，到啦，蜘蛛爬入耳朵，
2: 哇，好惨啊呢个，
3: 你突然间。
2: 蜘蛛有冇毒噶？你呢只
0: 冇理啦，蜘蛛
1: 即系细细只咁躝咗喺耳度。嗯，我觉得可能我可能我睇翻而家呢个分数咧嘅嗰个分布咧，我谂都系50到啦。
0: 50，好，
1: 我估50。
0: 阿探咧，
2: 我系58。
0: 58，即系好严重。你本身好惊蜘蛛嘅。即系呢个有啲恐，即系好恐惧嗰啲嘢，我觉得你五十。
2: 我又唔惊蜘蛛。
0: 系 ，OK。
3: 我估48。
0: 你估48？好，48，跟住
2: 50，
0: 58，OK， 系44嘅。
2: 44
0: 啫，
3: 因为可能睇太多嗰啲变态片咧，成日都见到有啲外国啲小朋友咧去诊所度钳翻只蜘蛛出嚟。
1: 因为钳得翻，所以佢唔系好严重啊。
2: 睇过
1: 啊，
3: 系好细只嗰啲蜘蛛，佢成日都唔知点解外国好多小朋友会摔咗入去噶。
0: 系，同埋咧有啲即系嗰啲纪录片咧话咧，一个人瞓觉嘅时候咧，其实你擘大口系有好多嘢躝入去噶都。
2: 吓？
0: 系啊。真系噶，
2: 你瞓喺地下噶，
0: 唔关事啊！你同你有乌蝇啊、有蚊啊、有咩，系会有嘢躝入去嘅，即系你
3: 系会发生嘅，
0: 唔止系会发生嘅，

0: 係啊，
1: 所以係會發生的。
0: 所以你有冇戴口罩瞓覺啊？真係係會嘅。
1: 好啦，下一個啦，呢、這個咧就係你玩嗰啲踩住只兩碌嗰啲嗰啲
2: 普拉
1: 直排輪。
0: 哦，即係 roller blade，roller blade 係啦。
1: 咁但係咧就一嘢削咗落個下水渠嗰個窿度。
0: 哦，即係坑窿，跌落坑渠，死人，
1: 直接 shoot， 係咚，佢就跌咗落，
2: 跌咗落去坑渠。坑渠有冇水噶？有
0: 時會
2: 乾
0: 嘅，
2: 有
0: 時
2: 乾
0: 嘅
2: 會有
0: 事，會受傷咯，
1: 係危險嘅，
2: 係啊，都危險。
3: 七十五，
1: 哇，咁濕頭啊！
3: 我估咧，
2: 我啊，我都係五十得啦。
0: 五十啊！
3: 因為我見到，俾人詐騙一百萬都係七十，咁啊，即係起碼跌死人都應該都冇。
2: 我覺得唔會跌死喎，因為你玩緊啲嘢咧，你識得控制嗰啲。
0: 諗埋。
2: 你只腳係啊，識得控制。
0: 控制會跌落坑渠啊！
2: 唔係咁有時睇唔到咁解啫，但係你衝落去嗰陣時，你冇睇過人哋嗰啲表演咩？哇！出佢就搶翻嚟添啊！
0: 咪第一講你啊嘛。你跌断脚嘅你啊，讲啦，系啊，
1: 即刻去到九十啊，
0: 唔系，我觉得七十八啦，挨住八十噶啦。
1: O K， 今次系阿 K 最近嘅，
2: 严重咗，
1: 85.1，
0: 哇，
1: 系啊，因为好危险噶，
3: 证明我真系冇接触过呢个运动，我真系唔知。
2: 我成日睇啲比赛，好容易扯翻嚟噶，
0: 系太高啦，坑佢，太深啦，系啊。
3: 好，咁啊，轮到我啦。诶，呢个禁止食肉一个月。
2: 切好 easy 啫，
0: 我未试过咯，
3: 我都未
0: 唔系我试过，我试过，系啊，我试过，
2: 咁我真系未试过，
3: 咁佢应该会比好低，
0: 唔系辛苦嘅都，我觉得
2: 辛苦噶会，
1: 因为真系要加得好清，
2: 唔系我一定要问一个试过嘅人，我哋未试
1: 过一个礼拜，我真系
0: 好辛苦啊
2: ，friend 未试过，
0: 我谂35咯，我估啊，35。
1: 我估42，
3: 哇！大家睇嚟都系
2: 我22、25得啦，
3: 系10.3嘅，
0: 系我唔够，我一定系美国嘅研究嚟嘅咧，即系可以食咁多 veggie。好，再谈，
3: 可能戒呢个淀粉质，可能我
0: 呢个都难，
3: 我难啲，但系我反而我试到呢个，
2: 我未试过咩都喺第三世界国家被关五年。嗱，記住係第三世界啊，唔係第一世界啊。
0: 其實被關都已經慘啦，第一世界，
1: 仲
0: 第三世界，
3: 即係嗰啲可能揸 AK
2: 嘅。我想知有冇第四世冇個可？
0: 冇嘅，
2: 第
0: 三世界，
2: 即
0: 係
2: 例如拉塞俄比亞。
0: 呢個第三世界，係
3: 啊，
0: 第
2: 三世界，
0: 係
2: 例如
3: 幾多年？三年啊，
2: 被關五年啊，
0: 五年我諗。
2: 我谂
0: 过
2: 唔到，
0: 中途已经
2: 诶，呼呼哀哉。
0: 系咯，九十啦，即
3: 系弱疾噶，可能会有，系啊，都
0: 系啊，
3: 危险喎。所以我觉得都七五
1: 咁保守啊，我估九十，
2: 表弟75，
0: 九十六，我估九十。
2: 好啊 ，K 九十，正确86.5。
0: 即系近少少，近少少，近少少。
2: 呢个未讲。
0: 好，呢个未讲嘅。好啦，咁啊，呢个，诶，呢个简单啦。brain freeze 啊，即系嚟食雪糕冻嘢嘅时候，食得太大啖，吸得太快，啲丝落冰，于是成个脑都即系冰咗咁样。
2: 吓，会咁噶？
0: 会噶，
3: 会噶，会噶，会噶。我谂呢个八啦。
0: 八
3: 啦，
0: 系。
2: 佢呢啲好轻，其实转头好咗啦，讲个感觉。
0: 呢个你要估美国心理学家佢或者啲美国人点样睇呢一件事多啲嘅。
1: 我估13，
0: 你估13。
3: 今日我加2+10咯，
0: 加2+10，咁有诚意。
2: 会咁样落喺个
0: brain freeze
2: 咁啊，冻到你咁样，
3: 冻到后脑好晕好痛
2: 啊！系啊，
3: 系啊，
2: 冻到后脑都痛啊！
1: 阿生买条雪条俾你试下谈。
2: 雪条点啊？
0: 但系唔会死人嘅。
2: 我系食过雪条，但我冇呢个感觉啊。
0: 系。
2: 20啦。
0: 20嘅，好。答案就系佢哋觉得系22.1嘅。
2: 哇！
0: 所以美国呢件事，即系我哋冇乜，即系我哋好似华人冇咁多呢啲嘢，因为我哋生冷嘢唔系咁咩噶嘛。系啊，但系嚟讲热气咁，可能我哋会系20几噶嘛。
3: 哦，沙飞机。
0: 但系佢哋唔知系咩嚟噶，即系可能 heartburn 咁样，佢哋即系可能理解多啲啦，唔会咯，但系。系啦，所以呢个就系22.1嘅。好，喂，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同咧阿表弟即系倾下你嚟紧嘅发展啦。
4: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83。

0: 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4: 声音穿梭在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5: 此。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可儿、王君怡。

0: 今日咧就玩完游戏啦，继续同阿表弟讲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啦。咁你喺个歌里边咧，歌词咧有几多成分咧系你嘅经验啊？
1: 我谂都几句啦，几句啦，系啊，离开两步就想抱抱咯。系、有啲都系呢啲，系啦。我觉得呢个系都几恋爱脑嘅呢件事，系、所以我都想写。
0: 唔系啊，离开又想抱抱，咁离开咗通常挂住，梗系离开咗先挂啦。
1: 即系可能走啦，拜拜，啊揽多阵先，跟住你走啦，啊揽多阵先，咁就可以，即系你分离嘅嗰个位，咁就会变咗做可能系可能再嚟多可能十几分钟咁样先会翻，系啦，咁样系。
0: 因为佢歌词嘅分离从来都不易啊。
1: 嗯，
0: 我都知，
1: 即刻对啲恋爱脑嚟讲，即刻原来都系分离唔易啦，系啦。
2: 咁今次做完恋爱脑呢首歌之后，嗱，舞台剧又做咗啦，接下嚟有啲咩嘅 planning 会系俾到一班嘅听众同埋歌迷去睇咧？
1: 系啊，咁首先之后我哋都继续今年继续 plan 出多一首新歌先啦。咁、跟住咧就听日啦，亦都会上去广州做一个即系都系几日嘅一个 music camp。
2: 点为之 music camp？
1: 其实系都系一班业内嘅人士啦，咁样就带咗一班可能香港嘅一啲音乐人啦，咁就上去内地嗰度，咁就去即系睇下唔同嘅可能佢哋嘅制作公司啦，佢哋嘅场地啦，佢哋嘅 live house 啦，即系去佢哋嘅唱片公司啊，咁啊，咁其实系我觉得系一个都几好嘅体验嚟嘅，即系我而家咁样谂翻就应该系你可以睇到原来香港之外嘅人点样制作呢啲，即系呢个行业究竟系点样运作嘅咧？咁样系咯，都系因为之后都会喺上面表演嘅，咁样都几期待。
0: 咁呢一个系边一个举办
1: 噶？其实系一个政府嘅一个举办嘅一个，系啊，冇错冇错。
0: 等你哋交流下。
1: 冇错冇错，系啊系啊，我都觉得期待啊，系。
3: 咁香港会唔会有其他歌手上去啊？定还是系

0: 你然後就再加埋內地一啲音樂人啦、啊
1: 都是香港的一些可能 Indie 啦咁一起去玩咁、就会可能会去跟内地的一些音乐人咁一起去交流咁样咯、即都因为都三日时间都长系啊都可以
2: 其实呢个好正因为呢内地的嘅 music market 咧系好夸张嘅佢哋个 live house 真系想
1: 周街都
2: 系
1: 嘅原
2: 来
1: 系
2: 系啊咪个个都唱得噶你行入去每一日每一首歌系啊
1: 即可能你而家去到任何嘅一个商场咁样啦，可能喺而家可能香港咁样，你要揾一间 live house 都可能比较少啦，系啦，即比较少啦。但系真系可能话突然之间，可能例如喺呢度黄埔咁样，可能已经突然之间有两个 live house 可能喺呢度咁样，即系去嗰个见到 live house 嗰个 frequency 系几高嘅，系啊系啊，
0: 多个药妆咯，即系
1: 都系啊。
3: 咁佢哋嘅人多过我哋，
1: 同埋佢哋嗰个睇 show 嗰个文化咯，好犀利。即系佢哋就
0: 系
1: 啊，即系好似香港人咁样啊，食完饭睇场戏先，佢哋就啊食完饭去个 live house 听下歌先。
2: 哦，
1: 原来就
0: 系
1: 咁样。
0: 咁我展望一日咧，你都可以咧，即系不断喺呢啲 live house 度都可以举办下你自己嘅即系 show 啊，咁样娱乐下人之余，又可以继续不断进步啦。
1: 嗯，好啊。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3: Thank you.
1: Thank you.
0: Bye.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四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哥伦比亚今个月10号发生的 7.4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265人，3494人受伤，另外有496人失踪，超过53000人受灾。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颁布经济紧急状态。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发出经济紧急状态目的是加快救助受灾群众，并为重建调拨资源和振兴经济。在黄金72小时逼近的情况下，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加紧进行，希望救出更多被埋在瓦砾下的人。当地法医研究所证实，截至星期三已经收到202具遇难者遗体。泰国科勒府发生枪击案，有偷车团伙用刀和散弹枪袭击人群，造成最少6人受伤，当中1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昨晚10:30，一个街头市集附近，一班偷车贼人试图偷取一部电单车时，被车主当场断正，当中一人被制服，另一人成功逃走。之后他带着一班同党持刀和枪返回现场，向人群开枪，至少6人受伤。当地警方接报到场，拘捕一名疑犯，正是追捕其他犯人和调查事件。总理阿努廷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必须对泰国枪械管制进行结构性改革。泰国近期枪击事件频生，上星期五暖姆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9人死亡。美国会在9月底前撤出伊拉克所有部队，结束超过20年的进驻。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确认9月30号结束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美军将会全部撤出伊拉克。2007年反巴格达政府武装行动高峰期，美国驻军人数增至超过17万人，4年后撤离，但在2014年伊斯兰国崛起，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侵地，美军应巴格达政府邀请再次进驻，直至2021年收复土地后，美军保留约2500人训练伊拉克军和打击伊斯兰国，日后会由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安全部队负责打击境内恐怖分子。回来本港，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保安局今日安排1000名公务员乘坐不同交通工具到新大楼演练，并测试交通配套。中午大约12点，多架接载参与演练人士的巴士经过落马洲大桥，抵达新皇岗口岸。九巴、城巴、渔巴、跨境旅游巴公司以及的士车队都有派车参与测试。参与演练的公务员在登车前要向警员登记，他们都表示不可以透露今日的行程细节。运输署早前公布，新皇岗口岸将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线、6条专线小巴线以及的士服务。巴士的车资介乎10.5至27.6，专线小巴车资就介乎9.7至28.5。台湾麦当劳虾堡验出

0: 香港麦当劳暂时未有官方公告，但今日在麦当劳的应用程式上，哈堡系列的三款产品已经无法购买，订餐的页面显示当前不适用。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ph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的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说是非常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5: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呢？好似好特别喎！
6: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7: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6: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5: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6: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8: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6: 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9: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9: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点48分，搵嚟搞专时段啦。
1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

0: 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0: 门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礼拜四 ACG Angle Working Title 啊，咁啊 Norman 同 JY 仲有我 T Max 都喺度嘅。
2: 我想讲一样嘢咧，
3: 我带咗个人
2: 入，你带先
3: 踢翻嚟，
1: 好啊。
3: 唔系因为咧就系咁啊，我哋作为即系都喺电台度做啦，咁啊都系呢个音乐事业嘅从业员之一啦。
1: 系
3: 咁啊，你直头系歌手添啦。
1: 系做咩事？
3: 咁啊，咁咧我哋即系其实我哋其中一样好痛恨嘅东西就系黄牛啊嘛。
1: 系啊，系啊。
3: 咁咧。咁咧，然后最近咧有一单好劲嘅黄牛事件，唔系咁唔系黄牛，
2: 都唔系一单嘅，
3: 唔系
2: 大多数，
3: 唔系呢一单咧，唔系其实平时啲黄牛咧，我觉得咧，即系痛恨还痛恨，我系理解佢嘅存在嘅，
1: 系
3: 因为香港系一个自由市场嚟噶嘛，
1: 系
3: 即系有好多人都话，其实点解黄牛会出现，就
1: 是、
3: 因为原本个定价，即系。总之个需求系原本个定价系太低咯，
2: 你情我愿
3: 系啦，
1: 都系
3: 咁即系原来个需求系佢可以定更高嘅价，只系佢定低咗，咁所以就令到黄牛可以衍生咗出嚟。
2: 唔系，我换个讲法，佢嘅爱值，你对嗰样物品嘅爱值得你去俾更加多嘅钱去追求。咁讲紧嘅系除咗演唱会啦，系
3: 咁，但系玩具都好多，
2: 玩具都系啦，尤其系呢期兴嘅两嚿铁撞埋一齐嗰啲啦，卑鄙啦，
3: 唔系可以讲陀螺噶，
2: 卑鄙啦，
1: 可以讲。
3: 唔系，但系个重点系咧，原来咧呢个世界真系好多人咧打。住呢一个打击黄牛嘅旗号，然后自己成为黄牛嘅一份子。
2: 我要讲咩事先嘅？要讲翻个国家级嘅规模先嘅。
3: Okay.
2: 即系众所周知，其实香港喺地图上面其实得粒蚊子咁细咁。
3: 系啊，系嘛。
2: 但有啲可能同属中文圈嘅地区，成日见香港人可能上网比较活跃少少咧，就误认为香港系应该同个国家差唔多大。
1: Oh.
2: 即系有唔少新加坡啊或者马来西亚同我玩开卡嘅朋友，其实都有呢个错误认知。
1: Okay, okay,
2: 而隔篱有一个邻近嘅地区或者国家啦，即系台湾咧，就成日都以为香港系同佢哋台湾差唔多大嘅。
1: 哦，
2: 系啦。咁佢有咩问题呢？就成日话因为
3: 香港系上网人口基数同佢差唔多大，
2: 系啦，
4: 基数上网系差唔多大。
2: 即系所以有成日有啲咩港台骂战就系一粒豆点对一只大笨象啊？
4: 其实系
3: 唔系啊？但系咧，你会发现啲大战咧。我其實我成日都覺得香港人戰力真係太高，所以令全世界都誤解咗香港好大咯。因為香港人一開火咧，就可以突然間嘣嘣嘣有幾百個人入去留言啦。
1: 係，
3: 跟住其實雖然咧唔知會唔會
4: 可能係得百零個人嘅啫，
3: 百零個人有幾個 account 啦。
2: 之後就講翻個問題啦，因為有呢個咁嘅認知錯誤啦，咁而令到尤其係玩具方面咧，大家都以為大家攞到嘅貨係相同，都係嗰句，我哋牛屎咁細個地方，佢哋以為我哋可以攞到隔離成。台湾咁大嘅玩具数量，
1: 哦，
2: 即系尤其系新出嘅 Baby 啦，咁就因为台湾代理咧，其实有顾成个大区噶嘛，即系我哋用一个好认真嘅物理层面上嚟讲，佢哋要顾地图上面一个咁大嚿嘅，
3: 严格嚟讲啊，首先其实佢都五个区啦，
1: 系啊，
3: 即系台北、台中、台南，跟住有台湾南部，
1: 系啊，
3: 仲有一个唔记得咗，
1: 系我知你讲乜，
3: 系啊，
2: 即系佢哋要顾咁多个区咧，其实佢哋要派物流系有问题噶嘛，咁香港正如我咁讲啦，成日豆丝咁大，你要油车。车开游一日，只要唔系游山区，其实我
3: 香港连香港九龙新界都唔需要分啊！
1: 啱啊，啱啊，你讲得啱。
3: 我哋就算分香港九龙新界，加埋
1: 都系半个钟，
3: 你一个区啊，
2: 所以变咗做香港其实物流方面系好简单嘅事，因为我哋就得豆点啦。咁结果啲台湾人就成日误会我哋香港好多陀螺卖啊。
1: 哦，
2: 系啦，咁之后就发生咗咩事咧？就话说一直都有啲转售嘅黄牛啦，就成日打住呢个正义嘅名号过嚟香港扫货啦。咁有啲冇做到好扬嘅，咁直到日前。就有一个台湾哥哥咧，就喺台湾嘅群度以打击黄牛嘅名号，就话我而家唔扫台湾啲货啦，我要专登喺香港快闪，咁嚟回馈大家。咁佢做个价咧就系咧，
3: 唔系我讲一次佢个 post 讲啲咩先？
1: 好啊，好啊。
3: 佢就话我用咗29个钟由香港带咗380盒陀螺，由买机票到嚟到香港咧就2个礼拜嘅时间。去到香港发现咧，虽然都系有日价，即系有加到价，但系搵到好几个买家咧加价唔到一倍。由九龙揾到深水埗，首先咧呢个好，个 concept 有问题。
2: 唔系，佢唔系住香港嘅，所以我觉得
3: 由九龙揾到深水埗，唔系可能九龙站咧？
2: 唔系，咁我
3: 唔系咁佢唔系住香港啱嘅，
2: 香港啱嘅。
3: 唔系，但系由九龙揾到深水埗，再到屯门，原价嘅铺头咧，真系完全唔需要谂。虽然系加价嘅收购，但系对比起台湾大部分而家卖紧嘅价格咧，真系平太多啦。我真系希望咧，大家可以喺原厂唔作为嘅时候，可以有陀螺玩。我唔系想做英雄，我真系想真正热爱。陀螺嘅人有陀螺可以玩，为咗唔俾黄牛再去反手啦，呢度咧我就唔贴我自己直播嘅 link 啦。 喺今晚，即系佢当晚嘅七点钟开始 YouTube 直播30分钟，不定期咧就贴嗰条卖货链出嚟，一人限购一个，有兴趣咧就自己揾啦。今日呢一个旅程咧，我真系好攰。前日买嘢加整理，我真系瞓咗3个钟；寻日继续买嘢同整理，我真系瞓咗4个钟。今日终于整理好，准备好俾大家抢啦！呢、这、一个陀螺嘅量咧，即系呢一款嘅陀螺嘅量非常之大。如果下次仲有机会咧，我会再努力嘅。
2: 系啊，咁佢呢句说话咧，其实大家都睇到佢明显充满咗各种 PUA 啦，系啊，
1: 啱啊。
2: 之后咧，同埋就系嗰个嘢系佢系建基于喺呢个互相伤害价值上面。
3: 嗱，同埋我觉得咧停留喺呢个位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对于两个地区嘅人系唔同嘅。
1: 系，
3: 即系香港人就觉得你咁你买晒咪即系炒咗我啲货。
1: 系啊，啱啊。
3: 咁但喺台湾嘅角度，如果佢好似佢所講，我只係想令到熱愛陀螺嘅人有陀螺玩嘅話，
2: 就早三年入坑啦。
3: 嗱，唔係，等先，喂你，你唔好打斷咗先。咁如果佢真係佢幾錢買，佢幾錢賣翻，咁呢件事係成立噶嘛？即係台灣嘅角度嚟，台灣玩家嘅角度嚟講，咁佢真係英雄嚟嘅喎。
1: 係啊，啱啊。
3: 但係問題咧後係有後續㗎呢件事。
1: 哦 ，OK， 後續係點啊？發生咩事？
2: 唔係呢件事後續其實唔係啊，個問題係佢。咁我点样讲咧？因为点解今次台湾会缺货，系因为其实佢哋自己啲零售商搞唔掂啲运输问题嘛。
1: 哦，
2: 咁你自己都搞唔掂，咁你过嚟抢，其实系件事系唔合理噶嘛。
3: 唔系，同埋有人搵翻咧，就系佢最后卖嗰个价钱咧，系再 mark up 啦。同埋咧，其实大家唔知知唔知，而家陀螺其实有 QR code 储分嘅，咁当然唔同地区个分系唔相通啦。咁、但系咧，
2: 亚洲区系通嘅。
3: 但系你系可以日本唔通。
2: 系
3: 啦，咁但系其实你可以自己再开个 account 先啦，咁样。咁啲人话咧系佢日戒咗之后咧，系再收起咗条 QR code 添。
1: 哦，即系连分都冇得俾你。
3: 咁其实佢咪即系佢都系黄牛嘅。
1: 系咯，佢都系其中一个黄牛嚟嘅啫。佢只不过打正旗号，唔系佢唔系。
2: 唔系同埋
1: 唔同地区黄牛咯。
2: 同埋
1: 黄
2: 子。即系大家会接受有代购呢样嘢，但代购到一个本身，即系你我用个好过激嘅比喻啦，唔代表佢两个立场啦。即系你唔会去中东地区同当地嗰啲贫民去抢嘢食噶嘛。
1: 嗯。
3: 唔系，同埋我觉得咧，呢个陀螺嘅乱象咧，点解？台灣地區嘅玩家或者買家啦，叫做會咁令全個亞洲咁深刻嘅印象咧，因為以往咧，譬如呢個寶卡啊、成啊，或者有一啲好特別版嘅 figure 喺日本被搶咧，通常咧即係嗰啲鋪頭咧落嗰啲 notice 咧，以往係落簡體字嘅，即係佢哋會覺得好多都係嚟自中國嘅轉賣或者黃牛，所以佢哋會落嗰啲警告 notice 係落簡體字，但係對於陀螺咧，佢哋落嘅 notice是繁體字，仲要係書面語。
1: OK， 咁其實即係最瘋搶嗰班人係佢哋都覺得個 target audience 應該係睇
2: 都話咗
1: 係
2: 去到，唔係即係唔係歧視嘅，去到泰國、韓國、日本
3: 都係落
2: 繁體中文去同你講
3: 繁體字書面語咯。
1: OK，
3: 唔係，但係咧，其實如果佢哋咧，即係其實佢哋有人係照去到大陸噶嘛。其實咧，佢哋去深圳、上海好多貨，我想講。
2: 唔係，咁佢哋出境會俾人截嘅呢啲，即係嗰邊捉入口抽管制，其實
1: 都
2: 嚴
1: 都係嘅。到底呢個陀螺之亂仲會持續到幾時咧？
2: 即係作為一個玩家，希望大家真心退坑。唔係，即係我作為一個玩咗三年嘅人嚟講，我接受人口基數過多，但去到而家係。我哋都講佢人多總會有枯枝咧。
3: 但係其實我想講咧，我見香港啲鋪頭咧已經係好盡力，唔係想炒到點噶咯，即係大家好盡力撳翻啲價落。
2: 有啲大家可能我發夢聽到嘅嘢啦，就係、是、之前呢代陀螺之前咧，上一代點解臨尾大家會去退曬坑呢、除咗唔玩之外咧，就係、是、個代理商一見到玩家基數多咧，就開始暗改價錢。係、
3: 啊，咁而家唔係零售嘅問題咯。
2: 其實去到而家咧，代理商都係暗改價錢嘅，即係哪怕佢去咗接受新聞同大家講話，我哋希望人人有陀螺玩，但其實暗改價錢嘅係佢咯。即係一款三尺陀螺，啱啱出嗰年係180，佢之後嗰陣時係講緊係 yen 價，仲係6-7算，去到而家五算嘅時候，佢上一隻係賣2-3百一樣嘅價錢，由今次呢只加到2-7.9，係啦。
3: 唔係，其實我咁講啦，即係都係一個自由市場嘅決定啊，同埋即係其實佢只係補緊佢以前蝕嘅錢啫，
1: 其一啦。
3: 咁但係受害，喂，所以從來呢啲都係咯，受害嘅就係玩家，
2: 買家咯。
3: 因為嗱，講真喺佢角度，我覺得。佢咁樣做，大家即係玩家痛恨。
2: 佢係温水煮青蛙，慢慢加，但係你班人又俾錢
3: 玩家痛恨還痛恨。咁如果佢早幾年盤數好差嘅時候，佢而家要補翻，無可厚非嘅。即係如果係一個做生意嘅角度，我自己講，即係都要戴翻呢個頭盔嘅。
1: 冇錯，喂，咁啊，到底會持續到幾時咧？咁啊，睇下先啦。咁啊，講到呢度，差唔多，轉頭翻嚟再講。

0: 李妍芬 Viana 生来精彩。
1: 利贸发局美食博览，品尝尊贵美食，选购香港经典品牌特价产品，仲有欣赏星级名厨环球菜式示范。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上嘅优惠券，八月十三至十七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0: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2: 2026年第3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当我们不再说晚安，晚安你。

0: 资讯台国语历时段来，新城国语历排行榜。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大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3: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4: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5: 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 ACG Uncle Working Title 啊！
6: 话说呢季咧有套日本动画咧，就系讲一个女子高中生打街，中意打街机啦。咁就其实系打街霸嘅。但系咧睇下睇下咧，我就谂起我十几年前打街机嘅故仔。
5: 哦，
6: 即系毕竟其实我都系一个经历过香港叫
5: 街机黄金年代，
6: 唔好叫黄金年代，叫末代啦。
5: OK，
6: 系啦，即系讲紧系我嗰阵时打
7: 黄金噶啦，
6: 黄金啊！
7: 我同佢捉我落去陪佢玩过一两次咧。唔使排隊嘅，
6: 因為我嗰時打嘅係 Gundam vs 啊，就 Gundam EX vs 啦。咁就講緊係 around 十年前，啱啱讀Ivy 嗰陣，因為放學嗰陣時係呢個二次反叛期啦。
5: 二次反叛期，
6: 就放學唔想翻屋企。
5: 嗯，
6: 因為嗰時讀青藝咧，所以會好多地方去啦。即係尤其係原來讀咗成年先知，原來唔係淨係翻屯門嘅，有得落葵芳嘅。
5: OK，
6: 後面就係葵芳嚟嘅，即係就去咗荃灣度鬥。即系后面先知去咗荃湾就意外搵到街机啦，因为嗰时除咗打街机，
5: 荃湾系我大概知边间，
6: 唔系好多间嘅，你唔好自己知边间先。
5: 唔系，我知系想要上楼成层都系嗰间。
6: 唔系，总之就之后就意外，因为我有个玩卡嘅 friend 咧，其实都系有打高达嘅。
5: 哦，
6: 咁就氹咗我学去打高达，因为我最初接触高达嘅街机咧，应该系啱啱够16岁嗰年。
5: 哦， okay、
6: 就入得去，
5: 啱啱入得机房，
6: 就咁啱嗰一代新代咧。就落咗嚟香港。
5: 哦，
6: 嗰年嘅新年咧，我就俾我 friend 咧呃咗过去，特登系农历新年，因为部机啱啱落地，呃咗个天水围老师。咁样系吓，但系嗰阵系咧，嗰阵时咧，我讲紧咧系，唔系还好噶，还好噶，即系嗰阵系天水围，讲系我屋企坐巴士啦，要坐西铁啦，西铁落车要转轻铁啦，再行。
7: 唔系骑游行出嚟嘅咩？
6: 系，即系讲咧系我人生第一次打高达咧，就系。因为讲真，因为我本身冇格斗 game concept 啦，同埋你揸起个街机仔咧，其实好多人都系手指打击噶嘛，所以第一次玩到手忙脚乱，之后就爱上咗嗰种
5: 手忙脚乱，
6: 唔系嗰种会心俾我有些强力嘅心跳感觉，嗰肾上腺素泵入嚟感觉，之后就喺 Ivy 嗰阵就正式入咗坑学玩高达啦。之后发觉原来嗰啲即系嗰阵时好多规矩都唔识，即系除咗一蚊斤机之外，所有打高达嘅规矩都系唔识嘅，即系所有打街机
5: 我真系唔知呢个，系我真系唔知，我冇玩我都唔知。
6: 正常嘅一蚊斤机系，
5: 一蚊斤机就知系啦，
6: 即系好多奇怪规矩系唔存在，系要学嘅。
7: 唔系啊，同埋咧，每一间铺咧系有少少 minor 嘅调整嘅。
6: 系啊，系啦，系啦，之后佢就讲咗啦，系啦，之后就讲咗啦，就系因为我一开头就喺荃湾三间啦，咁有两间执咗嘅都可以讲下啦。因为嗰阵时荃湾好得意，就其实系一个好三国志嘅年代嚟嘅，嗰阵时打高达系。点样讲咧？因为我系处于嗰阵时，因为啲人啱啱开始玩啦，咁就其实会 friend 为 friend 噶嘛，就三间机铺啦，其实有5-6个圈子嘅。咁我嗰时因为系自己一个，我就自己喺度打啦。咁意外咧，其实系识咗两个几 nice 嘅人嘅。
5: 哦，
6: 咁而嗰两个几 nice 嘅人咧，原来就系另一间机铺嗰边嗰啲人嚟嘅。
5: 系啊，好复杂。
6: 即系咧，唔系，即系现实咁样嘅。即系可能我识嗰班 nice， 因为本身我喺 A 机铺度打啦。A 机铺咧好大，即系对于我嚟讲嗰时叫大哥哥人，全部都恶到死嘅。即系睇个样就觉得佢随时咧
5: 系攞打你
6: 嘅，攞士巴拿出嚟都唔定嗰啲人嚟嘅。
7: 唔系，系你打得废，佢称弃咗你走啫。冇其他嘢嘅，
6: 同埋因为嗰阵时咧就见到啲以为 level 差唔多啊，年纪差唔多人咧就群埋一斗，成咗第6势力。
7: 嗱，我哋用字好啲，我哋用字啲，就聚埋一齐，一齐 齐玩，
6: 一齐玩系啦，变成咗嗰、那个嗰、那个荃湾区嘅第六帮人。
5: O K，
7: 系啦，唔好用帮字啊，
6: 第六班人。之后咧，慢慢咧就其实当大家开始练到实力嘅时候咧，就发现哦，原来呢间 A 机铺嘅人咧就喺呢个时段出现。咁、哦、我哋就集体喺呢个时候来挑战佢哋。系啦，即系去到咧玩到中间咧，其实系玩到佢哋会有口角啊，唔同机铺人系会排斥大家，
7: 大家开始实体化咗个筋斗。
6: 系啦系啦，会实体化个筋斗啊，
5: 自己炸。
6: 唔系好笑噶，好笑噶，系。
7: 唔系啊，你自己个肉体就系筋斗，即系 Eva 咗啊件事。
6: 即系件事咧，其实系去到好笑，可能玩到后边咧系去到原来系去到佢哋会搞对抗战咧，即系变系逢夜晚嘅时候咧就有对抗战，可能哦今日礼拜五八点。A B B 机铺班人就踩上嚟同 A 机铺嗰班人战。
5: Okay.
6: 礼拜六咧 ，A 机铺班人咧就会去咗 B 嗰班铺度战。
7: 其实如果最后冇讲手嘅话，其实都几开心。
5: 系咯，几好玩咯。
6: 系啊，之后咧唔系话之后就系去到点样咧？去到之后咧就系、是、佢哋真系有物理碰撞啦。咁、物理碰撞其实就系排毒啦，即系总会有啲人系唔啱牙啦。
5: 嗯。
6: 系啦，之后排走嗰班人之后咧，就唔知点解大家玩下就咦，原来发觉大家可以倾偈嘅，可以去到系啊。
5: 系。
6: 系。所以一开头系闹紧，系我唔中意嗰个打機中意啲手段好哪吒，即係唔係哪吒，即係好唔 mina 啦。
7: 咁樣啲手段
5: 係咯，點樣
6: 即係打街霸就係 kick kick 喺個攞頭度屈壓力菇嗰啲咯。
5: 哦，
7: 其實都係技術啫，
5: 係咯，都係種技術啫。
6: 鋼材咯，唔係真係你揾到隻 game 可以轉流動，你淨係轉流動咁係咪打機咯？
5: 嗯，
7: 即係要贏啫嘛。
5: 係咯，佢大家要打一隻機個 purpose 唔同咯，個目的唔同。
6: 唔係即係總之去到後邊咧就好笑，即係當大家意外地集結咗成為荃灣人之後咧。即係成班人變咗荃灣 fan 啦，即係去到啲
7: 荃灣玩家，
6: 係荃灣玩家啦，去到三間機鋪執成一間啦、就大家終於就聚曬、
7: 你都係被逼聚曬。
6: 唔係，之後其實就好多事嘅，不過之後就嗰啲就唔太重要。之後就好劇情㗎，就是、當荃灣人，即係我唔係住荃灣啦，我即係我喺個荃灣高達友入面，大家聚埋一鬥之後咧，係外面啲人開始攻入嚟荃灣。
7: 唔係嗱，要記住，即係當荃灣三間變一間嘅時候，外面都執緊㗎嘛，
5: 外邊係七間。
7: 你要記住，人哋唔係嚟攻佔你嘅地頭啊，人哋係我要需要有一個新嘅地頭去投靠。
6: 同埋好笑嘅，因為嗰陣時就有啲嘢咧，係因為官方係有搞比賽嘅。
5: 嗯，
6: 個比賽其實就係你要去曬香港咁多間機鋪嗰度打一打，打係啊。打完之後就有個總決賽可以飛去日本嗰度打嘅。
7: 所以可想而知香港幾細啊！即係如果你話台灣要喺咁多間機鋪，或全個地區咁多間機鋪，
5: 又環到遊一轉，
7: 都要打一轉嘅話，嗰個 budget 都幾大。
5: 起碼打成個月啊！
6: 所以結果好笑就係我哋因為變咗做一

0: 堆人啦，一堆人又集體出去打啦，之後大家就開始認識大家，即係一個好一個社會嘅發展啊！
1: 我
0: 即係由一個人、一堆人、一群人去到大家都認識大家。
1: 我哋以前又冇，因為我落機鋪嗰個年代，我係去地窄夫嘅。系啊，即系所以地窄夫咧，就大家通常系自己揸自己，就好少有队车队咁成队喺个机铺度做。
0: 但系而家唔系噶，去到去有弯咩之后咧，系啊，
1: 哦、okay.
0: 去到弯咩嗰班咧，就成单都好，大家好中意组车队。
1: OK， 唔系，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个基本文化嚟，即系除咗游戏之外，其实佢令到好多嘅缘分系咁样开始嘅。
0: 所以我到而家仲系同紧嗰班 friend 系有 keep contact，所以某程度上，其实我几 respect 而家仲喺度玩紧陀螺嗰啲人，即系我相信可能过咗十几年呢、這个就系佢哋美好嘅回忆，可能成班人仲会。约埋出嚟食饭，
1: 唔系而家多咗咁多盘嗰啲对战场地，可能迟啲好似你啲街机咁噶啦。
0: 傻咪傻咯，我觉得过咗九月啲
1: 就冇晒，
0: 就冇晒。你信我啦，你信我啦，我信我啦，系搭正暑假噶，我觉得条命系冇噶啦，即系咁啱系搭正下学期准备放假，复活节假，然后加暑假过埋暑假。
2: 唔系，其实唔系班僆仔唔想玩，啲父母唔会俾佢咁样再咁样落去玩啫。
1: 都系嘅。喂，咁我讲到唞唞先，就翻嚟再讲。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5: 情寻记，情可欣。
4: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6: 下午4:37，
7: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9: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局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7: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0: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1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2: 密切留意
1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4: 湾区声势力。
15: 湾区声势力。
1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2: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6: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 ACG Angle 嘅静态图啊！
0: 我话说想讲又系讲啲好有怀念感嘅故仔啊！
1: 喂，发生咩事？
0: 即系话说近期自从社交媒体兴起之后，大家都好兴寻人啦、啊。
1: 哦，
0: 即系毕竟大家都知道，当呢个蜘蛛网越积越大嘅时候，所有蜘蛛最后都会连埋一齐。
2: 你寻翻你个初恋啊？
0: 未
1: ？OK， 继续。
0: 就话说死啦，想讲啲咩咧？之后就呢个关于宝嘅故事啦，就有个 YouTuber。西班牙 YouTuber 其實佢專做遊戲 content 嘅
1: ，OK，
0: 咁就佢見而家就突然之間想講個故仔，就係可能睇正而家尋人嘅效率比較高啦。佢、就講出原來自己有個阿叔阿公喺十幾年前去旅行嘅時候咧，就係、是、一個西班牙偏西班牙同應該唔算西班牙嘅國家嗰度，執咗只喺酒店地板執咗只法文版嘅 Pokemon 鑽石，係、啦，之後咧佢咧就其實佢一直都冇喐過呢個 save， 咁佢就隔咗十幾年之後咧就決定喺佢個 social media 嗰度開鋪、就話抌嗰啲特徵出嚟、就話睇下有冇緣分去見得到個主人，咁、就抌嗰啲特徵出嚟，可能係話，咦，佢只雨傘加唔見咗。佢入面有同另一个玩家交易嘅记录。
2: 佢唔喐嗰个 save 呢，另一个原因呢就係佢见到佢好频繁同埋一个玩家去交易啲精灵。
0: 同埋佢玩咗七十几个钟头、虽然佢就玩得个进度唔
2: 系
0: 好差。
2: 佢七十几个钟头连第四个道馆都未过。咁然后佢频繁交换嘅时候，佢觉得呢柄带个主人系经营緊呢隻 game， 所以佢唔喐呢柄带。
1: 喔、okay,
0: 十几岁已经有呢个咁嘅意思啦，好聪明。
1: okay.
0: 咁就於是就透过今次呢个 social media 去搵啦、结果呢喺个铺出咗啦，安咗第二日咧，就已經係揾到個事主啦。
1: 咁快
0: 係啊，係啊，但係講緊係啦，嗰個事主咧其實真係法國人嚟嘅。
1: OK，
0: 係啦，即係話就為咗滴血驗親咧，其實都問咗好多嘢啦。咁就係除咗揾出當年嗰個事主去咗法國旅行嘅相之外咧，其實個事主都有講翻自己故仔啦。
1: 哦，
0: 就係佢同阿哥係一人玩一柄大，就兩隻唔同版本。
2: 事主係阿妹嚟，
0: 阿妹嚟嘅。
1: OK，OK。
0: 之後就為咗要認，為咗個 firm， 即係你唔係嚟白撞，即係除咗名係啱啦，為咗嚟白撞，就揾佢阿哥出嚟。阿哥解釋啦。其實我當年咧就用過呢個名啦。你打開個你打開呢只嘢啦，我就知道我當年係幫呢只換咗過嚟嘅寵改咗咩名嘅。
1: 哦，
0: 就簡單，因為佢好中意，
2: 記得又好勁。
0: 佢唔係因為自己改過嗰啲名我都記得噶嘛。
1: 哦，係，
2: 我唔記得。
0: 即係佢改過，即係尤其係好中意睇 One Piece。
1: 哦，
0: 於是就攞 One Piece 加能量飲料去溝咗嗰啲小精靈嘅名。
1: 哦，
0: 係啦，之後就一啲印證，可能係話喂，其實我哋當初打唔過 level， 我哋將啲嘢攞去養。
2: 怒飛怪物咁。
1: 係咯，都係咁樣呢句嘢。
0: 係啦，咁樣即係類似嘅嘢。咁就话，唯一揾翻我哋原来当初就系咁样玩呢个 game 嘅，系啦，咁就哇，同大家讲话，哇，好神奇啊！隔咗十几年就可以仲万里寻亲，
1: 咁啊寻得翻，我觉得呢个都几有趣，但我冇谂我快得咁紧要咯，两日，两日嘅时间已经揾到呢一个，
0: 即系7月29去到8月。一毫
1: 系啊，已经揾到咯，系啊，而佢又仲要记得晒咁多嘢，所以而家系俾翻饼带佢。
0: 系就记咗饼带，因为事主去咗旅行。
1: 哇！
0: 系啦，但系咧，佢最后亦都有一啲补充，就系话，咦，其实佢谂住即系话，嗰两兄妹就系、你揾翻我哋童年回忆，帮我哋寄俾翻啲钱嚟当多谢啦。咁、当然作为一个有礼貌人，其实都会循例上 say 个 hello 啦。
1: 系啊，
0: 系啦。咁就最后就好象征式咁样就係打开佢自己嗰隻 game， 打开自己隻钻石珍珠，换咗隻代表幸运嘅小福蛋俾佢哋两个，即係大家隻小福蛋交换，即係希望你可以 forever
1: love me，
0: 因为你
1: 有
0: forever love me 咁
1: 浪漫，
2: 你可唔可以放大返呢个
1: 好浪漫啊呢件事。
0: 即係可能讲就话其实人性嘅，即係对于我嚟讲成日都觉得行善係好事，即係觉得人性係有光辉存在，即係就正如 JY 系养大我一样。
1: 你哋有咩关系？
0: 冇佢，我就唔会有每年嘅最新玩具玩。
1: 张爸爸，
2: 佢有俾钱嘅。
1: okay.
2: 我真系令到佢喺一个
0: 令到我嘅物力
2: 疯抢嘅时候，用一个合理嘅价钱，
0: 令到我精神生活得到富足。
1: 喂，讲到呢度，唞咗转头翻嚟再讲。
8: 互负爱在人人重头一次，宁愿割损还是发誓，残忍来做证据。

0: 贸发局香港国际茶展8月13至15号在湾仔会展，有内地、本港、阿根廷、肯尼亚、老挝、斯里兰卡和南非等地展商，还有多场茶文化活动。业内人士即上网登记免费买家证，公众人士凭票入场。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4: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号，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Z 世代主持 T-Max JY。
8: 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 ACGN Cool Working Title 啊！喂，呢个系我想讲嘅，我想话说咧，最近咧，我即系沉迷咗落一只 game 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最近呢、這个？
9: 开咗名，
10: 你开咗名先，
9: 唔系暗示下先啦、
8: 啊。唔系就系、是、咧，你有冇睇呢个 social media？ 大家开始咧嗌嗰啲咩啊？蕴藏住黑暗力量嘅锁匙。
9: 哦，你做哈利波特真人版？
8: 系啦，我做哈利波特。
10: 点解你会传？点解你会喺两个一个左一个右嗰度讲到个中间嘅答案出嚟嘅？
8: 咩啊？
9: 咩
8: 一个
10: 我知道我知道
8: 系啊，我最近就沉迷咗嗰只 game 啦，即系因为我觉得好，即系有广东话之后好有趣啦，系啊，咁所以我自己玩得几开心。我想问大家有冇玩嘅？但系呢个系我纯粹自己想 share。
9: 未买嚟玩唔得闲呢排。
8: O K 系啊，
10: 仲未得到正确嘅答案。
8: 咩啊？嗰只
9: 咩？你自己整咒语，
8: 自己整咒语，
9: 跟住嗌出去打打怪
8: 出技嗰个，
9: 跟住要有咁，即系越你条咒语咧越长就会
8: 越劲，系啦。
9: 咁样佢声称支援广东话啦，但因为广东话咧，大家啲懒音好重，咁所以咧，你整个30字嘅咒语咧，佢食到一半，佢就已经食唔到啦，跟住你个咒语射唔出嘅。
8: 冇错，我想话呢一个咧，其实我嗱，首先我先讲先，我点解会突然间攞呢样嘢出嚟讲咧？就系、是、我好 buy， 我亦都好感激佢，就系攞广东话嘅，
9: 因为佢支援英文、国语同广东话。
8: 系、啦，因为当你要支援广东话咧，我哋有啲先讲得出口嘅，即系嗰啲咩蕴藏住黑暗力量嘅锁匙啊，咩派派帮帮派啊派啊冇嗰啲咧，你先有得
10: 普拉普拉普啊！
8: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
10: 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9: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1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
9: 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
10: 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是台灣字表冇嘅，
8: 係、所以點解佢識別唔到？因為我其中一個咧，我打咗一個好中意嘅咒語，就係、是、錯嘅唔係我，錯嘅係呢個世界。
9: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你錯嘅位係咩啊？
8: 係咩啊？
9: 你冇用書面語。 咁但系错的不是我，错的是这个世界。
8: 你明唔明？当你嗌出嚟嘅时候，你唔够爽啊！错的不是我，错的是这个世界。
9: 咁你冇迎合翻游戏嘅机制嘛？佢话支援广东话啫嘛，冇话支援口语啊。
10: 冇支援口语啊？
8: 嗱，佢写粤语噶吓，
9: 咩粤语同口语系两样嘢嚟噶。
8: OK OK OK，
10: 即系你带住你嘅广东话上去广州去广北嗰啲地方啊。
8: 跟住我其头咧，我听到咧，即系我会听到好多人喺度自己作自己啲咒语啦。跟住咧，我发现有
9: 你
8: 啲
9: 歌词做咒语咪得咯。
8: 有人系咁做啦，已经有人攞咗
9: 唔好理啲歌词，
8: 唔系有人攞咗背脊唱情歌嚟做咒语啦。跟住有啲跟住仲有一个系咩咧？就系咧，佢成只 game 大家好有创意啊！有一招技咧，系你会自己原地会有好多兵咁样啦，即系你当冻结咁样啦。跟住有人咧将呢一个咒语个名改做林超英开冷气。
9: 有冇人用嗰啲电台唔用得嗰啲用字啊？
8: 梗有
9: 多嘅，但
8: 系多但系唔多，
9: 但系嗰啲技劲唔劲先？
8: 都几劲噶，有人叫林超英开冷气啦，系啦，跟住有人龟波气功嘅时候啊，就系陈国波咁样，跟住就一嘢炸落嚟咁样，系啊，我觉得呢个几有创意，我自己都将支回血技改咗做安西教练，我想打篮球，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系
9: 你记得你要改翻个招技系错的不是我，错的是这个世界，
8: 唔得，我要谂办法令到佢可以 up 得出，
9: 唔会啊，
8: 错嘅唔系我，错嘅系呢个世界。
10: 不过提到懒音问题咧，因为我本身有天生严重鼻敏感，
8: 啊，
10: 我严重到点样咧？其实我鼻系唔识，即系我冇办法，我冇办法，我有意识地用力去吸气，
8: 啊，
10: 所以变咗做咧，点解大家听我把声怪怪地？因为我鼻咧，其实我用口嚟吸气，
8: 啊，
10: 即系我平时讲嘢系我一路用口吸气啦，吸到差唔多，我开始讲嘢嘅时候咧，
8: 嗯，
10: 我讲到冇气，我点解会讲讲下讲到断咧？因为我要需要吸，我需要换气。
8: 哦 ，OK OK， 哇，咁你呢？
10: 同埋变咗做有啲音咧，其实我真系发唔到出嚟。
8: 即系
10: 歌名我读唔到个好正嗰音咧，
8: 你就凭 Norman 讲完之后，我好想同佢玩。
10: 唔系啊，我有几个音我系读唔到啊，所以我真系觉得系呢啲 game 我应该系玩唔到啊。
8: 所以呢个我觉得几好，
9: 支援日文咧？你用日文咯，
8: 支援
9: 日文咪得咯。
8: 我想讲，我听到好多人喺度讲嗰啲咩日本系啦嗰啲啊，系好多人嗰啲，好多人讲嗰啲咁样嘅咒语名嘅，系好有趣嗰成个机制。
9: 你应该整个咩 Wanda T 啊，维亚莎。
8: 我整咗，我有一轮
9: 去武器走，
8: 唔系我有一轮无聊，我全部变晒做急口令，跟住你就听住我系咁
9: 黐线蜘蛛条，
10: 蜘蛛咁开头就讲啦，就系阿荣恩咧喺度，阿妙丽喺度批评阿荣恩嗰个，
8: 系维也萨，唔系维也萨，
10: 系啊，呢个读得唔好啊。但嗰时睇咧，其实佢哋间学校咧有好多奇怪人啦，有中东人啊，有非洲人啊，有法国人啊，有唔同人啊。
8: 冇法。
10: 咁嗰啲人嗰啲口音咁点算啊？
8: 佢
10: 一定要好纯正嘅英文去读先系读到出嚟噶。
8: 即系一粒
9: No， 你哋唔记得咗个设定啊？
8: 咩啊？
9: 魔像系认主人噶。
10: 唔系啊，佢就系认为佢就系因为
9: 唔系啊。即系魔像会知道主人认识的语言是乜嘢啊？但系你读唔啱个，即系你系要用呢个语言，但系你唔啱，所以唔得咯。但系如果你系一个香港人，有香港嘅口音，
10: 喂，点解维也萨？
9: 佢就认到啦。
8: O K，
10: 即系会有自动嘅 auto translate 嘅。
9: Hey， 即系其实佢就
10: no Japanese，
9: 佢就 A I 啊。
10: 维也萨，
9: 佢系 A I 啊，
8: 来自 Gemini 嚟噶。
9: 系，佢就系 A I， 即系佢已经跟咗个主人啦。
8: O K，
10: 真系好笑。
9: 即系所以荣恩坚持讲维也萨讲足一年嘅话咧，佢个魔像就会 turn 到，
10: 即系清完支魔像，
9: 系啦，因为 AI 需要时间 train。
8: OK， 哇，呢个都几有趣，但系你讲呢个问题的确系惹人深思。喂，咁啊，今日讲到呢度差唔多啦，下礼拜我哋继续 A C Jam 酷友倾态度，拜拜。

0: 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下午5点，
3: 新城广播。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长和半年基本纯利125亿8100万，按年上升7%，中期息每股74.55仙，按年增加半成。期内收益总额2553亿9200万，按年上升6%。利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 上升6%，至到928亿8800万元，息税前利润上升5%，至551亿7700万元。另外，集团出售 UK Rails 同 UK Power Networks 权益，确认收益合共177亿5300万。上半年港口部门表现强劲， EBITDA 上升4%，至90亿3200万。零售部门增长稳健， EBITDA 上升9%，至86亿8100万元。电信业务 CKHGT 方面，扣除英国电信业务的业绩， EBITDA 下跌半成，至101亿9000万。 Sanofi Energy贡献大幅增加，所占纯利达到41亿6000万。截至六月底，集团债务净额对总资本净额比率是8.1%，较去年底大幅改善5.8个百分点。长和主席李泽钜在业绩报告说，全球环境异常动荡不定和充满不明朗因素，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尤其美伊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反复中断，引发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通胀压力再度升温和环球增长预测疲弱，预计今年余下时间集团各业务营运环境仍然充满挑战。李泽钜说，上半年顺利完成多项策略交易，有效应对各种不利因素，并实现持续基本盈利增长，资产负债表得以大幅强化，债务净额对总资本净额比率是 8.1%， 是历史新低，将持续采取审慎策略。随着若干分布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然将会高度重视成本和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发展，亦将贯彻严谨资本分配，保留策略灵活性，以便在增值交易机会出现时提升股东价值。长实集团半年纯利86亿8300万，按年升37.8%，派中期息41仙，按年增加5.1%。期内基础日利66亿4000万，按年升4.9%。上半年已确认物业销售收入216亿1800万，按年升1.9倍，主要由于 Blue Close 业销售确认入账，上半年物业销售收益7亿6500万。集团位于香港启德的住宅项目花与海第一期和第二期，以及另外两个位于元朗的住宅项目已经获得预售同意书，会在下半年推出预售。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4.8年，较上一季微升0.1年。房屋局发言人话，政府致力在未来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0000个公屋单位，连同2026-2027年度落成大约2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总房屋供应数量是过去24年来升高。发言人又话，随住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长远来讲，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并逐步迈向4.5年的目标。天文台话，本港近日持续高温，截至今日，天文台已经连续9日录得最高气温33度或以上，平咗8月最长连续酷热日数纪录。天文台预计雷雨区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骤雨增多，高温天气将会有所缓解。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第三。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一句经典对白，
6: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10年都嚟紧头啦，老细。
7: 啊，你啲卧底真系得意，简身都系天台。
8: 我唔似得你，我见得过。
5: 一幕扣人心弦嘅情节，
9: 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摆喺我面前，但我冇去珍惜，到冇咗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
10: 从前、现在、过去，现在不来。
5: 每个人。

0: 人都有属于佢嘅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一至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而逢星期五晚就有我子谦林子谦有声戏，用电影嘅歌曲、电影嘅新闻、电影嘅幕后花絮，一齐听电台，听好戏。呢度系有声戏。
1: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撑港。

0: 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无啊无，我数啊无，
2: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3: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2: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3: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2: 爆樽嚟等下咁样，
3: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2: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3: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2: 走廊、啊，
3: 我系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噶，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2: 哦哇，
3: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2: 哦、
3: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4: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5: 音乐可以更音乐。
4: 梁兆辉，
5: 一个乐
6: ，One Music Corner。
4: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
7: 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4: FM 99.7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8: 唔知道大家对于高尔夫球呢个项目咧，系有一个乜嘢嘅谂法咧？嗱，我就系上个世纪嘅出品啦，咁所以我哋成日觉得咧，高尔夫球系一个贵族嘅一个玩意啦，即系未必可能系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接触到呢个运动项目。但我知道咧，赛马会有一个好有意思嘅计划，就系赛马会教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佢咧不单止会将呢个运动项目带俾唔同嘅人，更加都会照顾到有啲可能未必有咁多物质啊，或者未必有咁好嘅资源去参与高尔夫球项目嘅小朋友咧，都参与到。咁我哋特登咧今日就请咗呢个计划嘅教练啊，钟兆基教练啊 ，Robert Sir 同埋学员啊，林正桥啊 ，Koey 上嚟咧，同大家讲下呢个计划。两位好，
9: 大家好。
8: 不如问下 Robert Sir 先啦，因为我睇你都淡定啲啊，我哋俾阿 Koey 唞一唞气先。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一个计划咧？赛马会教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嗱，个名咁长啦，佢个成立背景都应该有一啲故事嘅。佢点解会成立呢个计划呢？
9: 这个计划呢其实呢就是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全额金赞助的。当初成立的时候呢就希望呢高尔夫球呢不要只给人一种好像消费高啊门槛高的印象啦。而令到呢好多基层的小朋友啊我都没什么机会接触到的，都不是我有得玩的这样。咁所以呢我哋赛马会呢同埋教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呢都有一个愿景啦，就希望将呢个高尔夫球嘅运动呢希望可以普及化大众化。咁所以我哋有呢个计划积极咁将佢推广俾我哋香港嘅中学生啊小学生啊。咁希望啲同学仔呢喺冇经济负担嘅情况底下呢都可以呢有机会呢可以体验到打高尔夫球嘅乐趣啦。咁除咗希望有机会好似发掘到 Koey 呢啲咁有潜质嘅球手之外呢，就希望可以带俾啲青少年呢可以有啲喺高尔夫球上面学到一啲可能情绪管理啊，点样有抗压能力啊，点样更有耐性啊，去有啲正面嘅价值观咯。
8: 我听到 Robert Sir 讲咧，中小学嗱呢个就好触动到我啦。即系点解你哋个起步点谂住揾中小学呢个年龄嘅学生咧，细啲系咪唔得？即系譬如幼稚园啊，或者五六岁系咪未必可以？你心目中嘅合适年龄系由几时开始啊？
9: 其实咧，外国有啲研究咧，就系咧打高尔夫球咧，始终都要即系同其他运动一样啦，可能要有啲协调性啊，即系眼手协调。
8: 唔系有啲啊，打高尔夫球都系要好犀利嘅协调性。
9: 咁基本上咧，啲研究都讲话系八岁啦，八岁开始接触个高尔夫球系比较适合嘅。咁所以咁我哋都啊咁小学可能二三年班咁样就开始可以俾佢哋试下啦。
8: 我不如问阿 Koey 啊，咁嗱阿 Robert Sir 就话八岁就适合啦，你系几多岁开始接触嘅呢？
10: 应该系大约系12岁到13岁嗰阵。
8: 哦，咁都系好适合嘅年龄，但系点解会接触高尔夫？嗱，有咁多运动啊，我睇你 骨骼都精奇，都应该好多运动适合你。点解会特别拣高尔夫球嚟做一个发展啊？
10: 因为当初咧，我系参加咗呢一个计划嘅初班开始打，咁咧就觉得好有趣啦。咁教练又攞咗好多唔同嘅器械啊嚟我哋学校，喺体育堂嘅时候教我哋。咁咧我就开始学啦，学咗几堂之后，我打到粒波啦，咁咧就好有成就感，咁就令到我更加想去玩呢项运动，所以就一直打到依家。
8: 高尔夫球有乜嘢咁吸引到咧？嗱，头先你话打中咗粒波。觉得好有成就感，但是我相信由你未打中又开始学挥杆啊、转身啊、侧身等等嗰啲嘅时候，都受咗啲苦楚。有冇一啲嘢好吸引到？譬如佢哋帽好靓啊，佢件 polo shirt 啊，或者佢支杆好靓，有冇呢啲嘅嘢吸引到你咧？
10: 我系会觉得佢哋嘅挥杆个动作，挥完杆之后打到嗰下，睇落去就系好型咁样，好靓仔啊，好靓女啊，好。好型格咁样，我就想去打。
8: 你仲记唔记得你系嗱中二开始，十二岁开始学，你经过咗几耐，真系第一次打中咗粒波啊？
10: 我好似好快，我好似几堂就打到啦。不过唔系好靓嘅啲动作就系，不过就打到粒波，打到好似已经有六十几七十码咁样啦。
8: 哦，要嗱呢个就真系要问翻 Robert Sir 啦。佢话阿 Koey 话打咗几堂。就打中咗粒波，就打到六十码、七十码，呢啲系咪即系我哋武学嘅叫骨骼精奇，一定会即刻捉住佢，唔会放走嘅一啲苗子啊？
9: 一定会系噶，一定会系啦。因为打高尔夫球同你之前大家嘅印象都系，如果有尝试过就知啦，系、其实都系好难或者去打中个波嘅。咁所以如果能够可以喺几堂之后咧，已经话打中个波，仲可以打到六十码、七十码咧，咁系一个唔错嘅成绩啦。
8: 即刻攞条绳绑住，唔准走咁样，要留低一年啊！
9: 冇错冇错。
8: 我想问下Robertson 嗱，我知道你咧差唔多喺呢个计划咧一开始嘅时候咧，你就已经喺度。教啦，接近十年啦，九年嘅时间。你觉得由你最初开始教到今日呢、這个计划，会唔会令到我哋嘅青少年人，即系对于高尔夫球呢件事，或者高尔夫球喺我哋运动嘅成个产业链上面有啲唔同咗呢？
9: 哦，一定有好大嘅变化啦，因为譬如喺2017年第一次去教佢哋嘅时候咧，初头咧头嗰几年我哋就系推广俾小学生先嘅。咁小学生嘅时候，咁好多。同學可能連支球杆都未見過啦，咁、我話：咦，好得意喎！依個係咩嚟㗎？咁樣咁啊，但係令到佢哋可以體驗到啦。到咗去到2021年啊，2022年咁啊，開始有我哋推廣去到中學啦。咁、啊，推廣到好似阿高兒咁啊，佢哋基督中學咁樣啦。咁中學生咧有啲唔同嘅，因為中學生咁佢理解能力會強啲啦。因為我哋教小學嘅時候咧，可能要盡量簡單啲，因為講得太複雜，佢哋都未必明白。咁去到中學，佢哋理解得都可以透徹啲啦，咁可以再更加深入咁講解一啲動作嘅細節啊，咁慢慢去調整啊，咁令到佢哋咧喺呢個實地打球又好啊，或者去到一啲。校內一啲訓練嘅時候啊，咁都更加有效啦。咁、我哋由頭先 Koey 話齋啦，我哋由初班、中班去到高班咧，咁我哋都慢慢有系統咁樣去教導佢哋去點樣一步一步咁去學呢種運動咯。
8: Robert Sir 可唔可以同我哋稍稍講下，我哋有低班啦、中班啦、高班啦，嗰個技術有啲啊，有冇一啲有冇一啲 trademark， 即係有冇一啲一定是你做到这个技巧就是低级，你做到这个技巧就上到中班的了，然后高班有什么分别？
9: 因为最主要我们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推广给学校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没有说中间会 有什么考核的。只不过呢，我们譬如初班呢，我们最主要就是会去到学校啦，咁俾呢啲同学可能第一次去接触啊高尔夫球，最教啲最基本嘅嘢，可能点样压杆啊，点样做个姿势啊，点样啲简单嘅挥杆啊，咁俾佢体验下嘅啫。咁去到中班嘅时候咧，咁学校咧就会同教练啦，会去商讨，咦边啲同学好似 Koey 咁，喂佢有啲潜质喎，啲 potential 喎，咁跟住就会。我哋因為中班嗰個人數個額咧就係十個人嘅，咁每間學校就會揾十個同學就去中班。咁中班咧， 就除了在學校訓練之外呢，就會有另外兩個項目的，就一個項目呢就會去一些那些模擬器的設施啊，
8: 哦，打尖
9: 是啦，嗯，或者一些打練習場啊，
8: 嗯，
9: 會打出去咁樣，跟住最後呢一 part 呢就去到我哋球場啦，就係，是，真實嘅高爾夫球場度打啦，
8: 嗯，
9: 咁所以去到中班，跟住去到中班嘅最後期咧，我哋咁多嘅學校咧會有啲聯校嘅比賽嘅，咁俾啲同學啊，去認識一下啲新朋友啊，去啲唔同學校嘅同學一齊打咁樣咯。
8: 哇，聽落係好豐富，我就成日諗啊，點解我細個咧冇呢一啲計劃？因為我細個咧成日覺得咧高爾夫球係一個即係有錢人先玩得，係一個貴族遊戲。唔知到高爾呢一輩你哋係點諗高爾夫球咧？我哋下一節翻嚟傾下。
6: 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4: 睇你有冇份，主持陈浩源。
11: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2: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11: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2: 你的心声是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4: 专为业内人士而设嘅贸发局美食商贸博览，8月13至15号喺湾仔会展举行。新增肉类展区、咖啡专区更国际化，采购环球美食、清真食品及了解最新餐饮技术。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5: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6: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7: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18: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19: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 FM99.7 新城资讯台，看你有没有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4: 上一次就讲到我小个的时候，即是讲紧一段時間之前，即都不是近呢幾年啦。我細個嘅時候就覺得高爾夫球不是很關我事嘅，因為好像 Robert Sir 講，他可能要好屋企都要不錯的家境啦，因為他可能會有啲會員費啊，或者有啲會籍的費用啊。但我知道咧，喺呢個計劃底下咧，大家都減低了大家很多的經濟負擔啦，咁樣。但我想問下喺形象方面，譬如 Koyi 你哋呢個 generation 嘅青年人啦，你覺得高爾夫球仲係咪好似我哋以前係貴族先打得嘅，差唔多要打條呔去打高爾夫球咁滯啊？
5: 咁老實講啦，我喺未接觸呢一項運動之前咧，我都係覺得高爾夫球係一項貴族嘅運動啦。咁喺我印象入邊啦，呢一啲係一啲電視上面嗰啲大叔啊、老闆啊或者私人。
4: 大叔講得好啊！我即刻望一望 Robert Sir， 係咪就係你心目中嘅我個形象啊？唔緊要，老闆係啦，傾生意，傾生意咁樣，
5: 即係嗰啲私人會所入邊去一路傾生意，一路打波啦。咁同我哋呢啲基層嘅中學生咧，係有一段好遠嘅距離嘅。
4: 咁你參與完之後咧，有冇改咗觀啊？
5: 有啊，就是、我就講過啦，中二嗰年我就係、入咗呢個 program 去參加啦，咁多得馬會嘅資助啦，咁令到我先有機會去接觸呢個運動啦，咁我發現原來只要有呢個合適嘅平台啦，就好似我咁啦，一個普通嘅學生係都可以享受到呢份樂趣嘅，即係打波嘅樂趣啦，都可以享受到。
4: 咁你有冇慢慢我成日想諗咧？你孭住個球袋又好，或者你同啲同學仔，喂，我去打 golf 咁樣，即係好超咁樣，我去打 golf， 啲同學仔咩反應啊？
5: 啲同學仔
4: 低音呼，
5: 佢哋就冇乜特別反應嘅。
4: 咁都冇特別反應，應該話哇，好犀利喎 ，Koyi！
5: 因為佢哋都有體育堂有體驗過初班嘅，咁嗰陣時就係30個人，我哋班得我一個係繼續打落去。系啦，所以佢哋可能都系冇乜兴趣，可能觉得好难啊，佢哋都打唔到个波，所以可能觉得好难啊，咁样就放弃咗咯。
4: 讲起好难呢、這个就要问下 Robert Sir 啦。有同学仔因为好难就转跑道，可能转咗去其他运动项目，或者转我翻去读书啦，都系唔打 golf 啦咁样。你觉得高尔夫球系咪好难呢？又或者高尔夫球佢呢个运动项目可以为啲同學仔啊、青年人帶嚟一啲乜嘢嘅能力，培訓到佢哋啲咩嘅個人能力咧？
6: 你如果問我咧，就算我而家打咗30年咧，我仍然覺得高爾夫球係好難嘅。係啊，不過咧，亦都因為佢咁難，所以咧，當你好似高爾頭先咁講，當你可以打到個波出去，做到個目標咧，你嗰個成功感就好大，
4: 開心到跳起。
6: 係啦，冇錯。咁我覺得對於初學者嚟咧講咧。最難解鎖咧，往往都係個動作，唔係佢做唔做到啊，而係佢哋嘅信心啊。係啊，因為打高爾夫球頭先講咗啦，係好難噶嘛。咁所以喺一段短啲嘅時間咧，好多時話：哎呀，我成日都打唔中嘅，成日都打唔中嘅。而現今咧，青少年嗰個文化咧，都係比較速食啲嘅，即係比較心急啲嘅。咁佢冇乜咁嘅耐性嘅。咁所以好容易就，哎呀，打唔到啦，我唔打啦咁樣。咁所以如果能夠佢哋可以慢慢去透過呢個運動，可以慢慢 培養到少少耐性啊，繼續咁樣打落去啊，咁佢哋就有機會啊。當佢打中嘅時候，耶、yeah, ！我做到啦，咁佢可以增加佢自信心咯。
4: 嗯、
6: 我成日都同佢哋分享咧，其實 Robert Sir 喺30年前咧，我第一次打高爾夫球嘅時候，
4: 即係幾歲嘅時候係咪啊？
6: 差唔多啦，差唔多。咁樣打嘅時候咧，我都係成日都打唔中個波噶，即係成日都打空氣打空氣咁樣。咁、但係透過不斷咁練習。因為嗰陣時可能細個嘅時候咁啊，男仔可能好勝心啦，唔得，明明個波都企定定喺度噶，點解我打佢唔到嘅？
4: 都
6: 係啊，咁樣所以就更加好努力咁不斷咁練習啲基本功，咁慢慢咁進步咯。
4: 我想問下 Robert Sir 咧，教小朋友或者教青年人耐性咧，我哋從來都知道係難嘅呢件事。嗱、你做咗教練，你喺教職都一段時間啦、有冇啲特別嘅竅門或者一啲特別嘅方法，可以將嗰個胡蘿蔔吊喺佢哋面前，等佢哋真係有耐性啲，真係肯花耐力落去打呢件事，唔好喺佢哋嘅潛能未發揮出嚟之前就走咗去啦咁樣。
6: 咁首先，我覺得作為教練，我就通常都會不斷咁鼓勵佢啦。
4: 係，
6: 咁
4: 佢哋係咪？
6: 係啊，不斷鼓勵佢哋，希望佢哋啊，其實都做得唔錯噶啦。個動作，譬如當佢開頭打唔中個波嘅時候，會同佢講，其實個動作都越嚟越好噶啦。咁只要不斷練習，就有機會打到個波噶啦。咁樣。咁另外咧，我都會唔會一次過話要啊？你個目標就係我要打60碼，我要打100碼先嘅。咁可能我哋咪會將一個大嘅目標斬開佢，變成一個係啦。變成一個好多細嘅目標，譬如我哋最開頭，我哋個目標係我要伸直隻手嘅，跟住我第二個目標咧就是、我伸直手之餘咧，我要做一個轉身嘅，跟住我哋慢慢轉身得嚟咧，我哋要插草嘅，插草跟住我哋要點樣打個波嘅，咁樣慢慢。
4: 插草係咩意思啊？
6: 插草嘅意思即係你打落去嘅時候，球杆要同個地下要接觸到嘅。
4: 哦，係咪即係我睇嗰啲漫畫高爾夫球，佢打完之後有條草喺佢風咁樣吹起喺佢側邊咁樣？
6: 冇錯，我哋嗰叫係啦，
4: okay.
6: 塊草被打飛起。
4: 係啦，
6: 係啦，冇錯。
4: OK， 咁佢慢慢透過唔同呢啲細嘅位啦，佢可以做到就培育到佢哋嘅耐性同埋成功感咯。
6: 冇錯，冇錯。
4: 嗯，嗱，咁我就想問下高爾啦，頭先咧 Robert Sir 有講過成個 program。低班、中班、高班，我相信你都过晒噶啦，系咪啊？
5: 嗯，
4: 系啦，我想你下一次翻嚟话俾我哋听，到底你用咗几耐时间过，然后有冇边一个班组咧？你系觉得，我段时期咧系最难系樽颈嘅，不如下次同我哋分享一下。
5: 好。

0: 主持陈浩源。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下午5:34，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6: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来不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

0: 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2: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嗱，我哋之前聽 Robert Sir 講咧，成個課程咧又聽好多啊，又要點樣打波啊，又要點樣刮草啊，係咪啊？即係總之啲草皮飛起咗啦咁樣。咁啊，要做到呢啲咧，就要經歷過低班啦、中班啦、高班啦。我知道 Koey 咧完成曬嘅喎，你喺幾多年完成曬呢課程啊？
2: 我應該係差唔多4年嘅時間係完成曬呢幾個課程嘅、
1: 當你完成咗之後，覺唔覺得？我係一個武林高手啦，有冇一刻嘿我都 OK 啦咁样？
2: 冇啊，因为真正系落到场同我喺学校练系两回事嚟嘅。
1: 我想问下 Koey 咧，你喺经历过呢4年嘅训练啦，初中高班有冇边个技术或者边个阶段咧系你嘅bottleneck？ 我过唔到或者用比较长嘅时间，而呢一啲 bottleneck 有冇令你曾经谂过？我都系。唔去打高爾夫球啦，我都係翻去讀書或者我去玩其他運動嚟。
2: 咁我覺得最難嘅位置就係要開始入真實嘅球場嗰度打波嗰個時段啦，係最具呢個挑戰性嘅。咁因為我以前喺學校或者練習場打啦，咁個環境都好穩定啦。咁你只要做好基本嘅動作咧，你就一定打到個波噶啦。咁但係當我真正踏入亞西州呢個草場嘅時候咧，環境係完全唔同曬啦。咁就好似草地啦，係會有高低嘅起伏啦，有唔同嘅方向啦，又有啲沙坑啦，同埋水池啊，有。要观察好多嘢，你先可以打到啦。咁啲难度咧就系几何级咁样上升啦。咁初头咧会系个挫折感系会好重嘅，因为你未必打到个波，唔似练习场，练习场系一定打到，但系你落到场咧系未必嘅。
1: 我最初听你讲话咧，去到现实度咁难咧，我仲有谂啊，系咪因为？教西州太风吹乱你个头啊，太猛太阳啦，跟然之后即系晒到啲皮肤啊咁样。原来因为嗰个大自然环境会令到你个判断啊，或者实际系有唔一样。
2: 系啊系啊系。
1: 咁你点样克服呢啲咧？
2: 咁我就会会有教练跟我哋落场啦。咁教练咧都会教我哋唔同嘅技巧去应对嘅，例如去到啲高低嘅斜波啊，我哋可能个身。打完就唔可以上嚟做一个好型嘅 pose， 就要定喺度咁样，或者支球杆又要揸短啲咁样去就翻呢个大自然嘅起势啊咁样。
1: Robert Sir， 你跟住咗 Koey 都一啲时间啦。你点样睇呢个女仔咧？除咗我觉得佢贪靓嘅，因为喺访问咧头呢几节佢都讲嗱，打高尔夫球好型啦，头先都有讲话飞完杆之后应该系好型嘅，但系教练就唔俾啦咁样。除咗呢一个观察之外，你觉得？Koey 呢个女仔，佢系咪一个好适合打高尔夫球嘅苗子啊？
3: 嗱，即系初头几年前啦，Koey 由初班嘅时候咧，咁因为嗰阵时咧，头先 Koey 都讲咗啦，成30人嘅，咁咁嗰阵时系好多同学啦，咁我都系教一啲好基本嘅技巧嘅，但系我都有少少留意到 Koey 嘅，觉得嗰阵时佢都都個姿勢唔錯喎、另外都好留心教練講嘅嘢喎，咁樣跟住慢慢去到中班嘅時候咧，就越嚟越多唔同嘅設施嘅訓練啦，咁就個難度不斷增加啦。咁但係我見到 Koey 咧，佢都好有耐性啊。佢因為頭先都講過啦，打高爾夫球好有耐性嘅，因為要將一啲好基本嘅技巧咧。
1: 重複，
3: 可能好悶咁重複咁樣去訓練嘅，咁佢好有耐性，咁亦都佢好專心去理解翻啊教練究竟細節上啊依、這個動作依、這個姿勢究竟有啲咩細位我哋要調整嘅，咁佢都好留心，咁佢又耐性又專心又留心，咁所以就令到佢比起一般嘅同學咧，可能會進步得會快啲啦。
1: 所以佢4年可以完成曬初班、中班、高班，這個係你想象到裏邊，你覺得佢係應該咁有天分，佢應該係會咁快完成到啦。
3: 應該係啊，應該係睇即係因為我哋。我自己教波都好一段日子啦。咁通常咧，即系我哋大朋友好，小朋友好，都见好多人啦。咁有啲人就会冇咁有耐性啦。咁变咗佢有阵时好容易可能会打得唔好，可能情绪唔好啊，会发脾气啊咁样，反而就令到佢进步得好难咯。即系一发脾气，你又 冇心機聽教練講嘅嘢噶嘛，咁樣個情緒唔好嘅時候，咁阿高兒就有耐性，咁又好留心教練講嘅嘢，咁樣令到佢可以好有階段咁樣慢慢進步進步。
1: 我哋喺訪問嘅過程都覺得高兒係好冷靜同埋好 humble 啊，呢個係咪你嘅觀察係咪都係咁樣？
3: 係啊，冇錯冇錯。
1: 咁我梗係俾機會你還擊啦，咁啊俾阿 Robert Sir 講完一段之後，又到你講翻 Robert Sir， 你覺得 Robert Sir 係一個即係點樣教練？又係咪因為好似有 Robert Sir 咁樣嘅教練喺呢個 program 令到你繼續留守喺呢一個運動項目裏邊咧？
2: 係啊，我係嗰陣時我係初班開始啦，咁我見到 Robert Sir 佢係好認真咁樣教我哋啲學生，即使可能有啲學生係好唔聽佢講嘢，但係佢都會盡力咁樣教啦。咁就同埋佢會因應翻唔同嘅學生去教翻啱佢嘅嘢啦。同埋有啲唔同嘅技巧，咁例如我可能同我係打得比隔離嗰個好嘅，咁佢就會教我啲更加進階嘅
1: 係
2: 難啲嘅技巧。咁但係如果隔離嗰個打得打唔到個波嘅，咁佢又會講翻啊，你要點樣先可以打到個波，咁樣令佢建立翻咗自信心。
1: 有冇曾經一次打波或者練波，甚至係比賽嘅經歷？你同阿 Robert Sir 夾佢個教學方法係令你好深刻，你覺得啊，我未來要做一個咁樣嘅教練。有冇講過一啲説話或者用新教嘅方式話俾你聽，應該要咁樣處理？有冇一啲咁樣嘅記憶
2: 㗎？我覺得唔止係 Robert Sir， 係亞西州有好多嘅教練啦。咁佢哋每個人嘅教學方式都唔同。咁初我第一個教練確實是 Robert Sir 嚟嘅，佢就係教我嘅。咁咧我就覺得佢係比較有愛心啦。
1: 有冇鬧過你啊？
2: 冇鬧過我嘅佢就
1: 答得咁快嘅。
2: 係啊，因為真係
1: 事實嚟嘅，
2: 係啦係啦。咁佢就係好有耐心去教啲細路仔小朋友咁樣嘅。咁有啲教練可能會惡啲，但係佢有佢嘅教學方法，咁都有。令我見識到很多不同的教練，咁都令我想成為到佢哋可以去教到啲小朋友。
1: 哦，咁聽阿 Koyi 嚟咁講，第時你係希望可以成為教練，甚至可以成為好似 Robert Sir 一樣咁樣嘅教練喎。
2: 係。
1: 其實我哋都真係好希望咧，未來 Koyi 你成為教練啦，亦希望咧，一個咁有意義嘅 program 底下咧，可以產出到喺高爾夫球你個項目咧多啲持份者出嚟，不如我哋下一節翻嚟講下到底呢一個 program 賽馬會資助嘅呢個 program 到底有幾咁影響到呢個項目喺香港發展，好嗎？
4: Hello， 大家好，我係 Daniel 陳浩源，香港輪椅羽毛球運動員。
0: 睇你有冇份，主持陳浩源。
5: 擴闊環球視野，放眼國際焦點。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6: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新城劲爆排行榜，劲爆！
8: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7: 第三位，
9: 啊，好有心啊！
8: 狂爆八金号的季军，米爷加埋黄淑

0: 就上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w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3: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特别 DJ JW。
2: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我哋过去嗰三节咧，就听到无论由 Robert Sir 嘅口中啦，定系 Coir 口中啦，都知道咧，我哋呢个赛马会教西洲嘅高分小球手计划咧，佢唔单止系自己本身嘅计划有成长，佢甚至令到咧高尔夫球呢一个项目啊喺香港都有成长。问下 Robert Sir 先，你见到个成长喺边啲方面嗱？除咗你嘅教学经验成长 ，Coir 嘅高尔夫球功力成长之外，喺我哋嘅社会上边呢个项目有啲咩成长？
2: 咁最主要我即係作為高爾夫球教練啦，我見到嘅唔同咧就係、是以前咧真係你見到一啲青少年嘅比賽咧，可能都係局限係一啲自己本身爹哋媽咪可能係一啲私人球會嘅會員嘅小朋友，咁嗰啲小朋友接觸打多啲高爾夫球，咁佢先有嗰個能力去參加比賽。咁、但係有咗呢個計劃之後咧，變咗咧我哋。更加多唔同階層啊、基層嘅小朋友咧，可以接觸咗高爾夫球之後咧，慢慢提升佢哋技術之後咧，都有好多有越嚟越多青少年參加咯喎、哦，出邊一啲高爾夫球嘅設施啊、場地啊，佢都會舉行一啲可能項目嘅比賽啊，或者一啲技巧嘅比賽啊，咁俾佢哋參加咯。咁、所以依樣嘢係越嚟越多咯，見到同以前就好唔同咯。以前就可能好局限，係 focus 係某一個階級
1: 群組啦，
2: 群組嘅小朋友咯。咁而家就變咗啊，越嚟越多唔同。嘅小朋友一齊去參加、
1: 我想問 Robert Sir 咧，我哋成日都話啊，希望用生命影響生命啦，我哋都希望一個 program 可以燃點起另一個 program 啦、我想問一下我哋呢個 program 已經去到九年啦，你會唔會見到其實有一啲你教過嘅小朋友或者你教過嘅青少年，佢而家入咗行或者喺唔同嘅地方有持份啊？喺高爾夫球界
2: 有啊，
1: 例如咧有冇啲例子啊？
2: 譬如個例子就係我哋教西洲嘅教練咧，入邊咧已經係有三個教練咧，就係、是、幾歲嘅時候跟我學波。
1: 哦，而家做到成為咗同事，
2: 係啊，成為咗同事啦。
1: 哦，我想問佢哋最初係零經驗跟你嘅，即係完完全全係你哋打造出嚟嘅喎。
2: 可能有兩個。有兩個同事啦，而家嘅同事啦，咁、可能佢爹哋媽咪都有去帶佢啲練習場玩過嘅，咁、但係就已經幾歲入嚟跟我哋教練一路學波啊，一路越打越好啊，有兩個曾經都係香港代表隊啊，跟住慢慢而家就覺得可以去教練呢個方向發展喎，咁而家成為咗我同事啦。
1: 哦 ，Coir 咧嗱，見到有啲師兄師姐。喺高爾夫球界可以咁樣發展，你有冇諗住或者憧憬住可以喺呢方面發展啊？
3: 咁我都有嘅，咁因為我都係呢個計劃嘅受益者啦，咁我親身去體會到啦。咁如果我冇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嘅資助啦、我生命入邊根本就係唔會有呢、這個。高爾夫球呢個運動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咧可以繼續打落去啦，用我自己去將呢個項運動繼續傳授俾下一代啦，可能俾更多人認識呢個項運動啦，可以有更多市民啊，唔同基層嘅家庭都可以接觸到呢項運動，所以我都想成為呢個賽馬會嘅高爾夫球教練嘅。
1: 我想問下 Coir 嗱，雖然你年紀輕輕啦，但你接觸咗高爾夫球都即係好一段時間，你有冇見到喺你身邊有啲？乜嘢改變最基本啦，會唔會你身邊多咗朋友仔，或者你認識多咗人打高爾夫？又或者會唔會你感覺到即係都多咗好多高爾夫球比賽發生咁樣？會唔會有啲情況啊？
3: 會噶，咁我就覺得我認識咗好多多咗嘅人啦，就好似我就係去過我呢個暑假就去咗教西洲做呢個青年大使嘅計劃啦。咁我就有識。到啲義工啦，就係喺入邊幫手一個青年嘅公開賽嘅項目，咁咧我都見到原來佢哋係都係好中意打高爾夫球，所以先去幫手去做義工咁樣，咁都令我接觸到唔同嘅人啦。咁呢啲都係原本我喺生命入邊係唔會出現嘅人，但係我都係多得賽馬會令我生命中遇見呢啲人。
1: 講起大使咧，我就好中意問大使嚟噶。大使啊，其實你個大使職責係要即係青年大使要負責做啲咩噶？
3: 就是跟住啲教练啦，就是去教啲小朋友。咁教练会有唔同嘅课程啦，系唔同嘅固定课程去教啲小朋友。咁咧，我就系喺佢哋隔篱啦，睇住佢哋点教啦。咁咧，我就会可能问一下啲教练啊，到底点样睇到佢边度有错咧？又要点样去矫正佢咧？咁、哦、所以我已经系出动紧去呢个成为高尔夫球教练嘅路上噶啦。
1: 我好中意你咁样铺排，原来咧你已经铺紧，即系写 resume 慢慢排到好啦。咁我都觉得你都已经好 ready， 因为头先你令到我都好想学。问一下 Robert Sir， 嗱、你哋个计划好成功啦，你都喺度教咗一段时间啦，出咗一啲好似 Coir 咁出色嘅青年人。你希望未来高尔夫球喺香港上面？你有啲咩嘢愿望呢？譬如佢嘅渗透率多啲啊，入屋多啲啊，或者多啲唔同基层或者唔同阶级嘅人都可以接触到。你有啲咩愿望？
2: 因为本身我自己都系，即系我出身都系普通家庭嚟嘅，
1: 系
2: 咁，所以我更加咧就系、是、想高尔夫球，即系唔好似一开头我哋讲一个固有嘅形象就系、是、啊一啲可能要有钱啲嘅人啊先有机会去玩啊，希望可以多啲。基層的朋友可以接觸到呢，咁令到大家更加可以感受到呢個運動的樂趣。因為我自己的故仔呢都是如果冇澳西洲呢個球場呢、其實我都冇未必有機會去接觸高爾夫球㗎。即係如果冇澳西洲，即係香港可能都係得啲私人球會，咁一路落去都係只可能係一啲有經濟能力嘅人先可以有機會玩，咁亦都有教西州，亦都好似有呢個 program， 即係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去贊助嘅時候，咁啊多啲，希望可以越嚟越多基層嘅朋友可以參與得到，咁啊慢慢啊又可以，咦可以發掘到好似 Coir 咁樣嘅有啲 potential 嘅喎，咁、另外呢方面就係越嚟越多人去玩嘅時候咧，咁啊越嚟越可以發展落去，咁啊可以其他嘅慈善團體啊、賽馬會啊、政府啊，更加可以投放啲資源落去嘅時候，更加多人接觸到嘅時候，咁就更加可以創造好多唔同嘅 program 出嚟咯。
1: 嗱，其實喺咪後咧，我都真係問過 Robert Sir， 其實教西州咧唔係大家諗咁遠嘅啫，喺西貢咧係有船搭過去咧，20分鐘就到，同埋每20分鐘都有一班嘅，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用距離咧成為大家唔學高爾夫球嘅一個藉口啊！咁今日好多謝兩位啦 ，Robert Sir 同埋 Coir 上嚟啦，希望 Robert Sir 你繼續越嚟越多高足，而 Coir 你盡快成為我哋香港嘅一位高爾夫球嘅教練啦。咁啊，多謝兩位今日上嚟我節目 ，Thank you，
2: 多謝 Daniel，Thank
3: you。
1: 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看你有没有份？主持陈。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黄昏六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长和主席李泽钜在业绩报告表示，全球环境异常动荡不定和充满不明朗因素，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尤其美伊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反复中断，引发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通胀压力再度升温，和环球增长预测疲弱，预计今年余下时间集团各业务营运环境仍然充满挑战。李泽钜说，上半年顺利完成多项策略

0: 交易，有效应对各种不利因素，并实现持续基本盈利增长，资产负债表得以大幅强化，债务净额对总资本净额比率 8.1%， 是历史新低，将会持续采取审慎策略，随着若干分布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然将会高度重视成本和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发展，亦都将会贯彻严谨资本分配保留策略灵活性，以便在增值交易机会出现的时候提升股东价值。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视察新皇岗口岸，了解口岸最新的准备情况。邓炳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今日下午跨部门团队在皇岗口岸进行超过1000人参与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压力测试，测试了上落客流程、人流车流管理、雷检大楼通道容量、标志指引清晰度、无障碍使用情景等，模拟的士、巴士、小巴同时上落客，旅客由出境到离境不断内循环加压，目标是找出运作樽颈和风险点，即发现即修正。他又说，整个测试过程大致顺利可控，但亦都发现痛点，有参与者即场透过问卷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排队走线可以优化等，会全部即时记录和跟进。他又说，新皇岗口岸未来几乎每一日都有大大小小的演练和测试，会继续分阶段加压，持续优化，确保口岸开通的时候运作安全顺畅，令市民和旅客有最可靠的过关体验。泰国柯勒府发生枪击案，有偷车贼团伙用刀和散弹枪袭击人群，造成最少6人受伤，当中1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昨晚10:30一个街头市集附近，一班偷车贼人试图偷取一部电单车的时候，被车主当场断正，当中1人被制服，另1人成功逃走。其后他带着一班同党持刀和散弹枪返回现场，向人群开枪，又持刀伤人，最少6人受伤。当地警方接报到场，拘捕一名疑犯，正在追捕其他犯人和调查事件。总理阿鲁廷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必须对泰国枪械管制进行结构性改革。泰国近期枪击事件频生，上星期五暖武里府一间中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9人死亡。星期一，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发生枪击事件，1人头部中枪死亡。泰国政府星期二宣布暂停发放买枪的许可证，收紧枪械管制。伊朗民兵组织指，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和控制之下。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美国收集的情报有误，错判形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个伊朗民兵武装组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伊朗管理和控制之下，伊朗的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是平稳运行。由此，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到打破既有局势。即使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美方挑衅的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阿拉格齐就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长期因为收集的情报有误而错判形势，对伊朗发动战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现时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又犯了更大的错误，形容假情报比假新闻更为危险。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 我是劲爆恶势力的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面，我希望听到 Amy Lo 可以 cover 邓丽欣的黑白照，因为 Amy Lo 以往的歌曲都是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的时候，又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9: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0: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9: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0: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8: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0: 关你事。
1: 耶，六点十一分你听紧嘅系理事会，我系啤梨，乜都关你事，乜都关我事。八月十三号啦，星期四。啊，话说咧，今日咧遇到件事情，好启发到我做人啊！因为咧，今日我就搭 lift。

0: lift 嘅时候咧，个 lift 就冇乜人嘅啫，得我同埋另外一个人。咁啊，另外一个人咧就发出一个好特别嘅气味，嗰个气味都系几浓烈嘅，系好浓烈嘅。嗱，首先我想讲啊，我冇怪佢噶，我亦都系有好多体谅添。我想讲嘅就系我即刻谂我自己，因为呢期真系好热啊，大佬热到咁样咧，有时你真系会流汗，特别我哋男人嘅系咪先，真系会飙汗噶嘛。再加上可能如果我要翻工咧，又或者如果我喺室外工作咧，或者我举个例子，我可能我打完波，跟住我又未翻到屋企换衫咧，哇，真系会臭噶、哦。去到咁样嘅时候咧，就尴啦。即系如果我系佢嘅话，我谂可能佢同我谂嘅嘢一样，系又觉得自己应该有味、哦，但系有味得嚟又有时咧自己有味自己闻唔到，你知唔知啊？系啊，如果流开汗嘅人就知，但系我就会担心，哎、死啦！即刻闻下自己有冇味咧？
1: 互奉爱在人人重头一次，宁愿割损还是发誓，残忍来做证

0: 变咗嗰个自己，原来成身汗嘅，你都唔知道，或者攞啲香喷喷嘢喷一喷个身，攞啲毛巾啊之类。不省人事，小肥 featuring 黎英，今日星期四、啊，星期四望下块镜先，嗯，照下镜，哎呀，好似有啲斑、啊，我哋同大家关注下我哋块面上面嘅雀斑啊，黄褐斑、啊，我都识得讲，一阵间有理事会之医学微记新世代，
1: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嘅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0: 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世代经典带俾你，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理事会之，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新世代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嚟到星期四咧，多谢大家继续留喺理事会，亦都欢迎晒我哋嘅资深美容专家吴小姐。
6: Hello， 大家好，
5: 吴小姐你好。咁啊，好多听众咧，逢星期四都 mark 住呢个时候咧，知道诶、令到啲自己啲皮肤好啲。而嗰啲听众咧，有啲系理事会噶啦，有啲系跟咗你17年听医学美肌新世代。
6: 系啊，因为喺17年前咧，2009年咧，我已经喺新城电台呢度咧，同大家分享我个美容知识噶啦。咁回想翻啦，即系我有好多听众，其实咩你知唔知？唔止系17年前呢个节目啊，有啲同我讲翻咧，其实佢真系当年我1995至1999年啊，喺大众电视、金电视写美容信箱嘅时候咧，佢哋已经睇紧噶啦。
5: 哎呀，我有啲听众佢都有同我讲啊，佢话：哎，我有睇嗰阵时，吓、原来就系吴小姐嚟噶啦。咁啊，
6: 系啊，亦都有好多咧上嚟之后咧，同翻我讲啊，有一个听众我记得嘅，佢后屘当年咧送翻本金电视俾我。
5: 系啊，
6: 系啊，佢话佢仲有冇抌到？佢嗰时送翻俾我，我下次咧攞俾你睇。
5: 哇！你真系要俾我睇下，同埋咧，佢哋喺嗰个年代咧就开始听你讲反黑呢个字啦。
6: 亦都讲翻点解喺2009年我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好想将反黑呢个信息带俾大家。
5: 嗯，
6: 因为当时我就系眼见到有好多人做一啲光学仪器啊，做激光，出现咗一个叫做过度刺激引致的色素沉着，啲斑系越打激光越大笪，嗰啲黑色素系越嚟越犀利嘅。咁、但系当时我想谂一个容易明白、容易理解嘅词语俾大家，因为如果我下下都讲过度刺激引致的色素沉着，你哋会觉得啊，吴小姐讲咩啊？
5: 系咯系咯系咯。
6: 咁当时我就谂一个简单易明、容易理解嘅词语，我就创咗反黑呢个字嚟形容皮肤。咁、所以当你一听到反黑，其实你个脑海咧已经有个影像出现咗一个黑色素，哇，反晒啲黑出嚟，你就好容易明白同理解咗之后我讲嘅嘢，知道个斑嘅皮肤由激光刺激之下所引申出嚟嘅反黑问题。
5: 系啦，嗱，反黑就系关于啲斑啦。其实斑系点样嘅咧？即系点解会反黑，同埋即系边一种会反黑咧？
6: 嗱，我又讲一讲两者之间嘅关系啦。我就先由浅入深分一分斑俾大家认识先。好多时我哋听到斑有好多名嘅，譬如有雀斑、晒斑、老人斑、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嗱，一听到肝斑咧就唔使惊啦，就唔系话个肝有事噶。呢个好多时都是一种形容词的叫法，见到个斑个颜色啊、形状啊，好似猪肝，就俾个名佢叫做肝斑啦，或者叫做蝴蝶斑都系，见到个斑个样好似只蝴蝶，我又俾个名佢叫做蝴蝶斑。嗱，所以斑有好多名，好多都是一种形容词的叫法。其实实际上嘅，我哋要知道嘅斑只系分两种嘅啫。嗱，第一种就系表皮层色素斑，第二种咧就系真皮层色素斑啦。嗱，乜嘢系表皮层色素斑呢？即系嗰种斑嘅色素喺皮肤表面形成嘅，即系晒太阳形成嘅。头先提过嘅雀斑、晒斑、老人斑呢三种斑都系因为晒太阳形成，色素喺皮肤表面，所以可以做两三次嘅激光啊、彩光就已经搞得掂，已经处理到噶啦，亦都唔会反黑嘅。嗱，但系另一种叫真皮层色素斑啦，亦都系我17年前做节目啊，要大家知道同注意嘅斑。 真皮层色素斑，即系嗰啲斑嘅色素藏喺皮肤嘅真皮层，即系深层底层里面嘅。嗱，头先提过嘅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蝴蝶斑，呢啲全部正正都系皮肤真皮层深层里面嘅斑啦。嗱，由于啲斑喺皮肤深层，咁如果你做咗一啲过度嘅激光啊、过度嘅彩光，搽一啲果酸焕肤，或者搽咗一啲含有酸性嘅去斑产品，嗱呢啲过程就会刺激到皮肤底层嘅黑色素啊，受到过强刺激之下，啲色素会出现扩大加深，出现一个我称为反黑嘅情况啦。不过如果你讲到啲斑反黑嘅，你会发觉你做光学仪器做激光，好短时间会睇住啲斑喺个颧骨位度走散化大咗嘅。咁其实做激光点解又会出现反黑呢？嗱，呢个我哋就要明白激光嘅原理啦。嗱，激光本身就系另一种热能，对皮肤产生一个叫热损害嘅刺激。咁但系就系呢一种刺激，同时间刺激埋我哋个大脑个脑下垂体，突然间皮肤咁热啊，就以为皮肤受伤之下就分泌更加多嘅黑色素出嚟，谂住保护翻啲皮肤，所以就会出现好多嘅人士，佢做一次激光去斑，佢发觉啲斑唔退不特止，睇嚟啲斑系多咗、大笪咗、化开咗。不过有好多唔知道乜做激光会反黑嘅咩？有啲就以为自己年纪大，有啲仲以为自己荷尔蒙有问题，唔知道会反黑之下就再继续去做。咁一次又一次过度刺激引申出嚟嘅反黑咧，就由到啲斑原先个颧骨位，后期一路反黑落到去嘴角眼、下巴、半块面嘅黑色素，都系因为反黑而反晒出嚟啦。
5: 哦，咁大家又了解多咗啦。咁不如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消化下大家 send 俾我哋嘅美肌信箱，睇下佢哋嘅 message 好唔好啊？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美肌信箱有呢一位嘅听众 send 咗 message 俾吴小姐同埋我啤你啦，佢叫做莫小姐，佢就话咧佢想试下去打呢个激光，咁佢又听人讲，又听你讲过话会反黑，咁其实系点样噶？即系打唔打好啊？会唔会反黑噶？咁样边一种斑系会反黑嘅咧？
6: 莫小姐你好，首先你想去做激光，要了解自己个斑个情况先，同埋要留意好多时做激光反黑呢唔系一做即刻出现㗎，就係咁样呢先会令大家忽略咗。你好多时头一两次做激光去斑嘅，你会发觉你面上面一啲深色啲黑色啲嘅斑呢被激光气化咗之后呢，佢焦咗之后呢，你系做咗两次系见到皮肤白净咗，啲斑浅咗㗎。呢个系真㗎，所以我哋更加要明白激光嘅原理呀。激光头一两次会气化咗我成日提嘅表皮层色素斑，因为喺我哋面上面唔多唔少都会有啲后生晒落嘅斑㗎。而晒嘅斑表面嘅斑呢，往往个颜色系比较深色啲同黑色，所以头两次激光气化了表面的斑之后，你真的看到皮肤白净了，啲斑浅了。不过我们要明白激光原理之下，即是做到这里就够了，做两次就要停了。要知道头两次激光将表面的斑去除了，当时在面上的斑不再是表面的，是一些真皮层深层的斑，所以如果你再继续去做，你就是刺激紧真皮层深层斑了。所以一般你再做，其实去到第四次各斑你的底层已经开始反黑了，不过咁初期的反黑你察觉不到，咁你不知道之下，你就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咁样再做的时候，慢慢你刺激到真皮层底层的斑，反黑就会变得越来越犀利。因为我真的见反黑得比较严重的人士，问他们做激光的次数往往都比较多，真的十次、二十次甚至乎更多次数都有。所以大家要明白的就是，凡事的事情都有它好处和不好处，激光都是限于做两次去除了表面的斑就要停了，因为你不停的话，你再继续做，你就是刺激真皮层深层的斑，而这些真皮层深层的斑就是会反黑的斑，而这些斑的反黑的比例是高达 90% 以上的。咁正正啦，莫小姐你都问到边一种斑系会反黑嘅，提大家各位听众都要留意嘅就系，边一种斑会反黑呢？就是真皮层深层斑。但系简单地，我哋喺面上边点样睇边啲系呢一种斑呢？提大家睇面上边嘅一个位置，颧骨位。 嗱，颧骨位嘅定义，你以颧骨位打横一横都为之颧骨嘅位置。嗱，无论你颧骨位个斑嘅形态系好似一片乌云啦，或者一个影一个控，或者暗暗地淡淡地，又或者好似一个一蚊大饼咁，总之个位置就喺颧骨位嘅。嗱，唔理叫咩名，我成日话名系形容词嘅叫法，最常叫就叫做荷尔蒙斑啦，近年又叫做颧骨斑啦。嗱，早知就系正正呢种颧骨位嘅颧骨斑咧，就系会反黑嘅斑，亦都系一种真皮层深层嘅斑。而呢种真皮层深层斑咧，个反黑嘅比例咧系高达90%以上噶。所以睇自己块面，如果你面上边冇一啲话特别深色、特别黑色，好似墨屎咁嘅颜色好深嘅斑，即系冇表面嘅斑，多数都系一啲颧骨位暗暗地、淡淡地，看似好浅嘅。嗱，提大家，你睇落去似浅噶咋，但其实颧骨位呢啲真皮层斑咧，个色素喺皮肤好深层噶，正正就系呢一种斑咧，就是、一种会反黑嘅斑。你被激光一刺激咧，有啲人士佢唔使等第四次先反黑噶，有啲人士可能第一次已经反黑得好犀利、好严重嘅，正正就系佢面头连一啲黑色比较深色啲嘅斑都冇，全部都系颧骨位，好似好暗，好似好淡，一做一次，一热损害，一扯咗佢啲黑色素出嚟，个反黑咧就即刻成团出晒嚟，所以大家一定要睇清楚颧骨位嘅斑，就系真皮层深层嘅斑啦，就系会反黑嘅斑啦。
5: 颧骨斑咁样啦 ，P E 细胞重组系咪可以帮到佢手？
6: 嗯，嗱，呢个真系好好嘅 P E 细胞重组。嗱，我讲 P E 细胞重组之前，首先提一提，就我哋要明白，我哋一啲真皮层斑、我哋深层斑、呢啲颧骨斑、呢啲荷尔蒙斑，要点样处理先？因为我哋如果用太强、太刺激嘅方法，啲斑反而会反黑同加深啊。但系如果太轻啦，好似做 facial 咁，又冇咁嘅效果。所以 P E 细胞重组首先能够加强皮肤嘅新陈代谢，重组一啲受损嘅细胞。识将细胞分好同唔好啊！嗱，简单啲，其实皮肤细胞识制造黑色素定白色素。不过你过度刺激嘅细胞坏咗嘅，咪出啲黑色素出嚟咯。但系啦，如果呢个细胞系靓咗、系健康咗嘅，就会出有我哋应有肉嘅色素、应有白嘅色素。所以 P.E. 细胞重组虽然唔系一部大能量嘅仪器，但系我哋正正明白，我哋做呢啲真皮层斑、做深层斑、做荷尔蒙斑，我哋唔系下下要大能量，要痛、要热、要红，唔系啊，咁样反而会反黑噶。嗱，正确地，好似 P.E. 细胞重组，能量唔使大，系一个啱啱好嘅能量，着重帮皮肤系修补、修护同分解色素。
5: 嗯，各位嘅听众啦，而家你哋咧，无论喺边度听紧我哋都好啦，有个好消息就系咧，你哋可以玩一个游戏，打电话嚟答问题，然后答啱就可以攞礼物啦。咁我交俾吴小姐问问题先。
6: 过度刺激啊，一啲深层嘅斑，一啲荷尔蒙斑啊，系咪会出现反黑嘅情况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5: 电话号码系27396199。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的听众可以得到免费的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三折的优惠拣一个合适的疗程。好啦，咁大家一边打嚟啦，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一阵间翻嚟继续有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
0: 美容专家吴小姐，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7: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伏甩凸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蚊试做，
0: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8: 黄昏6:30。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

0: 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同你喺天台嘅美好片段，而家只留下回忆。
2: 时间每天在天台静静离开，
1: 喺天台抬头一望，天空。

0: 冼正峰全新作品《由天海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这个世界哪有喜欢无牌货的，食买梗是购买正版货。
2: 留意8月14日上午9点至9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可欣请来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1: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0: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6: 理事会知，
7: 理事会知，
6: 医学美肌新世代，
7: 新世代。
6: 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多谢大家一边就听住广告啦，一边就打电话嚟答问题攞礼物。不如咁啊，呢个时候我哋加长多少少，俾阿吴小姐再问多次头先条问题啊。
8: 嗱，过度刺激一啲深层嘅斑，一啲荷尔蒙斑啊，系咪会出现反客嘅情况？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6: 电话号码就系27396199，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嘅听众，可以得到免费嘅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3折嘅优惠拣一个合适嘅疗程嘅。好啦，咁其实美肌信箱好多谢大家就 send 好多 message 俾我哋，所以我哋事不宜迟啦，要消化下你哋嘅问题先。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美肌信箱有呢一位嘅听众 send 咗 message 俾我哋，佢系 Winnie， 佢就话 Hello 两位，你哋好啊！佢话自己就发现自己只眼就即系黑眼圈都几劲，成日都要用化妆品遮佢，同埋又有眼袋啦咁样。佢话都试过下做过下啲疗程，但系又即系冇乜改善，咁有咩方法咧？咁
8: Winnie 你好啊！嗱，而家我讲紧嘅黑眼圈、眼袋其实系年轻化噶啦，其实我哋而家你发觉好后生嘅都有，咁我哋每个人都唔多唔少会出现，因为亦都关乎我哋嘅生活习惯，即系而家你知啦，睇好多手机啊，睇好多电脑，令到个眼睛长期喺个疲劳状态里面，令到只眼好攰，影响咗眼嘅血液循环咧，从而就出埋个黑眼圈同眼袋啦。咁嗱 ，Winnie， 你好多时嗱 ，Winnie， 你提话你做过好多眼嘅疗程都即系改善唔到啊。其实我觉得做任何疗程其实系需要揾翻个问题嘅根源噶。所以我公司啦，我哋处理眼袋啊、黑眼圈我哋会建议咗一部电波平眼嘅仪器噶。因为电波平眼嘅仪器，佢系好着重明白我哋眼部需要加速血液循环同埋通穴位嘅重要性噶。因为我哋成日对手机、成日对电脑，好多时令到个血液循环咁差其实眼嘅穴位都会塞噶。当眼嘅穴位一塞，你会发觉除咗黑眼圈之外成日觉得只眼咧好似好攰、好重、好醉，成日个人都好似瞓唔醒，眼睛光光涩涩。就算嗰日俾你瞓翻10几个钟头都好啦，你瞓咁耐，明明个人应该系醒噶，点解只眼都会咁攰、咁醉、咁重呢？这个就关乎眼嘅穴位塞啦。所以电波平眼呢部仪器，我哋采用咗已经超过10年噶啦。因为你做嗰阵时，你感受好深嘅，你做之前眼睛嗰种攰、嗰种醉、嗰种唔舒服，你做完成只眼轻咗、舒服咗，睇嘢都似叮一声清晰咗呢啲感觉自己最切实感受得到噶。嗱，电波平眼围住我哋嘅眼眶，可以开始做通穴位啦。咁做到我哋睛明穴啊，嗱，睛明穴就主宰成只眼睛嘅，佢就喺我哋眼头前边近鼻梁个位置。有时你就系嗰个位置攰到好似俾嘢扎住噶。嗱，其实呢个就系睛明穴塞啦。所以电波平眼一通到睛明穴呢个位置，你感觉到你深层穴位一度。

0: 嘅时候咧，你成个眼睛好攰、好醉、好重嘅感觉咧，即刻走咗同舒服咗噶，同埋成个眼嘅血液循环咧都行翻噶，同埋通到眉弯、鱼腰、穴位又系，仪器掂住条眉，你感觉到你嘅头顶侧边咧，好似俾人掹你啲头发噶。嗱，呢个就系一个反射区嘅反应，因为有好多人士佢眼嘅穴位塞咧，其实佢到中后期咧，佢唔止眼攰、眼重噶，佢成日觉得头重重、头胀胀，成日有偏头痛嘅感觉。嗱，如果有呢个问题，人士佢做到眉弯鱼腰呢个穴位，头部反射区一跳咧，佢成个头重重、头胀胀、偏头嘅感觉咧，即刻走咗同轻咗冇咗噶。所以真系我哋首先要处理到眼问题嘅根源先。你通到个穴位，循环行翻到嘅，第一你冇咗嗰啲攰、嗰啲聚，你成只眼轻咗、舒服咗，睇嘢都似叮一声清晰咗。其二嘅就系你嗰啲黑眼圈、眼袋，你先处理到噶，因为你循环咁差、穴位咁塞，你个色素一定系聚埋，你个黑眼圈一定犀利噶，甚至乎你个水肿埋走唔到，你个眼袋成日一袋噶。就算你出边做眼袋窗都好，其实一般眼袋窗或者一啲眼嘅收紧仪器，其实都系行一啲射频能量嘅。咁射频当然佢某程度上佢可以做一度紧致嘅。你个循环咁差，嗰、那个水肿一抛嘢喺度嘅，其实你点收紧极咧，你都得唔到一个理想嘅效果噶。反而我建议大家做电波平眼去处理个眼睛噶，因为做好咗问题嘅根源，你就自然只眼就靓噶啦。无论你黑眼圈、眼袋啦，其实黑眼圈咧，你做电波平眼做第一次啊，其实你已经发觉个黑眼圈系浅咗50%噶啦。咁眼袋你一路做咧，其实佢都一路细噶。或者你出边坊间已经有一啲眼收紧嘅疗程，你觉得效果未如理想嘅，其实你系要做电波平眼，做好你哋嘅根源之后，你去再做翻你做开嗰啲咧，你个效果就出到嚟噶。咁所以电波平眼反而系我推荐做眼部疗程最重要嘅一个仪器嚟噶。咁佢做到好多嘅功效，你净系用呢部机咧，已经可以帮你通穴位、做循环，同埋处理到你眼袋、眼圈、眼纹嘅问题噶啦。
1: 嗯，系啊，咁所以即系根源咧系好紧要啊，大家要留意住。嗱，比如咁啦，如果大家咧就想试下呢一个眼嘅疗程咧，系咪可以我哋问问题，佢哋答啱就可以嚟试做啊？
0: 系，因为我同厂家申请咗每个听众答啱问题有一次免费试做嘅。
1: 嗯，咁大家咧可以准备定你嘅电话啦，咁我交俾你问问题先啦。
0: 嗱，眼部嘅周围系咪有好多穴位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1: 电话号码系27396199，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嘅听众，可以得到一个免费试做眼呢个疗程噶。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嚟到美肌信箱呢位叫做何太，佢就话 ：Hello， 两位，我咧就45岁，自己咧块面咧就发现开始啲皮肤有啲松啦。咁啊，但系佢又想做一啲皮肤收紧嘅疗程啦，因为瘦啦，又唔想做啲V 面嗰啲啊，因为好惊啊咁样。咁有咩方法咧？
0: 嗱，何太你好啊，呢个亦都系咧有好多人本身块面瘦啊嘅人士咧，做收紧咧一个好concern要留意嘅嘢噶，因为有时我哋上到某一个年龄层，如果你本身块面已经瘦噶啦，我哋唔系下下要 V 面噶，因为去到某一个年龄，块面太 V 咧，太削咧，反而人仲有一个老态噶。嗱，如果你反而松弛收紧呢个问题，我系建议你做一部仪器叫面 match 噶，因为面 match 呢部仪器咧，佢最主要最着重咧就系自体增生骨胶原啊。面 match 系一个高科技嘅仪器，深层能量系刺激皮肤底层嘅真皮层产生骨胶原弹性纤维噶，咁所以咧佢能够做到一个自体增生骨胶原嘅效果，而面 match。你做完翻去咧，唔系净系计你即时靓嘅效果，你系翻去头嗰两三日啦、四五日啦，甚至乎一个礼拜咧，你系感觉到个皮肤嘅底层嘅骨胶原一路生紧出嚟，皮肤质地开始年轻，成个皮肤开始紧致噶。其实骨胶原一样好重要嘅嘢，我哋年轻嘅时候骨胶原好似一个波咁，胀卜卜有弹性嘅。咁但系随住呢个波漏气啦，即系细胞老化啦，我哋就会出现咗好多松弛啊、皱纹啊、色斑等等嘅问题。咁所以我哋要做一个仪器咧，系要将呢个波系做翻饱满，做翻胀卜卜。嗱，我哋皮肤要做翻个胀卜卜，先系翻个年轻人应有嘅状态噶。亦都正如何太你讲嘅系好啱噶。太瘦嘅人其实唔好再做 Z 面啊，人去到某一个年 年纪咧，其实面太尖咧系有一个老态噶。其实我哋要翻嘅系要翻一个年轻人嘅状态。乜嘢系年轻人嘅状态咧？年轻人应该系胀卜卜饱满噶。咁呢个正正嘅效果咧，就系面妈厨所做到嘅嘢啊。因为我接触过好多嘅客人咧，佢哋好多时咧做一啲坊间嘅仪器咧，可能做到好大能量噶啦，可能做到超声刀啊、嗨符啊，一啲好大能量嘅嘢。但佢会发觉点解效果未如理想？其实好多时就系争咗你真皮层做骨胶原胀卜卜饱满呢一层啊。而正正面妈厨呢部仪器就系做到饱满胀卜卜，翻翻年轻人应有状态嘅呢一层啊。所以何太呢部仪器绝对适合咧一啲松弛咗皮肤嘅人士，想做翻一个饱满年轻嘅状态胀卜卜嘅人士咧，系所做嘅仪器嚟嘅。
1: 嗱，如果大家咧，包括啊何太啦，你都想了解多少少咧，你可以打呢个电话号码去咨询一下啦。电话号码系27396199，27396199。咁有咩唔明咧，就可以直接问啦。
2: 注册营养师吴小姐，养生锦囊。
0: 香港属于岭南地区，雨水较多，湿气亦都较重，而湿邪为患就易伤脾胃。最困扰香港人的当然是湿疹，所以日常的食疗非常重要。在这个季节应该要以去湿健脾的为主。在传统的角度认为，皮肤湿疹最关键的病理在于湿热两个字，可以是由于先天不足，内有胎火湿热，又或者是后天脾胃运作失常，导致湿热积存在皮肤而形成湿疹。今集就介绍一味去湿健脾的赤小豆薏米煲鲫鱼汤给大家。
1: 这个汤有什么好处？
0: 鲫鱼是属于淡水的内河鱼，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蛋白质、钙质、铁质、磷质等，有调和肠胃、健脾去湿的作用。赤小豆的功能就利水除湿、消肿解毒，而薏米呢就有健脾利湿清热的功能。
1: 咁呢一个汤要啲乜嘢份量嘅呢？
0: 份量呢就赤小豆50克，生嘅薏米100克，白嘅鲫鱼2条，大约1斤，生姜5片，再加少少嘅陈皮丝。
1: 煮法系点样整噶？
0: 先将鲫鱼洗净，擎干水，放入烧红咗嘅锅，慢火煎到两面金黄。攞上嚟，用纸咧印干鱼身嘅油。再将所有嘅材料放晒入煲里面，用中火煲个半钟头就饮得。提一提大家，可以用个煲汤袋入住条鱼嚟煲，咁就唔使怕有骨啦。
1: 嗯，鱼汤好饮，听完之后都好想翻屋企试下整呢一个。睇睇个时间，我哋够钟啦，咁我哋约定咧，吴小姐，我哋下星期四喺度再见。
0: 好，下星期四见，拜拜。
2: 理事会知，
1: 理事会知，
2: 医学美肌新世代。
3: 你有皮肤问题，可以打电话去世代经典直接对话，咨询热线27396199。
4: 美容专家吴小姐啊，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5: 当然有啦。去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突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元试做，
4: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6: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7: 贸发局八月博览，今日至八月17日，湾仔会展，探索养生饮品、抗衰老科技、长寿饮食理念同长者照护方案，一站式发掘优质生活新灵感。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同参加总值过80,000港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
8: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9: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1: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1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乜都关你事。
1: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东尼啊。前一陣子咧有報道話咧有大型補習社結業啦，對於我嚟講咧其實非常之唔開心嘅，因為咧呢間補習學校咧其實係我嘅青春印記嚟嘅，呢度嘅點點滴滴啦、人與事啦，都係令到我好有回憶同埋感覺啦。咁佢嘅結業咧就好似對於我自己嘅青春回憶咧要畫上咗句號咁樣啦，十分之唔捨得啦。講起補習文化咧，好多時都會大家諗起啊補習天王。王啊天后啊年薪过百万咁样啦，咁其实而家系咪咁好揾呢？如果又好咁好揾嘅话，又点解会结业呢？今日认识自己咧，就东尼就同大家讲下补习文化啦。咁咧有報道就話啦，啊點解補習王國咧而家走向咗下坡咧？咁首先咧，其實有幾個因素嘅。咁第一咧就係學制嘅改革啦，同埋出生率下降等等啦。咁例如以前咧有會考啊、高考等等，有兩批嘅學生咁樣噶嘛。咁潛在嘅學生人數咧有成200,000咁多嘅。咁但係而家咧得翻 DSE 啦，咁同埋一啲嘅學童減少咗啦。咁相對翻以前可能20,000，可能而家得翻可能幾萬人左右啦。咁所謂就係僧多粥少啦，冇飯食啦。咁其次咧有一樣嘢就係免費嘅網上教學興起咗啦。咁因為有好多唔同嘅社交媒體啊、影音平台嘅普及啊，其實同學仔咧好容易得到一啲免費嘅學習資源。咁變相咗，其實係咪真係要俾錢去到補習先學到一啲知識啊、技巧呢？其實已經唔係咗啦。咁所以呢亦都徹底改變咗傳統嘅補習生態啦。咁同埋亦都有啲網民指出啦，可能一啲嘅補習學校呢內部管理不善啊，或者一啲硬件上老化咗，令到加速咗呢補習社嘅衰落，例如投影機嘅話真係好差啦，收音收唔到啦，電腦讀唔到檔啦，或者一啲可能學生上堂呢就冇片又冇聲咁樣啦，令到可能一啲嘅補習老師啦、同學仔啦都對呢啲補習社呢失去咗信心啦，心灰意冷咁樣嘅。亦都最後可能係一啲市場嘅營銷策略咁就失效咗啦，例如可能淨係不斷話減價、半价、二人优惠、同行边度免费等等，其实你只得个减价而冇提升到一个教学质素或者品牌嗰个效应嘅话，咁所以令到唔少人咧，亦都对补习社都却步咗咯。咁总结翻啦，出生率下降啦，同埋一啲网上嘅学习平台兴起啦，其实系导致咗一啲大型补习社日渐式微咗嘅原因嚟嘅。网民咧亦都对于补习时代正式终结咧感到咗慨叹咁样啦。咁最后啦，东尼就想借住呢个平台咧，好感谢一班嘅补习老师啦，因为其实佢哋咧除咗教晓咗我知识之外咧，亦都学识咗做人同埋要有梦想嘅。多谢你哋啊！
3: Hello，Billy， 我是世嘉，我是在社福界做的，我准备好了。
4: 啊，今天讲补习啊，即刻令我想起我小的时候，我都曾经试过放了学一个小学鸡，背着个很重的背囊，跟着就去补习社，已经很累了，还要上成个几两个钟头的补习，唉，真是难忘啊。我想问下你啊，你有没有一些好难忘嘅补习经历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3: 我最难忘嘅补习经验呢，就係喺我中五嘅时候。咁嗰时重读会考啦，咁因为第一次会考嘅时候，咁我经济科就攞 F 嘅，咁所以就去咗补习啦。咁补习之后呢，我就发现咦，原来嗰啲以前觉得好艰辛嘅理论呢係可以咁简单㗎。同埋呢嗰啲考试技巧呢係只要掌握到呢，我就识得点样去考试。同埋嗰啲理论真係可以好简单咁样落印咗喺我嘅脑海里面㗎。係呀，咁所以我补习之后呢，最后我经济科再考嘅时候係攞 boy 嘅。即是我由 F 去到 boy 啦。 咁進步咗好多啦。咁所以其實我真係好感激呢位經濟科嘅老師，咁佢叫 Kelvin Koo。呢個經歷都令我覺得補習其實都有佢嘅好處咯，同埋呢個老師咧，佢真係好好噶，佢可以用啲好生動有趣嘅方法咧，去講嗰啲理論。呢個補習經歷咧，係我唯一一次，所以呢個經歷都好寶貴。多謝呢位經濟科嘅老師。

0: Billy， 我是阿輝，我依家读紧 Year Two 嘅。Billy， 我准备好啦。
1: 真系啊，曾几何时咧，啲补习天王咧，真系风魔一时，可去到边度都见到佢啲广告，即系明星一样啊！你认为咧补习社嘅风潮落幕咧系啲咩原因啊？嗱，
0: 喺我的角度嚟睇，其实我认为补习社嘅风潮冇落幕到嘅，系转换到另外一种形式，就好似online class 咁样。因为而家系一个网络时代啦，其实相比起之前嚟讲，系短视频系更加流行啦。因为你睇而家就好多啲补习名师啊，或者一啲补习社咧，都系透过一啲短视频去宣传自己啲补习技巧啊，或者系啲课堂有啲咩啊，点样可以帮到啲学生，即系由短时间提升到自己成绩咁样。反而呢种好短时，即系短时效嘅视频咧，系更加可以吸引到啲学生去参加补习。但系佢哋可能唔系好似以前咁样，一齐上班啊，即系一齐上楼咁样去补习嘅。反而系转咗喺屋企啦，透过手机啊、电脑啊去补习嘅。所以我觉得补习社嘅风潮冇落幕到嘅，佢反而系更加兴盛啦。佢轉換咗一種 online 形式去進行，即係唔係好似以前咁樣一定要去到實體去上嘅。

0: 我呀，首先讲下我嘅分享啦。我细个嘅时候呢，曾几何时觉得自己諗极都諗唔明啲英文嘅，即我英文系未开窍。我就系多得一位教我英文嘅补习老师，咁系一啲 private class 嚟嘅。开咗窍跟住。然之后呢，返学嘅时候就觉得啲英文都唔系咁难啫咁样。咁所以我觉得老师好紧要啊。你呢，你认为做补习老师最需要具备嘅条件系啲乜嘢？
1: 我觉得作为现今世代嘅补习老师，其中一个重要嘅能力就系佢可以因应住小朋友唔同嘅兴趣，而用唔同嘅方式呈现一啲知识俾佢睇。譬如有啲小朋友系中意打机嘅，咁可能一啲游戏同互动嘅方式就会比较适合佢。但如果遇咗一啲小朋友咧，系中意睇图表数据嘅，咁佢亦都可能有因应住咁嘅改变咧，而更换佢嘅一个知识呈现嘅方式。甚至有啲小朋友咧，可能系中意一路睇 YouTube 一路去学嘅，咁佢可能需要去拍片。咁无论嗰个所需要嘅知识，可能系一个数学公式，又或者一个语言文化，我觉得现今世代嘅补习老师咧，系需要因应住唔同嘅小朋友而改变佢嘅教学方式嘅。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长和主席李泽钜在业绩报告表示，全球环境异常动荡不定和充满不明朗因素，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尤其是美伊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反复中断，引发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通胀压力再度升温，和环球经济增长预测疲弱，预测下今年余下时间集团各业务营运环境仍然充满挑战。李泽钜说，上半年顺利完成多项策略交易，有效应对各种不利因素，并实现持续基本盈利增长，资产负债表得以大幅强化，债务净额对总资本净额比率是 8.1%， 是历史新低，将持续采取审慎策略，随着若干分布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然将会高度重视成本和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发展。

0: 亦將貫徹嚴謹資本分配，保留策略靈活性，以便在增值交易機會出現時提升股東價值。一个小巴司机前年在钻石山撞死女途人，危险驾驶罪成，在区域法院被判监九个月，停牌五年，要自费修读驾驶改进课程。68岁被告原本任职小贩管理主任，工作超过30年之后退休。辩方求情说，被告女儿04年因为急性肾炎引发红斑狼疮症，之后出现骨枯，自此行动需要辅助，出入由父母接送。由于要承担庞大医疗费用，被告开始兼职小巴司机帮补。又说被告驾驶40年只有一次定额罚款记录，案发之后深感内疚，向死者家属致歉，未来不会再揸车，重犯机会低。法官姚芬治判刑时说，被告右转时没有留意车辆前方路况，从右转撞倒死者，小巴跨越两条行车线，认为被告有充分时间观察，以12个月监禁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初犯，开审前愿意承认不小心驾驶，同意大部分案情，节省法庭时间，减刑三个月，判囚九个月。台湾麦当劳虾堡验出致癌物硝基呋喃已经立即停售。香港麦当劳回应说，本港出售的虾堡系列产品所用的虾饼制作配方和批次与台湾麦当劳不同，但释除公众疑虑，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相关产品。台湾麦当劳说，昨晚收到进口商通知，两款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饼在自主抽样批次中验出含有硝基呋喃和代谢物，即是人工合成抗生素，含量是7%，不符合台湾的食品法规标准。朝早起，全台湾麦当劳暂停销售虾堡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说，高度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已经向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确认现时香港麦当劳出售的虾堡系列产品用的虾饼制作配方和批次都与台湾麦当劳不同，但为释除公众疑虑和令顾客安心，已经暂停销售有关产品。伊朗民兵组织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和控制之下。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美国收集的情报有误，错判形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个伊朗民兵武装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和控制之下，伊朗的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又说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虽然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军力量，但他的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长期收集情报有误而错判形势，对伊朗发动战争是一个典型例子。现时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又犯了更大的错误，形容假情报比假新闻更加危险。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补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

0: 一样嘅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近年残疾运动员喺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睇你有冇份，请嚟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树窿78号，李石宏。
7: 今晚我 solo。
8: 今晚我 solo，
9: 嚟到今晚咧就系小龙78号嘅今晚我 solo 啦，各位拍档，唔知道大家咧知唔知道我哋已经1周年噶啦？
10: Yeah! 1周年快乐
11: ，不知不觉啊，真系。
9: 系啊，我哋呢个环节咧已经系第一集系上年嘅8月7号，咁所以咧我哋足咗1年噶啦，
12: 1岁啦我哋，
11: 同埋我哋都系原班人马，
10: 冇错啊。咁今晚我哋有边个喺度咧？
11: 大家好，我系 Karen Kong。
10: Hello， 我是 Judy，
12: 我是 Ice。
13: Hello， 我是 Katen。
9: 哦，佢今次 skip 咗个中文名，
10: 系咯，我一齐 skip 啦，我哋大家跟队型啊。
9: 好啦，今晚咧，我哋未讲今晚题目之前咧，之前都邀请过大家啦，可以透过我哋嘅 Facebook、IG、Fresh 或者 WhatsApp 热线，甚至乎写信咧回应翻我哋啲题目，因为有阵时我哋啲题目转得太快啊嘛。咁但系可能有啲听众可能都酝酿下，谂下谂下又想分享嘅时候咧，咁其实都有嘅。咁有时系我唔好啦，啲搵唔到你封信啦，咁啊，终于搵到你啦，咁就系、是。这个听众都不要说他的名字了，他想回应我们之前讲职场欺凌的 case 的。
10: 是啊，咁呢位听众咧就话，曾经佢做嘢咧就比较硬直，唔够圆滑嘅，所以咧有一日喺公司啦，上司就叫啲同事画咗幅画放喺佢嘅台面上面，幅画咧就系一个大肚婆，入面咧个肚入面啊系有一嚿叉烧。
9: 哇，即系画画好叻。
10: 系咯，即系画工好啊，但系画工好咧，应该系做翻啲好事。系啦，caption 仲要写埋生嚿叉烧好过生你。上司咧就叫佢咧挂住呢幅画喺心口嗰度一日啊，直至到放工离开咧，先至可以除咯。自此之后咧，全公司嘅同事都叫佢做叉烧，冇人叫过佢个真名。呢单嘢真系可以记一世啊！
11: 哇，呢、這个系成个公司一齐欺凌佢，
10: 职场侮辱
11: 啊！
10: 不过咧，其实佢都好叻嘅，我觉得佢个处理都做得好好。佢话当时咧太嬲啦，就去咗总公司嗰度投诉。结果那位上司就被人停了职几个月之后就调了去其他分行
9: 了、哦、都不用炒只不过扔了去第二度
10: 是啦、
11: 啊、他很有勇气啊，真的会去举报这件事、
10: 啊、因为有时都会怕呢我去举报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是互相包庇啊、哦、或者即最后受苦都是自己的样
9: 子、啊
10: 啊啊、
12: 所以很欣赏他这么勇敢说、嗯、出来、啊、
9: 当时可能就是真的没办法这样焗住因为可能上上下下都一起欺凌他那他就没计他有冇想过不做？可能他觉得啊，争取公义咗先啦、啊。
10: 可能争取完之后先不做啦。
13: 玩咁大，
10: 系啊，因为咁你揾工都要啲时间嘅，辞职啊、递信都要啲时间嘅。
9: 系咯、啊，可能有负担啦，经济负担啦。好啦。

0: 咁啊，今晚咧，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讲存在感，测存在感定系存在感咧？
1: 都可以两样都可以睇下嘅，因为即系存在感就系一个好 neutral 嘅嘢啦。咁、但系其实好多人咧都好中意测存在感，好、想话俾人知我喺度啊，即好似咧我哋 I G 嗰幅图咁样，
2: 喺度啊，我喺度。
0: 我真人又唔系好测存在感，啲人成日话我咧，嗰个存在感好低啊，即系咧，翻咗工又冇人知啦，放咗工又冇人知咁样噶。
3: 我都有咁嘅感觉嘅，
0: 系嘛？
3: 你存在感都几低。
0: 我觉得我唔会系嗰啲咧，一入门口嘅，喂 ，hello， 咁跟住全世界都知道我系翻咗嚟啊！咁嗰啲，
1: 笑得好开心嘅佢啊，
4: 佢就系呢啲，
0: 好犀利嘅。有啲咁样，我哋啲同事嗰啲家事都知埋啊。
4: 系啊，由出边嘅嗰个security guard 啦，去到 recept 啦，佢已经知道人哋嘅喜好噶啦，
5: 了如指掌。
1: 佢仲知道埋咧，清洁姐姐。诶，屋企嗰啲背景
5: 系搞笑，
0: 即系性格嚟嘅，
1: 系啊，即系有啲人比较内向啲啊，又或者即系唔系好想讲太多私事嗰啲人咧，即系可能就会个存在感唔系咁高嘅。
4: 不过其实我觉得测存在感咧有几种原因啦，就系我觉得都好想俾人见到自己。同埋俾人哋關心咯，
1: 係啦係啦。喂，咁大家有冇遇到一啲好中意刷存在感嘅人嘅咧？
4: 或者我哋自己本身係咪一啲刷存在感嘅人咧？
1: 嗱，Kevin 就一定唔係嘅。
0: 我頭先喺度講存在感嘅時候咧，好多時都會聯想到即係社交網絡咯，
1: 嚇，
0: 即係大家嗰個取態係乜嘢嘢？嚇，即係我自己就冇用呢樣嘢嚟刷存在感嘅，即係通常都我哋頭先有傾過係生活嘅記錄啊嘛，即係譬如病都可以大家出一張影住藥嘅相咧，都可以係有好多嘅目的嘅，
3: 係
0: 即係有啲人可能覺得，我好耐都唔病，咁我病一次，咁我覺得好特別啦，咁咪覺得要記錄下咯咁樣。咁但係有啲人咧就會覺得，我又病啦，好想話俾人聽我嗱，我聽日會射波唔翻工啦，又或者可能係想話，你點啊？使唔使關心啊？使唔使幫你做嘢？即係呢啲就好似感覺係刷存在感多啲咯。
4: 我就睇件事咧入唔入肉嘅，即係如果我好脆弱嘅時候，我 po 出嚟俾人哋知道嘅話咧，我會當人哋回應我嘅時候咧，我會有另外一個情緒嘅話咧，我就唔會 po 嘅。但如果嗰件事咧係急到我都唔痛嘅，咁啊我就 po 下咯。咁樣咯，我都幾唔係好中意分享。
0: 例如舉例，
4: 即係最近我嘅貓就病咗，咁呢啲咧人哋係唔會吉到我嘅，我就唔會咯。但係有陣時，如果我出咗事，即係譬如話我有心事啊，或者唔開心咧，我係唔會喺 social media po 嘅。就算 po， 其實都因為可能嗰陣時有新歌。所以我先至會做呢一個動作。
3: 存在感係有其他目的嘅。
4: 咁又唔係目的，咁我做音樂都希望多啲人聽啫，
1: 係一個工作
3: 嘅
1: 一部分嚟
3: 嘅。
1: 即係其實做呢一行都係需要用 social media 去俾大家知道我哋做緊咩嘅。
0: 咁你有心事會係點樣樣咧？
4: 如果我有心事，我會自己祈禱先嘅。咁啊，祈完禱咧。即係如果真係有機會遇到朋友，我先至會同一啲好 close、好 close、信任得過，我知道佢會接住我嘅，唔會俾咁多嘢我聽嘅，咁我先至同佢。
0: 如果冇機會，咪嗰排咪好屈咯。冇機會見到人嗰排好忙啊，或者大家啲朋友好忙。
1: 主動揾人傾會唔會嘅？
4: 我就會都會揾一兩個一啲我知道打去求救係一定會接住我嘅。
0: 都會嘅。
4: 係啊，都有呢啲人嘅，所以我唔會公諸於世我啲唔開心嘅嘢嘅。
1: 不過感覺咧，你都係你喺你個社交圈子裏面，即係你係健康嘅，咁所以咧都唔需要靠個 social media 去刷存在感咁樣咯。因為其實我見咧，其實我哋呢度我哋五個啦，其實都唔係嗰種好中意攞個 social media 嚟炫耀啊，或者係要人哋去氹我哋啊，即係嗰啲人嚟噶嘛。
4: 去留意我，留意我咁樣。
0: 我會呻下咯，即係可能
1: 你喺 close friend 嗰啲都
0: 係啊，即係睇到睇到，睇唔到睇唔到咯。即係唔一定要回應嘅，即係總之我表達緊我嗰刻個狀態係開心或者唔開心咁樣咯。
4: 你哋咧？
5: 我有啲 friend 喺个 social media 度，即系好多 friend 都喺度刷存在感啦，即系成日 po 埋啲你见到都觉得好核突同埋好呕心嘅嘢咧，咁你就唔想再污染呢个世界咯，即系你睇咗呢啲嘢好反感，你都唔想人哋反感你自己噶嘛。 即例如拍拖又要揽住咁样锡锡锡，跟住 po 到全部人都知道你拍拖咪拍拖咯。咁你减肥咪减肥咯，跟住要日日你减肥出去跑步做运动，你唔使日日同人哋讲啊嘛，佢日日都原地跑咁样喺度 po， 跟住好闷，一 po 到人哋啲朋友，啲朋友都睇到，喂你个 friend 咩事啊？佢可唔可以唔好再 po 啊？咁样咯。
3: 我覺得刷存在感唔緊要，你剪片剪得好啲咯，但係剪得好睇啲係 OK 嘅，但係冇咁悶啊，係嘛？
4: 咁你咧，細 K？
3: 身邊都有好多刷存在感朋友，但係我覺得佢哋刷得係有目的咯，即係嗰目的未必係一定係，你淨係留意我啦，而係佢哋，即係因為我身邊好多藝人朋友嘛，一係就出歌，一係就係要。做廣告，咁樣為之多。
4: 你講緊我係咪？
3: 其中一個
4: 。你自己呢？
3: 我自己就好少會喺 social media， 除非我通常就算係 post 我都係 close friend 嘅，即係俾圍內知咯。我真係唔開心，即係話喂探下安慰下我啦，我就係圍內咯。但我唔會俾其他公諸即所有人咯。唔会咯，
5: 你哋有冇啲 friend 系餐餐饭都要 po 噶？食咩饭盒？
0: 有，绝对有。
4: 系嗰啲咧，食高级餐厅嗰啲 po 得更加多噶，
5: 饭盒都 po， 即系食乜嘢都 po。
4: 系咩？
3: 麦当劳，
5: 麦当劳 po。
1: 有时咧食饭盒咧，我都会 po 下，但系可能系因为咧嗰间烧味特别好食啊，跟住我就要话俾人知，喂呢间真
0: 系
1: 好好食啊，咁样咯。
4: 即系有值得分享
0: 嘅。经历就系即系食咗两餐，一餐咧个卖相就好啲，但系咧就唔值得推介嘅吓。但另一餐咧就係個賣相就係正正常常咯，但我覺得好抵食，係即係要支持，就反而我 po 咗後者咯。
4: 即係都希望都係利他嘅心態。
1: 係咯，即係好嘢要同人分享。
3: 其實好睇個出發點，我都覺得嗰個刷存在感都
4: 係。啊，通常嗰啲 po 貴食物嘅，我又食唔到，得佢食到嘅啫嘛。
5: 即係炫富係咪？炫富
4: 曬啊！
2: 我失去一个不爱我的人，而你失去的是一个很爱你的人，究竟哪个

0: 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2: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1: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2: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5: 今晚我 solo 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系刷存在感、其实应该喺我哋生活上面咧，即系除咗 social media 之外啦，
6: 未有 social media 之前系点嘅咧？
5: 都好多人咧，好中意刷存在感。
7: 喂，你哋咧有冇遇过一啲咧？即系例如啦，你同一个人倾偈，跟住咧，即系譬如话两个人啦一齐食饭啦，跟住佢就会啊点啊你近排，跟住咧你就讲我讲。讲到一半，跟住，哎呀，我咧都系咁样啊，跟住咧将所有嘅话题就扯咗过去啦，跟住佢就变成成个话题嘅中心啦。
6: 你个语气都好具体，我觉得。
7: 点啊？你系咪有遇过？
8: 冇。
6: 喂，我有、啊，即系我就系早几日啫，咁同人食饭嘅时候咧，我首次啊系觉得咧自己讲嘢系唔啱嘅。
7: 吓、啊，你已经系主持人噶啦，好清晰噶、
6: 因为有啲人啊，佢好中意讲嘢，就是、好似你所讲嘅，即系可能一餐饭里边，佢唔介意，净系由头到尾都系佢讲晒，佢亦都唔介意佢讲嘅嘢其实同大家冇关，亦都大家唔关心嘅。总之佢就好想讲嘢，咁样啦。咁但系我觉得食饭系一个社交场合嚟，应该系参与噶嘛，即系大家都讲啲啦，咁样咁先系一齐食饭嘅意义啊嘛。咁我系咁以讲咗啲，我觉得佢应该有兴趣知嘅嘢啦，咁样咁。但系我讲嘅时候咧，佢好似好快明咁样得噶啦，知噶啦，咁嗰啲啦，咁我就会觉得其实我做主持，我都觉得自己讲嘢都算清晰，唔算太冗长咁样。我首次觉得自己讲嘢咧，系觉得啊死啦，我系咪讲得好长？我系咪应该快啲句号咧？咁样，我嗰下觉得好沮丧啊。
7: 即系呢啲系得不断系咁俾你 overrun 嘅 signal
6: 啊，系啊系啊，有啲咁嘅，但其实我只不过可能讲咗10秒嘢左右嘅啫。
5: 哦，即系其实嗰个人就好想 stop 你，然之后佢自己又讲嘢咁啦，系嘛？
7: 哦，即系佢想将嗰个舞台就搬翻去。
6: 因为嗰个人我识咗一段时间啦，咁其实我知道佢系咁样嘅。其实我大可以系成餐饭耷低头玩手机都得嘅，但我觉得礼貌上咁循例都叫讲两句嘢咁，但系我嗰下真系好真实嘅感受，觉得好似讲嘢系唔啱咁样咯。
5: 都真系有呢啲咁样嘅人嘅，但系有另外一种咧，就未必系自己好想发表好多嘢嘅。我发现最近咧，我听咗一个 term 叫做要发音准确少少啊，asshole
7: 点样串嘅？请问
5: A S K H O L E
7: ask。
5: ask who 系啦，好中意问问题啦，然之后不停咁样问，然之后每一次见到你都要问相同嘅问题，然之后咧佢系冇谂住咧思考你嘅答案嘅咁样咯，跟住咧，然后每一次咧都系咧 ask 完之后咧就系咁呻自己嘅嘢，点啊点算好啊点算好啊，即系用一个负面嘅方法咧去拆嗰个存在感。
7: 喂，有啲咧系直头系，即系譬如话我分享啊，今日好唔开心喺公司点，跟住我都好唔开心啊，
6: 斗唔开心，
7: 唔止系斗，佢要劲过我，悲伤啲，咁样啊，咁好啦，咁我唯有承接你啦，咁样咧，去接住佢嘅情绪咁样咯，
8: 系啊，呢啲冇得量化，冇办法啦，你话我唔够高啊，我都唔够高啊，咁就冇得量化，系咪先？呢啲有得讲啦。
7: 可能佢可以講得出咧，
5: 唔係不過嗰啲人就真係唔係諗住聆聽咯，即係純粹係想發表自己嘅意見。
6: 你講嗰啲嘢，你都未見過大蛇屙尿啦，跟住我就要可能勁啲嘅咁樣係嘛？
9: 但係有啲場合咧，都有啲人咧係好特登出嚟做為大家做好多嘢嘅，又搬凳啊，又招呼你啊，但係未必係需要去做嘅呢啲嘢，又特登喺度刷存在感啊，又要企正喺中間。
6: 即係咪嗰啲可能有大人物啊、老細在場嘅時候，佢佔做嘅，咁可能突然間會好殷勤。
7: 呢、這个咁似嗰啲职场嗰啲存在感咁样嘅，
6: 咪绿茶嗰啲都
7: 系咁啊！即系点人做嘢，跟住咧突然间冲出嚟，有老细喺度啦，领导喺度啦，一冲出嚟，哇，做晒啲好谦卑嘅嘢咁样咧，我平时唔系咁样
6: 嘅。又或者会唔会有心仪嘅人士喺度，咁突然间啊要展现下咁样？
5: 系咯，呢啲都系拆穿咗，咁都要俾即系心仪嘅对象去知道，
6: 睇到自己
5: 喺度嘅，望下我啦咁样。
7: 咁係呃返去喎。
6: 啊，諗起嗰啲 WhatsApp group 算唔算係實體呢？即係唔係網上啦啩嗰啲，即係有時呢、大家討論一樣嘢，咁、理論上你喺個 group 裏面你會知道發生咩事㗎嘛，咁咪、就係唔使再問囉。咁但係有啲人係可能係五句之內，唔好講十句以上嗰啲啦，五句之內嘅嘢其實你稍微爬文你都知道，我、就係發生呢樣嘢囉。但有啲人就係我唔想睇你当阵时讲五句，我净系一开口就要问翻，我想知道个问题。
5: 我呢个人，
6: 但其实啱啱嗰五句已经交代咗噶咯。
5: 嗰个人应该系不负责任加埋唔用脑咯。
8: 系咯，就未必系存在感系嘛。
5: 系咯，
9: 同埋教会嗰啲 group 好搞笑嘅，平时嗰人都唔系好勤力翻嚟教会崇拜啦，一打风落雨就会问啊教会开唔开啊咁样，我觉得好搞笑呢、這个。
5: 我想问下大家咧，有冇识到一啲人咧，即系喺一个群体里面咧，硬系讲嘢咧特别大声嘅，然后咧就好。好中意帮人 round up， 即系譬如我哋都好 casual 咁样倾偈啦，跟住佢硬系咧就中意最尾咧、要讲最后嗰个 round up。
6: 即系头先阿 Judy 就讲紧呢样嘢，咁样即系帮你包咁样，即系觉得 Judy 头先表达得唔好，要我去帮你包装。
5: 都有，即我系认识有呢啲咁样嘅人，唔知道你身边会唔会有，即或者类似啊其他
8: 名，我真系
9: 哇，我就唔知啦，但我笑得好大声，讲嘢都好大声。
7: 我反而觉得系好多呢一个 WhatsApp 嘅 ethics 嘅喺入边嘅，即系有阵时咧，你会见到有啲人咧。即系讲紧嘢嘅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另一条友咁样啦，会冲出嚟讲唔同嘅嘢咯。
9: 嗯，
6: 即系唔理你本身系讲咩，可能系讲紧一啲好严肃嘅嘢，突然间佢冲出嚟就讲啲唔关事嘅嘢。
7: 系啦，或者系另外一个 topic 咁样啦，系完全带住另外一个 topic 去到佢嗰、那个。
6: 其实遇到啲咁嘅情况，系理论上如果尊重嘅话，系应该就算你几想讲都好。等人哋可能譬如話生日快樂咁講夠咗廿個人講完祝完生日快樂先好講啊，其實聽日係點點啊咁樣嗰啲啊嘛。
5: 系咯，都系，又或者你都讲翻句，唔好意思打断一下咁样，打岔咗。
8: 我喺 group 试过咧，有类似咁嘅情况，就系人哋讲一啲嘢啦，佢无啦弹出嚟讲另一样嘢，大家全部都系哦咁样接龙咁样复佢，全部都哦，就完啦。
7: 跟住继续讲紧自己要讲嘅嘢。
5: 对付呢啲拆存在感嘅人咧，其实都几好嘅呢一招。

0: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0: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3: 晚上7:32，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我是赵周学允，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全靠脑
8: 曲了情和邪的你。嚟到第3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重新上榜，就是因为网络的世界真假。而令到有这首歌曲出现，播放次数107次，林奕康的《特务詹士康》。上榜2个星期，今个星期在亚军的位置，看来大家都挺喜欢他这种的甜蜜，而他都说除了甜蜜之外，也是有一份自在感。他是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播放次数146次。上榜嚟到冠军，恭喜晒米爷同埋黄淑曼，真系好记得佢哋嗰种打情骂俏同埋甜蜜嘅。播放次数156次，有佢哋嘅旋转木马。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9: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至8:30同步直播，
1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2: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1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3: FM99.7至102.1。
14: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11: 树窿78号，李石宏。
15: 今晚我 solo。
16: 好啲，一次等我再刷下存在感先。咁咧，我哋发觉今次呢个题目咧，其实都好多人系有好多嘅一啲来信啊，同埋一啲 message 俾我哋
17: 留言，系
16: 留言系咯，
17: 系咁我咧就收到两个听众嘅留言啦，一个咧就系讲佢细个嘅时候咧就好想人哋关注佢啦，可能父母离异啦，即系屋企冇人理佢，又冇人同佢玩啦，咁所以佢好中意咧喺啲同学面前无端大叫啊，做一啲好古怪嘅行为咧引人注意，系话只要佢一大叫咧，所有 focus 咧就会向望住佢噶啦，咁佢就好中意咁样咯，咁同埋咧佢再大啲着过分啲咧，去试过除裤咯，跟住去引人。注意咯，
16: 除棉裤啫嘛，
17: 应该系我冇问到咁深入啊，
18: 男定女嚟噶，
17: 男仔嚟噶，系啦，男仔嚟，
18: 咁你俾足噶，
17: 系啦，咁佢好好嘅，佢都好中意听我哋呢个节目噶，所以我小心啲讲先咁啊，咁佢咧觉得佢细个好中意，因为引人注意咁样除裤啦，咁咧跟住佢就大个咗之后，佢就觉得谂翻转头咧，佢自己 就是因为好喜欢人家留意他，就会做一些咁极端的行为，他觉得自己有些病、哦啊、
18: 不过他都挺好，会自己去
17: 检讨是吗？
16: 反思
18: 反思和审查自己是这样的。
5: 如果你这样讲，我就想起那些呢，成日上网见到那些中学的歌唱比赛，即是不是个个是斗歌艺的嘛，有些是斗剧来的嘛，其实都是这样的，即是想人家留意
18: 你的意思。播出来 Kenley Kenley 是哪个
19: Kenley
18: 或者星爷仔是什么呢
5: 即你平铺直叙，你唱首歌可能引起不了人家留意，但是你可能你特登嗌破音啊，很夸张的台风可能就博得台下的掌声。
16: 其实越Kenley越多人记得
17: 跟着、嗯、另外一位呢听众的留言呢，就是说他公司开会呢总是有一个同事很喜欢抢风，就是譬如听日开会这样啦，跟着呢他今日凌晨三点呢就会 send 一个 message 出来，就说哎呀我不舒服啊，心律不正啊，我不知道听日呢可不可以准时呢出到来开会啦，跟着怎知第二日开会是第一个动了在这里、
16: 嗯、
17: 但是就永远都要这样拆存在感。
5: 是咯，即是想怎样、啊、即是想提哎你怎啊怎啊怎啊。
17: 系啊，佢成日都好想咧，全世界慰问佢咯。每一次开会之前咧，咁有大半嘅开会嘅时间咧，一开头嘅时候都系全部人要慰问佢唔同嘅嘢咁样咯。
19: 佢唔系心律不正咁简单，佢心术不正。
5: 咁佢有时系都为自己攞啲藉口咧，即系我病噶，如果我听日
16: 可以放假
5: 啊，咁都有得赖咁样。
17: 咁佢次次都系咁啊，即系唔系呢样又嗰样噶。
5: 但系呢啲会多得就会狼来了噶咯，即系免疫噶，大家就会。
19: 不过都睇下嗰个人本身系点啦。其实我寻日都同大家讲我发烧，
5: 但系结果都出现。
17: 但系你唔系第一个人
19: 到，我退咗烧啦。
17: 你唔系第一个人到，
19: 系啊。
5: 但系你唔系成日话病啊嘛，病就真系病咯。
19: 咁除咗呢一个攞病嚟做藉口之外咧，咁都有一个听众咧写信嚟咧，就话系佢自己本身系中意刷存在感嘅人嚟嘅。
5: 点、嗯、样咧？佢个方式系点样？
19: 系啦，咁我问佢啦，你做咗啲咩去刷存在感咧？咁佢就话有时咧就会同人倾偈咧，倾到好多话题啦，就有意无意之间咧，希望人哋觉得佢识好多嘢啊。咁、哦、事实上咧，佢唔系一个好高学历或者即系好多嘢都好叻嘅人啦。咁但系就好中意好高调咯。咁、嗯、我再问一下，点解佢会有咁样嘅表现呢？佢就话好惊被遗忘啊。咁、因为之前咧佢受过一啲嘅伤啦，咁就好多嘢都系自己一个人咁样去默默咁样去离开。一啲嘅群體，咁所以咧，佢希望唔好再有呢啲事情發生。其實係一個受過傷之後嘅表現嚟，
5: 即係想俾人哋對佢有印象。
17: 嗯，
19: 係、
17: 嗯、
19: 啦，
5: 即係得出呢個人嘅時候啊，就有啲咩咩嘅印象啦，咁樣。
16: 佢驚俾人遺忘，所以佢要做呢啲事，等人注意到佢。
19: 係啦，
18: 或者係有一種自卑，覺得自己唔夠好，所以要俾人哋知道，哦，我做過啲咩好事啦，先至係令人哋、嗯、好似覺得，哦，係喎，你幾好喎、啊。
19: Exactly 就係浮誇嗰首歌，即係最閃的三板、嗯、十分感慨喎、啊。
5: 咦，我都識有啲人咧，係佢可能自己真係好似呢位聽眾所講，覺得自己冇乜嘢咩特別啦。咁、嗯、但係可能佢就覺得啊，同邊一邊個我係邊個朋友，係邊個屋企人咁樣咧，就人哋就會記得我啦。咁就好中意就周圍話俾人聽，我係邊個嘅邊個咁樣。
18: 即係認親認戚嗰啲咩？
5: 可以咁講嚇。咁、啊、但係係我自己都會覺得嚇，咁、啊、其實。你是哪个的哪个那又如何呢？那最重要是你自己是哪个嘛。
17: 但我常觉得这些会是骗子来的，你常说自己是哪个的哪个的哪个的那些、嗯、我通常都会提防他们，我觉得他们是像骗子多一点。
5: 即如果 你,、那个你想拉关系那个人是好的、嗯、那如果你真的好，那你先对得起那个身份、啊嗯、那但如果你不好，其实你都影衰那个人的嘛、嗯。
19: 都是的。哦、刚才呢 Karen 讲开就是有些人很喜欢告诉别人自己做了什么好事这样。
18: 嗯嗯。
19: 聽過有一個 case 咧，就係喺一個安息禮拜裏面咧，都會有個主持人噶嘛。咁咧入邊嗰個流程咧，通常就會係嗰、那個死者嗰個家屬咧會出嚟述史啊，即係講翻一啲佢嘅往事咁樣啦。咁但係咧就喺嗰、那個往生者嘅家人講完啲往事啦，懷緬完之後咧，那個主持人咧就走出嚟。就繼續喺度講話啊！咁我都分享少少咧，我同呢一位死者以前發生過嘅事情啦。咁、佢就一路係咁講講講，但係佢講嗰個重點咧， 其实就系话我自己为咗呢个人做咗啲乜嘢咁样咯。
5: 系
19: 咁讲嘅时间咧，亦都好长啦，仲长过人哋嗰个亲人所讲噶啦。跟住即系台下嘅人咧，都呆咗咁样望住佢。
5: 如果
19: 个
5: 合宜嗰个角度，就可能系啊，我都识咗佢好多年啦。佢嗰时困难嗰时，我哋都即系行咗好长时间。咁可能咁就会比较中性啲，而唔系话啊，其实我
17: 系
5: 佢嘅恩人咁样。
18: 系
17: 丧礼都要抢货，
18: 可以叫佢参存在。
19: 同埋有一啲嘢真系唔需要话俾人知自己做咗啲咩噶嘛。你默默陪咗佢，其实人哋收到噶啦咁样。
5: 系咯，即系可能即系在座咁，可能啲人都知道嗰个人可能曾经经历过啲咩嘢咁，但系哦，原来你喺嗰段时间同佢一齐，即系都行咗好多时间，咁 OK 咯。
19: 系、
5: 嗯、
19: 啊，
5: 咁讲开存在感，我又谂起咧，有啲人咧好中意喺讲嘢之前咧，要特登即系抛一抛窒在座嘅人，即系要证明自己我系掂嘅，我系劲嘅，咁可能就开场白就。大家都知啦，我系乜乜机构即系嘅好高级嘅人员嚟噶啦，咁样咁、之后先讲嗰啲嘢嘅，会听落去嘅时候觉得好奇怪咯。即系如果你系有料嘅时候，咁你讲嘅嘢言之有物，咁你就唔使担心人哋会质疑你有冇嗰个公信力啊、资格咁样噶嘛。
19: 系、啊，通常呢啲都系啲自卑嘅表现嚟嘅。即系你觉得自己有啲嘢咧，都唔系真系人哋会好 buy 你嘅，咁你就要咧用嗰个 title， 用你嗰个咸头咧去增加自己嘅公信力咁样。
17: 所以有啲卡片咧一打开咧，都未睇到佢叫咩名咧，
5: 风琴室啊，高嗰个人啊，
17: 好似听下咁样。
5: 系啊，咁嗰啲就反而通常未必咁咩，但系可能真有料嗰啲，可能系得一个 title，
17: 系、
5: 主席，
17: 系、
5: 或者有啲唔系讲主席添，有啲可能求其写个好低嘅 title。其实是老板嚟
19: 嘅，系啊，系、
5: 都有见过有啲又另一个极端，就是好冇存在感嘅，即系可能好怕有存在感，就是太过低调，讲完一轮都唔知佢讲咗啲乜嘢，即系佢太过唔想人哋觉得佢抛自己系咩专业啊，咩好高地位啊，咁就好低调咁讲，讲完得顿，其实佢讲紧咩？我要问侧边个人，其实佢讲紧乜嘢啊？哦，其实佢系之前系老板嚟嘅，点点啊，咁啊经历过，哦，还原翻咁样咯。
17: 所以太高调同埋太低调咧，都
19: 唔系最健康，
17: 系啊，好似唔系好好。
5: 头先我哋讲紧即系存在感呢样嘢，咁点解要特登去拆咧？咁系咪都有啲即系可能内在嘅问题未处理？不如休息翻嚟咧，我哋继续讲啦。
20: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1: 密切留意，
2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3: 湾区声势力。
24: 贸发局香港国际茶展8月13至15号在湾仔会展，有内地、本港、阿根廷、肯尼亚、老挝、斯里兰卡和南非等地展商，还有多场茶文化活动，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公众人士凭票入场。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6: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27: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特别 DJ JW。
26: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

0: 一句经典对白。
1: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十年都嚟紧头啦，老细。
2: 啊，你啲卧底真系得意，简身都系天台。
3: 我唔似得你，我见得过。
0: 一幕扣人心弦嘅情节。
4: 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摆喺我面前，但我冇去珍惜，到冇咗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
5: 从前、现在、过去，要再不来。
0: 每个人都有属于佢嘅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一至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而逢星期五晚就有我子谦林子谦有声戏，用电影的歌曲、电影的新闻、电影的幕后花絮，一起听电台听好戏。这里是有声戏。
6: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7: 翻到嚟今晚我 solo。头先我哋就讨论咗啦，拆存在感嘅一啲人嘅一啲行为啦。咁、不如大家去睇下究竟咧，点解呢啲人咧系需要拆存在感啦？第一，同埋第二咧。其实存在感这个呢又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职场的时候你都需要有一些存在感，如果不是的话你真的傻猪猪的，人家看不到你做过的事的嘛。
8: 都是啊，特别是做幕前的呢、都总不能够你看我不到你看我不到、
7: 是隐形人的嘛。
9: 那不要做幕前的，不如
8: 真的不要做幕前啊，
7: 即是幕后啦，是不是先、我们先看看、究竟为什么啲人咧系需要去拆呢个存在感咧？
9: 有啲人拆存在感咧，佢嗰啲嘢唔系真嘅，即系可能系佢唔系咁样嘅，佢好想人哋觉得佢系咁，即系例如可能平时都唔做义工嘅吓，咁、但系咧，我觉得咧，好想人哋觉得我有爱心，于是咧。间唔时参加咗一次，跟住哇影好多张相啊，打好多卡啊，然之后出个 post 咁样咯
10: ，po 几日啊可以，
7: 即系想俾人哋去认同佢嘅身份。
9: 系啊，但系如果系假咁就冇意义啦。真嘅你俾人知冇所谓。
10: 系假消息啦，即系做义工嗰啲嘢好少 po， 我觉得即系成日都做，你都唔会得闲 po。但系我觉得好多人都系因为自卑咯。
8: 其实系啊，即系有时都唔知道自己嘅价值喺边啊，以为嗰啲就
7: 系
8: 咯。
7: 即系要向人哋。去 like 自己，或者是赞赏自己，
9: 你攞价值
7: 系啦，即系攞翻嗰个自己嘅自我价值。
9: 有冇见过有啲人咧系连 social media 都唔用啊？因为咧 social media 咧有演算法咧，即系未必派到我啲嘢俾人睇噶嘛，要去啲不同嘅 WhatsApp group 嗰度逼人睇啊！即系同一件事咧 send 10个 group 度，咁10个 group 总有一。两个回应，咁有20个人有反应咯，但系出个 post 可能冇20个反应嘅。
7: 哦，我觉得呢个策略性嚟，
9: 但系有呢啲人，有啊
10: 有
9: 啊有
10: 啊，我香港嗰个都系咁噶。
2: send完 WhatsApp 唔理佢，再 send 拉，
9: 即系如果你我哋头先讲话，你记录生活，咁我出咗一个 post， 咁我去咗一个地方，嗰个活动，咁我准 post。边个睇到咪边个睇到咯，但我而家系逼人睇，
7: 系、有好多人会系咁样去 share 嘅。咁我其实就试过咧，有阵时就会收到好多你系 feel 到系推广咯，即系佢唔系真诚想 send 俾你呢个人，佢纯粹系发。哇！一次群發咁樣啦，跟住有啲咧，我覺得更加會令到人哋覺得低嘅存在感係咩咧？就係、是、周圍去 like 人哋嘅，即係凡是 like 啊、留言啊，跟住咧見到群組一出聲啊，佢又要去參與啊，即係好積極去回應，因為佢都希望自己有個存在感。不過往往有陣時。啲人會覺得，反正都係你成日都係咁樣噶啦，都反而覺得有啲廉價。
9: 係啊，我之前識咧有個朋友咧，係逢親見親乜嘢人嗰啲嘢都會 like 嘅，即係好似你所講啦咁樣。我最初就覺得佢係咪當係已讀嗰個 button 啊，將個 like 變咗已讀嗰個 button 啊？之後發覺唔係喎，隔咗一排咧，佢冇 like 過啲嘢喎。
10: 嚇？
9: 但係就 like 某啲人啲嘢喎，咁原來係好似係想討好某啲人。 佢咪 like 嗰啲人啲嘢咯。
7: 系啊系啊，即系会为咗一啲人佢想讨好啊，或者系嗰个圈子啊越想入啊咁样咯。
8: 又或者有一啲人咧，好似我哋即系之前有一个听众所讲咧，就系好惊俾人遗忘或者被边缘化， yeah. 即系好想咧有朋友啊。不过佢咧又用一个唔系好 friendly 唔系好健康嗰个方法去同人哋做朋友咁样咯。希望透过好活跃嘅表现咧，去同人连结咁样。
10: 其实有冇啲健康啲嘅方法咧，可以等大家唔使咁病态拆存在感嘅？
9: 嗱，头先谂起阿 Judy 讲嗰个例子咧，即系嗰个听众，咁佢要想 show off 佢自己识好多嘢，咁令到人哋记得佢咁样。咁我觉得如果系自然地发生咁啊 OK 咯，但系唔使明明人哋讲紧啊呢餐饭好唔好食啊，你知唔知啊呢个地球系点样样咁啊？你夹硬讲个外太空咁样，咁就唔自然咯。
8: 通常嗰种人咧，如果你话呢餐饭几好食咧，跟住我食过另外一道仲好食啊，咁样噶，
7: 系啊，呢啲好烦，或者系一个杯烂咗啊，要哇讲到呢个杯同佢嘅情感几深嘅连结咁。
9: 但如果系
8: 有人名
9: 喺嗰个大家嗰个自然嘅沟通里边渗到出嚟，咁你令到人哋，哎呀，系啊，原来系咁嘅，有啲咩冷知识啊，咁我觉得就 OK 嘅。
7: 系，即系想分享嘅，其实都可以分享嘅，即系唔代表话分享就系、是、哇我拆存咗一个，唔系嘅。
9: 即系例如阿 Kevin 有一次佢话佢唔知系膊头痛定颈痛咁样，跟住我就同佢讲，哇你可唔可以试下做某个动作，睇下做唔做到，咁你就测试到自己健唔健康，咁咪 OK 咯。
8: 你即系顺住嗰个情况咁样去俾一啲冷知识人哋，总好过你无端端就喺度话，哇我咧就知道咁啊，即系嗰啲就
11: 抛地球出嚟咁样，即系搞唔掂。
9: 系你知唔知？宇宙
8: 大爆炸，
9: 宇宙点样大爆炸咁样？
7: 系啦，第二咧就可能都可以试下咧，唔好靠俾别人俾嘅反应咧去证明自己嘅存在价值。
8: 系，
7: 即系如果想有啲好啲嘅存在价值嘅话咧，反而谂下究竟我做啲乜嘢嘅实质嘅一啲工作，或者系啲乜嘢可以俾到价值人哋。即系譬如话
10: 做义工咯，
7: 都系其中一个啦，或者系你自己本身做紧嘅一啲嘢咧，系咪真系系服务他人嘅嘢咯？唔一定系义工啦，即系譬如话你喺公司上边，即系你系真系有贡献嘅。你唔中意 social 都得嘅，冇问题。只不过可能你用嗰啲 social 嘅时间，真系去砌一个好劲嘅 proposal，或者系真系理解客嘅需要，跟住俾个到个客真系好满意咁样，系咯，即
9: 系可能。你未必翻到嚟公司，喂大家，嗨咁嗰啲，即系要全世界知道你翻咗嚟。但系咧，原来可能你做咗默默做咗好多嘢，跟住咧令到同事嘅工作好顺畅。咁你个存在感其实
8: 系
9: 有喺度噶嘛？
8: 系啊，同埋有一啲人咧，嗰个存在感咧就系佢好主动咁样去放大其他人嘅贡献啊，即系佢识得点样赞美其他人，点样肯定其他人咧，其实佢都会自带嗰个气场咧，人哋都会睇到佢嘅存在。
9: 系啦，咁即系希望大家可以，你个存在感系个含。金量会高啲，即系唔需要特登营造出嚟，即系你企出嚟，人哋就觉得你有用，人哋觉得你吸引，而唔系需要夹硬要做啲可能假嘢啊，或者怪嘢啊，令到人哋记得你啦，系啦。咁系时候咧，又讲下，不如我哋下个礼拜讲啲咩 topic 咧？头先我哋都一致通过咗啦。不如近排咁兴 AI， 讲下 AI 啊。
10: 嗯，
8: 好啊，因为咧，即系其实我哋都有用嘅，例如咧，大家见到我哋 social media 嗰啲图啊，嗰啲
9: 系假噶。
8: 其实嗰啲系 AI 嚟嘅，咁其实我哋日常咧用得多咧，会唔会有时都影响咗我哋嘅生活或者我哋自己嘅思想啊？
10: 智商
8: 系啊，智商
9: 系啊，会唔会人俾 AI 取代咧？如果你连自己可以做嘅嘢都要问 AI 咧，例如啊，就算可以揿计数机嘅，都要问 AI。帮你计条数，连计数机都唔识咁，咁都几可怜啊！
8: 系啊，我哋真系好好咁样保护我哋个脑啊！
9: 系啦，咁啊，
11: 越好啦，
9: 可以透过树窿七十八号嘅 Facebook、IG、Fresh 或者 WhatsApp 2459782078，或者写上嚟红磡无毛花园新城电台，写明今晚我 solo 啦，咁回应我哋嘅话题嘅，讲下个礼拜嘅新话题又得，回应我哋之前讲嘅话题都得。咁啊，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星期再见，
10: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长和举行中期业绩分析员会议，有分析员问到港口交易的进展。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兼集团财务董事陆法兰回应话，自五月股东周年大会上就此作出说明以来，暂时没有新进展可以报告。对于巴拿马码头营运在二月底被迫终止，集团是否会考虑需要就 PPC 作出减值？集团财务总监张君海回应说，认为无需作出减值，集团强烈反对巴拿马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会同 PPC 继续同法律顾问積極就此事宜訴諸一切可行的國內和國際法律程序，以保障集團的合法權益。根據法律顧問的意見，認為法律理據充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正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临床数据标准化，加快创新药械在香港、内地和国际的注册上市。卢颂茂率团访问海南，与当地医疗卫生官员会面，与参观海南博

0: 好，落成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卢颂茂话：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制度创新配合科技创新，全力推进香港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正全面提升香港嘅药械监管水平，包括实施一家药物审批机制。今年内成立的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以及今年三月起实施第一层审批新药注册机制。他说海南省在临床药械审批和跨境医疗发展方面经验丰富，值得香港借镜。日本千叶县暴雨成灾引发洪水，当地铁路停驶，过万户停电。日本气象厅话，受高空湿冷空气影响，关东地区多地出现恶劣天气，千叶县灾情尤其严重。千叶市和船桥市道路出现严重水浸，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关闭 ，JR 和私营铁路部分路段停驶。东京电力话，千叶县内有10,200户停电。气象厅已经向千叶县发出最高级别的5级暴雨特别警报，话极有可能已经发生洪水、河水泛滥、山泥倾泻等严重灾害，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觉。福建福安市一间造船厂有船舶起火爆炸，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下午1点，金塘镇世纪华海船舶重工公司入面，有一艘船舶起火爆炸，最少12人受伤，包括一个消防员。目前火势已经受到控制，当地应急和卫健等部门正在现场处理，起火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和泰国警方联手破获一宗针对中国公民的跨国信用卡盗窃案，合共拘捕9个人，包括4个中国人和5个泰国人，涉案金额超过500万人民币。公安部话，去年同上海公安发现相关集团之后，同泰国警方联络，调查后发现集团前年在泰国假借开设果干店，以使用银联卡消费有折扣为有利，非法获取受害人信用卡信息，之后制作假卡，招募碌卡挡碌卡和销售赃物逃利。公安部上个月初派工作组前往泰国，与泰国警方联合办案，精准研判集团架构、核心骨干、作案地点，全面掌握作案模式和资金流向，近日同步展开收网行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0: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 清楚晒，
0: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3: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4: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之时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5: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季军位佢 Ariana Grande 推出佢第8张嘅录音室嘅专辑啊，专辑嘅名叫做 Paddle， 呢一首歌都系叫 Paddle。

0: 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里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1: 倾心倾城，
2: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0: 又来到星期四晚的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耀。大家这个八月 so far 不知道过得好不好呢？感情入面我们到底是想被记得、被靠近，定是想学习自己划界线和爱自己？这个问题听落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很深，因为人在一段关系入面往往不是只是追求其中一样，而是同时渴望很多种东西，有时甚至互相矛盾的东西。人和人之间的牵绊往往是由距离开始，这里讲的距离不是一定是地理上的，可能是两个城市之间的时差，可能是两个生活节奏完全不同的人，可能只是心灵上突然觉得对方远了，无论是

边一种我哋总系会本能咁想拉近对方。而家好方便啦，有 WhatsApp 啦，有电话，有 video call， 乜嘢都得。不过最重要系两个心仍然靠近，距离似乎唔再系问题。呢种渴望其实好纯粹，可能想被陪伴、被牵挂、被放喺对方生活嘅中心，想知道对方今日食咗啲乜，见到啲乜，心情系点样，想自己喺对方嘅日常入边占一个位置。但当关系出现裂痕甚至结束，另一种更深嘅欲望就会浮现出嚟，想被记得。不是要求对方继续爱自己，而是希望过去共同走过的时光、讲过的说话、分享过的日常不会完全消失，记忆变成一种残留的温暖，亦都是一种无声的证明，我曾经在你生命里面存在过。这种被记得的需要往往比当下的拥有更加耐人寻味，因为拥有可以是暂时，但是记忆可以是永远。随着时间推移，模糊开始令人不安，对方的好、微笑、偶然的关心究竟是习惯还是真心，我们开始渴望清晰。如果不是，请不要再给我希望，如果是，请你讲清楚。这种对诚实的渴望其实是对自己情绪的保护，因为长时间活在可能入面，比明确的拒绝更加耗尽一个人，因为希望和失望交替会令人慢慢失去对自己感觉的信任。然后到了某个临界点，人会开始意识到放弃并不等于失败，有些关系已经变成执念，变成互相折磨，变成死撑，划下界限，不再继续为一段失衡的感情负上全部，反而是对自己最大的慈悲。这一步很难，因为它要求我们承认这份爱可能从来都不值得被歌颂。最后当外在的牵绊逐渐放下，人会回来自己身边，开始学习不再靠人的肯定去证明价值，开始相信自己本身已经够好。这种回归不是冷漠，而是成熟，它令人明白真正稳固的感情从来不是建立在被需要之上，而是建立在我已经完整的基础上。这条由想拉近到想被记得，再到想对方讲清楚，终于肯放弃，最终回来自己的感情轨迹，几乎是现代人感情经验的缩影。它不是教人放弃爱，而是提醒我们在追求靠近和被记得的同时，不要忘记为自己划界线和好好爱自己。只有当人能够同时拥抱渴望和界限，感情才会真正变得健康而自由。送给大家今晚第一首歌曲，有梁咏琪的《远距离》。

0: Hola。
1: 无啊无，我数啊无。
2: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3: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2: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3: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2: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3: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2: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3: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2: 走廊啊，
3: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噶，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2: 哦哇，
3: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2: 哦、
3: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4: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5: 音乐可以更音乐。
4: 梁兆辉，
6: 一个 One Music Corner。
7: 这个世界哪有喜欢无牌货的，食买当然是购买正版货。
8: 留意8月14号上午9点至9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可欣请来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和点样选择正版正货。
7: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9: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0: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9: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0: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 55450835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9: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1: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嘅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嘅月费计划。仲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拣边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12: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13: 大家好，我系 Chloe 朱子耀啊。

0: 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里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1: 倾心倾城，
2: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0: 我们继续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瑶。想被靠近其实是很基本很人性的欲望，当两个人因为工作、读书、生活选择而分开，或者只是心灵上感觉对方远了，那种想拉近的冲动就会特别强烈。人会开始计算时差，会在对方可能醒的时候去 send 个 message， 会因为一句今日好吗而安心成日。科技令到这种联系变成可能，但同时亦都令到期望变得更高。既然可以即时咁联系，点解有时候会觉得更加孤独？这种渴望入面藏住了一种好深的确认。我想知道自己在你生命入面是重要的。我想被你放在你的日常生活的中心，而不是边缘。当视像接通了，当听到对方的声音的时候，那一刻的靠近感确实可以暂时盖过了实际的分隔。但这种感觉很依赖对方的回应。如果对方回复慢了，语气淡了，那种距离感就会即刻被放大。很多时候人会将拉近距离等同于爱得够深。但其实想靠近和被真正理解是两件事。有时你搏命地想拉近，对方可能只是很礼貌性地回应你。有时你觉得已经很近，对方偏偏仍然感觉很疏远。这种落差慢慢就会累积成为不安。想被陪伴、被牵挂是很正常。但当这种想要开始变成单方面的努力，当你开始发现自己成日在那里等对方 message， 调整自己的时间去迁就对方，那种靠近就开始变质。它由一种互相的温柔变成了一种对自己情绪的消耗。下一阶段就是当关系开始出现裂痕或者已经结束，人的渴望往往就会转移，不再只是想当下被靠近，而是想被记得。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呢一首 Molly Cyrus 嘅 Give Me Love。

想被爱，想被靠近到一个几乎不顾一切嘅程度，系好多人曾经有过嘅状态。嗰种感觉好直接，好赤裸，就好似内心有个声音不断讲：俾我爱，俾我陪伴，俾我一个位置。呢种渴望可以好美好，亦都可以好危险。因为当你太想被爱，你有时会忽略自己真正需要嘅系咩，或者对方真正可以俾到啲咩你。感情嘅初期或者关系出现距离嘅时候，呢种呼喊特别容易出现。人会幻想一个理想嘅空间，想对方走入嚟，想嗰份陪伴填满自己某一啲空白。但系空白唔一定可以靠另一个人去填满。有时你会以为自己需要嘅是对方的爱，其实是需要自己对自己的肯定。这种想被爱的欲望入面，往往夹杂住对孤独的恐惧，对被需要的确认，甚至对自己价值的证明。如果你发现自己成日在度问他爱不爱我，我够不够好，这种爱已经开始变成一种自我证明的工具，而不是单纯的连结。当关系开始不稳定，这种渴望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你可能仍然想拉近，但是同时开始意识到对方可能不能够或者不愿意给你想要的靠近。于是另一种更深的需要就会浮现，即使分开都想被记得。跟住落嚟的这一首歌曲有黄东和 Dapt 的

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晚上8:34，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永桥 Sapa， 祝山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2: 山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15周啊，
2: 第3位。
7: 本周的贵宾位置是之前都来过来节目的有小尖、英健朗自己创作和演唱一首的《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2: 第2位。
6: 嚟到亞軍位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上榜3個禮拜啦，上個禮拜第4，今個星期升咗2級嚟到亞軍啦。佢係周興哲啊，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All for You》。

0: 今个星期冠军嘅作品啊，上个月嘅时候咧系我哋嘅《Y 星势力》嘅推介作品啦，系咁啊，今个星期咧嚟到冠军位啦，咁啊，谷雅薇嘅作品《爱自己》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
1: 湾区星势力专为业内人士而设嘅贸发局美食商贸博览，8月13至15号喺湾仔会展举行。新增肉类展区、咖啡专区更国际化，采购环球美食、清真食品及了解最新餐饮技术。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5: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呢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2: 倾心倾城，
4: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5: 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瑶。

段关系完咗，想被记得，好深嘅欲望，唔系要求对方继续爱自己，而系希望过去共同走过嘅时光、讲过嘅说话、分享过嘅日常唔会完全消失。记忆变成一种残留嘅温暖，亦都系一种无声嘅证明，我曾经喺你生命入面存在过。好多人喺关系结束之后，最怕嘅唔系失去对方，而系自己喺对方生命入面好似从来冇存在过咁。嗰种感觉好似自己彻底被抹走咗咁样。所以会反复咁样去睇啲旧嘅 message 啊、旧嘅相、旧嘅对话，唔系因为想复合，而系想确认嗰段时光系真实嘅。想知道自己曾经被放在某一个位置，即使现在已经不在那里。这种被记得的需要，往往比当下的拥有更加耐人寻味。因为拥有可以是暂时，但是记忆可以是永远。有时人会宁愿对方记得自己，即使记忆是痛苦，都好过被彻底忘记。这种心态很人性，亦都很脆弱。因为记不记得从来都不是你能够控制的事。残留的记忆有时会变成一种温柔的陪伴，有时会变成一种持续的刺痛。当你以为自己已经走了出来，某个阳光好好的下午，某一个风景，某一首旧的歌，某种味道，对方的样子就会突然间跳出来。那一刻你会发现记忆不是即刻消失，反而会好像一种很轻、很残留的方式继续存在。这种残留的温暖亦是痛，它提醒你曾经拥有过，同时亦都提醒你已经失去了。当这些残留的开始令人不安，当你开始怀疑对方偶尔的关心、模糊的态度，究竟是习惯还是真心？人就会开始渴望另一样嘢，清晰。唔知呢个 moment， 大家对自己嘅现状同关系又有几清晰呢？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平井大嘅呢一首《明残花》。

0: 平井大的鸣蝉花。残留的感觉好像一朵鸣蝉的花，季节转，景色会变，但是心里面仍然有一朵花在度开住。你会问自己会不会有一日完全忘记呢？同时又会发现风、海、空、季节都好像停留了在那一日。这种矛盾好真实，一方面想放下，一方面又不舍得完全抹走。记忆的残留令到人好难真正地同过去割裂。你可能已经不再联系，而且 delete 了大部分的 record， 但是内心仍然有一个位置专门存放那段时光。这个位置有时会令你安心，有时会令你痛。安心是因为证明自己曾经被爱过，被靠近过。痛是因为提醒你现在已经不再是这样。当残留开始令人不安，当你发现自己仍然会因为对方一句无关痛痒的说话而胡思乱想，当你开始分不清对方的好究竟是真心还是习惯，那种模糊就会变成最大的消耗。人开始渴望清晰，如果不是，请不要再给希望我，如果是，请你讲清楚。这种对诚实的渴望其实是对自己情绪的保护。长时间活在可能入面，比明确的拒绝更加伤人。希望和失望交替，令人慢慢失去对自己感觉的信任。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想得太多，是不是太过敏感，是不是不值得被认真对待。这种自我的怀疑往往比失去一段关系更消耗人。清晰不一定是甜言蜜语，有时只是一句我不能够给到你想要的。即使是痛都好过继续活在模糊入面，因为当你终于知道答案，你才有机会真正开始为自己划下界线。广告之后再回来和大家一起倾心倾城。
1: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2: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的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八点到九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4: 倾心倾城。

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瑶。啱啱大家听到嘅呢一首歌曲有 Ten 嘅 If You Don't Mean It。对清晰嘅渴望系一种好重要嘅自我保护。当对方嘅态度一直模糊，当一句说话可以令你谂得太远，当你成日响度兜兜转转等一个可能永远唔会嚟嘅答案，你已经响度消耗紧自己。呢种状态好常见，人会将对方偶尔嘅关心解读成为希望，将沉默解读成为可能只系忙，将暧昧解读成可能有机会，结果自己活响一个由可能组成嘅世界入面，情绪上落好大。真正嘅问题唔系对方爱唔爱你，而系你容唔容许自己继续被呢一种不确定性去折磨。渴望清晰系承认自己值得被诚实对待，你唔需要继续估、继续等、继续为一个唔确定嘅答案而调整自己嘅生活。如果你发现自己成日问佢系咪真心，其实已经系一个警号，呢段关系已经开始令你失去安全感。当清晰终于来临，无论答案是好定坏，人先有机会真正面对下一步。有时清晰会带来痛，但是痛是短暂的，模糊可能带来消耗，往往是长期的。当你终于肯承认这段关系已经不再健康，你就开始接近划界线的临界点。当一切都讲清楚，当界限已经划好，人往往会发现自己仍然停留在某个等等的状态。等对方回复，等一段关系自己修复，等自己终于不再痛，等一个更加好的自己出现。等等等等这四个字听落好似重复，好似拖泥带水，但是其实好真实。感情里面的放下从来不是一刹那就可以完成，你可能已经决定不再联络，已经 delete 了一些对话，已经告诉自己听够了，但是身体和情绪仍然会在某个夜晚突然间记起旧日的温暖。那种记起不是想复合，而是心里面仍然有些位置未完全空出来。感情从来不是单纯追求靠近或者被记得，真正健康的连结是两个已经完整的人选择一起行一段路，而在找到这种连结之前，最温柔最必要的功课就是先回来自己身边，学习划界线，学习爱自己。记住，你值得被清楚对待，亦都值得被自己好好珍爱。送给你们今晚最后一首歌曲，由容祖儿的新歌等等等等。我哋下个礼拜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到俄日两国有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指的北方四岛视察，惹嚟日方强烈不满。首相高市早苗说，北方四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今次访问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是绝对不能接受，亦都会令日俄关系正常化变得更加困难。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传召俄罗斯驻日大使洛兹德列夫提出强烈抗议，指普京造访北方四岛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普京今日到访北方四岛中最大的泽竹岛，即是俄罗斯所指的伊图鲁普岛，视察当地鱼类加工厂。河南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大部分地区连日暴雨并引发洪水，有水库缺堤，超过2000人需要紧急疏散。河南省气象台说，过去三日河南全省平均降雨量达到 141.8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平顶山市叶县常村，达到503.8毫米，超过60个监测站亦都录得超过250毫米的降雨量。在平顶山市，由于暴雨和上游水库大量泄洪，昨晚北雨河一处堤坝被冲毁，超过2000人紧急撤离。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警报，预测河南、湖北等多个地区暴雨持续。伊朗民兵組織說，霍爾木茲海峽處於伊朗管理和控制之下。伊朗外長格拉格齊就說，美國收集的情報有誤，錯判形勢。伊朗法爾斯通訊社報導，一個伊朗民兵武裝說，霍爾木茲海峽處於伊朗管理和控制之下，伊朗的國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政平穩運行。又說

0: 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他的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长期因为收集的情报有误错判形势，对伊朗发动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现时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犯了更大的错误，形容假情报比假新闻更加危险。长和主席李泽钜在业绩报告说，全球环境异常动荡不定和充满不明朗因素，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尤其美伊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反复中断，引发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通胀压力再度升温，和环球增长预测疲弱，预计今年余下时间集团各业务营运环境仍然充满挑战。李泽钜说，上半年顺利完成多项策略交易，有效应对各种不利因素，并实现持续基本盈利增长，资产负债表得以大幅强化，债务净额对总资本净额比率 8.1% 是历史新低，将持续采取审慎策略，随着若干分布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将高度重视成本和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发展，也都将会贯彻严谨资本分配，保留策略灵活性，以便在增值交易机会出现时提升股东价值。一个厨具公司女东主以大约12,000元行贿一个中式食肆采购经理，以获发厨具订单。她承认一项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名，案件押后到11月再讯，期间被告获准保释。案前指经营中式食肆的福临门集团，2022年12月正准备在九龙湾开分店，她的采购经理从而向被告发出多张厨具订单。56岁的被告就在当中3张总值超过79,000元的厨具订单向采购经理提供，以订单金额大约成本计算非法回佣，被廉署起诉。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了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说，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当然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5: 是啊，咁就安全啦。
4: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5: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3: 一句经典对白：
6: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十年都嚟紧头啦，老细。
7: 啊，你啲卧底真系得意，简身都系天台。
8: 我唔似得你，我见得光。
3: 一幕扣人心弦嘅情节。
9: 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摆喺我面前，但我冇去珍惜。到冇咗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
10: 从前、现在、过去，要再不来。
3: 每个人都有属于佢嘅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一至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而逢星期五晚就有我子谦林子谦有声戏，用电影嘅歌曲、电影嘅新闻、电影嘅幕后花絮，一齐听电台，听好戏。呢度系有声戏。
1: 贸发局八月博览，今日至8月17日，湾仔会展，探索养生饮品、抗衰老科技、长寿饮食理念同长者照护方案，一站式发掘优质生活新灵感。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同参加总值过100万港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
11: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2: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那些牙膏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11: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点48分，找来搞专时段啦。

拜，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8月13号。呢个工作星期嚟到礼拜四啦，咁大家谂过去呢个星期咧，无论你喺室内又好啦，或者室外都好啦，无论咧你计喺心里边又好啦，或者真系咧动用咗好多一啲咧，就系劳心劳力出晒汗啊，吓呢个心机去做嘢嘅话咧，我谂呢个星期咧。真系你面临咗经历过好多一啲咧，就系飙汗嘅时间，真系飙出呢一个咧，就系一身汗来。可能喺特别系要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啦，嚟到工作第四天，哇！如果你真系冇得休息嘅话，或者去到。

偶然才可以有个 break 的话呢，无论这些朋友在什么工种都好，得分依然向你撒一个 salute salute to you。 今天希望你继续努力，千祈不要晒亲。如果你另外一边厢的朋友呢，每天都坐在 office 都是叹着这个冷气开工的话呢，来到星期四，我想你在公司不是准备几把泼扇或者再多几支的冻水，反而是一件就冷衫，是不是呢？好啦，各色其色，大家都辛苦啦，来到这个工作星期的第四天。那来到第四天的话呢，大家都有各异不同一些心情，因为呢星期四应该在工作上面星期一 set 了一些目标，一些 target， 一些要 KO 的 project， 一些要 meet 的 deadline， 一些总之要赶在听日礼拜五交货的东西，都在这个星期四呢都是要尽量去冲刺。是啊，经已点知去直路啊，就来呢8899的啦。那希望大家如果经已放了工九点几的时间安坐家中的话呢，应该是时间都要回一回气，留返少少力去冲这个礼拜五。完成晒你呢就是手头上的所有工作。跟住呢就可以过呢个 Happy Friday。咁另外一边厢可能仲喺呢个星期四晚呢 OT 緊嘅话呢，咁就交俾我啦。咁希望今晚嘅歌单除咗有得分嘅选择之外，依然係开放咗俾你去揀歌，睇下佢讲唔讲得切。因为有啲朋友竟然比你哋更早啊，节目未开始啦，甚至乎呢喺琴日前日竟然话低咗俾我听有啲咩歌想听嘅。咁希望呢今晚能够容纳到你嘅一啲音乐 choice， 好吗？当然找我的话呢，请你去到 Facebook 找找这个你听紧的节目《沿途有我》欧阳德芬的节目专页，恳请你按个 like， 即是你 follow 了我，多谢你。跟住呢就可以 inbox 我，倾偈又得，讲你的心事又得，讲讲这个星期呢你的工作上面呢有啲咩嘅收获，同埋呢有啲咩激起事都得嘅。不过最紧要最实际嘅，可能星期四你需要咩呢，就需要一首歌去令你撑住，撑到礼拜五，跟住咧就系开开心心，充满住呢个精神体力，乜嘢疲劳都唔记得晒啦，跟住就去过啊呢个 Happy Friday， 好唔好？尽管话俾我听啦吧。好，今晚我哋开始节目，当然星期四我哋不能够怠慢，但系又唔好咁急啦，因为咧星期四真系要准备要过呢一个冲线嘅呢一 part， 所以咧大家都要留一留气。希望听到歌之后呢你又精神奕奕，再加上今晚一个好好的休息，准备礼拜五的来临，跟住再有周末和周日开始的时间，继续找这些青春活力，联群结队，我们有 IDG Bubbles， 夏日狂闪。

0: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点半，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来到八月中了，发觉啊这个日子越来越近的，就是我们呢就是新城广播35周年的大庆。当然呢我们有这个重头节目，就是这个呢四个靓女音乐会。当然啦，不能够少有佢哋嘅作品嘅。咁啊，听到好多朋友咧，知道有呢个 show 之后咧，都不停咁问德芬：喂，德芬，你知唔知咧？八二三咧，佢哋四个嘅歌单会系点咧？佢哋喺会展嘅舞台上边，究竟有冇唱啲咩歌咧？我梗系唔会话晒俾你听啦，话晒都有好多嘅惊喜啊嘛。咁大家有冇会互电一啲嘅歌曲去唱呢？即係或者你唱我啲嘅金曲，跟住我又唱返你一啲嘅最新作品呢，咁真係要拭目以待。上埋最紧要呢，去到我哋嘅新城网站，快啲搵搵办法去换飞啦吧。啱啱听过呢，有其中表演嘅一份子，我都好期待佢喺台上面唱呢一首歌。佢係 Amy Lo，Amy Lo 嘅呢一首叫做蓝染，而佢咧，佢咁仙气，系咪一定出场嘅时间，又或者半路中途嘅时间咧，都会有烟出嘅咧？有啲咧好仙女效果嘅咧，我哋又拭目以待，好唔好啊？我哋预知下当晚呢个 concert 咁精彩一啲嘅气氛嘅感觉，好嘛 ？Amy Liu 之后咧，我哋有阿 Cloud 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哇，原来数数下，人强马壮，全部咧都系女子兵团嚟嘅，都系 girls power。跟住嘅都不例外，纵使呢位朋友暂时系单飞呢一首歌，但系佢所属嘅团体咧新歌又准备就绪啦吧。不过咧，通常咧，佢哋一单飞嘅时间咧，就会表露另外一边比较深情啲，比较温暖啲嘅。我哋继续 feel 下呢啲女性嘅感觉，一啲女士，一啲女孩子嘅心情。Cola 嘅一份子，苏雅琳 Ivy 嘅呢首叫做《原地拖手》。

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晚上9: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车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6: 女士想保持体态，但减极仲系肚突突，可能系子宫肌瘤。虽然大部分系良性，但肌瘤有机会影响生育同埋经期，大粒嘅话需要考虑手术。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微创妇科主任阮邦武医生讲解子宫肌瘤。
7: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纵使啲天气咧非常之难捉摸啊，不过肯定一样嘢咧，即系平时就唔使喺街外，即系室外嘅地方咧着太多，着太厚，可能有啲女士们咧可能会准备一个披肩，因为咧入到室内冷气都异常劲嘅。咁如果平时唔使嘅话咧，其实基本上真系一件 T 就够啦。系啊，今晚呢个钟数希望你唔系大汗淋漓，系一个好舒服嘅环境。唔一定要开行冷气嘅，如果你开把风扇都够嘅话咧，再加上听埋呢啲 feel， 呢啲有少少爵士嘅感觉嘅话咧，我谂个人都特别超，真系心静，希望可以自然凉啦。有佢嘅呢个好独特版本，因为咧佢不嬲都系玩开吉他，佢系吉他高手，仲有一把好磁性嘅声音。佢唱起呢一啲作品嚟咧，我发觉真系有绝对个人嘅 style 啊！佢叫做 Eric Clapton， 喺呢个形容感觉到咧，就系仲只话竟然系立咗秋，竟然踏进去秋天啦，但系仲感觉到咧就系哇热到飞起嘅感觉，所以不能够不预知啊！就好似咧我哋见到一啲冻饮一样咧，真系想一啖唔够再饮多啖，不如成支饮晒佢咯。而知呢啲秋天嘅感觉 ，Eric Clapton 嘅版本。Autumn leaves 之后，我哋继续秋天，系啊，我哋期待住秋天嘅来临，系让我哋感觉到有黄叶翩翩，等待住黄叶翩翩跌落地嘅感觉。呢啲都系歌里边俾你感觉到嘅，有你喜欢嘅呢个名字，佢叫做郭小林，从不知。

刚才的 Autumn Leaves 或者是郭小林的从不知，给朋友很多的感觉，就是听完这些作品，就是人感觉到永远不会是感觉到时间停顿的，可能就是在那些时间大家会有最美好的回忆，是永远都感觉到偶然回忆那些回忆一定会是美好的，特别在这些刚刚步进秋天无奈的感觉。就是因为刚才听过《从不知》之后，我就再想起这首作品，硬是感觉到他们有密切的关系，纵使当时期他们同一间唱片公司，男的暂时不知道他的去向，听闻他们身处在加拿大，而香港的偶然做下评判，还有他何时还会不会唱新歌，又或者在台上面都很想听他唱这首歌。是今晚尾二的这首作品， Samantha 林志美的这首叫做《偶遇》。节目8899得分再见你是听日，听日是什么？当然是 Friday 啦，准备过的了，希望你完成所有工作之后，我和你过一个当然是 Happy Friday Night 啦，得分约定你了，希望你一个愉快的星期五和开心的 Happy Friday Night。 依然是一把动听的声音，他的演绎林敏儿当年为他写的这一首歌，亦都是今晚最后的这一首作品，陈百强的《永恒的台》。今晚和你讲声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长和举行中期业绩分析员会议，有分析员问到港口交易的进展。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兼集团财务董事陆法兰回应说，自五月股东周年大会上就此作出说明，暂时没有新进展可以报告。对于巴拿马码头营运于二月底被迫终止，集团是否会考虑需要就 PPC 作出减值？集团财务总监张君海回应说，认为无需作出减值。集团强烈反对巴拿马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会和 PPC 继续和法律顾问积极就此事宜诉诸一切可行的国内和国际法律程序，以保障集团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顾问的意见，认为法律理据充分。食环署公布八月份第二批涵盖16个监察地区的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其中九龙塘第一阶段有蚊气指数最高，达到 16.7%， 其次是柴湾的 16.1%。筲箕湾和西湾河有蚊气指数亦都有 14%。 署方又在九龙城区发现两个公园同一个屋邨有积水和积水容器，分别向有关负责人发出三张法定通知书，要求在限期内清除有关积水和积水容器。当局同时在东区一个地盘、一个公园和一个公屋屋邨入面发现有蚊滋生，分别向有关地盘承建商、场地管理公司和屋邨管理公司提出三宗检控。食环署强调，雨季期间署方会召开跨部门地区灭蚊专责小组特别会议，协调各相关部门和持份者全面加强各场地的控蚊工作。俄罗斯总统普京到俄日两国有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引来日方强烈不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北方四岛在历史和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

0: 普京今次访问同日本嘅一贯立场相左，伤害咗日本国民嘅感情，系绝对不能接受，亦都会令到日俄关系正常化变得困难。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传召俄罗斯驻日大使洛兹德列夫提出强烈抗议，认为普京造访北京北方四岛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普京星期四到访北方四岛中最大的泽竹岛，即是俄罗斯所称的伊图鲁普岛，视察当地鱼类加工厂，并品尝鱼子酱。南千岛群岛位于日本北海道东北面，前苏联在二次大战末期占领岛屿，驱逐当地17000个日本人，领土问题成了日俄之间至今未签署战后和平协议的核心争议。另外，日本千叶县暴雨成灾，引发洪水，造成两人死亡，当地铁路停驶，过万户停电。气象厅话，受高空湿冷空气影响，关东地区多地出现恶劣天气，千叶县灾情尤其严重。千叶市同船桥市道路出现严重水浸，部分高速公路路段要关闭。JR 同私营铁路部分路段停驶。东京电力公司话，千叶县内有10200户停电。气象厅已经向千叶县发出最高级别的5级暴雨特别警报，话极有可能已经发生洪水、河水泛滥、山泥倾泻等极严重的灾害，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觉。荷兰鹿特丹港一个地盘发生爆炸，据报一死多人伤。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中午过后，一间能源公司厂区有维修人员在储油罐附近维修管道，期间怀疑拆卸过程出现问题，引发爆炸。鹿特丹警方就说爆炸原因仍然调查紧。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
2: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在台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phy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艳，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2: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晚上7-9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6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
1: 音乐升华，麦卓华。
2: 来到星期四的晚上，听过10点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继续留在我们 FM99.7 新城资讯台。今天开始天气没有之前几天那么热，大家凉快了，心情会不会都舒畅了呢？

一段关系终结之后，究竟当中开心同唔开心嘅，仲应唔应该留喺心入边呢？林千莹嘅作品《如果你记得》。不过咧，人嘅记忆有阵时又真系几难咧，可以好似黑板上嘅粉笔字咁抹咗去。可能你会扮唔记得，但系嗰个烙印仍然存在。

0: 佢系黄淑曼 ，Hey Vienna， 我哋休息一阵啦。
1: 音乐升华。
2: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3: 我们的 Z 世代，
2: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

0: 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新世代的你，唔好错过啦！
1: 同你喺天台的美好片段，而家只留下回忆。
2: 时间每天在天台静静离
1: 开，在天台抬头一望，天空。

0: 冼正峰全新作品《由天海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2: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1: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音乐升华，麦卓华。

听过嘅理由，吉吉周吉培。上一次咧，我笑佢系咪惊老婆？佢话唔系，佢话系单眼皮爱，大眼睛至啱。

每一次都好期待头先呢位歌手推出作品，因为每一次都会有惊喜，包括啱啱听过嘅呢首，佢系张智浩 Aska， 歌曲名字叫做《乐活道》。呢个时间我哋有陈建安。

0: 嚟自安仔陈建安嘅课题分离啊，我哋听听天气先，转头翻嚟咧有嘉宾访问嘅环节，千祈唔好走开。
1: 音乐升华，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晚上10:36，
5: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贸发局香港国际茶展8月13至15号喺湾仔会展。有内地、本港、阿根廷、肯尼亚、老挝、斯里兰卡和南非等地展商，还有多场茶文化活动。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公众人士凭票入场。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9: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0: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1: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

0: 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音乐升华，麦卓华。
3: 好，休息回来继续星期四晚上的音乐升华。今晚音乐升华请来了这一位的新晋歌手朋友，今年的新人，而且呢都真是好 young 啊。Jelly 你好啊。
4: Hello, 大家好。
3: 哇，好斯文的声音啊。为什么叫自己做 Jelly？ 讲下这个名字由来好吗？
4: 好啊。咁其实呢个名咧系来自于两三年前嘅一件事啦，
3: 系
4: 就系当时我参加咗一个歌唱比赛，然之后我就唱咗一首洪家豪嘅歌啦，然之后咧咁后屘当时因为新年嘅时候啦，跟住洪家豪又拍咗套戏，佢喺套戏入边个角色名咧就叫做啫喱啊，跟住咧后屘啲同学啊朋友啊，佢哋又觉得咧啊，我嗰阵时唱歌啊同我个性格咧好似啊同啊洪家豪有啲似，跟住咁大家叫阿姐你呢个名咧，跟住就叫咗两三年咧，跟住习惯咗呢个名，就直至依家都仲用紧啦。
3: 哦，咁你又咁讲，我听你讲几句嘢啦。虽然之前咧我同你唔认识啦，不过你讲完几句嘢之后，你都应该好似洪家豪咁，中意收埋自己多啲，好 I 噶，系咪
4: 啊？冇错，
3: 所以呢个名都唔系唔衬你。喂，咁但系。其实做歌手就要将自己嘅内心世界透过音乐嘅演绎去俾人知道嘛。咁一个咁窄嘅或者咁矮嘅，其实洪家豪已经系好少有嘅例子嚟噶嘛。咁你点样可以将你心里面想讲嘅说话俾人听呢？
4: 系啊，我就系觉得。因为可能我唔似一啲艺人咁样啦，即係同啲陌生人一见到啊即刻喺度吹水啊倾偈啦。
3: 好怕丑啊觉得你。
4: 咁所以呢就用呢个音乐嘅形式啦，用唱歌嘅形式呢去将我心底嘅呢啲故事讲出嚟。
3: 係有啲咩心底故事可唔可以同哥哥分享一下呢？会唔会同呢首歌有关呢？
4: 係啊。就我依家呢首新歌啦，就叫做《下个身份》啦。
3: 系
4: 咁，其实呢首歌咧就系讲紧一个遗憾嘅故事啊。然之后就系讲紧咧，因为唔识表达自己，所以咧就辜负咗一个女仔啦。之后想同佢重新开始呢段关系咧，但系就发现咧大家嘅身份已经唔同咗啦。
3: 系喂，其实讲到即系有阵时小朋友拍下拖好正常，哇！你好即系认真讲到身份问题，对你嚟讲系咪一段关？关系好多时都是一见钟情，跟住好希望可以一路发展落去，定系你都享受拍散拖嘅咧？吓，
4: 咁我觉得咧，其实对待每一段爱情咧，咁都系要认真嘅，
3: 系
4: 就即系拍散拖呢啲，我觉得唔系话啱同唔啱嘅问题啦，咁但系即系你如果话可能。我是想认真的，咁对方呢是想拍个散拖咁样，咁我觉得呢种情况下就唔系咁好啦。
3: 係喂，咁但系会唔会即系你都会諗下，即系其实讲真，既然要认真，即系话可能要对一世㗎啦嘛。咁两个即系相识嘅时候，你会唔会好清楚咁要了解对方，你先有勇气去开始呢？
4: 咁我觉得即係成为可能男女朋友之前呢，咁肯定係要多啲了解对方啦，咁可能係多啲约佢出嚟倾下偈呀，食下饭呀，跟住去下边度玩呀，咁喺呢啲事情之中呢去了解佢嘅一啲兴趣咁样啦。係啦，咁我就觉得如果係好似嗰啲相契咁样呢，两个人冻喺嗰度食餐饭，跟住Q&A 咁样呢，好似就唔係咁好啦。
3: 不过头先你讲过啦，今次呢首歌其实都系你自己嘅呢一个经历嚟噶嘛？当时有冇话觉得自己有啲咩嘢慢咗，令到身份上有个改变？有冇检讨下咧？赛后啊，
4: 咁检讨咧，当然系有噶啦。
3: 系
4: 咁，其实咧就系因为当时因为嗰阵时咧，确实系有好多嘢咧，可能系你好想讲出嚟啊，但系可能就系、是。爭少少勇氣啦，咁然之後就 就冇最终就冇讲到出嚟啦。
1: 嗯，
4: 所以咧就错过咗一个机会咁样。
3: 自己系咪因为怕丑所以唔讲，定系都有其他原因噶？
4: 我觉得可能真系有少少怕丑呢个应该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咁但系都当然。即系我又唔系话系对住全部人都系咁样嘅、嗯，我相信系可能我同嗰个人熟咗之后，咁就系都会多啲话题去讲。
3: 嗰阵时讲系发生喺几多岁啊？你今年都好细啫，你而家啱啱中五中六啫，
4: 系啦，
3: 系啦，
4: 系啊。
3: 嗰阵时发生紧几多岁啊？
4: 应该系一年前。
3: 哦，其实一年前啦，其实你自己都我哋叫都大到同而家差唔多啦。
4: 系
3: 点解当时除咗怕丑，你都识讲啊？怕丑系一个可能嘅原因，但系开始得一段关系咧，其实咧就未必系怕丑噶啦。但系争紧啲乜系你自己嘅自信心，或者你觉得有啲嘢你未准备好，同埋乜嘢未准备好，令到呢段关系开始唔到咧？
4: 咁我觉得咧，其实。当时就可能一年前左右嘅时间啦，因为当时其实因为我同佢开始拍拖嘅时候咧系暑假嚟嘅，咁暑假咁大家又唔使翻学啊，咁、大家时间上都比较宽裕少少。
3: 升高中的暑假啦，咁啊褪下就
4: 系。咁然之后咧，其实就系去到开学之后，可能十月、十一月左右嘅时间啦。咁、就系因为大家喺学校入边都有好多嘢搞啊，就好似令到对方 feel 到好似即系陪佢嘅时间少咗啦，
3: 系，
4: 然之后咁好似呢段关系就有少少疏远咗，
3: 系、嗯，所以要写首歌纪念下呢件事系嘛？喂，咁但系而家仲忙、哦，书你又读紧，跟住又要做歌手，咁咪唔得闲去拍拖，第时咪更加会冇乜时间去理啲关系咯。
4: 系啊，所以依家我就专注做我呢个歌手同埋学生嘅身份啦。
3: 系歌手同学生嘅身份，其实作为一个学生咧，读书咧应该已经忙到不可开交噶啦。咁啊，究竟啊，点样仲可以又专注读书，又做埋歌手呢个身份，而且仲要咧喺今年新人年冲刺咧？呢、這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晚嘅音乐升华。
0: 音乐升华。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音乐升华，麦卓华。
6: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星期四晚上嘅音乐升华，同歌手倾下偈嘅呢一个环节咧，喺我身边嘅有姐你喺度啊，你好啊
7: ，Hello，Hello， 大家好。
6: 头先咧，我哋就倾到咧，系你系学生嘅身份啦，其实啱唔读埋书先决定做歌手，有咩令到你咁急？呢样你又唔系话摆喺个心入边唔敢讲出嚟，做晒添。
7: 咁我觉得咧，首先我点解会中意音乐啊，或者成为一位歌手呢，我觉得系喺好细个嘅时候呢就已经受到我爸爸嘅影响啊。
6: 嗯，
7: 因为呢我细个嘅时候呢经常可能喺屋企啊，或者喺爸爸嘅车上呢，都成日会听到一啲80-90年代嘅粤语歌啊。
6: 嗯，
7: 咁然之后呢
6: 冇一啲具体啲，边啲令你最印象深刻嘅？
7: 最印象深刻嘅咧，就我记得最清楚嘅系有好多黎明嘅歌，
6: 系
7: 啊，
6: 咦，你都有啲黎明嘅风格，样有啲
7: 真系
6: 样啊，啲啲啫，不过即系嗰啲风格，嗰啲拍拍丑丑嗰啲咧，
7: 哦，
6: 系，但系你嗰个行台好知啦，有啲似，所以可能佢先肯帮你嘅啫，系，咁所以咧。
7: 咁所以咧，我覺得就喺翻小學之後咧，我都有去學吉他啊，然之後再到去中學嘅時候咧，就學唱歌，跟住再嘗試自己可能作下曲啊，跟住再學下其他樂器咁樣啦。咁就喺呢個一路嘅進步之下咧，就認識到我依家嘅呢個歌唱老師啦，亦都係今次下個身份呢首歌嘅填詞人啊。
6: 嗯哼，
7: 然之後咧，咁佢就有個契機啦，跟住就带我认识咗呢个乐坛奶爸佳哥啊，
6: 系、
7: 嗯，然之后咧咁亦都好多谢阿佳哥咧，咁佢亦都俾咗呢个机会我，令我有机会可以出歌啊，令我有机会可以同大家倾下偈，认识下大家咁样啦。
6: 系你冇答到我个问题，点解唔读埋书先咧？
7: 因为我觉得咧，其实我可能依家成为一位歌手啦，同埋我可能毕咗业之后，我再成为一位歌手咧，我觉得呢个意义咧系几唔同啊。
6: 嗯，
7: 因为咧我依家
6: 可以做学生歌唱王子，
7: 我觉得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嚟嘅。
6: 系
7: 啦，咁同埋即系18岁之后咁成为一位歌手咧、嗯，好似系即系一件正常啲嘅事啊，就
6: 系
7: 常见啲嘅事咁样啦。咁、但系如果系17岁，
6: 留一个美好嘅印象俾自己，
7: 系啦，
6: 又算系一个比较特别嘅事，
7: 系啦，冇错。系
6: 喂，咁真系，但系17岁，头先你都讲你仲读紧书噶嘛，怕唔怕学业方面会受到影响？
7: 咁喺学业方面呢、這个，
6: 你读唔读书嘅先第一样嘢。
7: 读书嘅，
6: 你读噶嘛？
7: 系啊，
6: 即系我意思，你唔系玩玩下噶嘛？
7: 唔系啊，
6: 成绩点嘅先？
7: 唔系攞五星星嗰啲啊，唔系攞五星星嗰啲嚟嘅，但系就中中间间啦。
6: 咁 OK 啦，冇人话要攞五星星嘅，中中间间已经好好噶啦。你唔会由中中间间跌咗落去下边咁就得噶啦。
7: 希望唔会，希望
6: 系。咁点样去分配时间啊？谂住开学之后。
7: 咁呢个当然喺真正出歌之前呢都有同屋企人系商量过呢件事啦。就係依家嘅呢个 planning 呢就係諗住即依家暑假啦，咁喺假期嘅时候呢就专心呢做呢个歌手嘅身份啦。然之后喺九月份开学之后呢，咁喺上堂喺翻学嘅时间咧，咁就都系要认真读书啦。咁可能喺放学之后啊，夜晚嘅时间咧，再去做一啲音乐方面嘅工作咁。
6: 系，其实你提到音乐方面嘅工作啦，我一阵间先再同你讲呢啲工作。但系中间咧，你就话帮我听，影响得你最深嘅系你爸爸。
7: 系，
6: 你爸爸连你 MV 都出现埋嘅。
7: 系啊，
6: 系咁啊，真系点样有啲咩渊源咧吓？
7: 哇，咁其实呢大家如果有睇到个 MV 呢，喺第一幕同埋最后一幕呢坐喺我隔篱嗰位呢其实就系我爸爸嚟嘅。然之后呢
6: 呢、这个系中文嘅作文技巧，系首尾呼应㗎嘛。
7: 哇哇系喎、
6: 啊。哎，真系帮你补下集先啦、啊、哥哥。
7: 然之后呢咁其实我哋拍 MV 当日呢系父亲节嘅正日嚟
6: 嘅。
7: 咁、哦、但就唔系专登揀嗰日去嘅，就系、是、大家走返个期，咁大家嗰日都得闲就揀咗嗰一日嘅。
6: 系。咁仲要一箭双雕啦。系、啊、阿爸又开心系咪，做咗特别嘉宾。
7: 系啊。
6: 最大嘅父亲节礼物。
7: 冇错。然之后当时都好感激啊导演啦、啊、导演都好犀利啦，即係因为呢首始终系一首情歌嚟嘅。
6: 咁 fit in 你爸爸落去啦。
7: 係啊，当时我都有问过啊导演啦、啊、就係点解我爸爸会坐喺我隔离呢。其实啊导演呢后咪同我解释返呢，就是、因为佢想营造出一个效果呢，就係、是、可能我本人呢咁就系我自己啦。咁、可能我爸爸呢饰演个角色呢可能就系、是可能二十年之后嘅我去回望翻我以前嘅事咁样，
6: 系，所以大家可以咧上去睇下 YouTube 频道咧，揾翻阿姐你嘅呢一首歌曲咧，都可以见到咧，睇你感唔感觉到呢个效果。头先咧我讲到咧音乐嘅工作啦，你唔系净系唱咁简单啊嘛，因为你有负责埋即系可能即系编曲啊，甚至乎作曲啊咁样啦、会唔会真系开咗学之后？嗰、那个工作量会变咗好沉重呢，你到时变咗 part time 歌手㗎喇喎。
7: 咁因为依家下个身份呢首歌呢係我自己作曲嘅作品啦。咁然之后呢喺今个礼拜呢其实我就係已经开始雕琢紧呢个第二首歌嘅制作噶，系啊，冇错啊。咁然之后咧，就希望咧喺开学之前咧，去完成咗呢个第二首歌曲啊。
6: 喂，其实你作歌都算快噶，系嘛？
7: 系啊，
6: 系会唔会系天分嚟嘅？因为头先我听你又唔系真系话好一路都同音乐有关噶嘛。你嘅工作啊，你嘅学业啊，其实你都系兼住嘅啫嘛。其实自己点解咁有信心可以作曲咧？
7: 咁其实咧作曲。我觉得系for 我自己嚟讲啦，我系好睇嗰个 feel 咯，
6: 系
7: 同埋一啲灵感咁样咯。如果一个灵感嚟到咧，我可能真系一次过可能真系写到几首歌咁样。
6: 系
7: 咁，但系咧，如果真系冇灵感嘅时候，可能我即系坐成晚，我都真系未必做到一首歌出嚟。
6: 有冇已经写定啲 demo 俾其他歌手去拣啊？即系你知而家同行，大家好中意互相用下对方嘅作品同风格噶嘛。
7: 系嘅，咁但系因为我依家毕竟我自己嘅作品亦都唔算好多啦，咁我依家亦都当然喺不断储紧更加多嘅作品，咁都希望以后系有机会可以令到其他歌手可以唱我嘅作品啊。
6: 呢一个咧好有大志，亦都我相信咧好有机会会发生啊。不过同你咧而家仲系一个全职身份嘅歌手啦，喺呢一个暑假期间，听咗下一个身份呢一首歌先，下个身份。希望你下个身份是一个全职的学生之余继续做 part time 的歌手，我们九月之后又可以听你其他的作品，好不好？
7: 好啊，
6: 好，今天再一次多谢你，多谢晒
7: Thank you。 长夜未算暗，苦心者遗忘

0: 音乐升华。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11点。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8 年，较上一季微升 0.1 年。房屋局发言人说，政府致力在未来五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万个公屋单位，连同2627年度落成大约2万个简约公屋单位，总房屋供应量是过去24年来新高。发言人又说，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长远来讲，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并逐步向 4.5 年的目标迈进。展望2627年度起，未来五年总体公营房屋建屋量大约是196000个单位，当中约115000个传统出租公屋单位将会在这个期间落成，供应进入高峰期。本港近日持续高温，截至今日，天文台说已经连续九日录得最高气温33度或以上，平了8月份最长连续酷热日数纪录。天文台预计雷雨区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骤雨会增多，高温天气将会有所缓解。今晚和明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长和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说，旗下屈臣氏集团上半年店铺数目减少，反映在投资组合管理上采取审慎方针，并不代表长远扩张策略有所改变。例如在中国，透过关闭客流量较低地点的店铺，持续优化店铺网络，预期下半年开店步伐将会加快，全年店铺数目将会录得增长。黎启明在长和分析员会议上说，业务拓展将会继续聚焦在核心保健及美容业务，将继续以严谨资本配置原则作为投资决策依据，致力缔造可持续的长期回报。黎启明又说，乐见香港零售业务表现改善，主要受惠于市场逐步回稳，以及集团为提升业务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包括改善产品组合、加强顾客活动、拓展网上业务，以及投资在店铺翻新计划，以提升顾客体验。河南受到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大部分地区连日暴雨并引发洪水，有水库缺堤，超过2000人紧急疏散。河南气象台说，过去三日河南全省平均降雨量达到 141.8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平顶山市叶县常村，达到 503.8 毫米，超过60个监测站亦都录得超过250毫米降雨量。在平顶山市，由于暴雨和上游水库大量泄洪，昨晚北雨河一处堤坝被冲毁，超过2000人紧急撤离。中央气象台

0: 繼續發布暴雨黃色警報，預測河南、湖北等多個地區持續有暴雨。伊朗民兵組織說，霍爾木茲海峽處於伊朗管理和控制之下。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就說，美國收集的情報有誤，錯判形勢。伊朗法爾斯通訊社報導，一個伊朗民兵武裝表示，霍爾木茲海峽處於伊朗管理和控制之下，伊朗的國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穩運行。又說美國試圖在霍爾木茲海峽製造新一輪衝突，來打破既有局勢。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他的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长期因为收集的情报有错误而错判形势，对伊朗发动战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又犯了更大的错误，形容假情报比假新闻更加危险。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
3: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徐真智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

0: 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一句经典对白，
2: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十年都嚟紧头啦，老细。
3: 啊，你啲卧底真系得意，简身都系天台。
4: 我唔似得你，我见得过。
1: 一幕扣人心弦嘅情节，
5: 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摆喺我面前，但我冇去珍惜，到冇咗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
6: 从前、现在、过去，要再不来。
1: 每个人都有属于佢嘅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一至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而逢星期五晚就有我子谦林子谦有声戏，用电影嘅歌曲、电影嘅新闻、电影嘅幕后花絮，一齐听电台，听好戏。呢度系有声戏。
7: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睇你有冇份？请嚟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8: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9: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锋。
1: 好啦，又开始今晚嘅靓靓陪审团啦。咁你豆沙今晚请嚟呢位嘉宾咧，你都识佢好耐，但系你又话冇乜咁样同佢咧，即系喺度坐喺度倾下偈啊嘛。
2: 系啊，梗系啦，十几年啦。
1: 因为而家你唔同啊，你身份唔同咗啊嘛，你而家。
2: 都系倾下偈啫，系啊。咁啊，乐儿
3: ，Hello， 你好啊！我终于知道你个新名叫高力豆沙，我识佢十几年，而家先知有个高力豆沙，犀利喎！
1: 艺名啊，
3: 艺名系咯，
2: 我自己都系而家先开始了解高力豆沙。
3: 终于有时间去坐低，我哋平时坐低咧都系倾下屋企嘢嘅啫。今日正正经经，我就一入嚟都话，咦？你做乜转咗做 DJ 啊？系啊，唔系我都唔系 DJ 嚟嘅，
1: 佢系即系样样都做啊，系咯，老细啦，老细加 DJ 啦，即系咁样嗱。阿乐意就同阿嗰个豆沙就识咁耐，但系就唔系话即系因为嗱，佢就做呢个美容仪器啦。
3: 系啊，
1: 你系咪同佢即系因为喺即系生意上啊，或者美容界嗰阵时相识嘅咧？
3: 就係嗰陣時佢就需要搵啲人啦，幫下手啦。咁我就咁啱喺佢度出現咗啦。咁
1: 搵啲好靚仔，身形好好。
3: 咁十幾年前我都仲後生嘅。
2: 其實咁多年嚟，點解你唔問我要點解要搵個男星去做個代言嘅？
3: 我有問過你噶，
2: 係咩？你有問過我？
3: 係啊，你話出邊好多女星啊嘛，係
2: 啊，
3: 係佢話想揾個男星。
2: 其實我最 deep 個問題係想唔想知啊？
3: 點啊？
2: 因為我覺得女星壓得我太多時間啊。
3: 點解咧？
2: 化妝啊、set 頭啊嗰啲咧，全部都係時間。
3: 我以為幾驚佢話嗰啲壓佢時間就係要
1: 之後嗰啲係咪係？我都以為
3: 係成日你我調翻轉咧，我係同佢做嘢嘅時候，佢話你好想嚟咯，你好想嚟咯 ，OK 啊 ，OK 啊 ，OK， 因為我好怕。坐喺度两三个钟头，
1: 男仔都系嘅，
3: 我唔得
1: 惯嘅，
3: 系啊。其实佢识我咁耐都知，我好怕，即系我个人嘅性格好赶啦，我又好怕嘥时间啦。就算我太太喺屋企啊，帮我整块面膜啊，我净系你帮我剪翻个窿啊，我要讲到嘢，我要同人讲到电话，
1: 仲要继续做嘢玩。
3: 你帮我开个，你帮我开个眼同开个嘴俾我咯。咁你即系唔使敷啦，其实开咁多嘢。
1: 喂，就系咯，你太太啊，即系屋企可能都系即系美容啦。
3: 系
1: 咁都系，所以即系其实如果你要做系任何时间去，但系你都系好少去做。
3: 你知唔知啲人成日话？你身邊的朋友又是做美容，我太太又是做

0: 用，但我同我太太系永远去得最少嗰两个。我谂我太太一年可能去一次，
1: 佢都系噶。
0: 两次系啦、我就可能都系一次半次，
1: 天生丽质真系，
0: 所以我都要揾翻阿哥力豆沙多啲啦。
1: 点解咧？系咪开始即系觉得即系有而家觉得系有需要多啲咧？因为以前系咪我觉得后生啊，
0: 其实不嬲都系，反而调翻转，年纪大咗啲反而要多啲。我开始啲嘢可感觉咧，唔知系地心吸力啊。向下，
1: 系咯，咪就
2: 系
1: 开始我谂放你下。
2: 每个阶段都有你哋自己嘅味道嘅，其实我觉得
0: 都唔好咁，
1: 唔好咁快有味道啦，咁重味道
0: 又唔系太好嘅。我太太而家成日投诉啊，你睇翻十几年前，跟住嗱，而家佢就永远咧就讲翻结婚嗰啲相啦，你睇你以前嗰啲样啦，你睇你第一个同阿小春鸡嗰张相，哇嗰块啲样啊嗰啲嘢咧轮廓系向上嘅，而家你全部向下，老公
1: 咁点啊？佢即系佢咁样讲完，即系叫你
0: keep 翻。
1: 即系你公司咯，要去公司咯，
0: 是但啦，总之要你 keep 咯。但系又唔好明白，我哋而家有好多嘢搞噶嘛。
1: 因为你而家唔同噶嘛，又即系除咗幕前就已经系即系幕后监制嚟噶嘛。
0: 都系嘅，
1: 系咯。
2: 但系你其实回想翻咁多年你嘅过去嗰个自己咧，你有啲咩感触啊？会有感触噶？或者你会话，譬如好似我呢排接触诗恩啦，多咗，哇，都系四叶草噶嘛。
0: 佢系二，
2: 我睇翻你嗰个踩单车嗰个样咧，
0: 我系一，
1: 佢一啦，我师兄嚟嘅。
0: 其实我净系我哋想讲，我仲耐多佢一年定一年半啦。
2: 系咯，你有冇睇翻？你有咩感觉？
1: 你第一步系咪真系四叶草啊？
0: 唔系啊，
2: 我睇系咯。
0: 我第一步系恋爱自由式啊，
1: 我游水
0: 破冰转身啊！一听大家应该仲记得破冰转身。嗰陣時如果冇拍嗰個戀愛自由式，我就拍唔到四葉草，因為戀愛自由式咧，我就曬到黑。四葉草一個係從來 TVB 未見過出過鏡嘅一個男仔，咁亦都要好黑嘅一個男仔。
1: 劍擊嗰陣時係咪？
0: 係啦，咁咁啱咧，佢就問我哋嗰個戀愛自由式嘅監製，佢就話邊部出先噶？跟住就話我部冇咁快出噶。咁阿 Wilson 就話咁啱啦。我出先，你介唔介意？咁你出先咯，
1: 食咗头啖咯。
0: 咁所以四叶草我就可以拍得到啦。如果恋爱自由式出咗先咧，咁阿 Wilson 就唔用。
1: 佢要个全新面孔，
0: 佢唔要见过。
1: 哦，所以喺街嘅观众就会觉得你系四叶草认识你先嘅。
0: 有啲人觉得我系十兄弟先添。
1: 哦，
0: 系啦，
2: 十兄弟你有露粉嘅咩？
0: 十兄弟见过冬菇头喎，
2: 啊系咩？
0: 千里眼喎。
2: 咁样快睇，
0: 我嗰日
1: 嗰个造型冇得输，
0: 系啦，我嗰日叫我咁钳噶啦，你有冇见嗰啲咩飞天咩啊飞天龙
1: 阿 Russell 嗰啲
0: 头挛呢个中间侧边两个飞嗰啲啊，我嗰日大家饮嘢真系撞翻姜师傅，咁就系原来系21年前拍呢个十兄弟啊，
1: 哇！
0: 我谂有21年前，
1: 21年，
0: 佢一讲要望大家讲翻就系，哇，廿几年咯，
1: 我都识你廿年啦，咁样，
0: 系啊，我哋都系廿几年噶啦，坐喺度坐下廿几年噶啦，眨下眼啊，真系，光阴似箭啊，
1: 唔系，咁啊，但系自己又先啊，姑娘沙话，系啦，咁觉得而家自己即系开始又有，都唔系叫转型咧，即系你加多样嘢去做咧，做埋幕后啊、监制啊咁样各样，咁其实而家个心态系点啊？系咪 keep 住都系要做，但系就自己可以好多嘢主动咗咧？
0: 主动咗啦，因为其实点解我嗰阵时成日都话做演员系一个好被动嘅一个行业啊？
1: 你几时开始咁谂嘅？
0: 我一直都咁谂，但系一直都冇机会
1: 读下读下嗰阵时
0: 嘅谂。因为其实你系我哋演员系监制俾机会你啦，俾角色你啦，个剧本啱唔啱你啦，剪片点剪啦，呢啲全部系被动嘅，
1: 好似派牌咁啊。
0: 仲要系出嚟嗰个成品之后咧。最重要的環節就是觀眾中不中意你呢個角色啦。咁其實好多嘅被動加埋就變咗好被動。咁我成日都諗緊有冇啲可以變翻做主動多少少咧？
1: 呢個人有急喎，同埋
0: 係啦。咁疫情嘅時候咧，咁啱就有一個好嘅機會，就係馬來西亞一啲嘅商家咧，就係我過唔到嚟啊，你可唔可以幫我去做監製啊，做導演去拍啲嘢啊？就由嗰時開始，真係開始可以做到監製，做到導演，直到志偉哥入嚟TVB 嘅時候，佢就話：，你橫掂監開啦，我俾一個現場節目你監啊。咁就係嗰陣時人際嘛，咁監個現場節目，我覺得咁成件事就開始奠定咗大家覺得 阿樂爾係可以監製到一啲嘅節目咯。嗰陣時開始，
1: 咁你初初嗰個馬來西亞嗰陣時，原來即係做咗嗰啲係即係屬於私人啲嘅商業活動。
0: 都唔係啊。如果喺嗰陣時香港都見過嘅，叫做三生有幸。仲有嗰個叫深度遊，呢啲大家喺香港都會睇得到嘅。咁都拍咗應該第八個或者第九，我唔記得八定九個呢啲綜藝節目。啱啱完咗嘅馬來西亞就係叫做回到童年時啊，雖然唔係佢改咗名嘅，叫做我的快樂年代。咁呢個都係啱啱做完嘅，咁喺馬來西亞，咁一直都監緊一啲綜藝節目咯。咁嚟緊就開始又監緊一啲一啲關於醫療上、醫學上嘅一啲嘅節目啦，微劇啦、微電影啦，都有監下，或者做導演咁咯。
1: 你都唔係嗰啲即係話，即係有啲監製就可能為好多人幫佢做嘢，即係但係問翻聽翻即係樂爾係人哋話唔係噶，佢都係兼做噶，
0: 因為
1: 都做好多嘅喎。
0: 我習慣咗，我可能我由細到大慣性就係一定要自己落手落腳，我唔係好即係好放心假手於人。就算頭先阿高力特首問我，喂點解你要自己剪片嘅？因為我講得嚟，我其實我做咗啦、我寧願不如，我做咗先，你幫我去收個尾，或者幫我 tune 色、調色、調翻嗰啲聲音，你幫我做嗰啲嘢得啦。我總之我個前後後啊、節奏啊、所有嘢啊、啲 effect 係想點啊，我自己搞咗仲好過彈嚟彈去。
1: 親手搞啊！
0: 我親手搞噶，
1: 即係你學曬嗰啲 software 噶咯。
0: 原來。我開頭成日都覺得自己冇可能識剪片嘅，原來真係人生去到某個時候咧，就要
2: 被逼㗎啦，跟住到時，
0: 原來你係識剪嘅喎，係咯，啊加 effect 你都識嘅喎，係啦，即係依啲原來
1: 係，即係你唔係坐喺度即係黃家衞咁樣，
0: 我都想啊，
1: 係
0: 啊，即
1: 係
0: 啊金教主夾咩啊？阿凡啊，嗱，幫我前後調啦兩秒，又調翻上前，係咪啦？
1: 得唔得啊，導演？
0: 有錢咪得咯，
2: 但係咁樣先至做到自己最滿意嘅作品出嚟㗎嘛，
0: 都
2: 係唔使受控於人啊
0: 嘛。好攰咯！我而家都去到我而家呢个 moment， 我都好想就系有啲嘅工作可以分派咗出去，即系譬如系有啲我信任得嘅人，譬如阿范啊，你以后呢个领物你帮我搞完，你帮我清查或者帮我睇少少嘢，咁跟住高力豆沙嗱，因为呢个你帮我搞啦，搞完之后我翻嚟睇少少得啦，我都好想系咁样。而家我嘅目标都系咁样，希望。將我而家我現有嘅項目就分派咗啲嘢，就自己唔使再搞咯。
2: 係咯，咁但係你呢個係你呢個感覺應該係監製，真係 exactly 監製嘅鋪排啦。咁你以前嘅黎樂兒，如果今時今日監製，你會唔會揀翻以前嘅你啊？
0: 梗唔會啦。
2: 點解咧？
0: 梗唔會啦，咁招啫，好麻煩，好麻煩嘅後生。
1: 係咩？你係咪真係你話就好怕被動？你以前就係當我同你做過嘢又唔知，即係可能我未係日日同你開工啦。平時出嚟嗰啲見啊又唔覺
0: 好麻煩噶。如果唔好唔會俾人説啦。
1: 係咩？
0: 我招職噶，因為。我成日都，
1: 我哋感覺，
0: 因為我成日都覺得自己唔應該咁噶嘛，即係譬如我可能廿年前覺得自己應該係唔係劉德華都古天樂噶啦，係咪啊？或者梁朝偉啊，冇理由唔係咁樣啊，係咪？
1: 呢幾個都 OK 啦，
0: 咁即係你同埋你我唔係嗰啲叫咩年少氣盛，我唔係好即係同人哋相處到啊！我成日都同人鬧交嘅，後生嘅時候係
2: 咩？
0: 係啊，
1: 可能我同你做嗰啲嘢就我哋做你做嘉賓，可能一
0: 冇乜時間，我唔會鬧主持咁
1: 樣衝突係咯，我哋就係啦，做訪問員開心。
0: 我諗我嘈得最多就可能劇集方面咯。
1: 你係會真係你係因為你話好多你
0: 我
1: 唔想假手於人，你真係落手落腳改嘢。係
0: 啊，改咯咁你改得多咁。編劇就會覺得，咦，你好叻啊，改曬啲嘢。
1: 四葉草開始改
0: 咁啫，四葉草冇喎，
1: 未啊，
0: 四葉草唔夠膽改，
1: 係未夠膽。
0: 四葉草係第一步，我諗去到中段啦，
1: 嚟了啦，
0: 嚟了啦。
2: 但係你
0: 自己梁朝偉嘅時候就嚟了啦，就開始亂改嘢啦。
2: 但係你改嗰陣時唔會希望人哋話，我話你真係有呢方面 potential 想發掘你啫，係咪啊？會唔會咁諗啊？
0: 你幫我講好説話啫，我係咁諗嘅，但喺人哋眼中就覺得，即係如果自己睇翻自己啊，就係你根本上都未去到嗰個。班數又或者去到都未，你都未知道演戲係乜嘢，你都未知點解人哋要咁改，即係你就睇自己，哇改到自己，哇咁嘅。
1: 你嗰時你為咩先？你係希望自己為突出啲啊啲氣氛，定係
0: 可能
1: 定
0: 係為嘈而嘈嘅？
1: 為改而改啊？
0: 唔知嗰陣時真係，
1: 定係你話，定係你嗰啲係我為部戲好啊？ 嗰時應該未識咁諗嘅。
0: 應該未識咁諗嘅，
2: 應該係為咗自己嘅角色咁樣做好。
0: 我覺得係應該為自己嘅。
1: 咁你後屘搞到點樣？你知唔知？譬如咁後邊有冇人你？
0: 後屘啲監製咪
1: 你都知道㗎，
0: 姐，
1: 你知道啊？誒，好麻煩啊！
0: 係啊，唔用咪越嚟，你其實都見越嚟越少監製用㗎。其實我做訪問都講到好多次啊。直到中段啊。公司覺得你有問題到係想掉翻落兒童組啊，呢個都唔係個秘密啦，就去打打啲啲小問題處啊，係你都冇搞，
1: 打打啲啲，
0: 你都冇搞，你咁中意做梁朝偉周星馳乜？
1: 係啦，你落翻有位啊，有位啊。

0: 你留翻嚟做儿童组先啦，唔好搞咁多嘢啦，系啦。嗰陣時就開始更叛逆啦，
1: 嗯，
0: 因為嗰陣時我已經係做完奧運六星啦，
2: 捧力捧啊，
0: 叫捧啦，咁哇又突然間攞翻兒童組，哇咁
2: 個心理好差，
0: 得噶嘛，
2: 好差
0: 嗰時反台咯，但係去到真係人生去到冇得撒賴嘅就係你真係出親嚟啲嘢都唔得啊，或者點樣啊，去到真係冇監製用嘅時候，咁真係開始冇啦，我真係覺得。上天真係對我不薄嘅，就俾咗我去咗國內跳一個舞動奇蹟咯。由嗰陣時開始，我真係領悟到自己嘅不足，領悟到世界之大，咁就開始即係成個人開始真係完全唔同曬啦咁咯。
2: 咁我哋即係有啲唔同點樣唔同法咧，轉頭翻嚟講講啦。
0: 好，
3: 我失去一個唔愛我嘅人，而你失去嘅係一個好愛你嘅人，究竟邊個？

0: 先盈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2: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1: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2: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乐儿啊，其实咧监制之外咧，你而家仲做紧啲饮食嘅嘢啦。生意香港都有啊，我之前去过你啲餐厅嗰些嘢。你觉得用呢一样嘢去做嘅时候，你用你咁多年嚟名气啦，你会觉得有包袱噶做呢个生意？
2: 点为之？即系你觉得，咦？点解突然间要出嚟做餐饮
1: 咁？系啦，系啦。
2: 又冇喎，因为我自己会觉得系要多元化啲咯，即系我喺每一个范畴或者领域上面都希望可以接觸到少少，接觸到少少，同埋點解做飲食咧？嗰陣時唔知點解自己就煮咗多餸啦，又識咗好多廚師啦，又識咗而家我哋嘅集團啊老闆啦。
3: 喂，你係咪細細個就中意煮嘢食嘅？
2: 因為我細個冇得唔煮啊，因為我媽咪出咗做嘢啊，咁我三兄弟如果唔煮就成日食飯盒嘅啫，咁所以我由細到大係煮屋企餸。直到咧，我哋拍完《愛回家》之後咧，我哋有一個叫馬家開飯一個綜藝節目，就食勻曬全香港嘅一個咁嘅節目。
3: 知道。
2: 咁跟住咧，就識咗好多廚師。咁好多廚師都願意教我哋好多嘢啦，即係教我好多嘢啦。
3: 但嗰時你已經有啲底㗎啦，即係
2: 係啦，
3: 煮住家飯你係得。
2: 嗰時但係
3: 得嘅。
2: 係啦，但係嗰時都冇人知道我識煮嘅。直到疫情，咁疫情嘅時候，我哋有另一個監製就話：，喂，而家橫掂出唔到去，我喺你屋企個廚房搭個景啊，你每日幫我拍少少嘢，煮啲嘢同人哋家玩下，開心下啦。由嗰時開始就開始咗一個叫做逆境廚神一個咁嘅一個屋企嘅綜藝節目，屋企嘅綜藝節目。
3: 咁佢揾你嗰時，佢都未知你呢個即係煮得下。
2: 佢知道我係識煮好多家常餸，咁煮下煮下。
3: 有冇 keep 住煮啊？
2: 有啊！
3: 你即唔系，譬如你即唔系拍节目之前，你譬如已经出嚟做嘢啦，拍戏
2: 都有啊！
3: 你都有久唔久煮下嘅。
2: 我老婆都系俾我个咖喱蟹呃翻嚟嘅啫嘛。
3: 不过系啊，我听讲我啱啱见完你嗰啲屋企人啊，太太嗰边啊，佢话你好好啊，即久唔久咧就
2: 整一餐整一整嘅。
3: 佢话真系劲啊！
2: 因为我自己会我自己中意煮嘢俾屋企人食或者。俾啲朋友食嘅，你食到我哋開心，因為由嗰陣時開始，因為其實煮咗好多啲譬如我一研究啲新嘅菜式，最近有一個新菜式，我都覺得我想試，因為
3: 你而家唔係煮家常便菜便飯喎，聽聞
2: 唔係噶啦，
3: 佢話你直情嗰啲係好複雜，勁有啲係勁嘅嘢嚟。
2: 家常便飯我留咗俾姐姐噶啦，反而我而家煮啲好特別嘅嘢咯。我尋日食咗一個前日我食咗個瀨尿蝦炒腸粉，我覺得好好食。
1: 瀨尿蝦炒腸粉，又係講下先。
3: 嗰啲精髓喺個腸粉度，嗰啲 friend
2: 係冇錯，但真係好好食，
1: 好海鮮嘅汁咁樣滲入去咁樣係嘛？
2: 用個蝦殼熬咗個湯，然後推個腸粉咯。
3: 哇，
2: 真係好好食，同埋佢嗰個斑馬瀨尿蝦嗰個蝦膏咧，做到半生流心。即係
3: 流心，係
2: 啦，
3: 唔係硬實實嗰啲。
2: 但係出邊就係熟嘅，但係中間就流心。呢個係我覺得，哇！係驚訝嘅
3: 嗰個火候，
2: 火候
3: 係啦。
2: 咁呢個我係會研究嘅，係啦。
1: 咁但係你餐廳嗰啲嘢食係咪真係全部都係由你試過曬，跟住先出街？
2: 都係嘅。咁同埋好多時會諗一啲新嘅嘢，睇下觀眾或者嗰啲食客會唔會中意咯，都會諗嘅，因為我自己都會換噶嘛，久不久都要轉下啲新嘢俾大家睇，中唔中意食咯？
1: 有冇試過咧？收到啲客投訴，
2: 喂
1: 都唔係，都唔係咁好食嘅啫。咁樣
2: 實有嘅，因為尤其是餐廳，嗰啲叫做水準，有陣時真係會個廚師可能唔知點解煮差咗，又或者唔知點解啲突然間個蒸爐或者點，實有呢啲問題。
3: 個食材又嗰日又差，
2: 我都成日聽啲朋友講打嚟俾我，喂，好似咩差咗喎，話唔緊要啊，你下次唔好去嗰間，咪再去第二間咯。因為大家都知我性格，咪下次再去過咯。因為好難咁多間去保持住同一個，即係唔係嗰啲叫做中央工場啊嘛。你始終係真係食緊個廚師個技巧啊嘛。
3: 喂，而家你做緊幾多間啊？咁樣已經係。
2: 几间咁，
3: 几间噶咯，咁你多唔多翻去嘅咧？
2: 都少噶，
3: 好老实，
2: 因为好少，因为
3: 你都成日唔喺香港，仲有
2: 系啦，因为真系冇咁多时间，久不久咯。
3: 咁但系餐饮业就成日都话系好难做啦，香港，尤其是而家呢个时间。
2: Touch wood，OK，
3: 系咯，但系咯，你就可以唔使点去理，就但系都搞得掂，都赚到钱，因为系咩？拍到啲好好嘅 partner。
2: 系啦，我就话头先就系翻翻去我第一 part， 我讲就系。 可以將啲項目去分俾一啲有我有信心嘅人。咁呢個係因為一個人係分唔到咁多時間身嘅。如果你下下樣樣去管，你管唔得好。
3: 你呢個其實先係最難，點樣去分配嘅？係
1: 啊，咁你點樣揀生意 partner？
2: 即係等於我一定要係信任嗰個人，我覺得佢好能幹。我好中意啲叻過我好多嘅人，最好叻過好多嘅人。
3: 就係又叻到識飛嗰啲又搞唔掂。你老識飛唔飛？飛埋你喎。
2: 係咯，咁飛埋我唔緊要喎。冇所謂喎，
3: 你開心嘅，
2: 係啊，即係啊，又學完
3: 成就你啊，
2: 啊又學完嘅，啊
1: 又學咗一樣嘢喎，
3: 但係冇嘅，係咯，有冇咁耐試過都係做生意有冇？
2: 冇啊，又
3: 都有未試過，
2: 因為我成日都覺得係即係做嗰樣嘢咧，起碼我都有認知先。如果我完全唔識嘅話咧，我直情唔會去參與添，因為我係一個唔得嘅人嚟，即係我唔可以做一件我完全唔識嘅嘢。起碼餐飲我起碼知係發生嘅咩事啊，只係我係。唔管啫，交咗俾一個好信任嘅團隊，我覺得搞得佢仲搞得好過我哋，咁梗係俾人搞嘅呢啲。咁我覺得即係等於有一日原來有啲導演係可以幫我搞綜藝搞得好好嘅，我呀以後依 part 嘢交俾你，我就係負責傾，接完就交俾你去。咁我係想咁，因為而家人生開始越嚟越真係唔夠時間啦，因為我真係又係中意陪屋企人嘅人嚟嘅，咁我又唔可以覺得好好嗰啲好咩？哇，工作狂嗰啲，我全期工作交曬俾太太，我又唔得嘅。我都希望，但我今次暑假，我都刻意放咗2个月假，陪啲小朋友去咗唔同地方去行下咁咯。
3: 齋玩，
2: 齋玩，
3: 哇，
1: 好正、啊！
2: 但所以好辛苦，因為好多電話要聽。
3: 其实你话玩啫，其实都好多嘢处理嘅。
2: 系啦，咁但系就系尽可能将嗰啲嘢，我哋叫外判啦，你帮我搞咗啦，系，譬如我哋有啲导演，Annie， 你帮我搞咗，帮我搞咗先，顶住先，我翻嚟先搞，系啦，咁咯。
3: 好，我哋由头头
2: 好
3: 翻嚟嘅。
1: 好。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晚上11:35，
7: 三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
7: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9: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7: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0: 专为业内人士而设嘅贸发局美食商贸博览，8月13至15号喺湾仔会展举行。新增肉类展区、咖啡专区更国际化，采购环球美食、清真食品及了解最新餐饮技术。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1: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点半到十二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2: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0: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新城劲爆，落榜。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2: 啊，好有心啊！继续见
0: 到狂爆八金号嘅季军米爷加埋黄淑曼。

0: 就上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星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乐儿啊，咁若果喺事业上遇到啲樽颈位嘅时候咧，你会点样同团队处理咧？
2: 樽颈位
1: 成日发生噶啦，
2: 系啊，即系
3: 你嗱，你啲樽颈位有少少唔同。樽颈位通常有啲人就话，即系我去到某一个成就 level， 我就哇点样可以再上啦、啊？咁但系你经历过嗰啲咧，可能都有呢种啦，但系亦都经历过一啲咧，就系明明好多嘢做嘅，头先你话晒，跟住就自己系啦，自己打烂铺埋，
1: 跟住再重建，系啦，不停轮回。
3: 边种系你嘅几开心颈位咧？
2: 嗱，其实我内底咧，譬如我做啲嘢咧，即系譬如整模型都好啦，即系一整到中间发觉，咦错咗，即系你譬如左右手调转咗啲咧，你好想咧，我内心啊。我想白烂晒佢咧，由头嚟过嘅，即系呢个系我个心底，但系而家人大咗就唔得咁做啦，即系去翻事业咁，即系一烂咗啲嘅嘢，我就好想
3: 不如唔要，
2: 系啦唔要，但系又唔得噶嘛。而家人大咗咧，我就觉得系先放低，唔好搞任何嘢。你觉得如果真系都暂时都解决唔到嘅，唔好刻意去搞佢。而家我啊，唔好刻意搞，放低一两日先，
3: 冷静。
2: 大家团队都放低一两日先，即系譬如有啲嘢，譬如最近可能我哋拍嘢唔见咗，可能当假设，真系唔知系咩，有部机嗰张卡唔见咗，咁你翻嚟先知道，咁唔紧要，唔好发脾气住，冇嘢嘅，放低先，俾我睇晒其他片先。即系以前就会嘈，哇咩假设，点解我冇条片啊？点解咁啊？系啦。我而家嘅去到某啲嘢解決唔到咧，先放低，做翻第二樣咧，唔係佢嗰樣嘢，即係譬如你做緊剪片嘅，咪放低先啦，
3: 唔好搞呢樣嘢住。
2: 你哋自己再慢慢諗一諗先，唔諗掂先，慢慢諗，聽日先就話知，聽日都搞掂。如果聽日同一個答案嘅，唔使同我講。等多陣，咁我哋玩下第二樣嘢先，係啦，即係唔好刻意搞佢咯。而家樽頸位，
3: 以前咧，以前你係扯噶。
2: 夹硬整烂佢，夹硬整烂佢，即系
1: 问题会越嚟越难搞咯，变咗
3: 难烂晒咯，真系
2: 好简单，你嗰张卡都冇咗啦，
1: 系咯，
2: 你系咁要追索翻张卡，或者点样要整翻张卡啲嘢出嚟，咪盏搞，咪盏令到大家唔开心，倒不如你就当最坏打算冇咗噶啦，唔好搞住，睇咗其他片先，冇咗嗰样系咩先？你先话咗俾你写份 report 俾我听，冇咗个系咩？边一集系边一拍嘢唔紧要嘅，你写低俾我睇，有乜嘢可以补救到或者点样？我觉得而家系反而系去到某啲嘅，无论演技又好，事业好，生意都好，一樽镜嘅，放低佢做第二样嘢，唔好刻意去搞佢，因为一搞我觉得系一定搞烂嘅。
1: 咁而家呢个时代咧，其实都做我哋做生意咧，好多要出嚟拍个人 IP 咁啊，你呢个行业都系啦，
3: 好似你咁啊，
1: 系咯。咁但系若果其实呢啲 I P 唔系个人识做，咁明星有时我见到都辛苦啊，做得。咁你觉得一个普通嘅人要出嚟做呢样嘢嘅时候，你有冇啲 tips 可以分享下？
2: 我觉得因为而家咧科技唔同咗啦，即系差唔多你见下而家所有。拍摄嘅器材都可以变嚟轻便啦，即系
3: 我哋而家睇唔到我哋啦，虽然我哋喺电台啦，
2: 系啦，
3: 但好容易都我哋面前其实都有几支灯、几支 cam 咁样，
2: 太轻易啊！即系而家就算你冇呢啲咁嘅所谓嘅呢啲咁简单嘅拍摄，你电话已经拍到啦，即系差唔多而家我哋所谓嘅有电话就可以做到明星啦，即系都可以宣传到自己。咁但系点解咁多人都有呢个电话，或者点解都系好似冇乜人知咧？我觉得个人设系好紧要。嗰個 IP 嘅人設，即係譬如係點樣令到你自己嘅特質，令到人哋中意你，然後一睇就哇好舒服啊！我知下邊個係啦，即係假設可能當我咁煮嘢食咁，啲人係啊樂意煮嘢食啊，即係你要喺某個領域上邊做啲嘢係大家能夠
1: 煮嘢食諗，我成日樂意係戰輕，
2: 戰輕嗱呢啲都係啊，即係譬如。人設咯，就係、是、哦，戰輕你記得嘅戰輕，譬如有啲人記得嘅愛回家，有啲人記得馬壯，即係每個人都有，因為我哋就好啲啦，因為我哋嗰陣時都叫做係電視嘅都叫做黃金少少時間，即係比較多人睇電視劇。咁而家係難咗嘅，而家係即係大家太多資訊啦，咁所以我反而覺得個人設係好重要咯。譬如真係你好啱你個行業。然后好啱观众就是、譬如你美容咁我谂起边个，系啊，佢嗰啲 tips 好好噶，好简单噶，一睇就知噶啦。咁即系我

0: 反而覺得係人設好緊要。
1: 咁嗰時你有心去即係都係經營自己嘅 IP 啊，定係
2: 變食啊？
1: 其實萬其實撞下撞下
0: 撞下撞
1: 下做咗出嚟，即係唔係話計劃內喎？
0: 即係我哋個年代咧係冇依啲嘢嘅，即係冇依啲嘢嘅出現噶嘛。嗰陣時我哋簡單好多噶嘛。總之公司捧紅你，哎搞掂就登就出出去出發號登台。係去到中後段就開始咧，就有啲咩所謂嘅咩咩微博啊，開始啊騰訊嗰啲
1: 有啲係要公司要你玩嘅
0: 玩嘅嘢，開始先有依啲嘢出現。我諗係去到我入行嘅中段先開始有依啲嘢。
1: 會唔會開頭真係？你都唔係話好慣話玩呢啲嘢，
0: 唔識㗎。
1: 不過公司叫到，哎呀，做玩
0: 咯。嗰時仲覺得唔好理啦，呢啲唔得嘅，邊係主流啊？嗰時真係咁諗㗎。如果誒嗰啲係主流嘅，咁公司又唔使搞啦。
1: YouTube 嗰啲俾細路仔睇嘅啫，
0: 係啦，咪先。但後屘真係
1: 唔使啦，超級主流。
0: 嗱，如果我有而家咁嘅眼光，我就係。
1: 但你做下做下又開始就開始就
0: 開始要諗啦
1: ，get 到啲啦。
0: 因為你見到而家大部分嘅廣告客户，都希望你嘅social media 個活躍度嘅用戶係多嘅，即係真係要有人睇你啲嘢嘅。咁呢個譬如阿當阿高力頭沙揾我嚟做嘢咁。樂意，你有冇俾 social media 你嗰啲資訊我睇下，究竟多唔多人睇啊？你個年齡層係點樣啊？其實而家係好先進噶啦嘛，邊個幾多歲睇你點樣，你會知道原來
1: 俾個 report 佢
0: 係啦，就30-40歲女性係最多嘅。咁我嘅產品啱就揾佢，即係而家係真係要好用心去經營咯，唔同以前咁。冇嘅，
1: 即係而家真係諗嘅。
0: 以前一係講嘅啫嘛，以前真係我哋用樂意啊，好勁啊！
3: 話你而家仲有出嚟講嘢嘅時候，你係要有養分添。如果彈了都未必個個受眾。
0: 因為多又翻轉頭多資訊啊嘛，
3: 係咯。
0: 你閒聊我邊有咁多時間睇你？我哋而家所謂嘅拍片啊。以前是黃金三秒嘛，而家好似話黃金秒半啊，
1: 越嚟越短啊！
0: 我就想講黃金秒半，我又覺得有啲奇怪，秒半
1: 秒半真係誇張。
0: 係啊，
1: 嗰啲短劇啊嘛，話
0: 即係眨一眨，我連個人個樣都未睇到，就要飛秒半，即係點啊？飛，其實個人都
1: 係啊，
0: 啲咩
1: 誇張啊？
0: 即係黃金三秒我都講得過分㗎啦！你三秒嗱嚟落二到三秒咧，差唔多一二三咁樣，你咁先飛，咁都過。
1: 佢咪即係話嗰秒半，如果你覺得？
0: 如果
1: 冇人
0: 就
1: 飛
0: 啦嘛，咁我又覺得過分咗嘅黃金三秒。
1: 尤其是你係拍電視劇噶嘛，本身係電視劇好長篇噶嘛，講電視劇幾百分鐘、一千分鐘。
0: 所以你見而家剪片同埋劇集都唔同咗噶，我要剪最得意嗰啲係頭嗰幾秒，你見啊，
3: 縮圖
0: 幾秒，咦咁得意嘅，我又想睇埋後邊啊！即係你以前就係唔好穿啊，唔好俾人知住啊，而家就係。穿咗去啦，早啲穿啊！
3: 系啦，仲要夸大嘅个标题。
0: 所以日随住年代又系唔一样啦。咁所以我觉得系我哋都要学习紧，就系点样可以喺三秒里面去令到观众留低去睇你嘅嘢咯。仲要睇你嘅嘢嘅时间，佢都有分嘅。留低咩五秒啊？五到十秒啊？个用户啊？5-10秒，10秒以上，30秒以上咁，即系你太短，你好肉酸噶嘛？睇你嘅嘢得三秒，
3: 要拉翻匀要10几分钟。
1: 咁你点去即系学呢样嘢咧？就系除咗日子啦，应该睇好多啦，
0: 睇好多啦。
1: 跟住有冇再有啲系即系专家啊，或者
0: 都
1: 有啲堂去上去倾啊？
0: 咁啊冇堂，咁但系因为我哋呢行有个好处就系好多时都会接触到即系嗰啲叫做幕后团队，佢哋都会教你点样可以去到令到你更容易去吸引你嘅受众嘅范围咯。呢个系我哋都，其实我哋觉得今时今日都学紧，但系都话 AI 咁，我都喺度摸索紧 AI 系乜嘢嚟嘅。究竟系咪真系而家用 AI 取替晒所有演员去拍剧系好事咧？AI 系咪真系可以咁咧？呢个我都仲系摸索紧嘅，喺度摸索当中，因为太过
1: 快得滞啊，
0: 快得滞啦。譬如你今日用呢个咩Apps 咁啊2.0，听日就话用紧嗰个呢个唔好用啦，用嗰个啦3.0。喂，我啱学紧啫，唔好用嗰个啦，嗰个都唔得啦。跟住4.0、5.0，咁太快啦。咁我哋都系追即系摸索紧咯。但系我感觉而家所有嘅年轻一代都系叫做滥收资讯型咯，即系哇最紧要多快。哇！數啊！所以入邊嘅內容係乜嘢？可能佢哋都真係未必知嘅。
3: 所以就係話咯，喺咁多人嘅選擇入邊，點樣去突圍出？除咗要自己熟之外啦，都要有做翻自己嘅重點。
0: 重點
3: 重點
0: 係啦，即係人設從重點，同埋真係唔好刻意去 追趕人哋嘅潮流咯，唔係好追

0: 嘅，我哋真係太
1: 數字真係好令到人哋好壓力啊！咪喺媒體嗰度，
0: 梗係啦，你譬如
1: 好大壓力啊！
0: 我個譬如你黎諾爾嗰個 IG 咁，每個人都逗留得三秒嘅啫，咁人你點同人交代啊？多都冇，三秒啫，系啊，咁但系呢个就系一个事实啦，因为真系一个统计学啊嘛，即系一步步系登记紧啊咁样数数。
1: 而家唔系啦，而家唔使睇几多人留意啦，而家直头睇人哋留咗你喺度几多个钟，系咪啊？所以做呢啲，我觉得系真系要有一啲资讯性比较好啲，
0: 同埋都系创意啦，人设同创意都系好紧要啦，即系你开一啲人哋未睇過嘅嘢會著數啲咯，
2: 但係又好難 keep 住做啲人哋未睇過。你一好，人哋又
0: 抄，又跟你抄得好過你，
2: 跟住又要諗，
0: 又要諗，
1: 互抄，
0: 所以不斷喺度創新咯。即係呢個，因為冇辦法啦，因為而家
2: 冇咗潮流，即係同以前拍劇唔緊，即係好唔同咯。
0: 即係你諗下，以前都係得嗰個YouTube 啦，而家你哇多到我都。都記唔到喎，有陣時我仔睇嗰啲咩
2: 十零廿種 flat 啦，
0: 十零廿種係啦，
2: 好多嘢啦
0: ，IG 啊、TikTok 啊，好多好多唔同嘅資訊，佢哋都可以喺唔同嘅頻道度睇到，太多啦。
2: 好，咁我哋唞唞，轉頭翻嚟繼續傾。
3: 延續周星馳電影獨有嘅治愈勵志，李賢芬生來精彩。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2: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3: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4: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
3: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4: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乐儿啊，
2: 嗯，
1: 你对成功点睇啊？个定义系咩啊？
2: 成功系
1: 我觉得你成功啊。
2: 多谢你先。嗱，我自己对自己要求成功啊，首先衣食要无忧先啦，呢个系好重要啦，因为始终系即系你冇得话好清高咁，即系我哇喂艺术而成功，但原来食唔到饭，我又觉得唔得嘅，即系起码你要俾到屋企一个好安全感先啦，呢个系成功啦。另外就系事业上啦，我觉得系能够做到一啲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先啦，嗱，自己中意做嘅嘢先，而系人哋又觉得认可你去做得好嘅，我就觉得成功啦。但系就唔好刻意去同人哋比咯，因为我哋呢行咁，譬如哎呀乐意半红不黑啊，点样啊，同阿边个啊同期啊点样红咗，
3: 梗有人讲嘅，你唔
1: 实有呢啲说话。
2: 同埋我觉得每个人行嘅路都唔一样，
1: 人俾人比死人啦。
2: 系啦，我自己就觉得而家我年纪开始年长嘅时候，都会沉寂落嚟谂一谂，就系咪真系要同人比咧？
3: 以前会嘅，
2: 梗系会啦。你望住譬如林峰，哎呀佢就好咯，开红馆开演唱会喎。哇，
3: 五十嘅一个人
2: 啦，你就好啦。跟住哇，嗰个又翻国内，哇，好好啊。咁你真系会，真系会嘅。咁但系随住年长咗，就觉得咁大家做嘅嘢开始都唔系好一样。其实每个人生应该都唔一样嘅，唔应该行翻同一条路嘅。咁当然可能咁叫自我安慰啦。咁但系我成日都
3: 覺得，但系你会唔会再谂多一样就系、是、你咁自己都系喂同边个比啫？但系如果你再同有啲人都想好似你咁样，你都已经好过几千人、几千个艺员噶咯。
2: 系，所以我觉得系真系要放过自己，即系唔好将自己逼到自己咁紧咯。唉，我想咁样再好啲，再好啲，咁你会变得好辛苦啊。
3: 咁而家你做嘢嘅心态系点啊？轻松做嘅，
2: 好轻松噶咋，
3: 好轻松嘅，
2: 好轻松，
3: 轻松地认真咁啦，系咪？
2: 好轻松地享受个过程，应该咁讲，享受过程，即系譬如我而家去马来西亚拍剧又好，做监制都好，首先我好享受同大家一齐相处，好开心啊，好开心，够啦，出嚟嗰个成果，我尽咗力去剪好晒、拍好晒，呢个系我尽咗力噶啦，跟住观众哇垃圾啊唔得，咁我冇办法，呢个真系咁啱观众唔中意，咁咪下次再做啲咯，但系我而家反而好享受个过程咯，因为。隨住頭先又翻轉頭啦，隨住個科技啊，隨住個我哋嗰個嗰個工作量啊，開始好似不斷向下，即係能夠再聚埋一齊拍嘢嘅時候，我覺得係越嚟越少，
3: 好難得，
2: 個感覺好似越嚟越少啊！
3: 仲有 AI 出現添，
2: 係啦，即係我係好珍惜每一下就係同真人啊一齊，哇！今次好勁，我哋有成十幾個人做 crew 喎，係啊，哇，好開心啊！一齊出埠拍嘢，以前出埠拍嘢好簡單、好平常嘅啫嘛，
3: 十幾人少添，
2: 而家你。一出埠拍嘢，哇！你有出埠拍嘢啊？系咪先？即系边度仲有咁多嘅资金可以俾你出埠拍到嘢？以前我哋好拍电影啊、电视剧啊，都行埋啲都出埠拍噶嘛。咁而家就真系少咗，所以我反而调翻转，好享受同一班工作人员又好，同演员都好，同对手都好一齐相处个时刻咯。
1: 成功嘅定义，我自己个人觉得系一啲。做一啲未自己做过之前不嬲都冇做过嘅嘢，而可以接触到已经好好啦，我觉得呢个系机会嚟嘅。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大家唔好忘记机会自己创造，未必一定可以完全投入到嘅，可能你真系做唔到嘅时候，有时都要假手于人。喺呢个位咧，我就会觉得你点解个命运好似永远交咗俾人咁样？咁所以你话如果有机会接触，而另外又有机会做得好，仲有人闹你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好幸福嘅一件事。呢、这个都系我觉得一个人生最成功嘅地方。
2: 学阿子话阿神讲咯，死要死自己手。
1: 系啦，冇错。
2: 系我成日都咁做噶，我依廿几年都成日死自己手噶，
3: 亲手做咗好多铺。
2: 遵守做得好好、啊、喎，我真係我如果圓夢以償、
3: 啊，所以你唔係啦，所以你唔會嬲人，
2: 係啊，唔會嬲人，
3: 冇憾
2: 係啦，
3: 我自己搞噶嘛，
2: 好多年前嚇。一定要死自己手。
3: 咁你咁會唔會搞啲節目係即係啊自己監製係講自己嘅咧？真係
2: 唔會啊
3: 喺自己手上面啦。
2: 有咩好即係講自己嘅嘢？
3: 唔係即係可能日常啊，或者啲家庭啊，
2: 唔會咯
3: 事業啊。
2: 我對自己都冇興趣，人哋點會想睇我哋啲嘢啊？唔會，我寧願我中意拍人哋啲嘢。
3: 有咩節目好想拍？而家
2: 係啊，綜藝定電視劇先？
1: 乜都得。
2: 我反而真係好綜藝，我開始有啲咁多。拍多咗嘅，我反而想真系试下做导演系剧集呢个系少嘅。我希望可以试下导同监导一部电视剧。 呢個係希望我餘下嘅演藝事業裏邊能夠做到一至兩部，咁我就
3: 咩類型咧？想最想嘅係
2: 鬼啊，
3: 鬼片反而
2: 嗯，
3: 咦？古靈
2: 片，
1: 點解啊？點解要想做鬼片？
2: 我好中意鬼片
1: 嘅，我真係
2: 㗎。我而家成日喺屋企都睇鬼片嘅啫。
1: 唔係，我以為你話我成日喺屋企撞鬼，所以我想拍鬼片。
2: 我好中意睇鬼
3: 片，奇幻潮。
2: 哎呀，我又有拍過
3: 啦，我都拍過。
2: 重拍緊啊！奇幻潮，
3: 你同佢係一個系列啊嘛。
2: 係啊，都係咩四咩四人歸西啊？神奇藥水，
3: 妖神，
2: 妖神。
3: 我拍四人歸西，
2: 係啊，打麻雀上網啊嘛。我中意嗰啲喎，開心喎啲係。
1: 我中意睇嗰啲咩山村老師。嗰個拍，即係突然間企喺度嗰個藍色。
3: 山村老師
1: 好正喎，嗰個。
3: 山村老師係金博士。
2: 唔係啊！
1: 藍色突然間企喺度，好似好笑咁樣，但係好笑得嚟鬼片，我覺得好幾得意。
3: 但係而家成日喺馬拉發展啱啊，嗰邊馬來西亞
2: 鬼片啊，
3: 馬來西亞好中意開鬼片，係
2: 啊，
3: 好多鬼嘅題材啊，
2: 嗯，好試一套鬼片嘅搞笑啊！
1: 系啊，搞笑鬼片，我覺得幾好。
3: 要搞笑諗，回魂嘢
1: 啱佢，係啊，梗係啦。
2: 回魂
1: 好咩？我覺得幾好啊。
2: 好啊，點解啱我咧？我好正經嗰啲戲而家。
1: 係咩？我唔知，可能喺你手上
2: 就變咗搞笑啦。
1: 係啦，出嚟嘅嘢嗰啲思維係永遠都好開心噶嘛。
2: 嗯，
3: 好，咁啊，今日即係多謝曬樂兒，
2: 多謝兩位，
3: 好啦，
1: 多謝曬。
3: 咁啊，大家如果有啲咩嘅皮膚上面啊，有任何疑問或者分享下啲美容經歷咧，都可以去呢個靚靚應援團嘅 Facebook 專頁啦 ，PM 或者留言咧，高力豆收會親自為你解答。
2: 嗯、
3: 好，下次再见，
2: 下次见，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午夜十二点。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日本千叶县暴雨成灾，据报至少两个人死亡，暴雨亦都重创交通网络，成田机场往返东京都心的铁路和巴士全面停摆，大批旅客滞留客运大楼。在珀市八幡町，暴雨引发道路严重水浸，一架汽车几乎被没顶，消防到场救出一男一女，其中个女人获救时心肺功能骤停。市川市有一个男人被发现倒卧在积水的道路上，送院的时候已经无意识。消息话，市原是一个老翁怀疑被洪水冲走，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关东地区多地出现恶劣天气，千叶县灾情最严重，多处出现严重水浸。八千代市附近一小时的降雨量达到120毫米，气象厅和千叶县多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千叶县内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关闭 ，JR 和私营铁路部分路段停驶，其中京叶线海滨幕将来往苏俄之间的列车服务暂停。千叶县内有超过46000户冇电，部分地区已经开设避难所。俄罗斯总统普京到俄日两国有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惹来日方强烈不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北方四岛在历史上和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今次访问和日本的一贯立场相左，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是绝对不能接受，亦都令到日俄关系正常化变得更加困难。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传召俄罗斯驻日大使洛兹德列夫提出强烈抗议，认为普京造访北方四岛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极其负面影响。普京星期四到访北方四岛中最大的泽竹岛，即是俄罗斯所称的伊图鲁普岛，视察当地鱼类加工厂并品尝鱼子酱。南千岛群岛位于日本北海道东北方，前苏联在二次大战末期占领岛屿，驱逐当地大约17000个日本人，领土问题成为日俄之间至今未签署战后和平协议的核心争议。长和举行中期业绩分析员会议，有分析员问到港口交易的进展，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兼集团财务董事陆法兰回应说，由五月股东周年大会上作出说明以来，暂时没有新进展可以报告。对于巴拿马码头营运在二月底被迫终止，集团是否会考虑需要就 PPC 作出减值？集团财务总监张君海回应说，认为无需要作出减值。集团强烈反对巴拿马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会同 PPC 继续和法律顾问积极就事件诉诸一切可行的国内和国际法律程序，以保障集团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顾问意见，认为法律理据充分。台湾麦当劳哈堡验出致癌物硝基呋喃已经立即停售，香港麦当劳回应说，本港出售的哈堡系列产品所用的哈饼制作配方和批次都与台湾麦当劳不同，但释除公众疑虑，已经即时预防性暂时停售相关产品。台湾麦当劳说，收到进口厂商通知，两款哈堡所使用的进口哈饼在自主抽样批次中验出含有硝基呋喃和代谢物，即是人工合成抗生素，含量是7%，亦都不符合台湾的食品法规标准。朝早起在全台湾麦当劳暂停销售哈堡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就说，高度关注事态发展，已经向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链核查，确认现时麦当劳出售的哈堡系列产品所用哈饼制作配方和批次都与台湾麦当劳不同，但为了释除公众疑虑，令顾客安心，已经预防性停售相关产品。 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湾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ffy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烟，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5: 徐浩在这里的，
6: 而家的徐浩音乐上面还追求什么？
7: 最开心是我作的歌或者我做的歌，我听到人喜欢我就很开心。他听到那首歌，听到我的旋律，他会 recall 他那个情景，即是很厉害，我觉得这件事很夸张的事，我以前没有想过，哇，原来这件事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一个上天给你的能力的，即是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6: 这个音乐圈里面有没有感受过人情冷暖？
7: 都有的，即以前觉得你不好的人，或者你知道他背后说过你不得的人，在你得了的时候他会走过来，喂，一早都说你得的啦，喂，这排这个姐姐都是你，好厉害，给心机啊，
6: 立刻上心啊，你
7: 即亲身遇过，即你以前以为看电视才会发生，是真的会的。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黎莉会在搵泥搞村里面请来不同的嘉宾，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
8: 一把声音可以有很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9: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8: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十

用心演绎，用心创作。可能好多朋友觉得哇，佢好好彩，但系好彩背后，歌手朋友其实都真正挨过，付出好多。佢系汤令山 Gareth T， 绝对系佢嘅饮歌嘅其中之一。啱听佢呢一首《用背脊唱情歌》。

0: 属于自己的创作，由潘超同啊，超同自己亲自作曲，填词嘅系林若玲。世界上最难的人，
1: 这个世界还有没有童话式的爱情？如果有，我好想那个人是你。

0: 就上个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负责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au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4: 情寻记。情何因？

0: 罗文的一首梦，因妮我家在哪里，还有接着下来是 Hannah 谷子乔不相信别人。
1: 不相信别人怎可教出我心，将一位真我笼里囚禁，谁有妄想走近

0: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 午夜12:31，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15周啊，
2: 第3位。
7: 本周的贵宾位置是之前都来过来节目的小尖、英健朗自己创作和演唱一首的《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2: 第2位。
6: 嚟到亞軍位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上榜3個禮拜啦，上個禮拜第4，今日星期升得2級嚟到亞軍啦，佢係周興哲啊，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All for You》。

0: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嘅作品啊，上个月嘅时候咧系我哋嘅《One Piece 新势力》嘅推介作品啦，咁啊今个星期咧嚟到冠军位啦，咁啊谷雅薇嘅作品《爱自己》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星势力，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3: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3: 音乐五重奏，
4: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2: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听佢属于哥利亚嘅电灯胆，施康桥 Sana 嘅康复期，仲有接住落嚟嘅系呢一个组合太极重新编排嘅版本，留住我吧。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FM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着我揀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7: 情寻记，情可欣。
5: 时代的不断进步，科技的发达，令我们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来得很容易。但有时有没有想想，这种沟通的方式究竟是阔度啊，

来自张栋梁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是咯，就问下自己，你会想哪个陪你。

我哋咧都系一个 social animal 啊，所谓嘅社交动物啦，系需要同人一齐相处嘅。但系喺而家呢个世代入边咧，又的而且确啦，包括咗可能爸爸妈妈子女嘅数目都好少啊，咁所以咧好多咧都系独生子啊，或者系独生女，咁所以喺成长嘅成长过程啦，都真系要锻炼自己识得点样同自己相处。

叶倩文的《情人知己》，跟住落嚟有许靖云 Angela， 请勿打扰。继续今日的情寻记，新城资讯台，我是程夏欣。

呢节新闻由林晴报道。福建福安市一间造船厂起火，并引发爆炸，一名消防员殉职。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点几，福安市金塘镇的华海船厂内有一艘船起火。内地传媒报道，消防员救火期间，现场突然发生爆炸，造成12人受伤，包括10名消防员，当中一名消防员经抢救后不治。现时火势已经受控，起火原因正进一步调查。日本千叶县暴雨成灾，据报至少2人死亡，暴雨亦重创交通网络。成田机场往返东京都心的铁路和巴士全面停摆，大批旅客滞留客运大楼。在珀市白番町，暴雨引发道路严重水浸，一架汽车几乎被没顶，消防到场救出车上一男一女，其中女子获救时心肺功能骤停。市川市亦有一名男子被发现倒卧在积水道路上，送院时已经没意识。消息指市原市一名老翁怀疑被洪水冲走。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关东地区多地出现恶劣天气，千叶县灾情最严重，多处出现严重水浸。八千代市附近一小时的降雨量达到120毫米，气象厅向千叶县多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千叶县内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关闭， JR 和私营铁路部分路段停驶，其中京叶线海滨莫张来往苏俄之间的列车服务暂停。千叶县内有超过46000户无电，部分地区已经开设避难所。伊朗民兵组织指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和控制之下。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美国收集的情报有误，错误形势，但错判形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个伊朗民兵武装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和控制之下，伊朗的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又指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的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他挑衅的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阿拉格齐就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长期因为收集情报有误而错判形势，对伊朗发动战争，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现时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又犯了更大的错误，形容假情报比假新闻更为危险。财经方面，虽然美国最新通胀数据一如市场预期持续回落，但联储局内部对未来息率走向睇法仍然分歧。美国理事会联储银行总裁巴尔金表示，目前尚未清楚联储局是否需要加息才可以将通胀恢复到局方设定的 2% 目标，并指出有几个因素可以被价格压力自行缓解。巴尔金说，目前较高的通胀水平很大程度上源于冲击因素，但这些因素应该会过去，包括关税和油价上涨，以及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价格上涨。克里夫兰联储银行总裁哈马克就重申他的观点，指联储局应该立即加息以抑制过高的通胀，并控制企业增长和投资。长和举行中期业绩分析员会议，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兼集团财务董事陆法兰回应有关将集团配置资本以及派息和股份回购时话，预期下半年营运环境仍然充满挑战，而且难以预测。集团预期旗下各业务需求状况依然是一大隐忧，因此务必继续采取审慎的策略。陆法兰提到要留意集团有大笔收益，更是在7月份才收到。若果从长江集团整体来看，长和、长建、电能以及长实都获得数以十亿港元计的丰厚收益，反映集团公司管理层和董事会都需要审慎考虑收益的拟定用途。当中毕竟要衡量它对每股盈利、每股现金流以及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亦需要顾及股东回报目标，希望在公布全年业绩时能够提供更多的前景指引。

0: 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代主席补充，今年下半年有好多不确定因素，好多事情系睇唔通。既然睇唔通，就要更小心。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87%。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4: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之前几集呢请了几位朋友上来聊天，来自香港商建桌球协会的，你们又再继续打招呼了。
10: 我是协会的主席欧阳 Sir。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社区活动统筹 Eddie。
12: Hello 你好，我是运动员林启明 Andy。
9: 几位就跟我们分享很多关于桌球上的东西，或者是商建桌球协会里面一些不同的分工，怎样去推动到商建

0: 隻左手啦，就好明顯地係不停喐嘅。咁上一集佢有講到啦，佢身體上，尤其是日常嘅生活咧，就係佢瞓覺都有啲影響嘅，好難瞓到啦，因為隻手會喐啊嘛。咁譬如坐喺度嘅時候，佢就靠隻大髀壓住佢啦。咁瞓覺嘅時候又攞個 pat pat 咁壓住佢啦，令到佢喐少啲啦，或者令到自己可以好瞓少少啦。咁佢又尋求好多方法，包括佢學一啲嘅慢嘅呼吸啦。咁啊，希望可以幫到自己啦，功效都有幫助嘅咁樣。咁上一集就講到。他用啲方法帮自己，咁但系咧打桌球嘅时候咧，就因为只左手咧有段时间用咗辅助器咧，咁变咗佢就唔能够再将只左手放翻喺台上面去用啊。咁我都问啊，咁其实会再训练翻啊，将个左手放翻喺台面，可能再训练到、啊。咁佢就话因为呢段时间咧，可能应付好多唔同比赛，咁可能暂时呢样嘢就未可以试到住啦，咁样样。咁我再想问多啲少少你细个嘅时候嘅关于翻你身体嘅状况啦。咁你有讲到就话其实所有嘢咧都喺五年班前做晒噶啦，手术又好，治疗又好，爸爸妈妈又好紧张啦，就帮你揾好多方法去求医啦，咁样。咁我想问翻你细个时候，你就话因为你好想融入啲圈子，就可以打桌球开始啦，咁样样。咁就慢慢发现，原来桌球咧，你又打得几好啊，唔差咁样样。咁但系我想问翻啦，可能你细嗰个年代咧，其实嗰时大家一谂桌球咧，就谂到好多。未必是那么正面的东西，例如可能是那些桌球室里面可能比较杂一点啊，会不会学坏啊，类似可能这样，我们看戏可能又看得多啦，又可能烟雾弥漫啦，当年讲以前的状况。那其实你当年呢有没有家人反对你，喂不要玩桌球啊，学坏的，有没有这样讲的？
1: 全家都反对。
0: 全家。
1: 全家都反对。但是我有几个舅父呢又是喜欢打桌球的。咁佢又知道我中意打桌球，咁佢都會成日編啲故仔，譬如話，我帶阿啟明去睇戲啊，咁其實就係同咗我去打波，係啦咁樣，
0: 幫你一齊諗計喎，其實佢幫咗你喎，幫咗你今時今日行呢條路喎，其實
1: 嗰時係玩居多咯，玩居多，佢見到我係喺桌球台度開心啊嘛，咁佢哋做长辈嘅都想啲细路仔开心嘅啫。
0: 系。咁嗱，当时啲舅父就要同你一齐夹埋口供啦，又扮睇戏啦。咁嗰段时间系经历咗几多年系咁样嘅状况，唔俾爸爸妈妈知道你去打桌球。
1: 中学嘅时段啦，咁跟住到读完中学，咁发觉自己都唔系读书嘅材料，咁就尝试出嚟做嘢啦，跟住冇打啦，其实跟住都，
0: 即系中学嘅时候有打，但系反而出嚟做嘢之后就冇打啦，
1: 系啦，跟住原来系搵食原来系好艰难嘅，因为我嘅情况去搵一份工作系要人哋请我系好难嘅，
0: 系，即系好难搵到工，
1: 系啊，
0: 通常系遇到啲咩情况啊？
1: 咁。你同對方講你隻手有事，咁基本上就OK， 你翻去等消息。即係佢唔理你係做唔做到嗰件事。已經判斷咗你係做唔到。我記得我第一份工作係喺間鋪頭做賣鞋嘅。
0: 係。
1: 咁只不過係介绍啲鞋款俾人啦，帮人攞鞋俾人试，试完跟住收钱，咁唔使三头六臂，呢个都好易做啫。但系都见咗好多次先做到。咁同埋当时我哋嗰间公司咧就唔系固定嘅月薪嘅，咁系靠佣金嘅，试佣啦我哋。咁嗰时我都几勤力嘅，咁。我都是店頭頭嗰幾位高營業額的售貨員嚟嘅，嗰時都幾開心。
0: 係，但係喺揾到呢份工前都要經歷揾好多份。
1: 見工係最難嘅，做唔難，見工係最難。
0: 係，咁你嗰時見過幾多份先至可以成功地做到呢一份賣鞋嘅工作？
1: 哇，數唔出。數唔出，我一日可能去见几份工，上昼去见一份，中午去见一份，下昼去见一份。你咪去到即刻见你噶嘛，又要等，又要填方咁样。
0: 咁但係都要揾過好多份，最後先至呢份會請你咁。

0: 系咁，第一份都有朋友推荐嘅。最难过系人事部嗰间咯，反而落到门市咁遇到啲同事都肯好帮助我，咁知道我有咩问题譬如话执货啊，叫啲第二同事帮我手啊，跟住话唔好啦唔好啦，我话你俾我试下啦，我最多执慢啲啫。咁后屘都冇问题。
1: 如果命运能选择十字街口，你我踏出的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6: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6: 系啦，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0: 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即去到个工作环境里面都会有同事帮你手，你都可以应付到，但是难在于你最初见的时候第一关就是人事部过不过到呢，咁样
3: 是啊，最难是这一关，做又不难，即是我可能开头用不到正常的方法，但我会想我用我自己的方法做到你的要求，那就 OK 了嘛，
2: 例如你讲你自己的方法是怎样样啊？
3: 咁譬如嗰时做鞋，我哋卖完鞋啊，咁有啲会补啲货啊，咁要上翻架噶，有啲人可能两只手咁可以搬十几对鞋，是一次过咁掉上去，可能半个钟头搞掂。咁我自己话，我咪用一只手咯，我咪两三对咁样掉上去咯，摆翻落鞋架咯，跟住练下练下，我一只手可以攞到六七对咁一次过摆落去。咁时间唔系慢好多啫。即系做到嗰样嘢咪得咯。
2: 咁慢慢慢你又做到，咁其实嗰份工可以做到几耐啊？
3: 我嗰份工都做到嗰间公司结业噶啦。
2: 哦，咁你咪之后要再搵工咯？
3: 系啊系啊。
2: 咁咪系咪又经历第二 round 好？
3: 系啦，冇错啦。
2: 嗯，
3: 系啦。
2: 咁最后点样啊？
3: 都所以嗰时都想搵翻同行同嗰一个行业嘅，但又系经历呢啲情况咁样。咁啊，啲钱又慢下使下使下，又使完，跟住就揾啲易啲噶啦，谂住去见啲保安。保安。都头嗰六七份都唔得噶啦。跟住都见到咯，吓，因为保安就比较要求冇咁高咁样咯。
2: 咁但系最终度一路都系做保安，定还是又再转其他？
3: 又都做咗十年八年噶啦。咁自从我接触到桌球运动比赛呢样嘢咧之后咧，咁就我就想出去试下。系啦，咁所以就辞咗份工作练波。咁就打咗第一次比赛咯，咁样。
2: 但系嗰时点解要放弃份工去比赛咧？系因为个时间问题定还是？
3: 系啊，因为做保安嘅时间好长，同埋冇乜假期嘅。同埋嗰时好等人用，所以我唔担心搵唔到嘢做嘅。
2: 系。但系好啦，嗰时去搵嘢做，但系容唔容易啊？之后？
3: 如果找回同行保安是容易的，后来我都没找，跟住揸车讲冇得
2: 啊。你而家是揸车嘛？
3: 系啊，网约车嗰啲咧，
2: 系
3: 啊，因为嗰时啱啱新兴咗一种网约车啦，咁啊，咁我个自由度好高啦，咁又方便到我去比赛啦，我。又有收入，咁我做咗网嘢车一段时间咯。
2: 依个就好配合到你可以有同时间去训练。
3: 系啊，非常之配合到。
2: 咁所以而家一路都做紧啊。
3: 到中途咁，我见我横掂都揸开车啦，咁不如我见份私人司机啦，咁样。跟住又开始我去建工嘅生涯啦。
2: 又嚟多一转咯。
3: 系啊。
2: 咁系咪又系好多碰钉咁样啊？
3: 系啊。
2: 哦，咁最后点咧？
3: 最后咪终于有一个人事部嘅小姐，听咗我古仔啦。其实我比赛个古仔都有帮助嘅。个老板听到我咁样咧，佢愿意俾我试一次车。咁一试完就一拍即合就 OK 嘅。
2: 即系佢知道你个状况，你亦都好坦白同佢讲你有个病嘅情况咁样。咁但系嗱，其实因为你话系揸车啦，咁但系同时间因为你左手冇咁灵活噶嘛，左脚都有少少啦。咁其实系咪佢哋都会有咁嘅担心咧？
3: 好多都系，因为其实我即系你听咗我讲咁耐咧，其实我做好多嘢都系人哋未。人哋反對我先去做嗰樣嘢，我唔知呢種叫做反叛定係咩啊？即係我唔係咁中意人哋就係話，咦？你未諗都未諗，你就話我唔得。即係 即係你憑咩覺得我唔得咧？
2: 嗯，
3: 我又未試過。
2: 嗯嗯，
3: 所以我依家做一樣嘢，每一樣嘢都係之前人哋反對我做，或者唔建議我做嘅。
2: 嗯嗯嗯嗯，咁即係其實你就覺得。你覺得啫，咁但系我而家證明俾你睇，其實我係可以啊嘛，即係你用呢個方法，咁佢就試車時發現其實你都唔 OK 啊。
3: 係，我有考牌噶嘛，係啊，我有駕駛執照噶嘛。
2: 嗯嗯，咁你之前揸車嘅時候，有冇遇到啲乘客會有問你呢樣嘢噶？
3: 有啊有啊。
2: 嗯，
3: 有咁我有照老實講俾你聽咯。
2: 嗯嗯嗯。
3: 咁佢唔係一上車就睇到咁，咁佢坐完一次車之後咁，佢話冇問題啊，冇乜嘢啊。咁仲问我攞联络电话，喂，下次可唔可以 call 翻你啊？系啦，
2: 嗯，即系证明你嘅能力上系一定可以胜任到咯。
3: 系啊，咁我又试过有一次问老板，喂，你哋嘅心态，请人嘅心态系点啊？系咪真系要双手揸车啊？跟住我老细话，其实如果你双手揸住个踏板咧，我仲惊，因为冇人，除咗学车之外，冇人两只手揸住个踏板。
2: 应该咁讲嘅，安全就应该都系嘅，
3: 系安全嘅，
2: 系啦。咁但系咁呢个老板都好好啦，即系同你又倾呢样嘢啦。咁系咪因为你要去比赛嘅时候，你需要好长时间，有时候要请假啦，要比赛又更加，如果出国更加要请多啲日子啦，咁又要练习啦。咁系咪呢份工都可以配合到你咁样样？
3: 系啊，佢好支持我噶，
2: 嗯，
3: 即系佢开头。你都知公司啦，請假可能要填方啊，俾邊個簽名啊？咁對到最後，佢知道，哎呀，你唔使填啦，你直接同我講你幾時比賽啦。
2: 嗯，
3: 係啦，同埋你練波啊，練夜咗啊，翻唔到咁早啊，你同我講啦，直接同我夾得噶啦。
2: 咁好好啊！呢個老闆佢可以咁樣就你嘅時間，令到你好自由度好大，又可以有時間去訓練同埋比賽咁樣。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永桥 Jasper，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由而家到凌晨2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咁我想问下，喺过去你有冇统计自己，其实你参加过几多场比赛，赢过几多个奖翻嚟啊？佢而家一路望住 Cancer 啊，好似应该都几多下咯，睇嚟都。
1: 其实好好彩嘅，其实我2018年咧就第一次去参加比赛。咁就咧，当时咧就未有咁多人参加。咁分组咧就分得冇咁仔细。即系所我同其他国家嘅球手咧，可能大家条件唔同咧，都 group 埋一组咁打。第一次输咗嘅。咁2019年开始到依家咧，咁好好彩啦。咁我到依家都系每次比赛都有三甲嘅。
0: 每一次都入三甲，
1: 每一次都有。
0: 咁我想问翻阿 Ken Sir 啦，咁嗱，好似阿 Andy 咁样讲啦，其实佢佢亦都好好彩遇到一个好嘅老板去支持佢，令到佢有时间去做到训练啊，去比赛啦。咁其实你认识嘅喺呢个界别里边咧，会唔会有啲其他嘅运动员，其实佢哋可能未必有咁好彩遇到一啲咁好嘅环境条件去符合對，会都好多呢啲唔同嘅困难咁样样嘅，同你会信呢啲嘢噶。
2: 其实我哋个会里边咧有几位运动员啦，都讲一讲介绍下佢哋啦。咁除咗 Andy 之外咧，我哋有Simon 啦，咁有马仔啦，有邦啦，同埋有Woody 啦。咁佢哋嚟计嚟紧啦，八月都会系代表香港比赛啦。咁每个人嘅状况有唔同嘅，咁有啲亦都系可能系退休人士啦，有啲可能要系请假啦等等。咁我哋其中马仔啦。咁佢原来亦都系退役嘅轮椅舞步嘅运动员嚟嘅，亦都系5届嘅世界冠军嘅。咁当然，譬如头先我哋听阿 Andy 讲啦，听落系好好彩，但系其实系老板俾嘅自由度系松嘅啫。咁你话我真实感受到嘅，其实真系唔系大家头先聽到咁好彩嘅，咁因為點解咧？我有時同阿 Andy 好多時嗰陣時喺球室嗰陣時都會一齊練波撞到佢，咁我自己喺隔離台打波啦，佢喺我隔離台打波啦，咁我就問佢啊，點解你成日都咁夜落嚟嘅咧？咁喺我下意識上，可能係夜收工啦，原來唔係嘅，原來佢係就翻比賽嘅時間嘅，喂，如果我要去外國比賽，假設係英國嘅，可能大家有時差嘅問題嘅時候，咁我係咪要夜少少嚟練波，嚟去感受翻嗰個比賽嗰個時差節奏？哇！喺嗰一刻我又係佩服，咁所以你話每一個運動員嘅付出每一個身邊嘅人嘅支持啊，呢、這個都好緊要嘅，即係嚟緊，譬如你話我哋都關顧咗好多一啲機構啊、社團等等，我哋都好想有個會址。咁到時受惠嘅人，例如受助嘅人，可以多少少機會去練習啦。當然都唔係咁贊成佢哋，好似阿 Andy 咁啊，2-3点凌晨走嚟，因為個時差嚟練波，我真係俾佢嚇嚇。
0: 不過佢嗰種精神咧，就真係好，真係衷心地佩服。即係其實佢因為覺得好想適應翻個比賽個地方嗰個時間咯，咁就唔怕辛苦捱夜都去做呢件事。咁但係頭先你講一個好重要就係身邊人嘅支持啦。咁我又想再問翻阿 Andy 啦，嗱，身邊人支持好重要啦。咁嗱，你有讲过咧，当年就爸爸妈妈全家人都反对你玩噶啦，咁样。咁但系唔系，今时今日你有成绩噶咯。咁我记得喺上次嘅活动里边都见过你，特别带埋爸爸嚟啦，又多谢爸爸啦。咁我想问翻，咁而家系咪已经好唔同噶？屋企对你玩桌球呢、這
1: 个？依家我有比赛，如果有直播，我成家都会睇嘅。系啦，依家我最开心系见到呢样嘢。
0: 除咗话啊，佢哋一齐会睇之外咧，其实做啲咩其他嘅方面系表示支持你做呢件事咧？
1: 咁开头咧，咁佢知道我未有支援嘅时候咧，咁我俾少咗家用嘅，咁佢从来冇俾压力我。咁呢度我好多谢佢咯。
0: 即系曾经有段时间，可能就经济上，因为你要应付你嘅比赛，
1: 系，
0: 其实系咪因为你要比赛嘅时候，你同时间个收入都会少咗噶？
1: 哦，当然啦，当然。
0: 咁但系会通常一年有几段时间嘅比例会真系比少，即系收入又少咗，可能支付屋企嘅家用都会少啲咁样样噶。
1: 其实一年有好多嘅比赛嘅，咁我唯有系拣比赛去啦。咁可能我打完呢个比赛，可能要做翻半年嘢先得，咁咪做完嘢先咯，跟住先再去啦。

0: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游，
8: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9: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1: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2: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3: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4: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5: 我准备点唱啊？
6: 我碌紧手机咯。
7: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8: 我听啤梨咯。
0: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9: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0: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即可能一年都有几场嘅比赛，你都会去参与到啊？系咁样讲。
11: 其实一年最少都有七次比赛，最少噶啦、
6: 你自己呢？
11: 我自己就每年打两个比赛到啦。
6: 咁除咗话啊，佢哋特别可能你真系甚至俾咗家用，其实屋企人都唔会出声嘅，或者系觉得冇问题嘅。除此仲有冇啲咩嘢可能言行上啊？即是有些事可能被你知道其实很支援你这样做法的、
11: 我最开心就是他由反对变到去、看波啦、见到我、看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庭做一个group，我见到他们留言，哎呀这个波啦，这样对手这样我看到我很开心。
6: 即是都会有看你比赛里面的细节都会讲出来。
11: 是因为 有直播，可以他们上网看的嘛。
6: 但是爸爸妈妈本身有没有玩过？
11: 现在懂看了。因为我有我细佬喺度讲解俾你听，咁、我叫佢哋唔好睇，我惊佢心脏顶唔住，
6: 惊系心脏顶住。但唔系嘅，佢哋好唔睇嗰下，可能更加难觉得唔得啊，要睇住，
11: 系佢紧张啲咯，系啦。
6: 咁佢哋本身自己系冇接触桌球嘅，
11: 冇啊冇啊，
6: 嗱头先。Ken Sir 同埋 Eddie 都有讲啦，就话都会有时特登去一啲社区里边咧带呢样嘢俾啲公公婆婆嘅，等佢哋体验、认识一样。咁你有冇谂过，你都可以带住爸爸妈妈去体验呢样嘢，甚至你教佢哋咧？
11: 有啊有啊有。
6: 有冇试过啊？
11: 有试过啲老人中心啦，系啦系啦。咁啊，讲翻我经验俾你，可能嗰时我未够份量。咁啊，发觉啲公公婆婆好似咦唔系咁受落喎，跟住咁啊。

0: 咁我就轉一轉先，等、等自己能力，即係儲多啲子彈先，等希望我下次出嚟講嘢公信力會高啲。
1: 係，
0: 因為嗰時冇人識我，唔知冇人知我係邊個，哎，僆仔一個。我食盐多，你食米啦。
1: 但系嗱，你又教其他公公婆婆咧，但系自己爸爸妈妈咧，有冇试过去咁样教佢哋，同佢哋一齐体验下？唔好净系睇直播啦，唔好净系睇电视，唔好净系睇阿仔啦，试下自己玩，有冇咁样同佢哋一齐俾佢哋体验啊？
0: 希望将来会有一个机会，因为欧阳会长话斋，我哋暂时仲未有一个会址。咁同埋我依家练波嘅都系教。其他球会啊，咁sponsor 我啊，咁我又唔好意思带晒成家去打桌球咁样。
1: OK， 明白。嗱，即系会址的重要性啊，呢个我哋下一集翻嚟再继续讲下嘅会面对困难。除咗会址之外，仲有冇其他嘅困难呢？下集翻嚟再继续。

0: 新闻报道。
1: 而家系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欧洲三大指数向下，中东局势未明朗，投资者转为观望将会公布的欧元区通胀数据。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72点，跌60点，跌幅0.56%。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299点，跌31点，跌幅0.1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650点，跌24点，跌幅0.28%。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周四宣布，首席营收总监德雷瑟将会离职，寻求其他发展机会，成为 OpenAI 几日之内第二位宣布离职的高级管理层。而德雷瑟在 OpenAI 任职不够一年。在今个星期二， OpenAI 营运总监莱特卡普亦都宣布离职，说他将会开启新的篇章。由于 OpenAI 正在筹备上市，期间接连有高管离职，难免引起市场关注。 OpenAI 就已经聘请曾经担任谷歌 Google 旗下网络安全公司的总裁兼营运总监，接替德雷瑟的职位。长和举行中期业绩分析员会议，有分析员问到港口交易的进展，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兼集团财务董事陆法兰回应话，自五月股东周年大会上就此作出说明以来，暂无新的进展可报告。对于巴拿马码头营运在二月底被迫终止，集团是否会考虑需要就 PPC 作出减值？集团财务总监张坤海回应，认为无需作出减值。集团强烈反对巴拿马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会同 PPC 继续与法律顾问积极就此事宜诉诸一切可行的国内及国际法律程序，以保障集团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顾问意见，认为法律理据充分。国际方面，也门回塞武装表示，组织在星期四使用无人机袭击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炼油厂。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消息，胡塞武装使用两架无人机袭击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荷兰鹿特丹港一处工地发生爆炸，据报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时间中午过后，一间能源公司厂区有维修人员在储油管附近维修管道，期间怀疑拆卸过程出问题引发爆炸。鹿特丹警方就说，爆炸原因仍在调查。福建福安市一间造船厂起火并引发爆炸，一名消防员殉职。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点几，福安市金塘镇的华海船厂内有一艘船起火。内地传媒报道，消防员救火期间，现场突然发生爆炸，造成12人受伤，包括10名消防员，当中一名消防员经抢救后不治。现时火势已经受控，起火原因正进一步调查。日本千叶县暴雨成灾，据报至少2人死亡，暴雨亦重创交通网络。成田机场往返东京都心的铁路和巴士全面停摆，大批旅客滞留客运大楼。在柏市白番町，暴雨引发道路严重水浸，一架汽车几乎被没顶，消防到场救出车上一男一女，其中女子获救时心肺功能骤停。市川市都有一名男子被发现倒卧在积水道上面，送院时已经没意识。消息说，市原市一名老翁怀疑被洪水冲走。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关东地区多地出现恶劣天气，千叶县灾情最严重，多处出现严重水浸。八千代市附近一小时的降雨量达到120毫米，多处出现严重水浸。八千代市附近一小时的降雨量达到120毫米。千叶县内部分高速公路。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 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如果你问我想听咩歌咧，我最想咧就系呢四位嘅歌手朋友可以一起唱 Sammy 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0岁，来自南韩的创作女歌手、 rapper、 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的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 新城。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2: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1: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2: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3: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4: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大家好，我是中游苗苗，祝新城广播35周年 Happy Birthday！ 咁就祝新城越嚟越受欢迎啦，同埋越嚟越多人听。咁就希望新城可以播多啲我嘅歌。咁就生日快乐！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9: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9: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1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是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消息，欧洲三大指数向下，中东局势未明朗，投资者转为观望即将公布的欧元区通胀数据。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72点，跌60点，跌幅0.56%。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299点，跌31点，跌幅0.1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650点，跌24点，跌幅0.28%。虽然美国最新通胀数据一如市场预期持续回落，但联储局内部对未来息率走向睇法仍然分歧。美国理事满联储银行总裁巴尔金指，目前尚未清楚联储局是否需要加息，才可以将通胀率恢复到局方设定的2%目标。并指出有几个因素可以让国家价格压力自行缓解。巴尔金指出，目前较高的通胀水平很大程度上源于冲击因素，但这些因素应该会过去，包括关税和油价上升，以及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价格上涨。克利夫兰联储银行总裁哈马克就重申他的观点，指联储局应该立即加息，以抑制过高的通胀，并控制企业增长和投资。哈马克是上个月联储局议息会议上三位支持应该加息的官员之一。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周四宣布，首席营收总监德雷瑟将会离职，寻求其他发展机会，成为 OpenAI 几日之内第二位宣布离职的高级管理层。德雷瑟在 OpenAI 任职不够一年。今个星期二 ，OpenAI 的营运总监莱特卡普亦都宣布离职。由于 OpenAI 正在筹备上市，期间接连有高管离职，难免引起市场关注。长和主席李泽钜在业绩报告表示，全球环境异常动荡不定和充满不明朗因素，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尤其美伊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反复中断，引发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通胀压力再度升温，及环球增长预测疲弱，预计今年余下时间集团各业务营运环境仍然充满挑战。李泽钜话，上半年顺利完成多项的策略交易，有效应对各种不利因素，并实现持续基本盈利增长，资产负债表得以大幅强化，债务净额对总资本净额比率8.1%，是历史新低，将会持续采取审慎策略，随着若干分布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将高度重视成本与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发展，亦将贯彻严谨资本分配保留策略灵活性，以便在增值交易机会出现时提升股东价值。国际消息，《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军方准备将驻扎在日本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派遣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早前有美国军事传媒报道，林肯号船员已经连续执行任务近9个月，有船员身心情况恶化，部分人试图跳海轻生。报道指，今次的轮换计划是在外界关注船员生活条件前经已制定。林肯号在去年11月开始例行部署，原本部署在太平洋，但在今年1月美国对伊朗开战之前，被紧急调派到中东支援参与轰炸伊朗和封锁伊朗港口的任务。美国多名国会议员指，高强度的作战行动和长期部署带来压力，对船员造成沉重负担。俄罗斯总统普京到俄日两国有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引来日方强烈不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北方四岛在历史上和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今次访问是与日本的一贯立场相左，伤害了日本国民感情，是绝对不能够接受，亦会令到日俄关系正常化变得更加困难。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传召俄罗斯驻日大使诺兹德列夫提出强烈抗议，认为普京造访北方四岛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转睇天气，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

0: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2: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今晚想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2: 供应商喺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1: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嘅资料系咪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2: 咁就买得安心啦。
3: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各位好。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只有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但是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是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国际油价下跌，市场关注全球石油需求会否转弱，加上美国原油库存急升，令到油价结束连续一周的升势。不过传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美炼油厂消息，就令到油价跌幅有所收窄。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1.25美元，跌2.02美元，跌幅2.4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7.07美元，跌1.91美元，跌幅2.15%。金价下跌，虽然现货金早段一度高见超过两个月高位，但由于获利盘涌现下，金价回落。纽约期金跌1%，收报每安士4,423.6美元。现货金是每安士4,400美元水平上落。分析指4,500美元成为金价一个重要的技术阻力位。欧洲三大指数向下，中东局势未明朗，投资者转为观望将会公布的欧元区通胀数据。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72点，跌60点，跌幅0.56%。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299点，跌31点，跌幅0.1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650点，跌24点，跌幅0.28%。长和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表示，旗下屈臣氏集团上半年的店铺数目减少，反映在投资组合管理上采取审慎方针，并不代表长远扩张策略有所改变。例如在中国，透过关闭客流量较低的地点的店铺，持续优化它的店铺网络。预期下半年开店步伐将会加快，全年店铺数目将会录得增长。黎启明在长和分析员会议上表示，业务拓展将会继续聚焦在核心保健和美容业务，继续以严谨的资本配置原则作为投资决策依据，致力缔造可以持续的长期回报。黎启明又说，乐见香港零售业务表现改善，主要受惠于市场逐步回稳，以及集团为提升业务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包括改善产品组合、加强顾客互动等，以及投资在店铺翻新计划以提升顾客体验。国际消息，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军方准备将驻扎在日本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派遣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早前有美国军事传媒报道，林肯号船员已经连续执行任务近9个月，有船员身心情况恶化，部分人试图跳海轻生。报道指，今次轮换计划是在外界关注船员生活条件前经已制定。林肯号在去年11月开始例行部署，原本部署在太平洋，但在今年1月，美国对伊朗开战之前，被紧急调派到中东支援，参与轰炸伊朗及封锁伊朗港口任务。美国多名国会议员指，高强度的作战行动和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对船员造成沉重负担。也门胡塞武装表示，组织在星期四使用无人机袭击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炼油厂。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消息，胡塞武装使用两架无人机袭击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河南省受到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大部分地区连日暴雨，并引发洪水，有水库缺堤，超过2000人需要紧急疏散。河南省气象台指，过去3日，河南全省平均降雨量达到141.8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平顶山市叶县常村，达到503.8毫米，超过60个监测站亦录得超过250毫米的降雨量。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初时，展望周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 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5: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在台湾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烟》，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e Insurance 微蓝宝。

0: 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7: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样东西已经很难得。
7: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秋月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5: 系啦，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现时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上升，当中标普五百指数创新高，盘中一度升穿7800点。受惠油价下跌和通胀数据回落，投资者气氛转趋乐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839点，升69点，升幅0.13%。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98点，升50点，升幅0.6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03点，升214点，升幅0.8%。记忆体晶片股继续有追捧，美光连升三日，收市升4.2%。SK 海力士、美国裕托证券升7.2%。闪迪 SanDisk 公布的业务增长预测令到市场满意，股价抽升13%。超微半导体 AMD 计划发债集资40亿至50亿美元。AMD 的股价反复靠稳，辉达 NVIDIA 就升0.5%。串流服务平台 Netflix 获得著名基金经理阿克曼旗下的对冲基金再度买入，刺激股价急升大约半成。网络设备生产商思科系统 Cisco 全年的收入预测就差过预期，股价逆市跌8%。国际油价下跌，市场关注全球石油需求会否转弱，加上美国原油库存急升，令到油价结束连续一个星期的升势。不过传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美的炼油厂的消息，就令到油价跌幅有所收窄。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1.25美元，跌2.02美元，跌幅2.4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7.07美元，跌1.91美元，跌幅2.15%。金市方面，金价下跌。虽然现货金早段一度高见超过两个月高位，但在获利盘涌现下，金价回落。纽约期金跌1%，收报每盎司4423.6美元。现货金每盎司4400美元水平上落。分析话4500美元成为金价一个重要的技术阻力位。长和举行中期业绩分析员会议。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兼集团财务董事陆法兰回应有关将集团配置资本以及派息及股份回购时话，预计下半年营运环境仍将会充满挑战，而且难以预测。集团预期旗下各项业务需求状况依然是一大隐忧，因此务必继续采取审慎策略。陆法兰提到要留意集团有一大笔收益更是要7月份才收到。若从长江集团整体来看，长和、长建、电能以及长实都获得数以10亿港元计的丰厚收益，反映集团公司管理层及董事会都需要审慎考虑收益的拟定用途。当中不仅要衡量其对每股盈利、每股现金流以及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亦需要顾及股东的回报目标，希望在公布全年业绩时能够提供更多的前景指引。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代主席补充，今年下半年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很多事情看不通，既然看不通就要更加小心，正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全体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根据美国传媒报道，克格塞斯星期四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后，对媒体说，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维持海上封锁，因为美军会好像以往那样继续轮换舰船。美军于7月14日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今个月12日说，截至当日，美军已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到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华尔街日报就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军方准备将驻扎在日本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派遣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早前有美国军事传媒报道，林肯号的船员已经连续执行任务近9个月，有船员身心情况恶化，部分人试图跳海轻生。而报道就说，今次轮换计划是在外界关注船员生活条件前经已制定。全体天气，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

0: 息。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四度或以下，六十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2: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苦闷，
1: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 莲、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6: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上升，当中标普500指数创新高，盘中一度升穿7800点。受惠油价下跌和通胀数据回落，投资者气氛转趋乐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839点，升69点，升幅0.13%。标普500指数收报7798点，升50点，升幅0.6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03点，升214点，升幅0.8%。记忆体晶片股继续有追捧，美光连升3日，收市升4.2%。SK 海力士美国预托证券升7.2%。闪迪 SanDisk 公布的业务预增长预测令到市场满意，股价抽升13%。超微半导体 AMD 计划发债集资40亿至50亿美元 ，AMD 嘅股价反复靠稳。辉达 NVIDIA 升0.5%。串流服务平台 Netflix 获得著名基金经理阿克曼旗下嘅对冲基金再度买入，刺激股价急升半成。网络设备生产商思科系统 Cisco 全年嘅收入预测差过预期，股价亦是跌8%。国际油价下跌，市场关注全球石油需求会否转弱，加上美国原油库存急升，令到油价结束近日的升势。不过传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美炼油厂消息，就令到油价的跌幅有所收窄。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1.25美元，跌2.02美元，跌幅2.43%。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收报每桶87.07美元，跌1.91美元，跌幅2.15%。金价下跌，虽然现货金早段一度高见超过2个月高位，但在获利盘涌现之下，金价回落。纽约期金跌1%，收报每安士4423.6美元。谷歌 Google 星期四发布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 Flash 系列的新一代版本，但并未有透露旗舰版 AI 模型 Gemini 3.5 Pro 的发布日期。谷歌表示，新推出的 AI 新模型能够以更少的提示完成应用开发，改善开发者体验，亦都降低运行模型所需的 token 成本。虽然不断扩充 Gemini Flash 的产品线，但谷歌在最先进 AI 模型竞争中仍然未能够跟上对手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步伐。旗舰版 AI 模型的延期已经让投资者开始质疑谷歌的 AI 产品路线图。长和主席李泽钜在业绩报告表示，全球环境异常动荡不定及充满不明朗因素，地缘政治局势紧张，

0: 尤其美伊战争同埋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反复中断，引发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通胀压力再度升温，及环球增长预测疲弱。预计今年余下时间，集团各业务营运环境仍然充满挑战。李泽钜话：上半年顺利完成多项嘅策略交易，有效应对各种不利因素，并实现持续基本盈利增长，资产负债表得以大幅强化。债务净额对总资本净额比率8.1%系历史新低，将会持续采取审慎策略。随住若干分布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将高度重视成本与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发展，亦将贯彻严谨资本分配，保留策略灵活性，以便在增值交易机会出现时提升股东价值。国际方面，哥伦比亚7.4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273人。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星期四的报告，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273人，失踪人数从496人减少至377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0000多个家庭受灾，超过12000栋房屋被毁，近75000栋房屋受损，2000多所学校和200多个医疗中心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已经接手250具遗体，其中227具已经确认身份，189具遗体已经移交给家属。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除有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6: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7: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8: 我系从来冇听过36爵嘅，
9: 36爵走为上爵啊嘛，
8: 秘笈古书，
9: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咯。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8: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9: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8: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9: 36计，
8: 釜底抽薪。
9: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8: 走为上计，
9: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4: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生态环境部发布15开局成绩单，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碳市场成交突破9.3亿吨，人民币国际化再进一步，美元对人民币交易量首次超越港元，成香港外汇市场最活跃的货币。狮子洋通道大桥锚定主体今天完工，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16国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第二届世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号开幕。探索红灯停表等京沪共制外卖平台，内卷式竞争。Lululemon 对手 ALO 在华正式开售，天猫店铺成交额一分钟突破1000万。国际方面，英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0.4%，顶住了伊朗战争初期的冲击。挪威央行维持利率不变。沪深股市今天集体走低，超过4300只个股下跌。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挫，黄金价格大幅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的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同时我国正聚焦5个重点，统筹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并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通报了今年前7个月的生态环境成绩单。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降幅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3.9 个百分点。我国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正在制定，蓝天保卫战将重点在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3: 我们将重点聚焦长时间、大范围、重污染天气过程，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在155规划基数，也就是30微克每立方米的基础上，再下降 10%， 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
2: 此外，自去年6月启动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我国已累计排查发现问题 5.6 万多个，清理处置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生态环境部在破解发现难、处置难、防范难三大难题上的系统性努力。下一步将一手抓治标，重点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一手抓治本，全面加强固体废物全链条监管，纵深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发布会上还介绍，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 9.3 亿吨，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转型。15、57是实现碳达峰的决胜期，生态环境部明确将聚焦5个重点，统筹推进相关工作，其中包括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 82% 氧化碳排放的有效管控，让全社会真切感受到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助力形成绿色低碳供应链，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坚定不移推进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未来，随着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的出台，以及碳市场覆盖范围的扩大，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有望在15、57实现新的跃升。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央行昨天发布了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不仅系统地梳理了上半年货币政策的实施成效，更释放出了下一步政策走向的关键信号。央行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控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力度扩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报告指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从具体数据来看， 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约为 3.0%， 较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与此同时，信贷资金投向的优化成为上半年金融运行的显著特点。数据显示，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 12.6%、 14.5%、 7.8%、 23.5%、 15.1%， 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反映出金融资源正在向国家战略重点领域加速集聚，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导向愈发明确。此外，央行今年1月新设立的结构性

0: 出台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政策要素，扩大工具规模和支持范围，不断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
1: 汇率方面，报告显示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六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 3%， 这一表现反映出在国内外多重因素交织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保持了较强的韧性。关于下一阶段货币政策主要思路，报告给出了明确的政策方向。央行表示将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和货币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在分析当前政策逻辑时表示，
2: 近年来央行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为国内经济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这一判断与报告中的政策表述高度契合，也揭示了当前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在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通过适度的政策宽松来稳定经济增长预期，为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赢得时间和空间。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最新公布的香港外汇市场半年度调查结果显示，今年四月香港外汇交易日均成交额为9082亿美元，其中美元对人民币交易量首次超越了美元对港元，跃居香港市场交投最为活跃的货币。具体来看，四月份美元对人民币日均成交2740亿美元，占香港全部外汇交易量的 30.2%， 超过了美元对港元的2402亿美元。其中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交易额达到了2592亿美元，成为了主力。换个话题，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盛大开幕。那么本届赛事不仅参赛规模实现了量级的跃升，竞赛项目也是全面扩容，更且在技术难度、场景应用和竞技水平上树立了全新的标杆，成为观察全球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和产业落地的最佳窗口。记者从赛事组委会获悉，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吸引了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与首届相比，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两番。国际方面，美国、德国、日本等传统机器人强国悉数派出精英赛队，巴西更集结了五支机器人足球世界杯冠军队伍，组建起一支实力强劲的国家联队参赛，成为本届赛事国际板块的一大亮点。国内参赛力量同样不容小觑，共有157家企业、640支队伍、1975台机器人齐聚赛场。国内人形机器人第一梯队企业基本全部到场，27所985高校派出代表队，参赛队伍覆盖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这种从企业到高校、从沿海到内陆的全面参与，反映出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的快速成熟。与首届运动会相比，本届赛事全面提质扩容。在8月22日至26日的5天正赛时间内，赛项总数从首届的26个拓展至51个，1301场的比赛场次也较首届增加一倍多。赛事组织方面，本届运动会取消了外围赛，将武术、舞蹈等对抗性、观赏性更强的项目纳入竞技赛。足球项目新增了3U19组别，场景赛则从6项增长至21项，覆盖家庭、酒店、工业等九大真实场景。机器人从单兵作战升级为双人甚至四人同台竞技。在技术能力上，本届运动会迎来了极限突破。今年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全面考验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性能。赛场上每多跳高1厘米、每多举起1公斤，背后都是工程师们对关节电机、减速器不断优化设计的结果。同时，赛事首发灵巧手专项赛，通过镊子加斗、电动工具装配等8个高精度科目，全力打通手部作业的最后1公里。创新设置的综合5项赛，要求机器人在100米赛道上边跑边完成灵巧操作与重物搬运，综合检验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与全身协同水平。此外，百支队伍将上演武林争霸、自由搏击比赛，贯穿8个竞赛单元，机器人大力士们也将决出举重金牌。为保障赛事专业权威，本届共选派223名优秀裁判员，较上届增加100人。其中不乏国际级精英裁判长和火遍全网的体育、舞蹈、武术裁判天团。综合来看，这场全球顶尖人形机甲的科技竞技盛会，不仅是技术的竞技场，更是观察全球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与产业落地的最佳窗口，将全方位展示具身智能赋能民生与产业的无限潜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三省财经。

0: 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显示未来两天，河南、湖北、安徽等多省份仍处于强降雨的核心区域，降雨时间持续，而且强度居高不下。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100到180毫米的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上海、江苏、浙江等多个省份也依旧有较强的降雨。专家提醒，在河南、湖北、安徽山区，降水叠加的效应显著，极易发生次生灾害。浙江台州、宁波及上海南部等台风登陆点北侧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极大，次生灾害风险较高，需要警惕。台风白海豚已经于8月11号停止编号，但停编并不等于影响结束，其残余的漩涡和冷空气集合带来了新一轮的跨区域强降雨，其中河南全省有超过90%的县市区出现了明显的降水，54个区县的降雨量超过了250毫米，多个气象站的日降雨量突破了历史极值。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已经针对河南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到3级。截至昨天，河南全省已经有8个 A 级旅游景区临时闭园，120家等级的旅游民宿关闭停业。白海豚残余漩涡为什么会较长时间的停留在河南？以下来听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的介绍。
2: 白海豚它的残涡在湖北、安徽、河南这个三省交界的附近维持的原因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它登陆之后受到引导气流是非常的弱，所以呢台风它整个的移动速度减慢，再加上下地面这些摩擦呀，它的整个环流减弱的也是比较快的。但同时呢，北方有冷空气的南下，然后南边呢整个的季风这个水汽带又没有完全的北推上来，这样就导致它夹在中间这个位置上就是有一个停滞或者是一个回旋。那么在它的北侧，这个环流中心的北侧呢，正好是有一支强盛的偏东风和东北风的一个复合带，然后这个刚好就位于河南这带地区，再加上河南中西部的这个伏牛山地形的影响，在这个偏东风在这一带复合，就会导致非常强的这样一个降水。那么这个系统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这个降水也是持续的。那么同时呢，这里头还有这个台风灿鸿它的一个水汽输送的作用。虽然灿鸿呢目前也是停编了，但是它的残余环流这支偏东风还在往这儿继续的输送水汽，所以这样的话一直导致河南成为一个强降水的一个中心。
1: 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在毕业季的带动之下，叠加家庭型租客换租需求的推动，上海、深圳最近几个月租金迎来了上涨。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3: 今年三月以来，上海市住宅租金已连续5个月出现环比上涨。一到七月，上海租金累计上涨 1.76%。在刚刚过去的七月份，上海16个市辖区的租金均出现上涨，其中虹口区、黄浦区环比涨幅超 1%。上海徐汇滨江一家中介门店的工作人员黄星星介绍，他的客户主要是上班族和陪读两类，近期正值求职旺季以及开学前夕，带动租赁成交量明显增长，租金价格保持平稳。黄星星七月共成交租赁单22套，而去年同期不足10套，且成交周期明显缩短。
4: 去年的话平均我感觉大概在35天或者更长，今年的话大概25到30天，特别是近期全年最高峰的时候，一套房子大概15到20天就能出掉。
3: 而在上海的另一租赁热门区域张江，租金上涨的趋势更为明显。当地聚集了大量人工智能和芯片企业，随着核心地标科学之门双子塔投入使用，更多高科技企业陆续入驻，带动周边住宅租金出现明显上涨。某中介门店负责人刘瑶介绍，今年张江的平均租金水平从1月份到7月份基本呈现逐月上涨的状态。
5: 比如说这个小区就是我们有一个1房54平的，我们最新的成交价格是5500，像去年的这个时候成交价格大概是在4800到5000左右。然后今年张江的就是平均租金水平从1月份到7月份，基本上是呈现逐月上涨的一个状态。
3: 与此同时，七月，上海静安、闵行、浦东、杨浦、徐汇等产业与居住核心区的租金涨幅也都保持在 0.5% 以上，全市住宅平均租金较六月环比上涨 0.73%， 创下2024年以来单月最高环比涨幅。业内人士分析，近期上海租赁市场量价齐升，一方面源于毕业季、陪读季需求集中释放，另一方面也受到二手房市场企稳的带动。数据显示，七月上海二手房成交量约 2.3 万套，同比上涨 19%， 并创下五年同期新高。与上海类似，深圳的租房市场在七月份也迎来爆发。数据显示，七月深圳租赁市场成交量环比增长 19.6%， 也创下2019年以来同期新高。在深圳光明区的一家中介门店，经纪人刘星月每天要带看四到五组以上客户。
6: 整个门店基本上都在跑动起来，一天可能十几批带看，还没带看完，然后马上下一批又接着过来了。
3: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租赁市场的需求结构中，应届毕业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刘星月介绍，暑期以来，门店接待的客户中 70% 以上都是应届毕业生。一位正在看房的应届毕业生表示，
7: 选在深圳这边发展，深圳基础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好，然后对我个人而言的话是发展空间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3: 为了进一步吸引和留住人才，深圳市政府和相关部门推出了多项安居举措，例如为求职毕业生提供连续15天免费入住的人才安居补贴，同时不少园区及住房服务企业也推出了实习期免费入住政策。广东深圳光明区不动产业发展协会秘书长张楚一介绍，这些举措有效降低了青年人才来深圳初期的生活成本，也进一步带动了租房需求。
8: 我们都是由各个园区的 HR 招到了新的毕业生之后，他们就会向我们提出申请。明显的，今年的申请的这个比例要比同期增长30%左右。我们会依照他合同期提供他免费的入住时间，最长提供3个月的免费入住。
3: 在租房旺季需求推动下，深圳长租公寓市场表现同样亮眼。广东深圳博裕运营负责人陈昭介绍，随着应届毕业生和各类人才陆续来深，入住率进一步提升。
9: 我们在深圳运营管理房源数大概是4.3万间，深圳博裕的出租率是95%。毕业季带来了这个新的一轮租房旺季，二季度以来，学生用户累计签约量接近3000组，同比增长了16%，有接近1/3的新签租户是应届毕业生。
3: 从全国范围看，全国重点城市租金整体呈现结构性

0: 修复态势。毕业季带动的租赁热潮，让50城住宅平均租金环比涨幅创下近年同期高位，重点城市租金韧性凸显，而非核心城市则呈现出分化调整的格局。展望后续市场，业内表示，毕业季窗口期过后，整体热度会小幅回落，但核心城市租金的下行空间已明显收窄，全年租赁市场将保持温和修复的主基调。
1: 上海今年第8批次土拍将于本月底举行，记者从市规资局通气会上了解到，第8批次土拍共涉及到松江的一幅低密地块和普陀一幅住宅加商办组合地块，总出让面积近14公顷，总起始价超过了155亿元，其中真如之心地块以超过150亿元的总价提前锁定了年度起始的总价地网。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6:3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这次新闻由林晴报道。美股三大指数上升，当中标普500指数创新高，盘中一度升穿7800点，受惠油价下跌和通胀数据回落，投资者气氛转趋乐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839点，升69点，升幅0.13%。标普500指数收报7798点，升50点，升幅0.6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03点，升214点，升幅0.8%。记忆体晶片股继续有追捧，美光 Micron 连升3日，收市升4.2%。SK 海力士美国预托证券升7.2%，闪迪 SanDisk 公布的业务增长预测令到市场满意，股价抽升13%。超微半导体 AMD 计划发债最多$50亿，AMD 的股价反复靠稳，辉达 NVIDIA 升0.5%。串流服务平台 Netflix 获得著名基金经理阿克曼旗下的对冲基金再度买入，刺激股价急升50%。网络设备生产商 C4 系统 Cisco 全年收入预测差过预期，股价要逆市跌8%。国际油价下跌，市场关注全球石油需求会否转弱，加上美国的原油库存急升，油价结束近日升势。不过传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美炼油厂消息，就令到油价的跌幅有所收窄。纽约9月期油收报每桶$81.25，跌$2.02，跌幅2.43%。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收报每桶$87.07，跌$1.91，跌幅2.15%。长和举行中期业绩分析员会议，有分析员问到港口交易的进展，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兼集团财务董事陆法兰回应表示，自5月股东周年大会上就此作出说明以来，暂时没有新的进展可以报告。对于巴拿马码头营运在2月底被迫终止，集团是否会考虑需要就 PPC 作出减值？集团财务总监张君海回应说，认为无需作出减值，集团强烈反对巴拿马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会同 PPC 继续与法律顾问积极就此事宜诉诸一切可行的国内及国际法律程序，以保障集团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顾问意见，认为法律理据充分。国际方面，美国白宫发布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理由，对进口的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重价关税，最快下月起生效。其中超过25公斤或者具有热成像功能等的特定无人机以及相关的关键部件，会征收最高的100%税率。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根据美国传媒报道，克格塞斯星期四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之后，对媒体说，美国的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

0: 期维持海上封锁，因为美军会好似以往咁继续轮换舰船。美军于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同埋沿海地区船只嘅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今个月12号指，截至当日，美军已经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到3艘商船失去航行嘅能力，并登船检查咗2艘商船。《华尔街日报》就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军方准备将驻扎在日本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派遣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早前有美国军事传媒报道，林肯号船员已经连续执行任务近9个月，有船员的身心情况恶化，部分人试图跳海轻生。报道指，今次的轮换计划是在外界关注船员生活条件前经已制定。林肯号在去年11月开始例行部署，原本部署在太平洋，但在今年1月美国对伊朗开战之前，被紧急调往到中东支援，参与轰炸伊朗和封锁伊朗港口的任务。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除有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中國財經60分。
9: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0: 当前全球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各国低轨卫星星座加速布局，太空算力正在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突破口。昨天新质生产力发展大会太空算力产业在北京举行活动，探讨技术突破和产业发展，推动我国太空算力加速落地。
11: 太空算力是将地面数据中心的人工智能算力节点部署至太空轨道，利用太空充足太阳能与天然低温环境，破解地面算力面临的能耗、散热和土地资源瓶颈。活动现场，一家企业展示自主研发的航天级算力专用 GPU 芯片，把太空算力硬件成本从数万元降至几千元，甚至几百元。
10: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伟武：
12: 成本全方面降下来，就是能够把整个产业发展起来。如果附近没有基站，卫星就能给你接普通的手机的 4G、5G 信号。
11: 太空算力硬件对散热要求高，另一家企业带来全球首款全柔性可展开辐射器，厚度不到1毫米，入轨后能展开百平方米级散热面，给太空数据中心装上高效散热翼。
10: 北京热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义哲：
13: 在不超过1毫米的范围内，

0: 预埋封装了整个的柔性的流体回路，可以做到把我们的卫星里的器件和芯片核心的热量快速的释放到升空里面。
1: 现场还亮相了全国产化太空服务器，搭载双内核星载操作系统，当遭遇宇宙高能粒子干扰时，可毫秒级切换备用内核，保障在轨算力不停机。
2: 北京一纬宇航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邢若林：
3: 未来的话，这个随着太空算力的这个增长，我们每个人访问的这些大模型，它的底层有可能就不是地面的机房提供的算力，而是由我们太空来直接提供算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2: 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王尚广：
4: 大家一起形成协同作用，形成规模化的作用，来降低成本，同时呢提升我们的科研技术的水平，我们自己在产业链方面形成一个循环，我觉得也是未来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典型的发展方向。
2: 货架上没有果蔬生鲜，全靠硬科技，这样的超市您见过吗？近期国内多个城市开设了成果超市，助力科企对接。那么这些超市有什么样的不同？科技成果有哪些不一样的讨法呢？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5: 走进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成果超市，上千项科研成果按颜色分区整齐上架，蓝色代表医疗设备与科学仪器，绿色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橙色是先进电子与能源材料，紫色是合成生物。企业想找哪种技术，可以直奔对应区域，一目了然。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执行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6: 每一个成果其实就卡片扫到条形码以后，在我们的屏幕上就可以展现出来，我们这个技术到底是有什么优势。卡片企业家是可以带走的。
5: 这种直观的展示方式，极大地降低了企业寻找技术的门槛。中国电力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处处长张海龙表示：
7: 挑了大概16个吧，一方面是面向国家的战略需求，另一方面现在国家也提倡做这个基础研究，所以从那个茫茫大海的这种这个种子里边去找真正的好技术，也是我们来历次一个目的。
5: 广东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肖景文也深有感触：
8: 我们先是做仪器仪表这块的，
9: 多参量超声扫描，这个跟我们的可能相对比较匹配一些，以前那个你很难找，你根本找不到，对吧？还要花很长时间去对接，现在你可能在直接可以找得到你的需求，立马就可以看得到。
5: 琳琅满目的成果货架，得益于这家超市硬核的供应链，10个研究所、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创新中心。一间超市让曾经找不到技术的企业和不够了解市场的科技走到了一起。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令占兵介绍：
10: 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把创新成果跟产业需求面对面无缝衔接，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还会创造一些需求，这样就相当于企业出题，能够促进我们的科技成果这个按照需求的方式去创新，就是所谓的需求引领科技创新。
5: 截至目前，深圳先进院累计发表论文超2万篇，申请专利1.85万件，2025年平均转化率超过 29%。 黄小华透露，
6: 过去五年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大概每一天会产生6点多个专利，每一天会有一个合同的签署，一个合同大概140多万。我们通过成果超市这个手段促成的成功率提升了10%到20%左右。我们成果超市2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促成的企业的一个委托项目的话，将近2.5亿。
5: 目前成果超市模式已在广东珠海、广东江门、福建宁德、浙江温州、湖北武汉、山东济南、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多个城市落地。各地并非简单复制，而是结合当地产业特色进行本土化改造。江门专区上线的216项科研成果，打通了深圳研发加江门转化的跨城通道。马永刚所在的企业通过成果超市对接上了深圳先进院的防伪墨水技术，从接触到签约仅几个月，再过半年到一年即可量产。
11: 先要有实验室，要有人才，而且还有不断的长期的投入，这个都是作为一个民营制造企业靠自己的力量各方面都达不到的，我就可以直接拿过来把我的需求提出来，把他们的先进成果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的我们的一个制造过程中。
5: 湖南省郴州市一家新能源公司通过平台找到共享设备，对自家产品进行性能测试与技术迭代攻关。而在3个月前，这家企业还在为购买不起数百万元的科研设备头痛不已。公司执行董事徐建军表示：
12: 整个没有超过3天时间就办成了这个事。

0: 这样的话能够节省这个企业的这个成本跟增大的这个设备投资。如果这个产品在最终这里测试达标以后量产的话，能够提升全营业额的25%。
1: 针对企业在融资技术攻关中遇到的普遍难题，科技服务超市还联合多部门实地走访企业收集问题，并及时同步到超市后台优化靶向服务。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光梅介绍，
2: 一个是对我们的技术需求会帮我们对接团队，第二个是对我们资金支持上面能够在国家去申报一些合法依规的这些资金的，他们都会积极的给我们辅导这个法规和政策。
1: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超过10个城市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成果超市或科技服务超市。科技成果上货架这种创新模式让成果触手可及。中科院院士、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张旭，
3: 无论是在科研上还是在产业上面发挥的效益，我们是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协同创新。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最近中泰警方联合收网，成功侦破了一起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件，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经查，犯罪团伙以泰国果干店为幌子，用银联卡消费打折为诱饵，诱导受害者信用卡信息暴露，随后制作伪卡实施盗刷，涉案金额达到500余万元。公安部表示，这是中泰警方近年来首次同步联合执法打击经济犯罪，未来双方将建立常态化的协作机制，持续深化线索共享和追逃追赃等执法合作。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今天在北京召开，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组织了3家外卖平台和骑手共商共治，推动行业从速度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在算法优化方面，平台将率先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会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配送时间，恶劣天气将会加大不适力度，同时因商家出餐慢导致超时不会影响骑手的服务分。此外，平台还探索开发骑手人工智能体的助手，并且常态化公开算法，提升透明度。京沪两地表示，将继续发挥多方协商机制作用，为全国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昨天，美国高端运动品牌 AIO 正式入华，天猫和微信小程序同步开售。13号凌晨的0:30 ，AIO 天猫官方旗舰店开启预售尾款支付，仅仅1分钟，成交额就突破1000万，一举打破了天猫户外运动行业新品牌开店成交记录。昨天晚间8点 ，AIO 天猫店的销量排名第一的1150元的宽松休闲直筒西裤售出了8000多条，其次是1750元的男女同款德训鞋售出了2000多双，仅这两件赵露思同款累计销售额就超过了1000万元。AIO 在北美市场被视为 Lululemon 的劲敌，凭借明星私服曝光实现了破圈，2022年营收首次突破了10亿美元。而就价格来看， AIO 的定价整体是高于 Lululemon 的，一双袜子380元，小背心550元，裤子1150元，保底的休闲鞋1750元。随着电商平台率先启动， AIO 和 Lululemon 将在中国市场迎来正面的较量。
5: 中国财经60分。
6: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郑嘉嘉在这
7: 里。Yeah,
6: 讲真，你有新歌塞车非日常，你就用塞车去套落人生那里。那如果对于郑嘉嘉你自己来说，最塞车的阶段是几时啊？
7: 最塞车我想是那时候离开了大公司啦，那就因为你要交租啊，我要住宿啊，你要生活啊，我那样东西是令我很纠结的，究竟我是继续去签另外一啲大公司啊，定系我继续做翻幕后啲嘢去生活咗先？咁嗰阵时我就选择咗冇再签其他大公司，因为我惊我更加塞。个塞嘅原因唔系因为签大公司啊，其他公司唔好，系因为我真系冇生活费。
6: 8月17号星期日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嘉嘉。
6: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8: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当我们不再说晚安，晚安你。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中国财经六十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迎来了建设的新进展。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的定海神针的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了主体施工。
4: 在珠江入海口，东西两座锚定如同两个巨大的秤砣，已稳稳矗立在大桥两侧。
5: 这里是狮子洋大桥的西锚定顶部，在我的身后呢，就是世界首座超2000米的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的主塔。未来粗达1.5米的大桥主缆将从塔顶延伸到此处，牢牢锚固在我的脚下。所以，作为受力根基，锚定要足够大。
4: 狮子洋大桥的新锚定究竟有多大？让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感受一下。基础直径130米，相当于约5个标准篮球场长度，首尾相连，深36米，相当于地下还藏着12层楼，混凝土总用量达55万立方米，总重约140万吨，相当于25艘辽宁舰的空载排水量。这组数据使它成为世界最大悬索桥锚定。作为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锚定负责分别从两头牢牢拉住主缆，将主缆及桥面传导来的巨大拉力稳稳地传给地基，是保障大桥百年安全耐久的压舱石。
5: 整齐排布的就是锚固系统，的一头埋进混凝土里面，一头呢未来将连接起主缆的300多根锁骨，就像是一条条受力基件，牢牢地抓住主缆来拉起超过20万吨的力。
4: 随着锚定主体完工，相当于大桥马步已扎稳，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6: 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径、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4: 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由跨江主桥和陆域引桥组成，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上下双层共16车道，上层为高速公路，下层衔接地方城市路网，全线共设11处互通立交。狮子洋通道世纪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的0:40，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大关以来呢，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经连续15年保持在高位运行，且2021年到2025年连续5年突破了1.5亿吨，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的民生物资保供及长江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支撑。
2: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3: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从盘面上来看，创新药板块冲高回落，医药电商板块表现活跃，贵金属板块持续的走低，教育板块尾盘跌幅扩大，贵金属板块今天表现疲软。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跌 0.5%， 报3926.96点，深成指下跌 0.87%， 报14289.44点，创业板指走低 0.45%， 收报于3586.04点，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跌 1.11%， 整个市场的成交额为2.55万亿元，比前一个交易日放量了3985亿。今天上涨个股数达到了1238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点评。
7: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集体的一个回调，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呢，今天行业的板块呢是涨少跌多，那么在这其中呢，医疗服务、化学制药、房屋建设 这一类的板块呢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的，今天贵金属、教育、光伏设备、玻璃玻纤，那么板块呢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主的成交额呢仍然只有2.5万亿，但是这个交易量的话也是较上个交易日放量了约4000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其实呢，近期的话呢，市场的成交额呢是持续的走低。那么已经呢，市场的成交额呢已经从7月的日均3万亿这样的一个水平，回落至了如今呢是2万亿出头这样的一点的一个成交额。那么指数呢是走出了一个缩量抬升的一个走势。那么当前的行情呢为存量资金博弈、热点高频的一个轮转。那么资金的回流、科技龙头呢提振一个盘面的情绪。同时呢布局地产这一类的超跌的一个低位的板块，那么低位的一个筹码的吸售，那么抛压呢是大幅的一个减弱，那么少量的活跃资金呢便能够带动指数的一个企稳，那么市场的短期的一个风险偏好降温。那么当前的市场呢处在一个筑底的阶段，量能的短板呢约束一个指数的上行空间，那么震荡的行情呢已成定局，后续呢唯有一个放量上攻才能够确认目前的一个反弹的有效性。那么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呢，现阶段呢资金呢是促使行情维持一个震荡轮动，热点的频繁的切换，指数呢很难走出一个趋势性的一个上涨，短线的机会呢主要是集中在一个个股，因此呢在目前的操作中呢应该是轻指数重个股，弹性的仓位布局受益产业风口的科技龙头，同时呢配置一个低位低估值的板块呢博取一个修复的一个行情，远离纯题材的概念股，管控仓位，切忌呢追高满仓。那么后续呢也要留意近期呢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那么等经济数据公布明朗之后呢，再灵活的一个开展持仓的一个布局。
3: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4663.95点，下挫了0.57%。上证50指数报2928.12点，下跌0.35%。在基金市场上，上证期指报7237.55点，下跌了0.08%。港股方面，恒指今天收跌0.24%，报25378.14点。国企指数下跌0.2%，报8422.53点。国内期市收盘多数收涨，碳酸锂、第二期橡胶、生猪纸浆涨超2%，豆一涨超1.9%。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952.33元，下跌了0.19%。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6个基点，报在6.7888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收报在了6.7451元。央行今天开展了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10亿元。北交所首批2026年半年报近期陆续的披露，企业成长成色初显。根据北交所官网披露，截至8月12号，已有嘉辰智能、集合昌、科创新材、明阳科技等30家北交所上市公司披露了半年报。总的来看，已披露公司业绩表现相对抢眼，超80%实现营收和净利润双增长。算力服务、新能源、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成为拉动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凸显了北交所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活力。根据中国红杉中国今天的消息，张雪机车近日获得红杉中国的投资，另外张雪机车的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也参与了张雪机车的本轮融资，但具体的交易条款并未披露。不过，高信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曹斌透露，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规模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的估值将会达到60亿。当地时间8月12号，明胜公司公布了 MSCI 股票指数2026年八月指数的审议结果。在本次的调整当中 ，MSCI 中国指数新纳入了智普、鼎泰高科、凯莱英、华丰测控、燕东威、国际富材等33只股票，剔除了万科 A、智飞生物23只股票，调整将在8月31号收盘之后正式生效。 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英国经济顶住伊朗战争初期的冲击。英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截至6月的前三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4%， 增速略低于第一季度的 0.6%。服务业是增长的主要推动力，6月的 GDP 增长达到 0.3%， 5月经济增长为零。挪威央行维持基准利率在 4.25% 不变。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1: 中国财经60分。
8: 早上7点，
9: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0: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美股三大指数上升，当中标普500指数创新高，盘中一度升穿7800点。受惠油价下跌和通胀数据回落，投资者气氛转趋乐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839点，升69点，升幅0.13%。标普500指数收报7798点，升50点，升幅0.6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03点，升214点，升幅0.8%。记忆体晶片股继续有追捧，美光连升三日，收市升4.2%。SK 海力士美国预托证券升7.2%。SanDisk 公布的业务增长预测令市场满意，股价抽升13%。超微半导体 AMD 计划发债集资最多50亿美元， AMD 的股价反复靠稳，辉达 NVIDIA 就升0.5%。根据 CNBC 报道，美国人工智能 AI 初创公司 Anthropic 的管理层正同投资者就公司上市进行前期沟通，但仍然未谈及估值的问题。Anthropic 在今年6月向美国证交会保密提交首次公开招股 IPO 的说明书，正式启动上市进程，但公司尚未公布正式上市时间表。但最近几个星期一直在同部分的投资者举行初步会议来测试市场反应。Anthropic 由一批从 OpenAI 跳槽的研究员和行政人员在2021年创立，现时已经发展成为 OpenAI 的主要对手。今年5月下旬， Anthropic 完成一轮集资，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超越 OpenAI 在3月下旬时的8520亿美元估值。谷歌 Google 星期四发布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 Flash 系列的新一代版本，但并未透露旗舰版 AI 模型 Gemini 3.5 Pro 的发布日期。谷歌表示，新推出的 AI 新模型能够以更少的提示完成应用开发，改善开发者体验，都降低了运行模型所需的 token 成本。虽然不断扩充 Gemini Flash 的产品线，但谷歌在最先进 AI 模型的竞争中仍然未能够跟上对手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步伐。旗舰版 AI 模型的延期令到投资者开始质疑谷歌的 AI 产品路线图。长和举行中期业绩分析员会议，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兼集团财务董事陆法兰回应有关将集团配置资本以及派息或股份回购时话，预计下半年营运环境将依然充满挑战，而且难以预测。集团预期旗下各业务需求状况依然是一大隐忧，因此务必继续采取审慎的策略。陆法兰提到要留意集团有大笔收益，更是7月份才收到。若果从长江集团整体来看，长和、长建、电能以及长实都是获得数以十亿港元计的丰厚收益，反映集团公司管理层和董事会。

0: 会需要审慎考虑收益的拟定用途，当中不只要衡量对每股盈利、每股现金流以及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亦需要顾及股东回报目标，希望在公布全年业绩时能够提供更多的前景指引。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代主席李泽钜补充，指今年下半年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很多事情看不通，既然看不通就要更加小心，强调小心驶得万年船。国际方面，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希腊北部哈尔基季基半岛度假胜地石维里在星期四发生大规模的森林火灾，受到强风影响，火势迅速蔓延，造成数百人被疏散，两名消防员受伤。报道说，火灾在当日的下午发生，初步调查显示树木被强风吹倒之后跌落电缆并产生火花，可能是起火原因。受强风影响，火势迅速蔓延至丛林和居民区，截至周四傍晚，浓烟蔓延至更大范围，有房屋和车辆被大火烧毁，当地的供地系统已经瘫痪，供水都受到影响。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对谁？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6: 早晨啊！早晨啊！各位新城的听众，嚟到7:07啦。咁啊，而家咧香港咧就处于一个即系点讲咧？这个政府任期嘅尾声嘅，即系都算系近乎呢一届任满嘅阶段咧。咁好多嘢咧又要赶住做啦，又要赶住又有下一步啦。咁最 busy 嘅就系嗰个5年计划。同五年規劃同埋嗰個施政報告咁，但係咧嗰啲就係 planning 嘢啊，所謂啊嚟緊會點咁，但係咧好多實實際際同我哋日常生活或者我哋成個香港社會有關嘅嘢咧，好似都幾加快步伐咁樣。嗱，其中一樣嘢咧就好快咁咧就過咗嗰條條例咧，就令到呢個皇崗口岸咧就可以一站兩檢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香港政府咧都好審慎地咧，因為呢啲牽涉到大量人口出入嘅 尤其是那些過年過節這些關口位湧來湧去的呢，就又學回好像當日這個啟德體育園就來開

0: 之前因為有40,000人嘅出入嘅話咧，咁點樣去疏散啊？點樣入場啊、散場啊、人流管制啊咁？咁呢個皇崗口岸咧，香港呢方面都即係相當緊張同埋認真咧，咁去做呢個演練。咁呢個演練咧，就你要揾真人去演練噶，咁就即係揾一大批扮呢個過關客啊，扮呢個人流啊咁樣。咁呢個測試咧個過程咧，就牽涉咧嘅公務員嘅參與喎，就好多嘅公務員咧，
1: 1,000名
0: 嘅公務員咧，就走去行嚟行去喺嗰個關口位咧，就湧嚟湧去啦。總之就測試呢個大樓咧，佢究竟嗰個整體管理係點，人流同車流都喺度試，咁就為呢個口岸咧日後正式開通嘅時候咧，就做好準備。因為而家咧都未定實嘅，咁啊大家主觀意願希望就9月睇下得唔得啦。咁但係唔敢定實，就係因為你演緊期間咧，係會有好多嘢俾你揾到出嚟嘅，即係譬如呢度又唔係幾暢順，嗰度又唔夠標示，又嗰啲指引指示又唔清晰咁。即係在咧，就係正正要揾呢啲出嚟咧，就喺正式開通之前咧，就搞好曬佢。
1: 佢哋要揾出咧，就係運作嗰個瓶頸樽頸個位置啦。咁其實咧都可以話跨部門合作嘅，因為咧有成20個部門參與，包括咗海關啊、入境處啊、運輸處啊、消防處等等，按照咧就係唔同嘅指示咧，佢哋會咧係搭唔同嘅一個公共交通工具離開嘅，包括專營巴士啊、短途嘅跨境巴士啊、專線小巴啊、的士等等咧，就去到咧聯檢大樓嗰度啦，跟住咧就喺裏面不斷入境出境內循環加壓，希望目標就找出那個運作的瓶頸在哪裡，以及風險點究竟在哪裡，即時就要修正的。
2: 哇！鄧炳強之前都講過噶啦嚇，即係會好似仿效啟德體育園啊！如果大家記得開場開幕前咧、啟用前咧，都做過啲超大型演練啦嚇。咁當時啊，直情啊幾萬個公務員啊動員一齊去曬啟德。咁嗰次仲簡單啲，因為都係境內啊嘛嚇，即係簡單你有個八達通，你都可能去到啦。
1: 而家出境入境啊，
2: 當時就要試下有人搭巴士、有人搭地鐵、有人行路、有人搭的士咁一齊湧過去，跟住散場又點咁。咁確實喺啲演練啊，歸納咗啲經驗，亦都睇到體育園啟幕之後嗰個流暢咧，都可以話當時即係提供咗一定嘅一個即係啲反饋啊咁你的士站開頭話揾唔到啊咁樣，咁呢啲其實咧就你要好多人一齊去真係做一次咁你先知嘅，因為始終啲工程師啊、職師啊、室內設計師啊，淨係嗰啲牌啊，好似琴日啊咁啊局長啊。鄧炳強就提到話啦，都有啲痛點揾到，包括其中一個就係嗰啲路牌指示唔清晰。咁路牌都分好多種嘅，有啲指你去邊度搭車，有啲指你邊度洗手間啊，淨係呢樣嘢都好難揾啦，係嘛？咁如果你新地點，咁你一時間咁幾萬人同時一個大樓裏面嘅，咁你淨係洗手間需求都肯定好大。咁呢啲咁嘅問題咧，其實就可以通過優化改善嘅，咁啊就提早去做，咁就唔使等到開幕嘅時候咧，先至轉升再度咁啦嚇。咁啊就嚟緊應該週末仲犀利喎嚇，加強嗰個人次啊，同埋嗰個出入嘅種類咁而公務員嗰啲同事去到又唔係話去一轉就走喎嚇，來來回回喺度轉來轉去，
1: 內循環定係出出入入啊？
2: 好似諗起嗰啲有套日劇啊，嗰個白血球啊，套日劇咁啊，形象化咗人體個內邊嘅嗰啲抵抗病毒嗰啲故仔咁樣嚇，啲人做呢個白血球嘅角色。咁啊，等於個大樓裏面嘅爆球啦，大家就走嚟走去咁睇睇嚇，有冇邊度塞咗啊？邊度會唔暢通？我哋又未去過啦嚇，但係不過就睇到嗰啲扶手電梯都比一般出境嘅地方長嘅喎嚇。咁呢個就第一就安全啦，因為大家大包細包拖夾拖啲購物車係嘛，咁啊，梗係唔想去搭扶手梯咁，但系点样分流、点样指示呢啲啊？可能有时除咗劝喻啊，你要可能即系落啲柱喺度啊。如果唔系啊，啲人
1: 因为你攞大行李咧，如果你有人多嘅话咧，搭扶手电梯咧，其实系有相当危险。
2: 极危险啦，咁鬼长，你一个松手咁一跌一嚿落嚟，后边嗰啲就变咗保龄球咁啦。咁第二个情况可能佢会坏噶嘛，佢要维修24小时运作。咁你维修嘅时候嗰条梯我要你行啦，咁啊真系大件事啦，即系咁你唔系 過以為自己行得到咁鬼長咯。
0: 另外咧，今次都好

0: 咁但系大家都要行，我谂到嗰度都几百米，我唔记得咗啦。咁你由 A 度去 B 嗰度，即系检两检咁。不过你就唔使出外咁解啦。咁但系呢个咧就有少少短嘅。咁呢个短距离就系正正嘅个效率所在。不过咁如果有时有即系唔好彩啦吓，有啲嘢发生，有啲争执，又或者有啲破坏性嘅嘢咧，究竟嗰条线画喺边咧？咁究竟拨去香港嗰边嗰边处理啊，定系拨去？喂，你已经过咗关噶啦，过境噶啦，你应该系内地处理噶喎。咁呢个咧，其实大家之前都有少少讨论嘅，就系啱啱喺嗰条好似即系北韩啊、南韩嘅三八线嘅时候，咁点咧？咁我觉得呢个应该佢哋双方即系当局咧都应该有个默契，咁但系咧，即系如果即系好笑啲嘅画面咧，就系如果有两个人由呢边打交打到过嗰边咧，咁结果就即系当系边度系肇事嘅即系地点咧，咁呢啲我相信啲高官咧系有准备噶啦，咁而家咧成个运作嘅流程咧，除咗系试有冇啲闭塞嘅位啊，有冇啲唔清晰嘅位之外咧，就系嗰个流畅嘅安排咧，我相信定咗嗰个路线图啊，同埋演练得比较娴熟，同埋补翻晒而家嗰啲一班用家嘅角度所俾嘅意见咧，我相信开通嘅时候就应该就唔会咁多古怪嘢发生咯。
1: 咁而家演练咧，首次咧就系1000人左右啦，嚟紧会加到5000人啦，10000人甚至系20000人啦。而且咧，仲有黄光未来咧，都系咧近乎咧平均每日咧都有咧各类嘅一啲演练咧测试，将会分阶段系加压啦，持续系优化，确保翻咧口岸开通嘅时候能够运作咧最紧要系畅顺啦。咁局长咧都亲身咧系即系搭乘呢个咧系专营巴士啊，琴日咧陈美宝啦就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啦，佢就由咧屯门咧出发咧，就坐呢个专营巴士咧，就去到联检大楼咧公共运输交汇处嗰度，跟住咧先至听取咧运输处处长方面介绍翻个部署嘅情况系点，都系咧由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出发咧，一路去到咧联检大楼嗰度。
0: 所以咧啲官咧而家都应该避免咧，净系冷气间里边咧就即系操作，纸上就谈兵。咁真系咧自己去行一转，或者前前后后咧即系立体啲去了解件事咧，呢个系好嘅，因为以往即系过去呢段时间，有时间唔中揭出嚟嘅 case 咧，就系处理事嗰件事或者 case 嘅官员咧，根本就唔会去睇下嗰个现实嘅情况，咁啊，从而咧就抌个印、签个名，人哋交一个证明书嚟，就当系真噶啦，就唔去 check， 又唔去 verify 嗰个真伪咧。我谂呢个咁样嘅方式咧，已经系唔 work 噶啦。
2: 因为佢系最主要一点咧，佢系24小时营运嘅口岸啊，呢个就类似机场咁嘅。你其实要去到好似机场咁嘅准备咧，譬如你打八号风球，咁系会有想翻香港嘅人啊，或者想过嚟香港嘅旅客系滞留咗喺呢个大楼嘅吓，即系你突然之间去到啦啊，去喺深圳北高铁咁或者深圳机场咁啊转咗去谂住一路落嚟香港，咁啊但系跟住你香港啊打八号风球啊黑雨啊吓，咁啊停咗某啲交通节点，咁佢就可能滞咗喺度噶咯。咁你有冇机场咁多凳啊，咁多吓抹下身嘅地方啊吓，以至可能你真系有时候你谂下派下水啊，派下三文治都要。咁呢个同你一般嘅关口嘅思维真系几唔同噶吓。你做到咁巨型咁大嘅时候，大家觉得呢度系一个可以安全停留嘅地方啊。
0: 有时机场都会滞一班人嘅，因为你冇机飞，咁有啲已经到咗机场，咁你都要喺嗰5至8个钟，或者甚至乎更长时间，你都要俾佢哋有个安顿啊嘛。
2: 咁啊，同埋一个问题就系喺而家阶段就未有讲香港呢边嗰个铁路接驳去皇岗啊，咁你都系靠陆路嘅交通，无论你系搭的士啊吓，过境巴士定系啲专营巴士啦、小巴啦，咁而家都有10几条线啊。密锣紧鼓咁去做噶啦，咁除咗你话硬件啊，你啲人要流通之外咧，我留意到嘅其实到今天你都未话喺软件上边做到好清楚啲资讯啊，而家资讯即系有价啊嘛，
1: 揿 app 啊，知道
2: 系啊，而家都零散嘅啲资讯系嘛，你譬如你有几个地图软件嘅，你即系早啲同佢夹啦，咁你我哋啲线啊几多号啊，啲号码啊点走啊，咁而家你手 手啲地圖

0: 软件咧，肯定啊都揾唔到嗰条线啊，新线啊，咁呢个理解嘅，咁嚟要更新，咁你咪主动啲啊，话即系提供啲资讯俾佢咯。
1: 其实我又觉得咧，有好多地方咧，你行到去嗰个范围咧，佢自然就会弹啲嘢出嚟俾你咧。其实呢度都可以做啊，不过当然你系谂下，究竟系内地嘅网络啊，定系香港嘅网络？因为你有时咧就喺嗰个范围里边咧，你收到咧，你就即刻即系发觉有第一发觉有用。第二咧，有咩事嘅时候咧，你都可能会有一个叫做互动嘅途径啦，我唔知啦，会唔会有个查询啊？咁诸如此类，而家就冇人肉，有个好似啊，即系 customer service 嘅嘢咧，俾你问，但系总会喺科技啊、电子嘅方面咧系做得到嘅。咁啊，呢个日后啦，逐样试啦。咁而家八月中啫，咁睇下真正呢个皇岗口岸啊，呢个新口岸几时演练完咧就开通啦。
0: 呢个吓数据差都系重要嘅，因为已经讲咗话嗰度系港方啲流动嘅数据都唔系好收到嘅，要靠佢个场地嗰啲 WiFi 嘅，咁你而家到地咧，可能就变咗孤岛噶啦。如果你手机冇跨境嘅信号嘅即系套餐啊，咁你即系啲市民大众啊，要早啲准备定呢啲信息咯，做唔到嘅。
2: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3: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2: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3: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8: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政府的政策怎样呢，大家就要期待，但是呢很贴身的东西大家就很感受到。今日明报的社评就讲医院新大楼坏 lift 离谱，政府监督工程有责任。这个新闻亦都是他们前几天报道过的了，就是讲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落成大半年，一再发生运 lift 事故。28部的升降机里面，近日只得3至4部能够操作。医院管理局承认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未达到要求需要执修，去到年底。医院升降机除了是方便病人和医护人员上落之外，有时是要运载危急病人去手术室的。倘若故障频生的话，就会影响到医院服务，成为安全隐患。新大楼造价不菲，却因为大批升降机需要执修，妨碍了大楼全面投入服务，情况极不寻常。承建商虽然是承担责任，需要承担责任，建筑处、机电处和医管局在工程监督把关方面是否存在着问题，同样是需要检讨。当局有责任彻查事件，开诚布公交代升降机故障原因和补救方法等详情，确保其他的公立医院是重建工程不会受到出现类似的问题。第一个10年医院发展计划在2016年的时候提出的，重点项目是包括玛丽医院、联合医院的扩建。然而部分的项目因为工程问题影响了投入服务的时间。以这个联合医院扩建为例，原定在2024年就完工的了，但是因为工程延误要到今年才分阶段投入服务。医卫局局长卢颂茂直指承建商和工程顾问表现是未如理想。 去年年底一家參與多間醫院擴建工程的重建工程的分判商因為爆出工程震動監測結果造成造假這個風波，就有很多人被捕。今次瑪麗醫院升降機風波再次令到公院擴建工程成為了各界關注的焦點。瑪麗醫院第一期重建計劃的籌備工程在2014年展開，整個項目耗資高達135億元，樓高29層的新臨床大樓正正就是項目的重點。翻查院方去年的公開資料，大樓2024年底就應該大致完工，部分的臨床服務和原本是打算會逐步遷入，但是呢到而家大樓尚未提供臨床服務，意味住搬遷計劃咧係出現咗延誤。當局回覆傳媒查詢嘅時候承認咧，問題係因為部分升降機工程仍然係處於最後測試、驗收同埋執漏嘅階段。咁一般樓宇運 lift 咧被運嘅雖然係即係有啲無奈啦，咁但係除咗時間損失同埋可能感到唔舒服之外咧，通常都唔會有太嚴重嘅後果。咁但係醫院運 lift 咧就因为医院争分夺秒，医护人员、病人啊，各样嘢都需要系即系好快去到达楼层。咁如果混入就随时影响救治。新临床大楼造价系好即系都唔平啦。咁啊，未料到咧，竟然因为升降机出问题咧，导致搬迁计划咧就产生延误，冇法子咧早日投入服务。呢个系几离谱嘅。咁啊，每拖延一日咧都系浪费。承建商固然系难辞其咎啦。咁但系建筑处同机电处同医管局咧，显然都有责任。讲到底，新大楼系属于医管局嘅重建项目，由建筑处负责兴建，做好工程监督系份内事。既然涉事升降机是获得机电处发出了暂准证，那处方当然也都有责任解释清楚为什么大批的升降机会出现问题，陆续重要是执修呢。
9: 咁同大家睇咧，《東方》嘅政論講咧，反圍標忽然積極，更突顯咧過去嘅消極噶。世紀大火燒出咗香港社會同埋政府部門長期存在嘅亂象，當中被視為萬惡之源嘅就係圍標問題，更加係當局咧怕事避難不作為啦，放任承建商作弊同埋咧係敛財嘅明證嚟噶。競爭事務委員會咧繼今年初採取行動之後咧，日前咧亦都再度執法啦，涉及咧28個屋苑啦同埋大廈工程，合約咧估值係5亿元嘅，据知道咧，包括咗系宏福苑嘅工程。由此可见，打击围标系不为也，非不能也噶。而家忽然即劲，更加系激发凸显咗过去嘅消极噶。咁睇翻咧，競爭事務委員會咧就係連同咧年初咧展開嘅執法行動，被搜查嘅工程承建商同埋顧問公司，起碼係接近咧20噶啦。工程遍佈咗港九新界，涉及咧高達係10多亿元嘅。當中宏福苑更加係眾多圍標集團嘅共同肥肉嘅，人人都係有參與嘅。不難想像，同樣嘅情況每日都喺度上演緊。根據咧就係政府嘅強制大廈嘅驗樓啦，卻對衍生嘅大維修咧。是不監不管的，承建商和顧問公司貪得無厭，賺到盡，劏到骨頭，亦都是不正之餘，更加要用次貨、劣貨、假貨，罔顧人命安全，令人髮指的。競爭條例立法已超過10年，但是合謀定價、圍標等等亂象是越演越烈，而且引用條例被起訴的案件就寥寥可數的，大多數都是細眉細眼、罰款不痛不癢的，以致競委會被揸為是無牙老虎。事实上面这些情况绝非是新事，港府一直都是知情的，正正因为怕事避难，不敢认真和强硬地执法，助长了这个黑帮的气焰，令到围标就更加猖獗。惨剧发生之后，舆论是狂轰，市民哗然，当局不得不是亡羊补牢，除了是竞委会先后两次的打击行动之外，早前亦都建议是修订竞争条例，将围标行为刑事化，同时加强版的不合谋条款的范本，不死人冧楼不做事又一例证的。承认反围标不能够只靠警委会单打独斗的，警方、廉署、市建局、民政事务总署等等亦都是有责任，能不能够拨乱反正就要视乎是不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0: 香港商報嘅社評咧就係串連香港特色嘅繪出美食地圖，咁香港素有美食之都嘅美譽噶，從街頭小食啊、地道茶記啊、中式茶樓啊，到國際嘅過江龍餐廳咧，匯集咗中西飲食文化於一身啊！但係咧，香港嘅美食背力咧就並唔係一間食店或者一道菜式，而係散落於社區嘅地道店鋪啊、本地漁農食材啊。

0: 传统饮食文化以至各项美食的城市，从由此构成了香港的特色。未来要进一步擦亮美食之都这个金漆招牌，就应该将香港特色串联起来，绘画出独具特色的香港味道的美食地图，让旅客来香港不止大快朵颐，更加可以循着美食走进社区，体验文化，探索香港，尤其本地的餐饮展示特色，可以拓展客源的机会，亦都在过去有美食加油的嘉年华，昨日开始一年五日的美食博览，亦都是这个礼拜的盛事，汇聚了千几个参展商，特别有内地十几个省市的特色商品，香港可以说成为全球美食的优势。
1: 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

0: 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英国东萨塞克斯郡一列火车出轨，导致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根据英国铁路检察局消息，在当地星期四下午3:54，一列载有150名乘客的火车在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出轨。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事件构成重大事故，而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就显示有火车车厢在事故中翻侧。事故导致周边地区营运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和取消。美国白宫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理由，对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重价关税，最快下月起生效。其中超过25公斤或者具有热成像功能等特定的无人机以及相关的关键部件，会征收最高的100%税率。而重量和尺寸较细、不涉及国家安全的无人机及相关零件会征收25%的关税。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根据美国传媒报道，克格塞斯星期四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之后，对传媒说，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维持海上封锁，因为美军会好似以往咁继续轮换舰船。美军于7月14日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今个月12日称，截至当日，美军已经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到3艘商船失去航行的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转睇财经消息 ，CNBC 报道，美国人工智能 AI 初创公司 Anthropic 的管理层正同投资者就公司上市进行前期沟通，但仍然未谈及估值问题。Anthropic 在今年6月向美国证交会保密提交首次公开招股的说明书，正式启动上市进程，但公司尚未公布正式的上市时间表。但最近几个星期一直和部分的投资者举行初步会议，测试市场反应。Anthropic 有一批从 OpenAI 跳槽的研究员和行政人员在2021年创立，现时已经发展成为 OpenAI 的主要对手。今年5月下旬 ,Anthropic 完成一轮集资，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超越 OpenAI 在3月下旬时的8520亿美元估值。美股三大指数上升，当中标普500指数创新高，盘中一度升穿7800点。受惠油价下跌和通胀数据回落，投资者气氛转趋乐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839点，升69点，升幅0.13%。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98点，升50点，升幅0.6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03点，升214点，升幅0.8%。记忆体晶片股继续有追捧，美光连升3日，收市升4.2%。SK 海力士、美国裕拓证券就升7.2%。长和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表示，旗下屈臣氏集团上半年的店铺数目减少，反映在投资组合管理上采取审慎方针，并不代表长远扩张策略有所改变。例如在中国，透过关闭客流量较低的地点的店铺，持续优化店铺网络，预期下半年开店步伐将会加快，全年店铺数目将会录得增长。黎启明在长和分析员会议上表示，业务拓展将会继续聚焦在核心保健和美容业务，继续以严谨的资本配置原则作为投资决策依据，致力缔造可持续的长期回报。黎启明又说，乐见香港零售业务表现改善，主要受惠于市场逐步回稳，以及集团为提升业务采取的各项措施，以及投资在店铺翻新计划以提升顾客体验。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7:36，有猫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喺将军澳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近兴田村嘅慢线有坏车，行开嗰边朋友就留意下。另外喺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往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新江护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亦都暂时封闭咗，行开嗰边朋友就留意翻啦。跟住睇下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就喺收费广场，东隧过翻去香港方向喺油泥村都开始有啲车龙。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喺新都就排队富泰村附近。而港岛区嘅主要交通同隧道系大致畅通，未见有咩车龙噶。而最后猫咪提提你，天雨路滑，刹车距离会比平时长一倍噶，所以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老豆同仔
1: 一齐开麦，有得挥，
0: 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0: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5: 好，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会系同大家睇睇个股市方面嘅情况。咁啊，请埋呢一位嘉宾就系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陶国斌啊。Hello， 阿 Mark， 你好，早晨。
6: 你好，你好，早晨。
5: 早晨，早晨。咁啊，同你睇一睇啦。咁啊，嗱，我哋而家出边咧就有啲地区都落得好大雨下啦。咁啊，美股方面咧，三大主要指数咧，今朝收咧，其实睇到咧，标准普尔500指数创新高，盘中咧一度系升穿过7800点啊。咁啊，道指、纳指同埋标准普尔500指数咧，收市咧都系上升噶啦。点睇个市况嘅情况？特别。看到油价方面落翻嚟啦，通胀数据又回落啦，对个市嘅影响系点咧？
6: 我相信个影响系正面嘅，就系头先你提到嗰个油价啦。咁当然其实都几明显地咧，即系如果你话由即系二月底美伊伊个战事开始，早段头嗰几个星期一路延续，令到嗰个油价高企嘅时间咧，比想象中耐，甚至个升幅亦都比想象中系嚟得急咧。咁我相信好多人都始料不及嘅，咁甚至係可能發動即係戰事嘅美方亦都未必諗得到，咁亦都係影響到嗰個通脹嘅預期啊，跟住加息升溫，咁亦都正因為咁咧，咁如果你計佢個如意算盤，其實即係以美國個國債咁龐大啊，40万亿個美元嘅水平咧，其實就冇乜特別大嘅誘因，其實要繼續拖落去，其實佢係好想快，即係美方嗰方面，但係亦都唔輪到佢快。咁所以我相信暫時係膠着狀態，咁但係對於好多嘅投資者嚟講咧，往往對呢啲地緣政治嘅事件都係嗰一下係最敏感。咁今次其實已經係拖得耐，已經係反應得耐㗎啦。咁通常都係兩三日貨仔就已經反應曬。咁所以我相信好多人就正常生活咁樣去處理。咁你見翻個油價咧，即如紐約期油，佢都近排你講七月份咧，都係去到93.5度啦，咁就已經係頂咗喺度啦。咁近排你再一路褪到啱呢幾天咧，83.6嗰啲位置，
5: 今朝8.1
6: 上唔翻去嘅，係啦，所以上唔翻去嘅。咁所以我相信對嗰個通脹嘅或者物價指數嗰方面已經即係立竿見影啦。你睇到最近啱最新公布嗰啲 CPI 咧，無論按月、按年或者係整體，以至係嗰個核心嘅部分咧，都係即係持平嘅，即係同外界想象預期差唔多嘅。咁所以我相信個未有升温啦。咁但係另一邊商以嗰個就業市場嚟計咧，無論係非農數據或者係所謂小非農嗰個 ADP 咧，都係差過預期嘅。咁有啲係差得好多，非農嗰個差好多。咁所以對於央行嘅角度，佢如果真係話數據為本去做決策咧，就實際上冇乜必要急於即刻要去做個加息，所以其實嗰個加息預期降溫咗。咁呢樣當然係對於整體嘅市況啊，即係個氣氛上面每個風險圍立增加緊啦。即係譬如你舉個例，頭先你提到標普，咁最直接反映除咗睇個指數之外，睇翻個 VIX。因為 VIX 其實係即係標普嘅引伸波幅嚟㗎嘛，咁即係未來嗰幾十天個預測嗰個變化。咁你睇到佢其實都係落翻去15樓下 14.45 啊 ,14.6 啊呢啲咁嘅位置。咁我相信就係即係大家預期未來一段時間呢佢唔會好大波幅。咁當然即係唔會好大波幅唔一定跌嘅，即係唔一定係升嘅。咁但係即係佢只係平穩囉。咁我相信即係正正係符合咗你頭先講佢一路創新高，但係唔需要話好大力度咁樣創新高出嚟嘅。咁而其他嘅各個資產呢，咁你見到譬如好似就算個金價啱啱即係呢幾天咁樣試翻4400樓上多一次啦，咁然之後即係反反覆覆，我相信因為始終係一個區間嘅，即係你可以由區間頂或者係個阻力，咁所以好多人都會反覆咁樣試嘅，唔會即刻一次就穿得成。咁所以我相信暫時咧就係你甚至你加埋個 yen 嗰方面去睇咧，其實都係由佢干預之後嘅所謂高位咧。就慢慢又褪翻些少，
5: 又褪翻來差唔多160嗰啲位
6: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其實有少少，其實即係大致上近排近呢兩三個禮拜最主要嗰啲嘢咧，其實消化咗，係整固嘅階段咯。普遍各個市場都係
7: 嗱。咁其實特朗普咧就訓練到大家咧，對於任何消息咧都已經係即係處之泰然噶啦。因為咧即係驚天動地嘅嘢咧都不斷發生過，咁而家咧各人咧都覺得睇定啲先啦，唔好咁快反應咁。咁但係咧喺呢場剛才你提及嘅美伊戰爭嚟講，我似乎觉得不单止这个强大的美国就没有这个小粒的伊朗符，而且现在有少少即是都没法子控制的大局之余就被对方拖。如果你说伊朗他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以拖到即是拖到半年了，那你可再拖下去整整下呢就真係佢直情有點而上呢，即係拖到呢個特朗普呢自己落莊為止，即係話佢已經夠期即係做埋呢個任期呢，咁就另一番光景啦。咁呢個消耗我唔知大家會點啦，但係而家個彈藥嘅消耗好明顯就已經係特朗普嗰邊呢都有少少即係捉襟見肘啊，咁亦都呢啲人即係覺得呢美軍比想象中弱喎，咁咁快就好似燒煙花咁樣肥咗咁多导弹出嚟咁。但係另一方面呢，如果真係正如呢个伊朗想话采取呢个延长战争拖延呢，咁嗰啲石油如果喺霍尔木兹海峡都未能畅通，而嗰个战略性嘅储备又慢慢耗用嘅话呢，其实而家嚟讲每日嗰个上上落落呢可能到最终呢都

0: 会成为一个即系大趋势咧，就系落唔到之外，仲要系再上喎，会唔会咧？
1: 其实有可能嘅。你头先提到嗰个延长消耗嘅战事咧，我相信就系而家伊朗嗰个主调嚟嘅，因为尽管美方咧就好高调，一路都话我即系其实过去几个月一路都话倾得到啊，冇问题啊，各样嘢咁啊，打打闹闹，一路就边谈边打。咁但系个效果上边咧，大家见得到咧就系、是。以往咁多年美方其实一路都制裁伊朗㗎啦，咁但伊朗都揾到佢自己个生存个方式，咁所以而家你真係去到佢门口即係打到嚟嘅，咁其实佢就唔可能真係即係生死存亡呢就同你咁容易就妥协，即係然之后投晒降，冇可能嘅，即係你想下台阶佢未必想俾你嘅，咁我相信佢真係会拖，咁同埋拖呢亦都係战略上啦，会係有个好处，因为佢嗰度山区嘅地方多，咁所以如果就算你话打游击或者各样嘢咧，以美国即系咁多年啊，即系而家就话啱最新新闻就话要打算由嗰个伊拉克嗰度正式撤出啦，咁然之后你睇佢咁多次远征去咁多其他地方咧，冇咩好结果啊，越南啊其他地方冇乜好结果，即系反而佢系即系整体上边咧，真系你话去到好远去打咧，真系最成功其实就系二次大战，咁但系都系要打到即系其实根本欧洲嗰度咧。佢哋已經打到個個都冇曬力啦，咁跟住佢先至開始行出嚟冷手執個熱戰隊嗰種情況嘛，咁而家就唔係嗰回事，咁所以我相信即係從嗰個你話博弈嘅角度去睇咧，伊朗係絕對有個誘因係拖啊，反正都係啦，即係你話冇得食都唔係爭在今日啦，咁亦都即係睇下你捱得多定我捱得多，你自己啲船員都要跳海，真係新聞講噶嘛，咁所以我相信。嗰、那個效果上面呢已經係慢慢令到美方嗰、那個繼續作戰嗰、那個你可能唔係個能力，而係嗰個意欲呢係降低咗好多，通常佢哋都係即係好快速咁樣希望攞到啲好處就即刻走人，落威內水拉嗰度係最成功嘅，即刻攞即刻走，咁但係而家呢度越拖得長時間呢，基本上對佢哋冇好處，我相信未來一段時間佢原本諗住可以即係中期選舉本身共和黨係冇乜这个胜算咁先至兵行险着，但系而家似乎呢度都交唔到差，咁旧年嗰下嘅关税战又系交唔到差，咁所以我反而会即系比较担心的地方咧，就系咩咧？就系即系佢做唔到即系想做嘅效果之后，会唔会又要再谂其他方法咧？其实某程度上最新嗰、那个美日嘅联手干预回事咧，就系呢啲咁样嘅方式谂出嚟，即系你哋谂唔到嘅，然之后我突如其来做一啲短期好有效。嘅措施，咁但係長期冇用嘅措施，似乎係佢嘅作風啦。咁對於油價嚟講，我相信未來一段時間，大家就要比起美伊戰事之前嗰種狀態咧，你起碼提升一格。即係譬如以前，如果你可能係六七十為之正常嘅話，啊，而家你可能要睇係七八十或者八九十先至會係一個正常嘅常態嘅框架咯。
2: 咁你制裁多一日，咁已經伊朗都少咗幾百萬桶石油供應啦，係嘛？佢淨係單一呢個國家，佢自己本來都有生產啊，無論佢用咩方法，啊走私又好啊，即係咩方法都好，都走咗出去啲國際唔同國家嘅市場裏邊啊，頂一頂噶嘛。咁唔好計佢封咗個霍茲木茲海峽啊嘛。特朗普突然提出呢個伊爆論啊，真係嚇親人噶嘛，嚇即係話等佢經濟爆破咯，啊而家通啊伊朗啊。通胀啊，300%咁犀利，咁但系吓，即系人哋嗰、那个吓，即系坚韧度啊吓，系即系十分强劲噶嘛。咁多年嚟啊，连历史上嘅波斯啊，即系打罗马打赢啦吓，拿破仑想过去打印度都要同佢签约啊吓，即系借条路嚟行得啊，得唔得啊？唔敢打入去。咁呢个即系吓，即系唔系咁容易等佢爆，同埋你要医爆咧吓，即系你有医奸先得噶嘛吓，即系有内奸。咁你睇。唔到啊！伊朗嘅会有啲咁嘅势力啊，酝酿咗出嚟。咁啊，最犀利嗰次啊，旧年啊，即系嗰啲大型示威抗议。咁但系你要俾人拉嘅，拉锁啊锁吓，即系咁你真系会去造反嘅吓。即系你要去乱完，你要反噶嘛。咁你要有人反先噶。咁我睇唔到佢会反。咁只有更加团结。你美伊伊咁样斩首式，将人哋啲领袖家人全部一次过杀晒。咁呢个仇恨嚟噶嘛？啊！点会放得低啊？你佢出喺你试下伊朗啊，讲嗰两句特朗普好话，我谂你命都冇埋啊！真系咁，你即系呢个系一个即系策略性嘅完全失误，咁亦都导致嗰个油价飙升之后嗰啲传导效应啊！即系年初开始讲，一路讲。

0: 啲嚇、啊，即係石油副產品唔得啊，嚇、啊，即係農產品又會貴啊，跟住傳導翻去美國啊，咁、嗯、啊繼續會發生嘅喎，係嘛？外呢啲外來嘅通脹咁對美國影響會點咧？
1: 其實你頭先提嗰個因素咧，可以補充翻一個諗法啦，就係、是、即係通常咧，我哋講緊。最震撼，即係你講地緣政治最震撼就係嗰幾天啦，咁就即係好快指望又若無其事翻翻平常個水平啦。咁而喺嗰個經濟層面啦，即係唔係金融市場，即係大家進入退出個資金嗰方面變得好快嘅，咁成日都變嘅。咁但係如果你經濟層面，譬如你頭先提到佢實際個供應啊嗰樣嘢咧，其實喺一個即係經濟嘅領域咧，基本上大家以個私利。個利益係為依歸嘅話咧，基本上佢係有個誘因，即係你隨住你俾個時間佢，佢會慢慢咧嗰個彈性會大咗嘅，即係佢揾到方法，揾到一啲替代啊，揾到一啲另類嘅方法，即係你話一定要經過海峽咧，佢唔經過海峽，即係有可能，即係當然你可能個成本高啲啊，或者各樣嘢，但係其實就係比起我哋最初一開始最震撼，即係哇全部封曬乜嘢都唔使搞咧。又會好翻些少，所以點解佢又未必話即係好長期地一路持續喺即係百幾蚊嗰個水平，所以我反而會覺得即係可能而家睇嗰個區間咧，即係比較關鍵作為一個參考或者分水嶺咧，就係90至100，即係以即係如紐約期油嗰個水平嚟睇，即係如果佢喺嗰個水平企得穩，然之後慢慢再逼近100咧，咁就麻煩啲啦。咁就對於頭先你頭先嗰個傳代效應啦。慢慢逐步傳導到去其他嘅板塊啊，或者係其他嘅領域咧，就會個影響大少少。然之後喺個通脹預期啊，跟住加息嗰個情況咧，全部都麻煩嘅。咁所以點解即係美國嚟講，其實佢係應該係有好大嘅誘因咧。最好快啲打完，因為即係以佢嗰個債嘅情況咧，即係嗰啲長債一路逼近翻五厘咧，其實就好麻煩嘅。即係佢唔係咁容易搞得掂嘅。咁所以最好就係揾盡所有方法。即係所以大家跟住落嚟未來嗰幾個月，你動腦筋咧，就係諗下點樣佢可以將個美債息咧可以撳低。即係如果你話，美聯儲唔能夠合作嘅，咁我有冇第二啲方法咧？咁即係其實變相都合作啊，只不過佢未必喺個聯邦基金利率嗰度做啫嘛，佢喺同日本嗰個借貸嗰個方面個協調個渠道嗰度做啫嘛。咁我諗係呢啲方面咧，佢會出招咯。否則嘅話咧，其實佢大路可以見得到出得到嘅招咧，其實就應該都出咗嘅。
2: 咁其實又補充翻個數據啊。雖然美國成日都話咧啊，就會好重啟呢個諒解備忘錄嘅談判啦。咁又話咧，以特朗普自己講嘅啫，就話控制咗霍爾木斯海。但係伊朗咧係反駁就話，其實跟繼續封鎖緊，好多船咧係兜緊路嘅。兜緊路當然要成本啦，你行遠咗啊，時間耐咗啊，有錢多咗。咁有個數據咧就是、CNBC 整合出嚟嘅，咁佢就話霍爾木斯海峽截到譬如11號今個星期二嘅 average 之前嘅5日。嗰啲船舶經過境嘅數量咧，其實係得13隻嘅啫，每日嚇。咁、啊、你如果你13隻嘅話，比起咁要對比啦嚇，咁、啊、就對比以往咧，每日咧係130艘，咁你即係話你其實冇90%。咁如果到而家嗰個霍爾木斯海峽都喺度，即係吊緊命咁樣嘅情況下，過幾手，如果嗰幾手可能又要俾咗錢啊，又係伊朗啲 friend 啊咁樣，咁你特朗普點樣可以話你已經係控制緊呢？如果你控制緊嘅話，你就唔係只係得嗰十零隻啦，係咪？咁所以咧，我覺得佢嘅 creditability 咧，即係而家我唔知佢會唔會算係一個去到一個境界就叫眾叛親離啊！連佢嗰個白宮新聞秘書啊、靚女啊羅維特咧都辭職啦。咁你可以話，羅維特因為生咗 BB， 所以咧。就即係回歸家庭，其實佢係一個 up and rising， 即係非常之有 potential 嘅一個即係叫做青年嘅才俊入到白宮，咁佢得嗰26歲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做呢個位咁。咁而家都唔 do 啦咁樣。咁另一方面咧，阿特朗普咧之前咧咪有一個佢自己即係自己創出嚟嘅特朗普媒體與科技集團，即係嗰個 TMTG 咧，佢咪整咗個付費嘅東西嘅，即係佢本 嗱就咁俾人睇就冇問題啦，佢講乜都得啦咁。咁但係最近整咗個付費咧，就係、是、你要俾$100,000，咁你就可以睇到啲咩咧？就睇到啲係其他人咧就即係暫時未睇到嘅嘢，或者咧係佢即係箍咗喺一個披鬆嗰度咧俾你睇嘅。而嗰啲資訊咧，往往就係因為佢要做一啲嘢啦，影響到個市嘅分分鐘咁。咁如果咁嘅話，就即係好鬼資訊唔對稱兼 insider 啦。咁所以咧，其實係侵犯咗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同埋第五修正案所保障嘅權力嘅。因為呢個服務咧，令到嗰啲付費客户可以提前咧就獲得美國總統嗰個政策貼文嗰個內容。而家呢樣嘢咧，又俾一大堆人咧就喺度起訴，咁即係告佢啦，即係話唔應該啦嚇，唔應該因為咁而即係涉嫌咧取財不當啊，即係連咁樣揾錢法咁樣。咁另外佢好耐之前咧，咪起訴呢個哈佛大學咧，話佢反猶嘅，反猶太嘅。而家又呢啲嘢啊，又俾法官駁回，即係話佢之前咧啱啱上任嘅時候咧，簽落嘅嗰啲以百計嘅嗰啲咁嘅行政命令啊，我又要咁又要咁嘅嘢咧，其實而家紛紛咧都睇到咧係撞到鐵板。咁所以咧，即係我唔知道佢即係抽起條筋整呢一場美伊戰爭咧，到後來咧，佢嘅結果收翻嚟會係點？
3: 嗯，系
1: 我谂即系如果正式嘅烂尾多，不过就佢自己可能刮窿就刮唔少啦。
3: 系啦，咁大家仲要留意住咧，下个礼拜咧，而家咧就系美国财政部长咧贝森特咧就话下个礼拜咧都会采取前所未有嘅一个经济制裁嘅措施，令到咧伊朗方面咧个经济咧就孤立吓。咁啊呢个情况咧要睇住局势发展啊。今日先唔该晒咧陶国斌先。咁至于投资方向咧，就可以问下专家意见咧，或者听我哋财经台嘅节目啦。但系听节目都唔够嘅，如果能够同专家咧能够对谈咧，甚至可能咧攞下咧专家喺开麦之后嘅一啲 tips 咧就更加好啦。而家有机会啦，就系胡曼青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嘅。9月12日礼拜六上昼10:30到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青姐咧，每日咧都系朝早咧同大家做节目啦，讲下股市啦。咁其实佢有好多投资嘅智慧咧，喺节目嘅时间咧，好多时候都唔够时间俾佢讲晒嘅。加上咧有啲喺大气电波当中咧，亦都唔方便啦，或者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咧，从来都冇各大嘅媒体方面咧曝光过嘅。今次活动咧，大家有机会咧直接问下青姐，同埋青姐亦都会首次披露咧节目以外嘅一个私人投资笔记嘅。当日仲有咧。丰富午宴咧，为大家提供呢个交流机会嘅。而家报名有早鸟优惠嘅，想报名同埋了解详情咧，可以上去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我哋都得嘅，98292344，98292344嘅。
4: 早上7:56
5: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是林晴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上升，当中标普500指数创新高，盘中一度升穿7800点。受惠油价下跌和通胀数据回落，投资者气氛转趋乐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839点，升69点，升幅0.13%。标普500指数收报7798点，升50点，升幅0.6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03点，升214点，升幅0.8%。记忆体晶片股继续有追捧，美光股价连升三日 ，SK 海力士美国预托证券就升7.2%。闪迪 SanDisk 公布嘅业务增长预测令到市场满意，股价抽升13%。串流服务平台 Netflix 获著名基金经理阿克曼旗下嘅对冲基金再度买入，刺激股价急升半成。谷歌 Google 星期四发布的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 Flash 系列新一代版本，但并未透露旗舰版 AI 模型 Gemini 3.5 Pro 的发布日期。谷歌表示，新推出的 AI 模型能够以更少的提示完成应用开发，改善开发者的体验，都降低了运行模型所需的 token 成本。虽然不断扩充 Gemini Flash 的产品线，但谷歌在最先进的 AI 模型竞争入面仍然未能够跟上对手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步伐，旗舰版 AI 模型的延期令到投资者开始质疑谷歌的 AI 产品路线图。长和主席李泽钜在业绩报告表示，全球环境异常、动荡不定和充满不明朗因素，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尤其美伊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反复中断，引发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通胀压力再度升温及环球增长预测疲弱，预计今年余下时间集团各业务营运环境仍然充满挑战。李泽钜说，上半年顺利完成多项的策略交易，有效应对各种不利因素，并实现持续基本盈利增长，资产负债表得以大幅强化，债务净额对总资本净额比率 8.1% 是历史新低，将会持续采取审慎策略，随着若干分布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将高度重视成本与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发展，亦将贯彻严谨的资本分配保留策略灵活性，以便在增值交易机会出现时提升股东价值。国际方面，美国白宫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理由，对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重价关税，最快下月起生效。其中超过25公斤或者具有热成像功能等特定的无人机以及相关的关键部件会征收最高100%的税率，而重量和尺寸较细不涉及国家安全的无人机及相关零件会征收25%关税。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军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根据美国传媒报道，克格塞斯星期四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之后对媒体说，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维持海上封锁，因为美军会好像以往般继续轮换舰船。美军在7月14日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今个月12日称，截至当日，美军已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到3艘商船失去航行的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